0: 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个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令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无奈前，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可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速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1: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0: 今日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不衰努对此深有感触：
2: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双煌：
3: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当时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感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4: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被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余守军：
5: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令小商品市场并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少，一单生意经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入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但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亦越发困扰住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黄京军：
6: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黄碧荣：
7: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 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

0: 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时指出，正由于政府将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先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相互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接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令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以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和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武港口义乌和宁波舟山港连接起身，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将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自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2: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月采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脫貧勞動力就業規模超過3200萬人，脫貧縣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繼續高於全國農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取得新進展，鄉村產業提質增效，鄉村建設項目庫新增入庫項目超30萬個，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而 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

0: 市举办。论坛发布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声明从安全发展、负责任部署、创新环境、普惠合作等四个方面，规划了 APEC 人工智能未来合作路径，凝聚了各经济体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共识，为未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中方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推动构建一个集政策研究、规则对接、产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式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平台，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
1: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三年来，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哈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一年前，吴马尔比克玉芝阿红的小朋友出世的时候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小朋友的脑神经发育。深圳第十一批援疆医生塔县人民医院院长陶水英：
2: 我们援疆呢，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1: 三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三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亦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蒜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0: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晚到听朝在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日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沿海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昨日，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道运航线已停运。今日起，广东省内经杭深、经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听日，广东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仲喺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香港天文台今日中午前会维持台风1号戒备信号，并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 香港海事处提醒船东

0: 船主及船舶负责人应立即采取防风措施，将船只妥善咁系固于安全地方。澳门海事及水务局呼吁海事业界、渔船、内港各码头同公众密切留意天气变化，提早做好防风措施。今日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嘅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来自朝月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在憲報刊登6項与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运作相关的附属法例，配合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于本月31号生效后港方口岸区的实际运作需要。据介绍，位于深圳的皇崗口岸重建后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条例已于2026年7月20号刊宪，为宣布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将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提供法律基础，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羁留设施、交通及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制定了6项附属法例。该6项附属法例将与条例同步于2026年7月31号生效。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有关附属法例将与条例同步生效，让各部门可依法在港方口岸区执行职务，有助开展口岸正式开通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与内地当局联合进行系统测试、试运及演练，确保各项运作及通关安排妥善完备。特区政府会按既定程序，于相关附属法例在憲報刊登后随后的一次立法会会议上提交立法会省览，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
0: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的渝车南下扩展安排，渝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今日起将进一步扩容，覆盖范围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增至200辆，旅客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不变。去年12月，渝车南下计划率先开放广州、珠海、江门、中山四市作为试点，渝港双方将持续留意实施安排，并视实施情况，力争在2027年第一季度或之前将相关安排推广至广东全省21市。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表示，渝车南下计划实施以来，整体运作有序畅顺，申请及预约数字持续上升。截至7月中旬，累计收到入境市区申请超过13000宗，其中超过11000宗已获批，累计预约出行车次超过9000辆次。此外，香港机场管理局将推出全新的二泊游服务，为经港珠澳大桥访港的内地及澳门旅客提供更便捷的口岸泊车体验。
2: 2026广东优品展暨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昨日在广州启动。启动仪式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及省文化和旅游厅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秋季行动的系列举措。广东省商业联合会亦公布了历时4个多月，从21个地市的515件申报产品中评选出的首批100款广东优品甄选产品。广东省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贾定艳。
3: 并不是以完全龙头或者是大品牌的企业或者产品为主导方向，新锐企业呀、国潮文创啊等等，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方向。下半年时间，我们在全省各个地市还会展开40场以上的展销活动。
2: 本届优品展作为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的核心载体，展览总面积突破7万平方米，设家用电器、消费电子、服装美妆、玩具文创、食品食材、家居家纺、省外综合馆等七大精品展馆。同时，本届优品展延续首届展加演加销深度融合模式，优化活动形式和活动内容，打造1+3+7+8

0: X 加三活动架构，包括一场开幕式、三场商贸对接大会、七大主题展区、五十场精准工彩对接活动和三场特色配套活动。
1: 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召开2026年上半年广州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上半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1604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特别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三大支柱产业支撑有力。汽车制造业同比增长9.1%，电子产品制造业同比增长11.2%，石油化工制造业同比增长5.2%。新兴产业中，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同比增长均超过50%。新一代信息技术产能加快释放，模拟芯片同比增长20.9%，显示器同比增长18.5%，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13.5%。
0: 2026年安全应急救援机器人大赛广州昨日启动，大赛设置6+1实战科目，高度还原火源定位与被困人员搜索、负重攀爬与物资运送、外部高空破波排烟与立体灭火支援、最后山地物资精准投送、坍塌建筑合管通道破拆开通、最后大面积 AI 侦察与精准空投、水下科目洪灾水下精准定位与浮力救援等7种灾害救援场景，全面检验机器人的侦察探测、负重攀爬、立体灭火、水下搜救等能力。截至7月16日，大赛已收到来自全国各地30多支队伍报名参赛，涵盖清华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以及多家具身智能行业的龙头企业。本次大赛优胜团队及达到实战要求的技术装备，将由广州市应急管理局择优推荐纳入应急使命2026大湾区超高层建筑火灾扑救演习先进适用技术装备清单。
1: 记者从珠海航展集团了解到，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本届恰逢航展创办30周年，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同时吸引众多国际知名航空企业参展。
0: 2026国际咏春拳大赛昨日在佛山拉开帷幕。本届大赛作为国际武术联合会7大官方赛事之一，全球最高级别的咏春拳专项赛事，吸引了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4000名选手报名参赛，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大赛为期4日，运动员们将分别展开套路、智能功夫装、实战对抗等项目比拼。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小的只有3岁半，最年长的已达77岁。充分体现了咏春拳运动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薪火相传的蓬勃活力。本届赛事采用了中华武术智能功夫装系统，对选手的击打速度、力量、准确性进行量化采集与实时评分，全过程流行，数据可追溯，令传统武术的功力评价有了科技赋能的标尺。2026国际咏春拳大赛总裁判长高楚兰介绍，
2: 中华武术智能功夫装，它可以说是一次传统武术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解决了传统武术标准化的难题，极大提升了我们赛事的公平性与观场性。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卫生部24日称，6月27日到7月24日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日话，伊朗已将每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

0: 度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以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四名个人和九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两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三成，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到夜间，香港雷阵雨转暴雨，34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广州阴转中雨，35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34到25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佛山阴转雷阵雨，36到27度；惠州雷阵雨转暴雨，36到27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37到26度。中山阴转中雨，34到26度；江门多云转中雨，36到26度；肇庆雷阵雨转大雨，37到24度。
1: 各位听众，咁以上咧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呢个星期一，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黄慧明介绍，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加快落实提振消费、两重、量薪等政策要求，深入实施新一轮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着力加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供需适配。咁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工业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企业预期总体稳定，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当中，生产指数连续四个月处于扩张区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同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新兴领域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个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20%。 中国工业经济半年报

0: 亮点分呈，从新技术新成果到新产业新动能，一系列鲜活数据同案例凝练成新嘅注脚。新质生产力牵引成效显著，大国制造加速提质升级。咁喺安徽芜湖嘅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喺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呢款嘅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同埋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出品呢家机器人企业嘅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咁做出各类标准化嘅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仲可以捕捉十几类嘅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同智能化。
1: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0: 咁随住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嘅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越嚟越多同你我相关嘅产品逐步融入到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2: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咁如果想要优质嘅智能服务，算力底座嘅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同智能体应用嘅爆发式增长，令到智能算力嘅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管理局局长谢全介绍，我国正喺度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到今年嘅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 E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咁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何处等技术嘅创新应用，令到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3: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0: 正如谢全所讲到的这样，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近两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过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咁同时，新一代通讯网嘅建设亦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嘅主体。网络功能从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讯、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3: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 A、6G 卫星互联网等融合。

0: 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1: 讲到医药系关系住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 8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的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2: 一到六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两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1: 咁喺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唔理系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又或系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都系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啊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这个星期三，科创板迎嚟开市7周年，7年嘅时间，科创板已经成长为拥有60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13万亿元嘅重要板块，多元门槛包容性不断增强。各类科技企业借助资本力量快速成长，连续7年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截至到2025年末，板块累计研发投入将近9000亿元，累计发明专利突破150000项。2019年明罗开始至今，科创板呢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实实在在为国内的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硬科技和普通行业有着本质的区别，消费商贸类企业投入少、回本快，短期就可以看到盈利，但是好似半导体硅片、创新药、高端装备呢类嘅企业，属于典型嘅慢生长赛道，建厂、购置精密设备、繁复工艺迭代，都系要持续大额咁烧钱，咁往往短期系好难攞出嚟亮眼嘅利润嘅。咁喺此前资本市场所谓嘅唯盈利论嘅评价标准之下，呢类企业进退两难。西安嘅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话俾记者知。
6: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要么到海外上市，但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1: 咁初创板嘅诞生就彻底打破咗单一盈利嘅标尺束缚，咁而七年持续迭代完善嘅分层培育体系，更系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庄苗到成才嘅全周期资本。

0: 本扶持机制。当中最核心的突破是五套差异化的上市标准，其中第五套标准是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的评判依据，比长期研发投入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的大门。西安的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的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过46亿元。张远介绍，
1: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0: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一加六分层改革，进一步将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的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就好像是科创企业专属的育苗温室，专门接纳那些仲处在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是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的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之后再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的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那如果说西安的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之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2019年7月22号跟随着科创板同步开始完整行完七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即是成套制度从无到有跌宕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黑色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嗰阵，国内的这种高端芯片黑色设备市场几乎是被海外巨头垄断的。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七年的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五纳米、三纳米先进黑色设备批量落地国内的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这个企业的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2: 七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七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0: 当前科创板已经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的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之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产业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庄苗、成才的良性循环成形。同时有投行从业者坦言，目前前沿新兴赛道依然是缺少适配的专业估值体系，这个也是后续改革需要持续完善的方向。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用数据更加直观地展现了科创板七年改革的实效。
3: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0: 其是七周年的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将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的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从2019年首批企业挂牌到如今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七年的实践，科创板早就已经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而是

0: 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蚂蚁及资本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体系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令埋头攻坚的科技企业不再因为短期盈利发愁。咁依托呢套成熟嘅资本培育模式，我国硬科技产业正加速从技术跟跑局部并跑，向住更多核心领域全面领跑迈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目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嘅深度同广度重塑全球发展格局。点样去平衡算力发展同电力保障，亦系各界重点关注嘅前沿课题。今年嘅夏天，算力嘅使用如火如荼。喺国家数据中心十大集群之一嘅广东韶关集群，一排排嘅机柜正喺度满负荷运行。平时我哋使用嘅大模型运算就系喺咁样嘅机柜里边完成嘅。一个普通机柜满负荷运行嘅情况之下，一日系需要240度电，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嘅耗电量。咁除咗机柜运行需要耗电之外，仲需要帮佢制冷控湿，呢啲都需要用电。可以话成个自算中心就系一个耗电大户。当咁样嘅机柜数以万计喺度增长，呢、这个用电嘅势头就十分惊人啦。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4: 我们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0000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00-600倍的增长。
0: 咁韶关只系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嘅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的用电量同比增长了18.1%，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的增速。咁唔单止是增速快，算力中心的用电方式其实同传统的工厂亦都大不相同。南方电网科研院新型电力系统研究所技术专家赵文猛：
5: 第一个呢，就是说算力中心它的这样一个用电的功率比以往的这种传统的机构要大。第二个呢，就是它功率的波动会比较大。第三个呢，就是说数据中心它对于这个供电可靠性的要求啊也会更高。像国外就出现过，如果有一些比较大的波动，那也会对它数据中心正常的这个运行造成一定的挑战。
0: 功率大有波动要求高，带住呢啲特点嘅算力负荷，如果猛增，对局部电网嘅冲击系可想而知嘅。咁更紧要嘅系，今年嘅夏天受厄尔尼诺现象嘅影响，多地一早就遭遇高温天气。五月底，好似广东咁样嘅地方就迎嚟咗持续多日嘅热浪。当负荷嘅大考提前来临，空调同算力中心都喺度搏命咁用电，电网究竟可唔可以顶得住呢？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刚：
6: 据我们预测，今年呢迎峰度假期间啊，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华东、华中和南方地区部分省份如果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电力供应紧张的情况，但是呢可以通过跨省跨区的这种呼计来满足要求。目前呢迎峰度假期间啊，负荷增长主要来自于空调负荷，算力中心占比不大，对整个的电力供需影响不大。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的用电量大约占到全社会用电量的1.6%。之但是未来的用电点算呢？全国多地算力中心的发展远不止于此，建设仲喺度加速。以韶关为例，呢度的产业园里面可以话是一片繁忙的建设场景。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4: 我们整个片区呢是规划了5个片区，3个片区呢是正在开发建设当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算力规模了。那目前呢还在这样开发2个片区，2030年是算力规模可能要是现在的25倍。
0: 按照目前的建设速度来测算，到2030年，韶关集群的用电规模将会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一个韶关尚且如此，放眼全国，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推算，到2030年，算力中心的用电量约为8000亿度，占比攀升到6%左右。算力中心建设周期短，但是电网布局的周期长。未来激增的算力用电，这道题应该怎样解？电够不够用，又安不安全呢？ 冇耐前，喺国务院

0: 新闻办举办的十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局长专门给出了答案。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
1: 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我们将按照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0: 算电协同这四个字就是国家层面给未来算力用电开出的治本药方。那这个多维度的算电协同在现实当中应该怎样实现呢？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人介绍，在算力中心规划之初就已经将电力保障考虑到了前面。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 韶关本身就是一个富裕电价区，每年大概有100多的电，大概呢就是到2027年年底，这个我们富裕电量是够满足目前来说这五三标准价的用电量的。
0: 咁只系有存量嘅富裕仲唔够，当地仲喺度想方设法统筹集聚本地嘅新能源资源，增加电力供应。咁而电力设施嘅规划同建设也喺度同步，甚至超前推进。在韶关的一个正在建设的算力中心产业园附近，一座220千伏的变电站正在加紧建设。负责人介绍，这座变电站原计划12月底建成，现在争取8月底就完工，提前4个月充电，那就是为了不令机柜等电。这些多管齐下、未雨绸缪的举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令到电力的建设时序匹配，甚至是超出电力中心爆发的节奏。韶关的这种提前布局，正是国家层面算电协同大棋局当中的一个缩影。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刚：
3: 第一方面就是规划协同，对一些实验性要求较低的这些这个算力，可以布局在西部能源资源比较富集的地区，更好的保证它的供电，提高它的绿电的占比。对于在东部、中部，还要大力加强我们电网的这种规划和建设，也要加大外来的绿电的输送，来提高算力中心的供电保障。
0: 咁亦就系话，算力同埋电力嘅发展会喺空间上互相配合，时序上又同步推进。喺未来，电够唔够用嘅问题系可以解决噶。咁点样去保证未来嘅每一日、每一秒用电嘅安全同埋可靠呢？喺用电最紧张嘅晚高峰，算力可唔可以挪一挪呢？咁就攞广东省嚟举例，广东省嘅电并唔富裕，但系为咗应对未来算力用电嘅高峰，喺晚上用电量创新高嘅时候，南方电网进行咗一次大胆嘅试验。南方电网数字集团电算工程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子浩：
4: 当时监测到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0: 在过去，算力中心和电网是各管各的，算力就只管跑任务，电网就只管供电，两者之间几乎是没有互动。但是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一套电算碳协同系统将电力和算力连接在一起。收到指令之后，算力中心开始了一场特殊的任务搬家，将一些不紧急的推算任务从广州迁移到了千里之外的贵州贵安数据中心。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就是贵州的电。广州的用电负荷下降，贵州的上升。1.6千瓦的这个数字看起来不算大，但重要的是它证明了算力任务是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的地区。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电网减负。一次细细的算力迁徙，实现了电和算的双赢。咁除咗空间上嘅东数西算，仲有时间上嘅错峰填谷。喺广东嘅电力交易厅，呢度嘅价格信号正喺度尝试成为引导算力任务流动嘅指挥棒。对于算力中心嚟讲，电价低嘅时候就可以优先安排嗰啲唔系好紧急嘅算力任务。未来通过价格信号引导算力搬家，算力帮助电网喺晚高峰嘅时候减负，算同埋电之间嘅共舞将会变成现实。咁而新能源装机比重高嘅地区，则系呈现出算同埋电嘅另一种协同方式。如果话广东嘅难题系用电紧张，咁江苏扬州嘅难题就啱啱相反。呢度嘅新能源装机占比已经超过咗60%。 在阴天中午的时候，新能源依然大发，当地萧南

0: 债，咁点算呢？就需要将电量进行外送。咁如果本地可以喺新能源大发嗰阵去食咗一啲电，对电网嘅稳定又大有好处。作为江苏省算力规模最大嘅城市，扬州将目光投向咗本地可以调节嘅算力，进行咗一次尝试，希望可以将一部分嘅算力使用任务引导到新能源大发嘅时段嚟。一家做无人机数据分析嘅企业响应咗电网嘅调度号召，将原先喺夜晚里面进行嘅图像分析任务搬到咗第二日嘅上昼。虽然话呢个系一次小小嘅试验，但系预计七月嘅下旬，扬州就将上线一个专门嘅算电协同调度平台。喺呢个平台上面，算力可以根据新能源嘅发电预测去灵活调配，电力亦都可以喺本地揾到最需要佢嘅算力任务，令到每一道绿电都可以尽可能咁及时消化。从广东到江苏，呢个夏天算力同埋电力之间正喺度发生住化学反应。与此同时，一张全国一体化嘅算力网正喺度加快建设，目标就系令算力好似自来水一样流动。咁无奈嘅将来，随住算力网同电力网越织越密，两张网嘅协同亦将从个案走向常态。今年迎风倒下，电力供需总体平稳可控。而更重要嘅系，我哋可以见到咁样嘅一种趋势，算力唔再只系消耗电力嘅负荷，佢正喺度变成电网灵活调节嘅协同伙伴。咁当然，算电协同嘅探索先至啱啱起步，规划落地、市场打通、区域利益统筹等等嘅诸多难题仍然待破解。但发展方向已经清晰，咁就系令算力跟住电力走，令电力更好咁支撑算力。呢个唔单止系今年夏天嘅一道题，更是未来算力网和新型电网协调发展的大战略。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林千，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我国上半年发放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到1.5亿人次。
7: 科创空间，穗港联手打造200万奖金池，2026广州科创大赛剑指国际创新高地。
6: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以 AI 赋能香港高质量发展。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二期启用，助力澳门青年横琴创业。
7: 科技关键词，聚焦景区揸拍用上人脸识别技术，科技便民与隐私保护如何双向兼顾。
6: 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上演巅峰对决，今日的智能超链接带来记者现场观察，怎样适配中学生认知，培育人工智能创新素养。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7: 嚟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 在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一至六月发放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00。

0: 81.9万人次，高级工及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及以上14.1万人次。相对往年，今年嘅政策特点系进一步突出政纲相识，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嘅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以下3类证书之一嘅，可按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嘅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享受一次补贴。
1: 冇错啊，咁第一类咧就系职工获得嘅证书对应嘅职业中类。职业中类就是职业分类体系当中的第二层级，介于这个大类和小类之间，主要按照工作性质的相似性进行归类的。就是这个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每个职业都对应一个职业中类，每个企业都对应一个行业类别。证书对应的职业中类和所在企业对应的行业类别一致，这就表明职工所考取的证书和所在企业生产经营需要是密切相关，符合政纲相识的要求，可以申领到补贴，譬如在制造业相关公司的闪工。
0: 第二类是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在202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及后续新增职业分类中，标注有字母 S 的为数字职业证书，标注有字母 L 的为绿色职业证书。第三类是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对于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2次补贴次数。这样的优化调整是为了令这项政策更好服务企业生产需要、市场就业需要和产业发展需要。
1: 再来关注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到消费提质升级。咁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嘅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咁其中咧，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嚟听总台记者周瑶嘅报道。
2: 在浙江长兴县化溪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冰箱、电视、扫地机器人，方永良把家里的旧家电全换了。
3: 看来现在有国补了，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2: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进一步激发线香市场活力。福建等地线香家电以旧换新，线下参与门店较年初增长 15%。 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4: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2: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研究员认为，上半年新兴消费赛道兴起，还带动新产业不断发展。
5: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兴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0: 下面再来关注两条国内外科研动态。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田峰教授课题组克隆了全球首个作物收获指数 QTL， 也就是数量性状位点，揭示了玉米收获指数的演化规律，为培育高产、绿色、高效新品种提供了重要的基因资源和理论基础。相关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细胞》杂志。
1: 论文通讯作者田峰就

0: 介绍话呢，作物高产嘅关键系唔在于能够长几多，而系在于能够收几多。收获指数呢，就既系生物产量转化为仔粒产量嘅比率，亦都系衡量作物原富关系嘅关键指标。咁呢次研究发现咗控制原富碳氮分配嘅关键分子模块 HI1BRR1。咁辽宁、铁岭、海南三亚同北京等地嘅田间试验就表明啦。提高呢个 BRR1 表达可以稳定增产10%-16%啊！
1: 田丰表示，长期以嚟，人们普遍认为玉米驯化主要通过改变株型、穗部等形态结构嚟提高产量。本次研究首次揭示，玉米驯化唔单止显著改变咗外在形态结构，亦重塑咗内部原富关系。生理驯化同样是玉米高产形成的重要基础，形态与生理的协同改良共同驱动了可收获子粒产量的提升。未来通过聚合关键分子模块，有望实现株型优化、群体光能高效利用与原富碳氮协同的整合，加速智慧作物分子设计育种的进程。
0: 再来关注由德国马克思普朗克信息学研究所等机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开发出种比以往更加可靠的深度伪造视频识别方法，就不再搜寻视觉的破绽，而是筛查视频面部表情是否自然。在基准数据集测试中，这个方法平均检测准确率超过95%，成功发现了很多现有检测器都没有法子识别的伪造操作。相关论文已经提交到2026年 IEEE-CVF 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会议。
1: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助推下，深度伪造视频泛滥成灾，日益真假难辨，如何可靠地识破它们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现有最精准的深度伪造检测器普遍依赖监督学习，即从大量标注好的真实与篡改视频中习得辨别力。然而，这类系统极易局限在已知的伪造技法上，面对从未见过的数据就力不从心了。这个就是过以合，在训练数据上表现得过于出色，却难以泛化到陌生的篡改花样。相比之下，自监督方法仅用真实视频进行训练，被认为对新生的深度伪造技术更具韧性，但日今检测精度仍然偏低。而新方法首次将高稳定检测与高识别率融为一体，其表现超越一种监督方法。
0: 没错，这个新系统是舍弃了可疑的像素级痕迹，转而聚焦在视频当中人面的面部动态。它植根于广泛使用的 Flame 模型，这个模型用53个参数从数学上去刻画面部表情，常用于计算机图形学和面部动画。咁团队先用超过450小时嘅公开视频预训练模型，使其呢学会预测人们讲话时候面部动作嘅自然规律。而分析嘅时候呢，系统系将视频当中可见嘅面部动作同 Flame 模型俾出嚟嘅面部动作参数进行比对。若果两者相差悬殊嘅话，就强烈暗示呢个视频系已经遭到篡改。
1: 实验中，该方法在多个成熟基准数据集上均录得逾95%的平均准确率，刷新了此前的最佳纪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团队还利用 OpenAI 的前沿视频生成模型 Solar2 专门制作了另一套基准数据集。此前的深度伪造检测器面对这批视频表现几乎如掟硬币模型，而新方法依然正确识别出了近95%的伪造视频。不过，新系统需要在强劲硬件上完成大模型预训练，暂时仲不适合实时应用。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0: 在香港科学园正式启动。本届大赛由香港科技大学与广州市科技局联合主办，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广州科技进步基金会承办，标志两赛合一迈入第三年，并首次将港澳台赛升级为面向全球的赛事。
1: 咁大赛总奖金达到200万元，获奖项目仲可以竞逐全国总决赛100万元现金大奖，并且享受算力、财税、政策申报等综合嘅配套支持。过去两届赛事已经吸引了777个项目报名，有82个获奖项目当中的53个在广州落地，促成了多轮的千万级融资。启动仪式就汇聚粤港澳科创生态多方力量，彰显穗港协同、全球引致的强劲动能。大赛报名通道已经开放到8月14号，决赛将在10月份在广州南沙举行，为全球的科创者搭建从展示到落地的一站式桥梁。穗港联手打造200万奖金池，2026广州科创大赛剑指国际创新高地。接下来来听我们记者孙杨对本次大赛组委会代表陈伟琪的专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呢，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的组委会代表陈伟琪。那么首先我们和伟琪打个招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那今天呢也是很高兴哈，采访到伟琪。那么这次大赛呢是获得了众多的关注。那么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也想了解一下，像往届哈，我们看到有一些获奖项目，比如说你们的比较有名的智科自动化呀，还有奥卡，在赛后都迅速获得了大额的融资。那么其实这对很多创业企业或者参赛企业来说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是吗？
3: 这个融资是这样子的，一个是决赛当天我们会举办南沙 Ignite 的系列活动嘛，就会吸引投资人来到现场去跟我们的获奖企业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是一个对接的点，这个只是为你们搭建渠道。那后面企业有融资需求的话，包括说投资机构对我们获奖项目感兴趣的话呢，我们都会对它进行一个一对一的这样一个通道的搭建。像在去年我们霍英东研究院，它其实已经链接了100多家市场化的头部的这种机构，包括说真格基金啊、红杉中国、联想创投，那这些都是头早头小的嘛。那我们自己呢，也跟卓识投资去设立并管理了一个红鸟启航基金，那我们自己也会去投这些优质的项目。
2: 哇！
3: 然后呢，如果说企业还想要多一些这种其他基金的话，我们跟政府引导基金其实也建立了联系，包括说广州厂投、南沙厂投、越秀产业基金、广州工控，这一些就是从多个方面对他们进行链接。像您之前刚刚提到说我们有一些项目已经获得投融资了嘛，
2: 对，
3: 那2025年的话，我们的一等奖是项目是欧卡，那它已经是获得了超8000万的融资。那它这一个的话呢，它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些免租场地落地，然后我们去对它进行一些对接。然后24年的一等奖智科自动化呢，它现在其实已经获得了2轮的千万级的融资了，并且现在已经在广州完成了生产车间的建设。那这些是发展的不错的项目。那可能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我们都能够确保说它赛后一定获得投融资，那这个肯定也是看项目本身的质量嘛。但是呢，只要投资机构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只要投资项目自己有投融资需求，我们肯定是为他去对接不同渠道的这些投资机构，去来推进这些项目的发展。
2: 对，也就是多了一个平台，然后呢就多了更多的可能性，对吧？
3: 是的。
2: 我们还看到像过去我们这个合并的这3届当中哈，有2届有80多个项目，其中呢有50多个项目已经在广州落地了，这个落地的比率还是比较高的哈。能简单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些项目当时落地广州是做了什么样的考量，现在落地之后发展的怎么样呢？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和统计呢？
3: 那首先是这样子，一个肯定是我们比赛要求说获奖之后是要落地到广州才能够拿这一个奖金。那但是像我们刚刚说的，什么样能够促进它落地，那第一方面肯定是说我们这种成本的减少，就说它的租金以及它落地的手续我们是给它免了的，所以它能够在广州去进行落地。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像我们自己有几个园区，我们也会去根据企业的这一个项目特质去推荐他要去落地到哪一个园区，包括说有一些企业我们并不要求说他都要落地在南沙嘛，是他在广州就可以了。就有一些企业他是觉得说他是生物医药的，他是不是在黄埔发展比较好，
2: 对，
3: 然后以及说天河有一个省基地是

0: 三年免租。那这些呢，是企业有需要的话，我们都会去推荐对应的这些孵化基地，因为我们其实跟孵化基地他们有很多，在去年都是我们的赛事的支持单位来着。他们不仅是推荐他们自己的项目参赛，然后我们的项目获奖了，我们也会去推荐他们落地到广州。然
1: 对。
0: 后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在比赛后呢，我们都会联合我们这些非现金的支持单位，对这些获奖企业进行一对一的走访，多对一的走访。我们带着这些
1: 上
0: 我们
1: 门。
0: 的支持上门，告诉你们
1: 对。
0: 我们的大赛能够提供给你哪一些板块的支持，然后现场进行对接。所以企业能够比较好的知道说，哎，他到底能够在这一个比赛获得种什么，然后我们也会去了解他到底需要哪一些资源，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费现金没有涵盖到的，但是他们又需要的，那我们也会去记下来，然后去进行链接。就比如
1: 对。
0: 说去年有另外一家一个神农制药，那我们也是给他对接到我们这些港科大的教授，然后现在其实已经在进行一些横向课题的合作了。
1: 技术对接哈。
0: 对，是的。
1: 其实我们在这个采访过程中也有一些这个创业者哈，对我们这个赛后举办的这个创业嘉年华特别感兴趣，觉得这个用处特别大。那么今年可以说是第二届的这个创业嘉年华哈，有没有哪些亮点可以和我们再分享一下？
0: 他其实现在还在筹备，
1: 筹备
0: 然
1: 过
0: 后
1: 程
0: 今
1: 中
0: 年
1: 啊。
0: 我们是想说，因为去年是第一届嘛，规模放的还没有那么大，然后今年我们是想看看能不能跟我们的非现金单位，像奇迹创投，我们是想跟他联合去办一个分会场的活动，那这个是正在去推进的一个阶段。
1: 洽
0: 然后
1: 谈
0: 呢，
1: 中，
0: 另外对，另外一个呢是也想去加大对我们投资机构的一些邀约。那去年是来了80多位嘛，那今年也是想说能不能有更多的这些投资机构来到现场去进行对接。
1: 对，
0: 然后以及这些分会场的话，我们还在想就是。除了说我们参赛项目的，我们去年是给他们展台，包括说我们邀请到现场的不仅是获奖项目的一个白展，我们还有对一些有融资需求的优质项目，我们也邀请来到我们现场去白展了。但去年比是决赛现场嘛，可能只有这些获奖的队伍上台去路演，但没有这些白展的这些有融资需求的优质项目去路演。那今
1: 对，
0: 年我们可能会考虑说增设一个分会场，让他们也有上台路演的机会。因为投资人跟项目这些也是双向吸引，投资人会来，他是因为优质的项目足够多。那些有融资需求的项目会来，也是想要说有足够多的投资人关注到他们。所以这是两方的这
1: 双
0: 种联
1: 向
0: 合。
1: 奔赴
0: 对，
1: 哈，
0: 是的。
1: 对，那最后哈，我们想问一下，结合我们这近3年哈，两个大赛合并之后的评审经验，或者是您的观察，您看像这个在全球的这种科创创业者，他们在技术方向啊、商业模式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趋势？其实这也是给一些准备参赛的年轻的创业队伍一些提醒哈，有一些可能还没有信心，或者有一些对自己的方向还不是很明晰啊，我觉得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像我们的大赛，它是没有像行业赛那样子去进行细分赛道的，所以我们其实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参赛项目，因为我们并没有细分赛道，但只是呢，我们的评分标准，像我刚刚也有讲过，就是我们评分标准会更注重我们的这些技术的含金量，对，所以如果像很多港澳它是那种偏文创类的，
1: 对，
0: 它其实获奖的几率不高。但事实上，像这种文创类的、贸易类的参赛，对他们来说可能作用反而不大，因为他们是想要把他们的营业额做大嘛，然后技术含金量可能没那么高，所以他们着重于他们的市场扩展就好了。但是呢，你像那种技术类的项目呢，他来参加我们比赛，我觉得一个是我们的专家评委，他是从学界、业界、创业孵化以及投资领域这四个板块去找的，那他们在提问的过程中，也是对你商业化模式的。一个
1: 重
0: 灵
1: 新
0: 魂
1: 审
0: 拷问
1: 视，
0: 吧，对，你可以从他们的提问去观察到说现在的评委老师究竟在关注哪一些东西，因为有些评委老师他自己也是投资专家，那侧面给他反馈出投资机构他们到底在关注哪一个板块，你可以根据他们这一个去优化，然后呢，赛前我们会进行商业计划书打磨培训，那他们也可以参加这些活动去进行。对他们项目的打磨，然后呢，另外一个，我觉得如果从趋势来讲的话，真的 AI 是一个大的趋势，不管是哪一个赛道，它都会跟 AI 去结合。但并不是说，所有的 他们都应该。

0: 该怎么去做。这种是创业是没有固定答案的，肯
1: 嗯。
0: 定是要说在他们的技术的基础上去发现这个市场，它到底有哪一些是市场需要的、稀缺的，他们往那个比较小众的赛道上去走。那他们不仅能够说在技术上另辟蹊径，然后他们的市场可能也能够得到他们独属于自己的市场的份额。
1: 嗯，好的好的，像大赛已经连续举办了很多届哈，合并赛
0: 啊，
1: 事3年，
0: 是。
1: 那其实我们了解到，就是大赛已经是累计培育了超过200多家的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那像我们呢，也是特别关注的就是大湾区的发展啊，有没有一些企业真的是能够在大湾区拓展，比如说在广深港，还有包括周边大湾区其他的一些城市当中啊，这样铺开发展开来，可能真正利用到了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做大做强的呢？
0: 这一个200多个专精特新呢，它其实应该是整一个创新创业大赛的数据。创新创业大赛它分两个，一个是行业赛，一个是去年的港澳台赛，也是今年的全球赛。
1: 嗯。
0: 然后呢，它是在前3年才跟我们的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合
1: 对，
0: 并的嘛。那
1: 是。
0: 我们两个赛事的合并呢，它其实都有一个特点。为什么它们能够合并在一起？是因为它我们面向的这种项目是。想参赛项目是一样的，都是一些想要在广州落地发展的初创的项目。所以你如果说在3年内能够获得多大的就是这种拓展呢？对初创项目来说可能会比较难，就是他们要在广州去扎根。今年呢，我们在香港的科学园是有一层自己的场地，那么我们就能够去支持我们这些获奖项目出海。对，当然前提是他们在广州已经发展的扎根了。然后
1: 嗯，
0: 才能够向外拓展。有一些参赛项目经常问我，说他在广州其实已经有家大的公司了，然后那家公司在香港成立了一个企业，现在他想要用香港企业的名义来参赛，但是那样的话获奖之后又需要在广州去进行落地，这样子来回倒腾。那我说这并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的初衷是希望将港澳台这些项目发展的不错的项目引进来广州去发展。所以广州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次拓展了，向外的拓展。然后其他的就，哎，我们也想说，再过1、2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拓展的成果。
1: 对，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暨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的组委会代表陈伟奇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也感谢您给很多的年轻的初创企业很多的机会，也让他们看到了更大的一个平台，我们下次再见。
0: 嗯，好，拜拜。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日前就喺上海举行。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会议时就表示 ，AI 已经成为提升国力同实现现代化嘅关键要素。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咁香港特区政府亦都应时势发展，提升 AI 作为香港关键产业嘅战略位置，并且确立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嘅发展方针，以 AI 赋能香港发展。
4: 孙东表示 ，AI 蓬勃发展嘅根本在于技术嘅持续创新。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已经累计资助16间与 AI 及机械人相关嘅研发实验室。产学研一家计划在首三轮申请中亦支持了22个同 AI 及机械人相关的项目。由 InnoHK 支持的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已经推出了自主研发的大语言基础模型，并且成功开发多个垂直应用和全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
3: 是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辖下的香港工业人工智能及机械人研发中心就专注在工业层面的 AI 商业应用，助力提升企业产能及数据化管理水平。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即是以 AI 及大数据、智能感知和控制等为核心的研发方向，聚焦智慧城市、先进制造及智能装备等领域的关键技术提升。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在今年内投入运作，发挥领头羊角色，建立产学研协作平台，帮助业界配对 AI 解决方案，推动 AI 研发成果商品化及开拓更多应用场景，助力打通从研发到应用的生态链，提升香港 AI 发展的竞争力。
4: 如今香港的 AI 产业体系正不断壮大，香港科学园、数码港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已经汇聚过千间与 AI 相关的企业和初创公司。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至今已扶持约650家具有潜力或引领性的创科企业有意来港发展、落户或拓展在香港的业务，当中有超过200家与 AI 相关。特区政府推出的创科创投基金优化版及即将于年内启动的创科产业引导基金，预计可引导市场投资包括 AI 在内的策略性新兴和未来产业，助力相关产业做大做强。
3: 再来关注，从中华青年进步协会我们了解到，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二期启用仪式近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莲花社区举行，澳琴两地约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澳青初创社区客厅是公益性澳门青年创业服务平台，一期在去年的7月揭牌运营。中华青年进步协会执行会长许志伟就表示，除了入驻企业持续增长，平台完成二期空间升级改造，两期总建筑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全新增设标准化路演厅、产品展示区、独立洽谈室。远期目标是集聚百家澳资青年企业，打造规模化青年创业集聚区。
4: 据介绍，自揭牌以来，平台累计收到80余家澳门青年创业项目入驻申请，成功孵化逾40家澳青初创企业，企业存活率超过90%，涵盖数字技术、跨境商务、文创文旅等多元赛道，累计服务澳琴青年2500余人次。广东省人民政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魏以军表示，希望平台持续优化资源供给，凝聚多方合力，聚焦痛点，加大支持力度，全方位为澳青初创企业纾困解难，持续拓宽澳门青年认识扎根横琴、逐梦大湾区的通道。澳青初创社区客厅由莲花社区居民委员会、中华青年进步协会、中国澳门广东办事处联合运营，构建政府指导加社区共建加社团运营模式，助力澳门青年在横琴实现创业梦想。
3: 好了，再来关注近日创游湾区有为佛山2026年湾区青创佛山行第五季，港澳青年代表亮相第八届魅力佛山行高校师生体验营开营仪式，咁以青春昂扬嘅姿态，正式拉开逐鹿山水体验营嘅帷幕。嚟自港澳高校、青创机构以及港澳企业嘅30多位优秀青年走入佛山， 在为期三日的活动当中，沉浸式探访佛山绿色制造产业，感受城市发展活力，对接创新创业资源。
4: 本次活动由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举办，佛山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承办。活动集结了香港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知名港澳高校学子，以及香港青年创新创业协会、澳门369合伙小镇等青创机构、港澳企业的优秀青年代表。活动聚焦佛山绿色制造、生态能源、乡村振兴等核心领域，通过标杆企业考察、政企精准对接、城市文化体验、创业资源探访等多元化形式，搭建港澳青年与佛山产业、企业人才的深度交流合作平台。
3: 咁自2024年创办至今，创游湾区有为佛山湾区青创佛山行品牌活动持续迭代升级，实现了从浅层体验参访到系统化。

0: 标准化青年成长赋能的进阶蜕变，从看见佛山的产业实力和城市魅力，到读懂佛山的发展格局和创业机遇。系列活动持续咁搭建佛港澳青年沟通桥梁，令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读懂佛山万亿城市的绿色发展雄心、产业升级潜力。在这座开放包容、机遇满满的城市，稳准发展定位，书写青春创业答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4: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国三办举行开国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解读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相关部署。会上明确，国家15规划提出完善国家邮政快递枢纽，将建成五大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我国将重优布局，成集群、强能力、促衔接、连产业五个维度推进邮政快递枢纽建设，提质增效。其中将基本建成北京、天津、雄安、廊坊；上海、南京、杭州、嘉兴；武汉、鄂州、郑州、长沙；广州、深圳、海口；成都、重庆、西安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并支持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强化定向对外开放功能。
0: 咁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战略叠加优势，广州、深圳、海口组成的枢纽集群已经构建起海陆空一体化全球国际邮政快递网络。数据显示，2025年广州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149.9亿件，而深圳依托空港、海港与电子制造产业的基础，海陆空铁物流通道通达全球，跨境基地实力全国领先。2025年全深圳市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75.4亿件，行业业务收入819亿元，快递处理量、快递收入位居全国主要城市第三位，跨境基地业务量10.5亿件，位列全国第一，占广东总量55%。
4: 十五五期间，民航局将打造通达高效、人性充足、安全稳定的航空货运体系，重点强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国际航空枢纽国际航运保障能力，扶持外贸大省依托航空枢纽壮大国际航空货运规模，与邮政快递枢纽建设形成联动协同。
0: 再来关注日前智能出行青年 OPC， 即是一人公司创业社区启幕仪式其项目路演活动，在广州大学城举办。这个活动由高校陆空一体化智能出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来主办，紧扣住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战略部署，聚焦高校师生轻量化创新创业 AI 科创成果就地转化，落地广州市首个面向高校青年群体的 OPC 专属孵化社区。
4: 活动中首批10个大学城优质 AI 科创项目正式入驻社区，社区与9家算力服务、产业龙头、科技金融等领域机构达成战略合作，18家高校科研专家、产业领军人才、创投大咖受聘成为社区专属创业导师，构建起专家陪跑、机构赋能、项目集聚的初创培育格局。
0: 据了解，智能出行

0: 青年 OPC 社区，聚焦青年轻量化创业核心需求，配齐一站式全周期孵化服务，整合载体空间、普惠算力、导师辅导、政策申报、投融资对接、产业落地等全维度资源，实现青年科创轻起步、零负担、高赋能。
1: 从深圳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深圳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增长33%，规模继续位居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以来，深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国民经济运行坚韧向前，蓬勃向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下半年巩固优势，争取全年更好成绩，足足底气。
0: 是的，深圳外贸稳喺新意足，从产品端持续释放创新动能。上半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1.7万亿元，居全国首位，占全市进出口总值嘅59.1%。以 3D 打印机、数码照相机、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化产品出口152.4亿元，增长92.3%。
1: 新产品背后是新链条在支撑，深圳持续扩大在全球 AI 产业链中的核心度。上半年电脑零部件、电子元件等 AI 相关产品进出口两旺，合计1.28万亿元，增长50.1%。上游的活跃亦正加速向终端传导。手机、电脑、家用电器等老三样产品出口1658.8亿元，增长12.6%。
0: 系噶，咁进口端加速跑嘅同时，出口端亦都喺度提速噃。上半年深圳出口锂电池、电动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667.8亿元，增长28.9%。直至目前咧，深圳进出口已经连续5个季度同比增长，全市有进出口纪录企业突破60000家，数量喺全国保持第一。百强企业充分发挥稳定器作用，合计进出口比重达到60%以上，有力托举深圳外贸大盘。
1: 近日，大湾区文化数字记忆联盟成立大会在深圳举办。本次大会由中国人民大学与深圳城市职业学院联合发起，标志着大湾区文化数字记忆联盟正式启航。据悉，国际数字记忆联盟将于2026年9月正式成立。大湾区联盟作为首个区域分支，将搭建联通全球的数字人民协作网络，以数字载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咁联盟将会遵循开放包容、资源共享、协同创新原则，实行三级成员管理体系，统筹政府、高校、民博、企业、媒体多元资源，聚焦数字记忆理论研究、区域文脉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人才联合培育、国际文明交流七大核心任务，打造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创新平台。
1: 大会上，深圳城市职业学院校长文守文在致辞中表示，中国人民大学是国内数字人民领域的学术标杆，两校联合搭建区域性数字记忆协同平台，是顶尖学术理论与职业院校实践场景深度融合的创新探索。
0: 咁，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院长刘月南在致辞当中就介绍话，这次落地大湾区区域性子联盟是学校学术成果赋能区域发展的重要实践。他明确联盟三大建设方向，就是以学术为引领，搭建数字资源行业标准体系，以项目为牵引，统筹推进城市记忆、非遗数字化等联合科研课题，以开放为核心，联动海内外机构，开展人才共育与文明交流互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解读 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洞察当下科技形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河道漂流嘅畅快瞬间，过山车俯冲嘅惊险时刻，唔少景区咧会自动揸拍游客游玩嘅精彩瞬间。喺完成体验项目嗰阵咧，游客可以自愿付费去选购景区所拍摄嘅专属影像留念嘅。
1: 而家咁样嘅旅游体验进一步升级啦，随住人脸识别智能揸拍系统喺国内多个景区普及应用 ，AI 定点揸拍、自动剪辑生成游览视频等新型服务，彻底解放咗游客嘅双手，令沉浸式旅游成为现实。
0: 系啦，咁一方面咧，智能技术的确提升咗文旅体验；另一方面咧，景区智能揸拍嘅无感采集、全程追踪、数据流传背后嘅个人隐私安全咧，亦都系持续引发公众热议。嚟听中台记者江晓晨、孙欣嘅报道。
5: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核心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6: 什么意思啊？
7: 啥意思？抓住你喽！
5: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多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8: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飞拉达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区的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 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5: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目前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8: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人口基数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5: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8: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1: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用人脸识别技术

0: 处理人脸信息前，应当以犬鼠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人脸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保存期限等。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1: 咁智慧文旅呢，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人面识别等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旅游体验升级带来了全新机遇。科技便民和隐私保护怎样兼顾呢？继续来听报道。
2: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3: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所以像这些商业活动，无论是以便利体验为名去换取游客被动的交出肖像权呀，人脸的这样一些生物信息呀、行踪轨迹等核心的隐私权益，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游客的画面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2: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3: 当然，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它采集一些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2: 黄尹旭建议，技术创新不能凌驾于隐私安全和合法权益之上，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3: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4: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5: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4: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6: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嚟到智能超链接。机器人化身为足球小将，自主攻防大脚射门。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日前上演巅峰对决，记者现场观察，当人工智能遇上校园体育，点样适配中学生认知去培育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嚟听总台记者孔荣嘅报道。
1: 这里是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决赛的现场，赛场上正在进行的是甲组的决赛。就在刚刚，穿着红色球衣的奇袭者战队三号机器人大脚射门成功进球。赛场上两队机器人球员奔跑、攻防、射门，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在我的周围坐满了中学生，同学们目不转睛紧盯赛场动态。每当机器人完成一次精彩防守、精准传球或是破门得分，现场便响起阵阵欢呼与掌声。本次赛事全程采用3v3人形机器人全自主对抗模式，大赛设置甲组、乙组两大竞赛组别，共汇集甲组24支、乙组31支优秀战队。其中甲组赛事面向具备扎实机器人操控、程序编写基础、拥有各类科创赛事经验的参赛队伍，竞技强度更高，战术博弈更激烈。乙组则主要面向刚接触人形机器人赛事的新进参赛队伍，为更多中学生提供科创实践、同台交流的平台。赛场上局势瞬息万变，机器人在奔跑中时常会因碰撞失衡、重心不稳摔倒在地，有时候也会因为找不到球而在场地里打转，一旦出现倒地、卡顿、程序异常等突发情况，双方参赛选手都会第一时间快步上前，快速调整设备，争分夺秒让机器人重返赛场。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高一学生罗毅说，赛场之上比拼的不仅是机器人的硬件性能与程序算法，更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设备调试功底与团队协作默契。
2: 我们反复修改代码，让机器人射门的力量更足，判断球门的位置更准。同时因为它这个程序它可能出现 bug， 需要让机器人临时关机再重启，但是我们调试是让它快速启动这个程序，然后尽快投入比赛。
3: 哎，一号一号
1: 中，北京市第171中学奇袭者队赢得甲组冠军，乙组冠军则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天宫二队。从代码编写、程序纠错到硬件调试、临场应变，同学们在实战中摸索规律、积累经验，在比拼中锤炼科创能力。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信息科技老师刘海山告诉记者，这类机器人赛事正是校园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延伸。
4: 是我们一些特别感兴趣，而且呢这个有余力，而且呢可以这个积极的去探索，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的这一波学生呢，和我们在一起呢又组建了一个社团。我们可以说用机器人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途径，实际上在这个里边是在实际的场景当中呢，我们又把学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思维，包括动手实践能力还有工程实践加进来，也是我们一个政策的一个落地。
1: 北京市第171中学奇袭者战队一路走来过关斩将，高二学生周延鹏说，赛场之上正是凭借着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配合以及精准的战术布局和稳定的设备操控力取胜。
5: 我们比完半决赛之后，我们队员都是在赛场上去观看了四中跟那个南口学校的比赛的。所以今天三号的表现非常突出，就是因为我们改了三号的战术，然后我们把三号开大脚的距离降低了，就比如说只要他在小禁区之外，我们就会开大脚，然后把力度调大，然后并且降低三号调整的时间，这样就会更快，然后更大的力度去踢球。
1: 善于观察学习、及时复盘优化、快速迭代战术是这支战队制胜的关键。该校科技中心主任程金龙说，
6: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充分地借助 AI， 然后去学习 AI， 最终把知识和技术掌握来之后应用到自己的这个设备，应用到自己的策略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机协作，然后实现学生自己意愿、自己的想法的这样一个过程。
1: 这场科技绿茵盛宴让青少年跳出课本，直面真实科创场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张耀天表示， 本次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搭建了真实的工程应用与科创竞技场景，全方位锻炼学生的综合素养。
3: 我们考虑要提升学

0: 科学素养。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更重视的是学生解决真实复杂场景问题的这种能力。那在好奇心的驱动，在好胜欲的驱动之下，学生可以很快地去掌握一些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一些前沿领域的知识，比如说 AI 辅助编程、群体智能，还有我们的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工程热物理等等方面的知识。同时，经过了四个多月的备战，差不多组织了近100场比赛。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我们给了各个学校都是同等的时间、同等的资源、同等的指导，希望在人工智能教育这方面能够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
1: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迭代完善全学段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发展机制，引导更多青少年在科创实践中探索前沿技术。张耀天说，
0: 一方面我们是持续要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的足球赛要持续办下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有人工智能嘉年华，也会吸引更多的孩子主动参与进来，去展示他们运用人工智能的一些成果。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高度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伦理和安全问题，也要教会孩子们如何科学地辨识和使用人工智能。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倪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集合乐坛顶尖势力，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6: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7: 大王，此曲如何？
8: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7: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那今天呢，在今日众乐乐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就是诗乐成画。在诗乐成画的世界里，每一个音符都是泼墨的笔，每一句歌词都是勾勒的线，将文字中的山河岁月、爱恨情仇幻化成一幅幅流动的画卷。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周深的一首《若梦》。周深空灵的嗓音将感情中的无奈一字一句地唱出，让听歌的我们沉浸其中。弦乐和民乐的交织流露出了细腻的深情，编曲的层次非常的丰富，古典磅礴的曲调之中，透过周深富有故事性的嗓音娓娓道来。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白鹿，《雪季》。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白鹿演唱的《雪季》。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白鹿对于过去的回顾，对未来的期许，也是对现在的感悟。《雪季》这样的一首歌，它的歌词呢可以说是深情款款，旋律优美动人。歌词是以雪季为背景，描绘了一个有一点点凄美的爱情故事，以及人物内心的那种情感波动都透过歌曲展现出来。白鹿柔和的嗓音和歌曲的旋律相得益彰，深情地唱出了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继续来听歌，今天呢，我们的今日中文乐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诗乐成画。下面这首歌来自慕寒，《山水画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3: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4: 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3: 那边。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慕寒的演唱《山水画意》，整首歌呢充满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通过音乐的方式展现出了山水画的意境和美感。歌曲呢不仅仅是在描述山水景色，更是在表达一种心境和情怀，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幅幅流动的山水画中。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嵩的演唱《清明雨上》。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嵩的演唱《清明雨上》。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许嵩对于诗词的这种热爱，以及对于逝去亲人的思念之情。歌曲呢，充满了诗意，以清明雨为背景，诉说着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之情。整首歌的旋律悠扬动听，搭配上许嵩独特的嗓音，让我们仿佛置身于清明时节的雨中，感受到那一份淡淡的忧伤。今天我们的今日中乐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诗月成画，而继续的歌来自戴荃《青山白云》。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3: 我有一段情如画，后归旧梦故里。
2: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大王，您再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戴荃演唱的《青山白云》，整首歌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深厚功底和独特的风格。这首歌呢，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的元素，通过很优美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传达出了一种超脱世俗、追求自然的和谐生活态度。那歌曲中的青山白云，就是象征着远离喧嚣、宁静致远的精神世界。那也体现了戴荃对于自然和人文的一种深刻的理解和感悟了。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带大家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月成画，而继续的歌来自黄诗福，《人间锁清秋》。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师傅的演唱《人间锁清秋》。那这首歌呢，是以深情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展现出了深宫之中的情感纠葛和人生百态。歌曲通过描绘深宫中的景象和情感，表达了对于逝去时光的怀念和对人生无常的感慨。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韩庚的演唱《春光人间》。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带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诗乐成画。在诗乐成画的世界里，每一个音符都是泼墨的笔，每一句歌词都是勾勒的线，将文字中的山河岁月、爱恨情仇幻化成一幅幅流动的画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一同沉浸在诗乐交织的国风旋律之中，感受诗中有

画画中有月的东方美学。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韩庚带来的《春光人间》。整首歌通过描绘春日的美景和生机，传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同时呢，也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音乐创作的完美融合，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董贞的演唱《相思雨》。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董贞的演唱《相思引》。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描绘了执手相依的唯美爱恋。那歌曲中深

0: 深深的相思与呼唤令我们动容，旋律优美，情感真挚。董贞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更多的生命力。温柔空灵的唱腔真的非常的具有感染力，能够很好的诠释歌曲之中的情感。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夏和郁可唯，知否知否。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3: 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夏和郁可唯的一首《知否知否》。这首歌也是一首热度很高的国风对唱情歌，歌曲的旋律悠扬婉转，深情又不失激情，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这首歌运用了古诗词的意境，编曲之中呢有中国民族乐器的加入，清新动人。整首歌通过描绘青花瓷的美丽和细腻，寓意着爱情的纯真和等待。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样一首歌，是来自吴青峰演唱的《山河浮影》。这首歌呢，也是他和国风吉的合作。歌曲通过对宫阙和城池的描绘，追忆过去，回溯历史，岁月从其中贯穿而行。吴青峰用其独特的音色，打通景与物的空间，用时光的口吻勾勒出了故宫的轮廓，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节目内容，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的节目，就可以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3: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2: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
4: 我可见一年一串又一串，新兵闯五千一万又一万。
2: 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吴越乐不如众越乐，意下如何？那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啦！2026年7月25日本期嘅揾食大湾区节目吓，今日系我哋嘅周末特别版。今日我主播。在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都可以在上面搜索关键字眼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逢星期六日的这个时间段，都会同大家来分享特别版的节目《今日我主播》的。同样会邀请几位的同学仔上来同大家倾倾偈啦，就一个话题一起去探讨一下的。究竟今日会同大家倾啲咩话题呢？唔知道大家平时咧会唔会鍾意听歌呢？鍾意听歌嘅朋友有冇留意到一种嘅曲风呢？就係听起身好似好丰富，有各种嘅乐器呀、低音呀、人声合唱、和声呀。但实际上呢，其实佢係冇任何一种嘅乐器加入喺其中。呢个就叫做 Acapella 无伴奏合唱啦。咁今日呢个嘅话题咧，都会同嚟自暨南大学嘅一班嘅同学仔们啦，一齐倾一倾呢一个嘅无伴奏合唱呢个话题。咁究竟佢哋平时中意听边种类型嘅无伴奏合唱啦？佢哋有冇玩过无伴奏合唱咧？今日会有几位同学咧，同大家一齐嚟探讨下呢一个话题，都会有好几首啦，非常之好听嘅 Acapella 无伴奏合唱嘅歌曲啦，送俾各位听众朋友噶。咁下边咧，我哋先去个节目嘅片头，翻嚟之后咧，正式邀请呢一班嘅同学仔出嚟啊！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8: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

0: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啦。今日我主播，我系今期嘅节目主持人啦，李志峰 DJ 峰。咁啊喺我哋嘅直播室当中啦，咁除咗有我之外啦，咁当然例牌亦都会有几位嘅同学仔啦，一齐同大家嚟分享啦今期呢个话题嘅。咁今期我哋系咩话题咧？咁啊，可会同一个无伴奏合唱有关嘅。咁不如咁先请出呢三位同学介绍下自己先啦。Hello， 你好啊，左边呢个同学仔。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罗云欣。
0: 系云欣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谭海林。
0: 海林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黄亮华。
0: 黄亮华，亮华你好，
3: 系
0: 啦，三个同学仔，咁啊两个女生啊，咁啊有两个女生，系咪平时都系会你三个都平时有冇玩开呢啲嘅无伴奏合唱咁样啊？
1: 我嘅经验应该会多少少。
0: 云欣
1: 系，
0: 嗯，
1: 因为中学嗰阵时有专门有一个 acapella theater。
0: 啊 ，acapella theta 即系佢组合一个课堂咁啊，系嘛？
1: 算系一个表演，因为佢系毕业典礼上面俾大家准备嘅一个表演嚟嘅，所以系以一个无伴奏合唱嘅歌舞剧作为一个主题。
0: 哦，咁所以今次拣呢一个倾嘅话题都系你策划嘅，
1: 系比较有兴趣少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嗯，咁你有两个咧，海林咧？
2: 其实我系冇接触过呢个 acapella 嘅，不过我接触过佢嘅。佢嘅 friend 啊，就係合唱啊，合唱就係試過啦。因為之前喺學校入邊有嗰個合唱團，咁我係報名入去，當咗大概兩年嘅經驗啦。
0: 都幾 friend 啊，佢哋因為基礎嚟噶呢個
2: 啊，係啊，其實差唔多啊，我覺得
0: 係嘛。咁啊，亮華咧，
3: 其實我都冇接觸過無伴奏合唱嘅，不過都有接觸過合唱咯，不過平時都會。比較中意聽下 acapella 啲歌，又覺得好舒壓。
0: 嗯，你本身你哋三個平時都中意唱歌嘅係嘛？
3: 可以咁講啦，都中意唱歌係。
0: 啊，
1: 應該大家都對音樂比較有興趣。
2: KTV 麥霸嚟，
1: 麥霸，
0: 麥霸添啊，咁犀利！所以就因為有呢個原因咁啊，阿雲欣就揀咗呢兩個同學仔一齊嚟傾呢個話題啦，係嘛？
1: 嗯，
0: 咁不如先同大家講啦，即係大家對無伴奏合唱第一個印象係咩咧？我先問下雲欣先啦。
1: 不如問佢兩個先啦，因為我覺得我應該係有少少唔一樣嘅。
0: 即係你會講曬佢哋想講嘅嘢係咪？
1: 啊，係，我想比較
3: 佢專業啲啦，
1: 比較想聽下
3: 門外漢分享下先咯。
0: 咁啊，男仔先啦，梁華先啦。
3: 好啊，其實我即係未開始接觸呢個 topic， 即係未去做功課之前啦，其實我會覺得無伴奏合唱嘅同清唱好似咯，即係其實就係清唱跟住冇 BGM， 跟住係由個其他人嚟唱出個 BGM 咯，咁樣。
0: 嗯，那個 BGM 一般都係用嗰個 beatbox 嗰、那個嚟代替嗰啲，或者係可能有好多人會模擬到好多嘅聲音啊，咁去嚟做一個伴奏咁樣啦。
3: 嗯，係。
0: 嗯，咁阿海林咧，
2: 我会觉得佢好高级，其实，因为佢其实我第一次听，我会觉得佢同合唱其实区别仲系有啲大嘅，因为合唱如果冇嗰啲钢伴啊或者嗰啲 BGM 嘅话，唱其实系有啲空嘅。不过 acapella 我会觉得佢好闷，虽然佢只有人声，不过佢好闷嘅，听上去完成度好高嘅一个合唱嘅形式啦。
0: 嗯，冇错吓，咁啊，海林都讲出咗，可能好多同学仔、朋友仔听 acapella 个感受就觉得，哇，虽然佢哋全部净系人声，但系感觉上好似好丰富咁啊，成个声音嘅声场啊，好似有啲乐器，又有节奏，又有好多旋律喺里边，感觉好似同有伴奏有乐器咁，冇乜太大差别啫，咁样吓。整个嗰个声场系好枯好闷嘅，咁啊，云欣咧，你又讲下。
1: 我嘅话，其实我第一次听到无伴奏合唱即系 acapella 呢个词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喺听紧嗰阵时，即系我已经系听紧 acapella 呢个表演嘅时候，跟住我话：哇，呢啲咩嚟噶？咁高级咁好听嘅！跟住结果系身边一啲同学同我讲话：啊，呢个就系无伴奏合唱啦，即系大家都叫佢 acapella。
0: 嗯，你第一次听到系震撼到你嘅系咪？
1: 系好震撼，所以我话我以后一定有机会一定要玩下呢、這个。
0: 嗯，咁你第一次听呢个首歌系咩场景之下听到嘅咧？
1: 即系啱啱好又系，因为我哋每一年嘅毕业典礼都有嗰啲表演啦，跟住我哋对上一届都系类似咁样嘅嘢，但系佢哋系美声嗰种感觉，而去到我哋呢一届嘅表演就直接系直头系 acapella 啦。咁我听到嗰阵时候我就觉得好震撼，
0: 嗯，
1: 因为喺嗰、那个毕业典礼嗰个舞台其实都几大下，跟住再加上佢哋啲表演同埋佢哋啲音乐，其实真系好有感染力咯。
0: 嗯，嗰时有几多人去唱呢、這个演出咁啊？
1: 我印象中系十六个，
0: 十六个，
1: 差唔多，
0: 都同合唱团差唔多人数噶咯。
1: 嗯
0: 嗯，咁另外两个同学咧，你哋喺咩情况之下听过呢啲无伴奏合唱嘅一啲作品啊？
2: 我系响短视频入边睇到嘅，我冇响现场听过 acapella 嘅。 其實我就係響視頻上睇見，我中意打遊戲啦嘛，睇見嗰啲遊戲嘅 BGM 響阿卡貝拉嘅形式去表演出嚟，咁我就覺得好好新奇
0: 啊，好好亦都好好高級，吸引咗你嚇。
2: 係。
0: 阿梁華咧，你喺第一次聽係喺邊度聽到啊？
3: 其實我同海林都有啲似，我第一次聽同埋接觸都係喺一啲短視頻平台上邊去聽到嘅。咁然之後其實有一次去。去旅行的時候跟住在街上邊遇到那些街演他們唱的其實都很 a cappella 咯。
0: 我自己第一次接觸呢我真的已經是要去參加一個比賽我那時候還

0: 未兴无伴奏合唱嘅嗰时候，应该系2006年嘅时候。
1: 哇，咁早，
0: 好早啦，
2: 好远，
3: 啱出世，
0: 刘登咯，已经成为咗。2006年嗰时候参加咗一个即系台里边嘅一个嘅歌唱比赛，咁就我哋组咗个组合嘅，佢就唱。咁其中有一段咧，要展示我哋即系除咗歌唱嗰首歌之外咧，有啲少少嘅才艺展示嘅。咁我哋就揾咗一个老师过嚟帮我哋排咗一小段无伴奏合唱。当时都唔知呢个咩嚟噶，就觉得好似一个唔同声部，大家去玩一段嘅旋律，又系会唱，又系会有一啲节奏咁样去合作嘅形式。觉得哇，好难啊呢样嘢，因为最难就
1: 系
0: 好容易俾隔篱嗰人咧带偏你嘅旋律嘅。你要唱自己嗰个位咧，其实真系一件好难嘅事。但系因为后来就通过咗呢一小段仔嘅喺舞台上嘅展示咧，得到咗评委好高嘅评价。
1: 可能评委都觉得好新奇，未见过呢。
0: 佢觉得哇，好犀利啊！你可以咁即系咁样去玩一小段旋律出嚟。最后咧，凭借住我哋呢个小小嘅插曲咧，攞咗第二名嘅，
2: 犀利，
0: 都一个唔错嘅一个嘅经验嚟嘅。咁其实你哋会唔会觉得即系无伴奏合唱同清唱当时会唔会搞乱两者一个嘅区别嘅咧？
2: 其实会搞乱咯，因为即系未正式去深入了解过，其实我会觉得两者嘅区别系唔大咯，因为两个其实都系。冇 BGM 嘅情況下嘅時候，咁用人聲唱出嚟，
0: 嘅最難係即係佢唱出嚟之後，令你感覺好似係有伴奏咁樣
2: 嘅。係、
1: 我覺得清唱其實大家印象中清唱其實都會有和音，但係其實同 a cappella 最大嘅分別就係佢唔會有咁多聲部，即係疊埋一齊，好似播咗 BGM 咁樣。你清唱一般你就會覺得係、哇嗰、那個人哇唔使 BGM 就唱得咁好，但係其實無伴奏合唱就係你以為有 BGM， 但係。其實佢冇嘅咯。
0: 咁海林咧，
4: 我會覺得就係睇係咩類型嘅歌咯。有啲歌佢本身就係比較輕嘅，就 BGM 本身比較淡嘅。咁你聽個清唱同阿卡貝拉版本其實係差唔多嘅。咁如果有啲好似 rock 啊，好似嗰啲 EDM 咁嘅音樂，咁佢嘅 BGM 本身就係比較存在感比較多嘅。咁佢嘅阿卡貝拉同埋清唱版本咁。就差好多咯。
0: 系咁，好多人可能对于觉得清唱就系只系一个冇晒所有伴奏音乐，净系个歌手喺度唱歌呢种，认为系清唱啦。咁其实冇伴奏合唱，就去加咗好多人声模拟嘅一个乐器啦、节奏啦，同埋模拟咗好多好多唔同声部啦，会混埋一齐咧，会令你觉得成首歌会感觉上就好丰富，好多声音嘅元素喺里边吓。不如咁啦，我通过一首歌曲啦嚟先听听啦。我哋今日咧三位同学仔拣选咗一首歌同大家分享啊，你嚟介绍下。
1: 我相信跟住呢首我哋带俾大家嘅第一首无伴奏合唱嘅一首歌咧，应该系姿势代大家应该会比较熟悉嘅一首歌，因为佢系一部卡通片入边嘅歌嚟嘅，
0: 系嘛？
1: 系
0: 咁，我哋先听下先，阵间话俾大家听系咩卡通片吓。

0: 系啦，咁听过一首歌曲啦，名字叫做《梦的光点》啊，吓嚟自理想人声呢个无伴奏合唱嘅一个组合吓，系一部动画片啊，系咪啊？
1: 系啊，
0: 何欣咩动画片啊？死，我未睇过呢部动画片。
1: 神兵小将，唔知道大家细嗰阵时有冇睇过？
2: 我睇过，我睇过。
3: 我就冇睇过，呢个听过呢首歌咯。
0: 知识区范围之外啊，
3: 系啊，真系未睇过。
0: 神兵小将系国漫嚟嘅，
2: 国漫嚟。细个嗰阵喺 CCTV 14台嗰度睇过，
1: 咁详细嘅，
2: 记得好清楚，因为
0: 好清楚嚟。点解咁有印象深刻呢？海林，
2: 我细个嗰阵就好中意睇动画片，其实而家都中意睇。其实，咁细个嗰阵就一落堂咧，就翻屋企打开电视，首先打开 CCTV 14，咁啱好都系

0: 唔太记得，但系通常
1: 呢
0: 你
1: 个
0: 一
1: 真
0: 播呢个旋律之后，前奏一出嚟，大家其实都听过，好有记忆点。
2: 会即系令你爷青回系嘛？
0: 系啊，真系爷青回。
1: 但我发现其实睇动画片嗰时，你唔会 care 嗰、那个即系、就是、个 BGM 究竟播紧啲咩，但系你一到其他人喺度播嗰阵时，你就会话：诶，呢首歌咁熟嘅，究竟系边度出噶？跟住就会大家一齐估。哦，我细嗰时睇过呢、這个，细嗰时睇过嗰、那个咁、
0: 啊。真系会
2: 会噶，我细个嗰时候会攞录音机去录嗰啲动画片嘅主题曲，因为嗰阵时未有 CD 啊嗰啲嘅咁啊，即系。系啊，我攞部录音机，好大部嘅收音机，系揿着个录音掣、录音带嚟嘅，仲系放喺电视机喇叭旁边录低嗰啲卡通片，音质好差噶，而且仲有我屋企人讲嘢嘅声噶，即系会听听下某个位，突然间屋企人讲：喂，讲啲乜嘢出去食饭啦？咁样到嗰个位就系有呢个声，所以有时候听咧，你会好清楚，唱到嗰个位就会有屋企人喺度讲嘢噶啦，就系咁嚟听卡通片主题曲噶，即系嗰阵时系好沉迷吓。咁所以呢首歌其实你觉得呢个无伴奏版本令你听完之后会有冇咩感想啊嘛？
1: 即系睇到嗰阵时就会话：诶，咁熟悉嘅呢、這个真系爷青回啊！因为其实平时无伴奏合唱，我哋见到嘅组合其实唔会特别多，即系你唔会经常会刷到，但系你突然间刷到就系话，诶呢、这个唔系我睇过嘅某某动画片嘅主题曲咩？咁你就会有种熟悉感咯。
2: 嗯，啱啱海林想讲，你想讲乜嘢？
3: 其实一开始佢放嗰阵，我仲以为佢喺度就正常播佢嗰首歌
2: 啦，
3: 我都唔知系阿卡比亚版本一听，即系诶唔就系我细个嗰阵听嗰个版本咩？又一睇，哦系阿卡比亚版本噶、哦。
2: 嗯，即系还原度好高系嘛？
3: 哦。
2: 佢连嗰节奏啊，嗰啲鼓点啊，都还原晒出嚟啊！
1: 嗯，
2: 即原版我可能呢部动画片我未睇过啦，但系即阿海林讲佢还原度好高，令你觉得已经听紧原版咁吓。
3: 哦，
2: 所以都系探讨一个即系专业啲嘅话题，就话其实一个典型嘅无伴奏合唱团通常会分边几个声部咧咁吓。云欣你都有做功课噶。
1: 咁其实正常嚟讲咧，即系最基础嘅就会有五个声部啦。首先系高音 soprano 啦，跟住就会有中音叫 alto， 即系佢系女中音或者系男低音啦。跟住就会有个 tenor。即系次中音，然之后仲有 bass， 即系低音。
2: 低音系啦。
1: 跟住仲有一个就系 focal percussion， 人声打击啦，即系大家熟悉嘅 beatbox，但系佢系，但系佢严格嚟讲唔系同一样嘢嚟，佢系差唔多嘅东西。
2: 即系佢可能唔需要用到 beatbox 咁高嘅技巧，但系佢就系用人声模拟嘅打击乐。
1: 系啦，系啦。
2: 哦，
1: 一般系鼓啊，嗰啲叉啊，就。
2: 查查啊，
1: 嗯，
2: 不刺个打刺个不
1: 刺，系啊系啊，就系嗰啲感觉，
2: 咁低级都可以噶啦，
0: 系，
2: 甚至乎咚咚咚咁都可以噶啦，
0: 都可以，
2: 唔需要嗰啲劲嗰啲 beatbox 嗰啲人咧，即系同时发出五六个声出嚟嗰啲咁啊，咁其他咧就系呢五个声部，
1: 系，但系其实仲有再会分啦，即系譬如话可能高音部都会有分高音同埋次高音，即系睇你想表演嗰首歌，佢究竟要几多个层次咯。跟住再会去划分，每一个声部再可能会有一个是高音啊，一个中音啊，一个低音啊咁。
2: 都几难。你觉得你两个听完之后，你觉得你两个会胜任边一个嘅声部啊？海林同埋梁华。
3: 我可能就
2: 你咪霸嚟嘅。
3: 咪霸，
1: 咪霸就唱主音。
2: vocal 你应该要
1: 唱主歌，
3: 应该系主歌部分，因为可能因为听歌一般。大部分時間都是聽主的
2: 主旋律，
3: 係冇太注意其他的聲部嘅。
2: 兩話
0: 咧，我覺得我應該適合做男低音，
2: 係男低音，
0: 我係啊，我覺得應該適合做男低音，
2: 都啱啊，
0: 係。
2: 你聲線都雲厚啊，都
0: 係嘛？
1: 比較沉。
0: 因為我以前中學玩合唱團嘅時候，其實都老師都安排我去做男低音咁樣。
2: 哦，咁你發一個男低音嘅聲，你俾大家感受一下。
0: 發一個男低音
1: 可以咚咚咚咁樣。
0: 咚咚咚，系嘛？
2: 或者你某一首歌咁样一个嘅，或者低音度咁样啫。
0: 某一首歌嘅低音度，
2: 或者你而家走乜嘅真系好，发一个你自己最低嘅低音可以去到几低？
1: 都其实真系都几低下。
2: 系咯，可以嘅。咁啊，一阵间咧，我哋有一个最后咧，我哋希望挑战一下我哋四个咧，搞一小段仔无伴奏合唱喺度，即系尝试一下会唔会即系有啲咩效果出嚟吓。咁所以你认为即系呢个无伴奏合唱团当中咧，边个声部其实我觉得个个都好重要，冇话边个最重要系嘛？
1: 但系有分，其实真系
2: 有分噶。
1: 特别是你夹大家一起夹嗰阵时候，你就会好明显就会发现有一个声部如果不掂嘅话，就是全部人都已经是扭扭搞搞咁。
2: 我估应该就是个节奏啦，系嘛？
1: 听下佢两个嘅意见。
2: 系嘛？你两个觉得边个最重要啊？
3: 我是觉得是 B-box 其实。
0: 其实我会觉得是主旋律嗰个人咯，即系一首歌好似合唱咁样，最犀利都系个 vocal， 即系个主唱是最重要咯。
3: 因为我觉得 B-box 佢。唔止系旋律，佢仲系嗰个节奏嘅把控嘅一个关键。
2: 反而

0: 系咯，我觉得反而个 B-box 哥可以跟翻其他主旋律嗰个节奏，其实佢可控噶嘛，佢自己系嘛？我反而觉得系咪嗰啲主旋律之后边嗰个和音会重要，因为佢一偏嘅话，可能会令到主旋律会偏埋啦，会唔会啊？云欣解答一下，
1: 其实最重要嘅系嗰个 base 咯，即系嗰个低音，因为
0: 最重要系你啊，亮华，
2: 真系
0: 系你个低音系你啊，
1: 呢个真系。即系会最重要，因为佢其实基本上个低音系会一直会咁样咚咚咚咚，其实相当于系俾咗其他声部一个拍子，即系大家都系跟住佢个 beat 嚟噶嘛。即系如果你如果连个基本嗰个节奏都把控唔到嘅话，其他声部就可能会跟唔上，可能会越唱越快啊，或者越唱越慢咁样咯。同埋喺合唱大家合声部嗰阵时候，其实最明显系可以听到嗰个咚咚咚嗰个节奏点。所以大家都是跟住 base、
0: 哦。哇，原来是即系个 base 系咁重要嘅，即系所以咧，即系喺一个无伴奏合唱过程当中咧，最难嘅部分系即系除咗一个节奏点之外咧，音准我觉得其实都好重要嘅。系嘛？
1: 系。因为你如果有一个某一个声部嘅某一个音走咗嘅话，就会其实好明显咯。
0: 系走晒全部人系嘛？
1: 系啊系啊，因为你嗰、那个譬如话你一段你要高音、低音同埋中音一起夹。咁你如果有一个音错咗嘅话，就会三个和音已经系唔夹噶啦，就可以好明显听出嚟系有出错嘅。
0: 好唔和谐咯，呢样嗰个感觉就系、是，即系本来系一个好和谐一个三音和弦，变成咗个硬系有个音奇怪咗嘅咁样，系咪？你认为呢？
2: 其实我觉得最难应该都是个音准部分，即是好像以前合唱的时候，即是老师的耳仔就特别灵，即是哪个一走音他就即刻去嗌停，就喂为什么今天低声水准这么差，或者今天高音去了哪里、
1: 绝对音感那些、
2: 真的
1: 直接在一堆人里面、是不是你唱错咗咁样，
0: 绝对音感嘅人去听呢啲会觉得会好
3: 明显嘅，
0: 佢会好容易听到边个错噶。所以呢样嘢其实有好有唔好，有啲人认为绝对音感嘅人咧会好纠结或者好犀利，哇好准啊，佢基本上可以判断到。但实际上其实佢有时候会听到呢啲唔准音，佢自己都很抓狂噶嘛，系啊。反而我哋呢啲相对音准嘅人咧去唱歌或者系咩会更加舒服啲嘅，容易啲嘅吓。所以其实我当时呢我都觉得音准其实是最难，因为我试过帮一些歌曲去唱和声啊、唱和声都其实比阿卡贝拉来讲都算没那么难的，但我都觉得很难，因为你要在个主音之下或者之上唱一个音出来呢，要去跟它不一样的，但是又要跟它是一个之间有少少差别会跟它差不多的音唱出来呢，真的很容易唱歪的。经常唱唱下你会觉得我觉得好冇歪喎，但是旁边那个老师说低咗，高咗咁样，系咩？好似咁难嘅，明明只系唱几句嘅啫，都唱咗好耐，唱咗成个钟头。
3: 我都觉得合音佢系可以一个好反直觉嘅一个嘢，因为你之前听嗰啲歌咧，听佢个主音，所以你会觉得就系咁唱嘅。不过佢个合声佢系其他嘅音准，咁你一听嘅感觉，好似同我听嘅唔同，好难唱出嚟。
0: 系好有挑战性嘅呢样嘢吓。咁你玩过，你觉得呢？
1: 我其实觉得都是节奏比较重要，因为你如果即本身大家节奏啱的话，其实啲音都是啱的嘛，但是你如果有一个甩 beat 的话，其实就会后面都全部都错晒，因为你是按照你那个你自己的节奏和你自己的音准来唱的嘛，那如果有一个甩了的话，就会变到成首歌都会不和谐。
0: 那可不可以取巧一点那个 beat 那个呢，耳仔戴个小耳机听住原版的节奏来跟咧，算唔算作弊嘅咧？咁
1: 真系未试过咁样咯，因为一般嚟讲都系自己要同嗰啲其他声部一齐夹，即系、我觉得应该要快啲，或者我应该要慢啲咁样去沟通咯。
0: 有冇试过喺即系演出过程当中甩 beat 咁样节奏错晒咁样嘅经验？
1: 其实有
0: 啊。
1: 我记得嗰阵时系出咗两场嘅，咁其实甩 beat 呢个情况都几好处理，就系、是、你再等一拍，跟住再重新入，因为我哋嗰阵时系好多个人啦。即系你一个声咁多个声部，每一个声部都有两到三个人。咁你如果你甩 beat 嘅话，其实系可以即系等其他人帮你唱住先，然之后你等一拍再重新入咁样，就会处理得比较好少少。
0: 啲小技巧嚟嘅啲吓，下边听人会唔会感觉到噶，感受到佢错咗咁样？
1: 我谂其实都系听睇嗰啲观众佢哋听感点样咯。因为如果即系好似啱啱讲到咁，如果有绝对音准嘅话，可能就会听到觉得。咦，啱啱个音点解好似怪怪地咁样？但如果即系平常嘅观众，我谂应该系听唔出嚟。
0: 系系，好多唔系专业嘅，即系玩音乐观众，走去听个气氛，觉得系冇问题就几好啊。

0: 咁覺得其實你鍾意聽無伴奏合唱係鍾意純人聲定係鍾意唱有歌詞呀嗰啲咁樣嘅呢？
1: 我其實會比較鍾意有歌詞嘅，因為我覺得無伴奏合唱佢最特別嗰個點就係佢係同即係佢同清唱最大嘅分別就係佢聽落係有伴奏嘅一首歌，而唔係純音樂囉。所以我覺得有歌詞嘅話可能會更加可以突顯到佢呢個特點。
0: 嗯，你哋都系中意有听有歌词嘅。
2: 我中意 BGM 嘅，
0: 因为佢第一
1: 次音乐，
2: 因为第一次听就系听 BGM 嘅，所以有啲白月光嘅感觉。
0: 哦，即系你第一次听过动画片嗰、那个？
2: 唔系动画片，系嗰个游戏嘅
1: 游戏嘅 BGM。
2: 所以我会觉得真系好似白月光，一听嘅话好空灵，好特别。
0: 阿亮华咧，
3: 其实我都系同允欣一样，会更加中意有歌词嘅版本，因为人声去唱嗰啲歌词出嚟，再加埋好似若有若无咁样嘅 BGM， 其实会更加好听啲咯。如果系纯 BGM 嘅话，我觉得就好似有啲听嗰啲意大利歌剧嗰啲美声咁样，系
0: opera 咁。
3: 系啊，系啊。
0: 咁啊，其实即系唱 a cappella， 你觉得需要用边种情绪去唱出嚟咧，会系啱咧？你系话其实冇咩情绪都可以嘅。
1: 其实我觉得系咩情绪都得嘅，但系我个人觉得其实 a cappella 其实会比较啱嗰啲节奏快少少嘅歌，因为佢你唱嘅过程入边嗰啲声部一般都系嘟嘟嘟或者系叭叭叭或者系啦啦啦呢种声音，所以佢如果快啲嘅话就会俾人有一种冲击力或者系感染。
0: 快啲
1: 吓，
0: 我都覺得係應該係可快，我覺得可能海林中意啲慢啲嘅。
2: 好多好空靈嘅，因為好似北歐嗰邊嘅嗰種明光，我就好中意聽。
1: 都係比較中意嗰啲慢節奏少少嘅，好似 BGM 咁。
0: 咁我不如咁啦，我哋揀一首歌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依首算係慢啲嘅節奏嘅，陪你度過漫長歲月，係原唱係陳奕迅嘅一首歌嚟。
1: 係，我覺得呢首歌應該聽嘅人都聽過嘅人應該都幾多下，因為呢首歌我覺得係首好治愈嘅歌。
0: 都幾好聽嘅，大家嚟聽聽下，嚟自呢個理想人生都係佢哋嘅一個無伴奏合唱嘅版本啊。

好啦，呢一 part 嘅今日我主播啦，我哋倾阿卡贝拉呢个话题啦，先倾到呢度先吓，下边听翻首歌仔，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咧，亦会有我哋下半 part 嘅今日我主播继续嚟同大家嚟倾倾阿卡贝拉无伴奏合唱呢个话题啊。

我是隨身保科技的聯合創始人郭偉強，是由香港過來深圳創業的。我們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銀包、背囊、行李箱等的智能產品。

0: 較通用的功能就是說到2015年的時候，我們希望可以好好地將我們的研究進行技術轉化，真正地將產品落地，所以我們就決定來到深圳發展。
1: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發展專項資金發放，
0: 前海呢，它的定位是一個深港合作區，會有更加傾向香港青年人創業的政策，基本上在這裡我們可以做到任何我們想做的產品和服務，而且可以做得非常優秀。
2: 你講 workplace
3: 點樣？
0: 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嘅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是令人快速成長的過程，我們各個香港和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現在的黃金機會，因為我們不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給我們的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的機會。
4: 我叫 Benny， 中文名叫黃斌，我是來自於澳門的。咁呢次咧係我哋喺內地咧第三次創業啦。2019年我哋同拍檔一齊喺江門做咗一個關於智能家居嘅整體設計同埋安裝嘅項目。
5: 裡面分成幾大的系統的，一個叫燈光的系統，一個是冷暖溫度的系統。
4: 智能家居其實就是俾人的生活方便和便利啦，而且我哋覺得智能家居是所有人美好生活的一個追求，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項目。
6: Kenny 啊，想同你傾嗰個聯盟入小區嗰樣嘢喎。
7: 可以啊，可以去試下。
8: 其實創業嚟講，我覺得幾時都唔會遲嘅。最困難的時刻永遠是一開始。
5: 我們大概現在落入了1000个江門的。
8: 在政府層面上來講，他們幫我做好一系列的基建，跟住稅收啊、政策支持啊，都比以前好很多。其實澳門和香港都屬於我覺得是一個小圈子，你在這個圈子耐了之後，你的認知並不是所有，我覺得是真的要去探索一下，真的親眼親耳看到聽到中國現在發展的情況。
9: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10: 我想在大灣區打工創業。
11: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樣拿結婚證呢？
9: 聽說大灣區的高校都挺不錯。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我主播，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咁啊，今日咧有三位同学仔咧同大家嚟分享咧无伴奏合唱 Acapella 呢一个嘅话题啊。有罗云恩你好，
1: 系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罗云恩。
0: 嗯，仲有谭海林你好，
2: 我都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学生谭海林。
0: 仲有黄洪亮华你好，
3: 系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黄亮华。
0: 嗯，系啦，其实啱啱听嗰首作品咧系一首慢节奏型嘅一个嘅 Acapella 无伴奏合唱啦，听起身其实真系好舒服嘅呢啲作品吓，但我好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对于未玩过的朋友来讲，觉得怎样可以将一首歌从普通的音乐作品变成无伴奏合唱，它需要经历了哪些它创作和怎样分那些声部呢？
1: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你要听回就是它那首歌原本用的是什么乐器，然后你再找回它的谱，那它的谱上面其实都会有那些音调啊音符，你再将它们拆开做不同声部，就可以继续就是整出一个比声部唱的谱咯。
0: 咁人声就唱翻人声
1: 啦，就唱翻主声调咯，系。
0: 其实咁呢个过程都几难噶，即系一有翻啲乐理基础嘅人先做到呢样嘢。
1: 系啊，因为你要睇得明佢边个音系课边个声部嘅，你先可以拆佢出嚟咯。所以都几大工程啦。
0: 我觉得有少少似咧，即系将一首歌嗰个嘅伴奏去偷出嚟，有啲人咪好兴咁样将一首歌将佢个编曲重新做一次出嚟。嚟重新做个伴奏咁样咯，
1: 系都要摆喺嗰啲 apps 入边咧，跟住要慢慢。
0: 有 apps 嘅，
1: 有专门做嘅 apps 咯。
0: 哦，个 apps 可以做到点样？即系帮你分晒声部咁样。
1: 佢系有嗰啲音轨你。

0: 要自己拆出嚟。即系佢可能会有 bass 啊，有鼓啊，有钢琴啊，咁佢有唔同嘅轨道啦，然之后你再自己去摆翻入去。
1: 嗯，即系等同于一个模型砌好咗，你拆开佢，拆翻开佢，睇下里边系点砌嘅。然之后就一人攞住一 part， 咁我就负责呢一 part。我来组成头部，我来组成身体咁样，我来组成双腿咁样吓，啲合体嗰啲变金刚嘅感觉吓。你哋有冇即系过程当中有冇啲印象深刻嘅经历啊？咁啊，阿文欣，
0: 嗰个 Acapella Theatre，
1: 嗯嗯，
0: 嗰阵时我记得一开始系一头雾水咯，因为完全唔知道自己究竟要做咩，因为我哋嗰阵时个团队都有16个人，其实都几多下，同埋你分咗唔同声部啦，佢会慢慢同你讲你嘅声部要唱咩，但系因为当时我哋嗰个表演佢系要加埋跳舞啦，仲有各种走位啦，跟住仲要攞道具啦，咁其实。在一个冇咁大嘅舞台上面，你每一个位都要 mark 低，你要一边唱一边控制你啲道具啦，跟住再加上你要跳舞，咁其实都要好协调咯，即系你个脑入边要好协调到你每一秒每一分你要做紧啲乜嘢。
1: 嗯，跳舞唱歌呢、這个对于你嘅气息控制好重要、
0: 啊。嗯，我哋记得我哋中间仲有一段系跳绳咯，因为系一边跳绳一边唱咯，因为嗰阵时系。我哋演绎紧我哋日常嘅校园生活，咁跳绳，我哋跳大绳系我哋学校嘅一个好标志嘅活动，所以我哋摆埋佢入首歌度啦，所以我哋一边揈绳啊，一边跳绳，跟住一边唱咯。
1: 跳绳啊，如果
2: 真系跳，
0: 我哋记得嗰阵时系我哋练嗰阵时，其实一开始大家个心都唔系好齐嘅，都觉得哎呀随便练下啦，跟住去到后尾嗰个编曲嗰个监制嚟咗，我哋就话大镬啦。乜都攞唔出俾人哋睇，跟住我哋就全部人一齐好认真咁去练习啦。跟住嗰阵时，其实真系有种上下一心嗰种感觉。跟住最后都，我觉得最后呈现出嚟嘅效果都系唔错，因为听到现场有好多同学都睇到喊咗。
1: 嗯，所以其实到变翻呢个话题就系问，即系啱啱都睇到就话，你觉得其实木本集唱里边唱功重要啲，定系彼此之间嘅默契重要啲啦？你两个认为呢？
2: 其实我觉得是默契重要啲咯，因为你就算一个人唱得再好，跟住即系其他人跟唔上你嘅节奏，或者你带唔到其他嘅队友入 beat 嘅话，其实即系个表现出嚟嘅效果会冇咁好。
1: 嗯，可能咧，
3: 我都系咁觉得嘅。其实因为觉得 Acapella 佢区别于清唱，佢嘅歌区别就系、是、Acapella 系大家一齐唱嘅。咁、如果你系大家一齐唱嘅话，肯定要同大家一齐合作。咁如果你只系识自己唱一河，咁不如自己去独唱啦。
0: 哦、啊，呢、這个系真嘅，
1: 系嘛？
0: 嗯，
1: 点解咧？
0: 我记得嗰阵时系有一个同学，佢专门即系佢有少少忙啦，所以佢唔系可以成日参与到我哋嘅 practice 入边啦。
1: 嗯。
0: 但系最后嘅效果就系佢可能会跟唔上我哋练习嘅进度啦。啊，虽然佢后面好努力咁跟上我哋同埋一齐练习啦，但系中间个过程就你会明显发现有一个人佢嗰、那个无论系音准啊定系节奏，佢都有啲少少跟唔上。
1: 嗯，呢、這个时候你就老师考验老师同埋管理团队嘅人啦。如果有一个同学仔又好想参与，但系佢又唔系好经常嚟咧，你就俾一啲就算出错都听唔到个音佢啊，系嘛？即系俾一啲可能少重要性冇咁重要嘅嗰啲位置佢去练啦，唔可以俾主旋律或者唔可以俾呢个低音控场嘅嗰个节奏型俾佢啦。
0: 但系我其实反而觉得即系唱主旋律嗰个先系最简单嘅，因为你唔需要同其他声部去夹，你净系当嗰啲声部系其他 BGM 咁样，你照平时有 BGM 嘅情况下，你系点样唱嘅就得。
1: 嗯，即系其实所以话唱功并不是最关键嘅，系嘛？如果有啲人就系五音不全嘅，咁都好难搞噶。
0: 啊，五音不全真系唔得。
3: 做 beat。
0: 可以做嗰啲
3: beat
1: 嗰啲，但主音嗰个都会好容易俾人带偏噶，唔会咩？
0: 我觉得相比起其他声部已经好好多，因为主旋律系大家平时听惯嗰个音嚟噶嘛，因为你平时唱歌你都会有 BGM 噶嘛，佢只系将 BGM 转咗做人声嘅状态，所以你唱嗰阵时其实都系按你平时咁样唱就得噶。
1: 嗯，咁会唔会即系组队嗰时候会唔会大家会争我要做主音，我唱主旋律咁样噶？会唔会出现？
0: 呢个真系唔会，因为会轮流嚟啦。首先系，同埋其次系，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嘅声部，所以基本上唔会有呢啲情况出现。
1: 嗯，所以大家的默契好重要吓，所以你就好坚守一句说话，就话一起唱个无伴奏合唱的人会成为更加亲密的朋友呢句说话。
0: 这个是我觉得无伴奏合唱带来的都比较重要的一样嘢啦，就是你一起夹的朋友，你会 關係會一直都好好。

0: 因为大家一起会经历很多很多事情，即系无论系你过表演过程入边嘅插曲啊，定系一啲比较难忘嘅回忆，都会成为你哋后面一齐成日会倾偈倾到嘅嘢。
1: 嗯，所以到一阵间最后我哋嘅挑战，睇我哋有冇默契，可唔可以成为好朋友，就系睇我哋夹唔夹到啦，系嘛。好啦，我哋再揀一首歌嚟同大家分享啦。咁呢一首系一个动画，都系算系卡通片，卡通电影吓，《冰雪奇缘》歌曲一个串烧嚟嘅。点解拣一首？其实好多阿卡贝拉嘅作品咧，好多系串烧歌嚟嘅。
0: 嗯，
1: 佢可能有一系列嘅歌喺里边，一段一段一段一段咁拼出嚟嘅，系嘛？呢首，
0: 点解
1: 会拣呢首咧？
0: 我谂大家应该都细个嗰阵时，我谂特别系女仔啦，可能会特别中意呢部卡通片。
1: 我都好中意睇，唔单止女仔啊，
2: 唔单止细个嗰阵啊，
0: 依家
2: 妈咪都中意睇啊。
1: 呢个都唔系细个嘅时候睇嘅咯，后期嘅咯，
3: 后期啊，
0: 系咩？
3: 冰雪奇缘都
0: 唔系，我小学嗰阵时睇嘅呢部，
2: 佢两部啦嘛，两部啊，
0: 有两部，
2: 有六年啊，两部之间
1: 系啊 ，Let It Go，Let It Go 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呢个已经成为咗好多梗噶啦，已经啊。
0: 我记得细个嗰阵时，大家都系咁话我要着 Elsa 嘅衫啊，嗰条裙咧。我谂依家对去到好多地方，即系好似迪迪尼啊咁样，第时都会有呢啲衫可以买。
1: 而且有啦，一直都有啦。我最记得里面就系佢两姊妹唱歌对唱，隔住个门嗰 part 系最经典的。Elsa，
0: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
1: 后来我听到个广东话版，砌个雪人有三尺高。
0: 呢个真系有听过，记得嗰阵时好 hit 咯，呢个
1: 系咪啊？咁我哋听下呢首啦，无伴奏版本嘅呢个嘅歌曲吓。

0: 好啦，听咗呢首作品翻嚟之后啦，咁我哋仲有一 part 啦。今日我主播今日倾嘅话题咧，就系无伴奏合唱 a cappella 吓，有三位同学仔咧一齐同大家嚟分享嘅。啱啱听过一首歌拣嚟咧，会系一种好经典嘅旋律嚟啦。呢个《冰雪奇缘》呢部电影吓，原来佢开头原版都已经系一个好系 a cappella 嘅一个嘅和声合唱咁嘅形式嚟出呈现噶啦。所以一响起呢个旋律，大家呢个几点好心啊
1: ！DNA 已经唤醒咗，
0: 动起来吓，咁就嗰个漫天飘。小说嗰个故事咧，又再次喺大家嘅脑海当中仲盘旋啦。呢首歌曲咧，即系听完之后，系咪都令到大家对无伴奏合唱更深嘅印象咧？会有？
2: 其实佢对我系第一印象，
0: 呢个系你第一印象，
2: 真系第一印象。我个白月光，
0: 有你好多白月光喎、
2: 啊。我真系好多白月光，第一次听嘅都系白月光。
0: 所以啱啱咪后你听嘅时候咧，海林就话呢个就好北欧嗰种风格啦。
2: 就系我中意呢种风格，好空灵嘅感觉。好有故事，有故事感。
1: 喂，但我想问咧，你第一次即系可能喺电影院啊，或者睇到嘅时候，你会唔会注意到佢其实系 a cappella？
2: 冇注意到，我仲系觉得系合声。
0: 冇定义俾佢。
2: 系，当时仲系冇记忆嘅，冇嗰、那个诶，
0: 冇呢个概念。
2: 系冇呢个概念嘅，因为当时好似仲系小朋友啊，仲系小学啩嗰阵，都冇呢概念嘅。
0: 就只系觉得佢一个好听嘅一个嘅合唱嘅 一段嘅旋律咁样咯。
3: 是啊，我都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只会觉得这首歌挺好听，其实是不会深究它是怎样唱出来的。
0: 那么云欣你有些想要表达的是吗？你说
1: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应该我可能是因为接触得比较早一点，我当时听的时候已经知道是没有伴奏的，因为看完动画片之后我自己还会有私底下去听这首歌。
0: 你就会开始喜欢这类型的东西，就为什么会这么好听，是因为怎样可以唱到这么好的。
1: 就会开始研究。
0: 是啊，你是什么机缘巧合之下加入到这个的无伴奏合唱的这个的社团当中这样的？
1: 我其实你讲大学。
0: 是啊，就是你那次的经历啦。是啊。
1: 我不是大学入的，我是中学开始入这个合唱团。因为大学我们有这个社团，但是它是不 open 给这个校区的。
0: 哦，即系而家系想玩玩唔到，
1: 系啊，想玩唔到，搵唔到人，
0: 自己组队咯，
2: 唔知开个
0: 系啊，
2: 我哋嗰个校区开一个，
0: 而家三个喺有三个学员喺度，
2: 我都系元老啊，
0: 创始人，
1: 创始人，
0: 召集人啊，呢个叫做吓，咁而咁啦，我哋都有一 part 小挑战嘅，我哋考验下阿云欣吓，喺我哋三个冇经验，冇咩嘢合唱啊，无伴奏合唱经验之下咧，可唔可以出一段小旋律，我哋四个人去夹一夹嘅，好啦。经过一个研究咧，我哋决定咗唱呢一段仔，就系、是主旋律咧就系点样唱嘅话系歌词系 Talking to the Moon，
3: 系
0: 啦，就对住月亮讲嘢，我哋系，
3: 系我哋对住月亮
0: Talking to the Moon， 咁我系负责系男高少少嘅位嘅，
1: 中音，
0: 男中音，亮华系男低音，阿云欣系女高音系嘛，海林系，
2: 咁我但系主音啊，
0: 次女
2: 高，
0: 次女高，点样噶？我哋每一个人嘅声部系。我唱嘅系点噶？
1: 我唔系好记得你，但我就记得亮华同埋
0: 亮华嘅点先讲亮华先。
1: 亮华嘅系 Talking to the Moon， 但我低唔落去。
0: 你要低落去你。
3: Talking to the moon，
2: 高咗啊！你咁高我。
3: Talking to the moon，
1: Talking to the moon，
3: Talking to the moon，
0: 我系 Talking to the moon。系咪咁啊？
3: 差唔多
0: ，好，差唔多系。
2: 咁我系最简单嘅主音啊。
1: Talking to the moon， 音准系啱。
0: 系 moon 系嘛？好，咁嚟噶啦喎。
3: 好，
0: 你

0: 写信，你写信，文人，来三二一，你写信。
1: Talking to
0: moon。啊，系，三分 ，OK， 好嚟啦，准备下我哋呢、這个吓、今日我主播吓呢、這个无伴奏合唱嘅一个试音版，系啦、，Talking to the moon， 三二一，嚟啦。
2: Talking to the moon，
0: 你都好似可以喎、
1: 啊。后面系有少少 blend， 少少
0: 后面有少少系咪？有少少个和音出嚟啦，
3: 有出嚟有
0: 啦。啊，咁啊，经过咗我哋即系少少嘅一个磨合，都算系我哋嘅友谊嘅小船冇翻到嘅，但系都可以行到啲啲咁多多。皮毛嘅嘢啦，咁我哋当然啦，唔专业啦。如果大家中意玩呢个无伴奏合唱嘅话咧，可以尝试下加入身边相关嘅呢啲嘅社团或者系一啲嘅组织嘅活动嘅朋友嘅主办方啦，去玩下嘅吓。最后咩说话想同各位听众朋友同学仔讲噶？
1: 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去了解一下呢一个咁有意思嘅无伴奏合唱啦。
4: 咁如果大家同朋友一齐出去玩去唱 K 都可以，唔止系自己一个人当麦霸，可以同朋友一齐唱一下阿卡贝拉啦。
0: 系啊，可以叫人哋帮我唱和声咁
4: 啊！我再继续做麦霸。
0: 我成话咧。
5: 其实同可能唔一样咯，我觉得呢个 Acapella 其实就系啱同啲朋友仔一齐玩，其实真系唔使好专业嘅，就大家当玩玩下咁样录个视频，其实都算系一种回忆咯。
0: 冇错吓，我觉得呢样最重要就系你大家即系团聚嘅时候咧，可以多一个嘅选择唱 K， 正如之，但系唔好个个争主旋律啦，系咪？可以争下啲和声，我帮你唱和音，一个几好一个增进友谊嘅一个小活动。OK， 咁今期咧多谢晒三位同学同我哋分享咗呢个话题吓，最尾再送多首歌俾大家啦。其实爱好简单，出嚟玩就已经可以表达你嘅爱啦吓。嚟自阿卡贝拉版本呢个《爱简单爱》吓，周杰伦嘅版本，我哋听完首歌仔咁结束我哋今期嘅节目啦。我哋下期再倾过啦吓，拜拜，
1: 拜拜。

0: 我叫黄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1: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2: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0: 黄天不负有心人，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

0: 你對一棵樹唔好，佢果都未必會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驚冇回報。
1: 啊，都沒想過讓他們自己泥巴鋪下去。
0: 東莞嘅農業單位好主動去幫我哋，棚要點搭啊，地形要點樣做啊，推一啲政策啊、優惠啊，俾我哋去申請啦。
2: 講起我哋嘅農場，呢個鄉人咧，即係每一個階段都要經過正式嘅化驗。
0: 其實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講，依家內地嘅市場營商環境好大嘅空間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嘅例子。
3: 聽新聞，品文化，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4: 呢度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8: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我国上半年发放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1.1 万亿元，惠及到 1.5 亿人次。
8: 科创空间，瑞港联手打造200万奖金池，2026广州科创大赛剑指国际创新高地。
7: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以 AI 赋能香港高质量发展。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二期启用，助力澳门青年横琴创业。
8: 科技关键词，聚焦景区抓拍用上人脸识别技术，科技便民与隐私保护如何双向兼顾。
7: 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上演巅峰对决，今日的智能超链接带来记者现场观察，怎样适配中学生认知，培育人工智能创新素养。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3: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8: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在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一至六月发放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 481.9 万人次，高级工及以上 193.6 万人次，技师及以上 14.1 万人次。相对往年，今年的政策特点是进一步突出政纲相识，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以下三类证书之一的，可按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享受一次补贴。
7: 没错，第一类就是职工获得的证书对应的职业中类。职业中类咧就系职业分类体系当中嘅第二层级，介于呢个大类同小类之间，主要按照工作性质嘅相似性进行归类噶。咁啊就系呢个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噶。咁每个职业咧都对应一个职业中类，每个企业咧亦都对应一个行业类别。证书对应嘅职业中类同所在企业对应嘅行业类别一致。咁咧就表明职工所考取嘅证书同所在企业生产经营需要系密切相关。符合政纲相识的要求，可以申领到补贴，譬如在制造业相关公司的闪工。
8: 第二类是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在202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及后续新增职业分类中，标注有字母 S 的为数字职业证书，标注有字母 L 的为绿色职业证书。第三类是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对于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两次补贴次数。这样的优化调整是为了令这项政策更好服务企业生产需要、市场就业需要和产业。

0: 展需要。
1: 再嚟关注咧，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咧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到消费提质升级。咁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嘅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咁其中咧，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嚟听总台记者周瑶嘅报道。
2: 在浙江长兴县化溪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冰箱、电视、扫地机器人，方永良把家里的旧家电全换了。
3: 看来现在有国补了，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2: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香市场活力。福建等地线香家电以旧换新，线下参与门店较年初增长15%。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4: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2: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研究员认为，上半年新兴消费赛道兴起，还带动新产业不断发展。
5: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兴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0: 下面再来关注两条国内外科研动态。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田峰教授课题组克隆了全球首个作物收获指数 QTL， 也就是数量性状位点，揭示了玉米收获指数的演化规律，为培育高产、绿色、高效新品种提供了重要的基因资源和理论基础。相关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细胞》杂志。
1: 咁论文通讯作者田峰就介绍话呢，作物高产的关键是不在于能够长几多，而在于能够收几多。收获指数呢，就既是生物产量转化为仔粒产量的比率，亦都是衡量作物原富关系的关键指标。咁呢次研究发现咗控制原富碳氮分配嘅关键分子模块 HI1BRR1。咁辽宁、铁岭、海南三亚同北京等地嘅田间试验就表明啦，提高呢个 BRR1 表达可以稳定增产10%到16%啊。
0: 田峰表示，长期以嚟，人们普遍认为玉米驯化主要通过改变株型、穗部等形态结构嚟提高产量。本次研究首次揭示，玉米驯化不单止显著改变了外在形态结构，亦重塑了内部原富关系。生理驯化同样是玉米高产形成的重要基础，形态与生理的协同改良共同驱动了可收获子粒产量的提升。未来通过聚合关键分子模块，有望实现株型优化、群体光能高效利用与原富碳氮协同的整合，加速智慧作物分子设计育种的进程。
1: 再来关注由德国马克思普朗克信息学研究所等机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开发出一种比以往更加可靠的深度伪造视频识别方法，就不再搜寻视觉的破绽，而是筛查视频面部表情是否自然。在基准数据集测试中，这个方法平均检测准确率超过95%，成功发现了很多现有检测器都没有法子识别的伪造操作。相关论文已经提交到2026年 IEEE-CVF 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会议。
0: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

0: 继续推下深度艺造视频泛滥成灾，日益真假难辨，如何可靠感识破佢哋，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现有最精准的深度艺造检测器普遍依赖监督学习，即从大量标注好的真实与篡改视频中习得辨别力。然而这类系统极易局限在已知的艺造技法上，面对从未见过的数据就力不从心了。这个就是过以合，在训练数据上表现得过于出色，却难以泛化到陌生的篡改花样。相比之下，自监督方法仅用真实视频进行训练，被认为对新生的深度艺造技术更具韧性，但日金检测精度仍然偏低。而新方法首次将高稳定检测与高识别率融为一体，其表现超越一种监督方法。
1: 冇错啊，咁呢新系统系舍弃咗可疑嘅像素级痕迹，转而系聚焦喺视频当中人面嘅面部动态。佢植根于广泛使用嘅 Flame 模型。咁呢个模型用53个参数从数学上去刻画面部表情，常用于计算机图形学同面部动画。咁团队先用超过450小时嘅公开视频预训练模型，使其呢学会预测人们讲话时候面部动作嘅自然规律。而分析的时候，系统将视频当中可见的面部动作和 Flame 模型比出来的面部动作参数进行比对，若果两者相差悬殊的话，就强烈暗示这个视频已经遭到篡改。
0: 实验中，该方法在多个成熟基准数据集上均录得逾 95% 的平均准确率，刷新了此前的最佳纪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团队仲利用 OpenAI 的前沿视频生成模型 Solar 2，专门制作了另一套基准数据集。此前的深度艺造检测器面对这批视频，表现几乎如掟硬币模型，而新方法依然正确识别出了近 95% 的艺造视频。不过，新系统需要在强劲硬件上完成大模型预训练，暂时仲不适合实时应用。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6: 科技继续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啊！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近期呢，从澳门到广州，从港澳到内地，多场创业大赛串联起大湾区科创资源的流动方向。不同背景的年轻创业者通过大赛展示自己的梦想，并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创业坐标。同时大赛的举办呢，也展现出大湾区如何通过赛事平台链接国际创新力量。
0: 2026年7月22号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暨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在香港科学园正式启动。本届大赛由香港科技大学与广州市科技局联合主办，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广州科技进步基金会承办，标志两赛合一迈入第三年，并首次将港澳台赛升级为面向全球的赛事。
1: 咁大赛总奖金达到200万元，获奖项目仲可以竞逐全国总决赛100万元现金大奖，并且享受算力、财税、政策申报等综合的配套支持。过去两届赛事已经吸引了777个项目报名，有82个获奖项目当中的53个在广州落地，促成了多轮的千万级融资。启动仪式就汇聚粤港澳科创生态多方力量，彰显穗港协同、全球引致的强劲动能。大赛报名通道已经开放到8月14号，决赛将会在10月份在广州南沙举行，为全球的科创者搭建从展示到落地的一站式桥梁。瑞港联手打造200万奖金池，2026广州科创大赛剑指国际创新高地， 接落嚟，嚟听我哋记者孙杨对本次大赛组委会代表陈伟琪嘅专访。
7: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多创业企业或者参赛企业来说，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是吗？
1: 这个融资是这样子的，一个是决赛当天我们会举办南山 Ignite 的系列活动嘛，就会吸引投资人来到现场去跟我们的获奖企业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是一个对接的点，这个只是为你们搭建渠道。那后面企业有融资需求的话，包括说投资机构对我们获奖项目感兴趣的话呢，我们都会对它进行一个一对一的这样一个通道的搭建。像在去年，我们惠英东研究院，它其实已经链接了100多家市场化的头部的这种机构，包括说真格基金啊、红杉中国、联想创投，那这些都是头早头小的嘛。那我们自己呢，也跟卓识投资去设立并管理了一个红鸟启航基金，那我们自己也会去投这些优质的项目。然后呢，如果说企业还想要多一些这种其他基金的话，我们跟政府引导基金其实也建立了联系，包括说广州厂投、南沙厂投、越秀产业基金、广州工控这一些，就是从多个方面对他们进行链接。像您之前刚刚提到说，我们有一些项目已经获得投融资了嘛？那2025年的话，我们的一等奖是项目是欧卡，那它已经是获得了超8000万的融资。那它这一个的话呢，它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些免租场地落地，然后我们去对它进行一些对接。然后24年的一等奖智科自动化呢，它现在其实已经获得了2轮的千万级的融资了，并且现在已经在广州完成了生产车间的建设。那这些是发展的不错的项目。那可能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我们都能够确保说它赛后一定获得投融资，那这个肯定也是看项目本身的质量嘛。但是呢，只要投资机构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只要投资项目自己有投融资需求，我们肯定是为他去对接不同渠道的这些投资机构，去来推进这些项目的发展。
0: 对，也就是多了一个平台，然后呢，就多了更多的可能性，对吧？
1: 是的。
0: 哎，我们还看到，像过去我们这个合并的这3届当中，有2届有80多个项目，其中呢有50多个项目已经在广州落地了，这个落地的比率还是比较高的哈。能简单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些项目当时落地广州是做了什么样的考量？现在落地之后，发展的怎么样呢？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和统计呢？
1: 那首先是这样子，一个肯定是我们比赛要求说获奖之后是要落地到广州才能够拿这一个奖金。那但是像我们刚刚说的，什么样能够促进它落地？那第一方面肯定是说我们这种成本的减少，就说它的租金以及它落地的手续我们是给它免了的，所以它能够在广州去进行落地。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像我们自己有几个园区，我们也会去根据企业的这一个项目特质去推荐。他要去落地到哪一个园区？包括说有一些企业，我们并不要求说他都要落地在南沙嘛，是他在广州就可以了。就有一些企业，他是觉得说他是生物医药的，他是不是在黄埔发展比较好？然后以及说天河有一个省基地是三年免租，那这些呢是企业有需要的话，我们都会去推荐对应的这些孵化基地，因为我们其实跟孵化基地他们有很多在去年都是我们的赛事的支持单位来着。他们不仅是推荐他们自己的项目参赛，然后我们的项目获奖了，我们也会去推荐他们落地到广州。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在比赛后呢，我们都会联合我们这些非现金的支持单位，对这些获奖企业进行一对一的走访，多对一的走访。我们带着这些
0: 上
1: 我们
0: 门，
1: 的支持上门，告诉你们我们的大赛能够提供给你哪一些板块的支持，然后现场进行对接。所以企业能够比较好的知道说，哎，他到底能够在这一个比赛获得中什么，然后我们也会去了解他到底需要哪一些资源，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费现金没有涵盖到的，但是他们又需要的，那我们也会去记下来，然后去进行链接。就比如说去年有另外一家一个神农制药，那我们也是给他对接到我们这些港科大的教授，然后现在其实已经在进行一些横向课题的合作了。
0: 技术对接
1: 对，是的。
0: 其实我们在这个采访过程中也有一些这个创业者对我们这个赛后举办的这个创业嘉年华特别感兴趣，觉得这个用处特别大。那么今年可以说是第2届的这个创业嘉年华有没有哪些亮点可以和我们再分享一下？
1: 他其实现在还在筹备，
0: 筹备
1: 然
0: 过
1: 后
0: 程
1: 今
0: 中
1: 年
0: 啊。
1: 我们是想说，因为去年是第一届嘛，规模放的还没有那么大，然后今年我们是想看看能不能跟我们的非现金单位，像奇迹创投， 我们是想。

0: 跟他联合去办一个分会场的活动，那这个是正在去推进的一个阶段。
1: 洽
0: 然后
1: 谈
0: 呢，
1: 中，
0: 另外对，另外一个呢是也想去加大对我们投资机构的一些邀约。那去年是来了80多位嘛，那今年也是想说能不能有更多的这些投资机构来到现场去进行对接。
1: 对，
0: 然后以及这些分会场的话，我们还在想，就是除了说我们参赛项目的，我们去年是给他们展台，包括说我们邀请到现场的不仅是获奖项目的一个白展，我们还有对一些有融资需求的优质项目，我们也邀请来到我们现场去白展了。但去年比是决赛现场嘛，可能只有这些获奖的队伍上台去路演，但没有这些白展的这些有融资需求的优质项目去路演。那今
1: 对，
0: 年我们可能会考虑说增设一个分会场，让他们也有上台路演的机会，因为投资人跟项目这些也是双向吸引，投资人会来，他是因为优质的项目足够多，那些有融资需求的项目会来，也是想要说有足够多的投资人关注到他们，所以这是两方的这
1: 双
0: 种
1: 向
0: 联合，
1: 奔赴
0: 对，
1: 哈，
0: 是的。
1: 对，那最后哈，我们想问一下，结合我们这近3年哈两个大赛合并之后的评审经验，或者是您的观察，您看像这个在全球的这种科创创业者，他们在技术方向啊、商业模式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趋势？其实这也是给一些准备参赛的年轻的创业队伍一些提醒哈，有一些可能还没有信心，或者有一些对自己的方向还不是很明晰啊，我觉得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像我们的大赛，它是没有像行业赛那样子去进行细分赛道的，所以我们其实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参赛项目，因为我们并没有细分赛道，但只是呢，我们的评分标准，像我刚刚也有讲过，就是我们评分标准会更注重我们的这些技术的含金量，对，所以如果像很多港澳它是那种偏文创类的，
1: 对，
0: 它其实获奖的几率不高。但事实上，像这种文创类的、贸易类的参赛，对他们来说可能作用反而不大，因为他们是想要把他们的营业额做大嘛，然后技术含金量可能没那么高，所以他们着重于他们的市场扩展就好了。但是呢，你像那种技术类的项目呢，他来参加我们比赛，我觉得一个是我们的专家评委，他是从学界、业界、创业孵化以及投资领域这4个板块去找的，那他们在提问的过程中也是对你商业化模式的一个
1: 重
0: 灵
1: 新
0: 魂
1: 审
0: 拷问
1: 视，
0: 吧，对，你可以从他们的提问去观察到说现在的评委老师究竟在关注哪一些东西，因为有些评委老师他自己也是投资专家，那侧面给他反馈出投资机构他们到底在关注哪一个板块，你可以根据他们这一个去优化，然后呢，赛前我们会进行商业计划书打磨培训，那他们也可以参加这些活动去进行对他们项目的打磨，然后呢，另外一个，我觉得如果从趋势来讲的话，真的 AI 是一个大的趋势，不管是哪一个赛道，它都会跟 AI 去结合，但并不是说，所有的都他们都应该这么去做，这种是创业是没有固定答案的，肯定是要说在他们的技术的基础上去发现这个市场，它到底有哪一些是市场需要的、稀缺的，他们往那个比较小众的赛道上去走。那他们不仅能够说在技术上另辟蹊径，然后他们的市场可能也能够得到他们独属于自己的市场的份额。
1: 好的，好的。像大赛已经连续举办了很多届哈，合并赛
0: 啊，
1: 是3年。
0: 是。
1: 那其实我们了解到，就是大赛已经是累计培育了超过200多家的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那像我们呢，也是特别关注的，就是大湾区的发展啊，有没有一些企业真的是能够在大湾区拓展，比如说在广深港，还有包括周边大湾区其他的一些城市当中啊，这样铺开发展开来，可能真正利用到了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做大做强的呢？
0: 这一个200多个专精特新呢，它其实应该是整一个创新创业大赛的数据。创新创业大赛它分2个，一个是行业赛，一个是去年的港澳台赛，也是今年的全球赛。然后呢，它是在前3年才跟我们的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合
1: 对，
0: 并的嘛。那
1: 是。
0: 我们2个赛事的合并呢，它其实都有一个特点。为什么它们能够合并在一起？是因为它我们面向的这种项目是。狭参赛项目是一样的，都是一些想要在广州落地发展的初创的项目。所以你如果说在3年内能够获得多大的就是这种拓展呢？对初创项目来说，可能会比较难，就是他们要在。

0: 广州扎根。今年呢，我们在香港的科学园是有一层自己的场地，那么我们就能够去支持我们这些获奖项目出海。对，当然前提是他们在广州已经发展的扎根了，然后才能够向外拓展。有一些参赛项目经常问我，说他在广州其实已经有家大的公司了，然后那家公司在香港成立了一个企业，现在他想要用香港企业的名义来参赛，但是那样的话获奖之后又需要在广州去进行落地，这样子来回倒腾。那我说这并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的初衷是希望将港澳台这些项目发展的不错的项目引进来广州去发展，所以广州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次拓展了，向外的拓展。然后其他的就，哎，我们也想说再过一两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拓展的成果。
1: 对，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暨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的组委会代表陈伟奇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也感谢您给很多的年轻的初创企业很多的机会，也让他们看到了更大的一个平台。我们下次再见。
0: 嗯，好，拜拜。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日前咧就喺上海举行。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会议时就表示 ，AI 已经成为提升国力同实现现代化嘅关键要素。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咁香港特区政府亦都应时势发展，提升 AI 作为香港关键产业嘅战略位置，并且确立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嘅发展方针，以 AI 赋能香港发展。
4: 孙东表示 ，AI 蓬勃发展嘅根本在于技术嘅持续创新。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已经累计资助16间与 AI 及机械人相关嘅研发实验室。产学研一家计划在首三轮申请中亦支持了22个同 AI 及机械人相关的项目。由 InnoHK 支持的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已经推出了自主研发的大语言基础模型，并且成功开发多个垂直应用和全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
3: 是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辖下的香港工业人工智能及机械人研发中心就专注在工业层面的 AI 商业应用，助力提升企业产能及数据化管理水平。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即是以 AI 及大数据、智能感知和控制等为核心的研发方向，聚焦智慧城市、先进制造及智能装备等领域的关键技术提升。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在今年内投入运作，发挥领头羊角色，建立产学研协作平台，帮助业界配对 AI 解决方案，推动 AI 研发成果商品化及开拓更多应用场景，助力打通从研发到应用的生态链，提升香港 AI 发展的竞争力。
4: 如今香港的 AI 产业体系正不断壮大，香港科学园、数码港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已经汇聚过1000间与 AI 相关的企业和初创公司。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至今已扶持约650家具有潜力或引领性的创科企业有意来港发展。

0: 户或拓展在香港的业务，当中有超过200家与 AI 相关。特区政府推出的创科创投基金优化版及即将于年内启动的创科产业引导基金，预计可引导市场投资包括 AI 在内的策略性新兴和未来产业，助力相关产业做大做强。
1: 再来关注，从中华青年进步协会我们了解到，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二期启用仪式近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莲花社区举行，澳琴两地约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澳青初创社区客厅是公益性澳门青年创业服务平台，一期在去年的7月揭牌运营。中华青年进步协会执行会长许志伟就表示，除了入驻企业持续增长，平台完成二期空间升级改造，两期总建筑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全新增设标准化路演厅、产品展示区、独立洽谈室。远期目标是集聚百家澳资青年企业，打造规模化青年创业集聚区。
0: 据介绍，自揭牌以来，平台累计收到80余家澳门青年创业项目入驻申请，成功孵化逾40家澳青初创企业，企业存活率超过90%，涵盖数字技术、跨境商务、文创文旅等多元赛道，累计服务澳琴青年2500余人次。广东省人民政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魏以军表示，希望平台持续优化资源供给，凝聚多方合力，聚焦痛点，加大支持力度，全方位为澳青初创企业纾困解难，持续拓宽澳门青年认识扎根横琴、逐梦大湾区的通道。澳青初创社区客厅由莲花社区居民委员会、中华青年进步协会、中国澳门广东办事处联合运营，构建政府指导加社区共建加社团运营模式，助力澳门青年在横琴实现创业梦想。
1: 好了，再来关注近日创游湾区有为佛山2026年湾区青创佛山行第五季，港澳青年代表亮相第八届魅力佛山行高校师生体验营开营仪式，咁以青春昂扬嘅姿态，正式拉开逐鹿山水体验营嘅帷幕。嚟自港澳高校、青创机构以及港澳企业嘅30几位优秀青年走入佛山，喺为期3日嘅活动当中，沉浸式探访佛山绿色制造产业，感受城市发展活力，对接创新创业资源。
0: 本次活动由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举办，佛山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承办。活动集结了香港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知名港澳高校学子，以及香港青年创新创业协会、澳门369合伙小镇等青创机构、港澳企业的优秀青年代表。活动聚焦佛山绿色制造、生态能量、乡村振兴等核心领域，通过标杆企业考察、政企精准对接、城市文化体验、创业资源探访等多元化形式，搭建港澳青年与佛山产业、企业人才的深度交流合作平台。
1: 咁自2024年创办至今，创游湾区有为佛山、湾区青创佛山行品牌活动持续迭代升级，实现了从浅层体验参访到系统化、标准化青年成长赋能的进阶蜕变，从看见佛山的产业实力和城市魅力，到读懂佛山的发展格局和创业机遇。系列活动持续地搭建佛港澳青年沟通桥梁，令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读懂佛山万亿城市的绿色发展雄心、产业升级潜力，在这座开放包容、机遇满满的城市稳准发展定位，书写青春创业答卷。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嘅收听。
2: 下面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近日，国三办举行开国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解读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相关部署。会上明确，国家15规划提出完善国家邮政快递枢纽，将建成五大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我国将重优布局，成集群、强能力、促衔接、连产业五个维度推进邮政快递枢纽建设，提质增效。其中将基本建成北京天津雄安廊坊、上海南京杭州嘉兴、武汉鄂州郑州长沙、广州深圳海口、成都重庆西安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并支持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强化定向对外开放功能。
3: 咁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战略叠加优势，广州深圳海口组成嘅枢纽集群已经构建起海陆空一体化全球国际邮政快递网络。数据显示，2025年广州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149.9亿件，而深圳依托空港、海港与电子制造产业的基础，海陆空铁物流通道通达全球，跨境基地实力全国领先。2025年全深圳市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75.4亿件，行业业务收入819亿元，快递处理量、快递收入位居全国主要城市第三位，跨境寄递业务量10.5亿件，位列全国第一，占广东总量55%。
2: 十五五期间，民航局将打造通达高效、人性充足、安全稳定的航空货运体系，重点强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国际航空枢纽国际航运保障能力，扶持外贸大省依托航空枢纽壮大国际航空货运规模，与邮政快递枢纽建设形成联动协同。
3: 再来关注日前智能出行青年 OPC， 即是一人公司创业社区启幕仪式其项目路演活动，在广州大学城举办。这个活动由高校陆空一体化智能出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来主办，紧扣住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战略部署，聚焦高校师生轻量化创新创业， AI 科创成果就地转化，落地广州市首个面向高校青年群体的 OPC 专属孵化社区。
2: 活动中，首批10个大学城优质 AI 科创项目正式入驻社区，社区与9家算力服务、产业龙头、科技金融等领域机构达成战略合作，18家高校科研专家、产业领军人才、创投大咖受聘成为社区专属创业导师，构建起专家陪跑、机构赋能、项目集聚的初创培育格局。
3: 据了解，智能出行青年 OPC 社区聚焦青年轻量化创业核心需求，配齐一站式全周期孵化服务，整合载体空间、普惠算力、导师辅导、政策申报、投融资对接、产业落地等全维度资源，实现青年科创轻起步、零负担、高赋能。
2: 从深圳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深圳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增长33%，规模继续位居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以来，深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国民经济运行坚韧向前，蓬勃向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下半年巩固优势，争取全年更好成绩，蓄足底气。
3: 是的，深圳外贸稳喺新意足，从产品端持续释放创新动能。上半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1.7万亿元，居全国首位，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59.1%。以 3D 打印机、数码照相机、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化产品出口152.4亿元，增长92.3%。
2: 新产品背后是新链条在支撑，深圳持续扩大在全球 AI 产业链中的含深度。上半年，电脑零部件、电子元件等 AI 相关产品进出口两旺，合计1.28万亿元，增长50.1%。上游的活跃亦正加速向终端传导，手机、电脑、家用电器等老三样产品出口1658.8亿元，增长12.6%。
3: 系噶，咁进口端加速跑嘅同时，出口端亦都喺度提速噃。上半年深圳出口锂电池、电动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

0: 667.8亿元，增长28.9%。截至目前，深圳进出口已经连续5个季度同比增长，全市有进出口纪录企业突破60,000家，数量在全国保持第一。百强企业充分发挥稳定器作用，合计进出口比重达到60%以上，有力托举深圳外贸大盘。
1: 近日，大湾区文化数字记忆联盟成立大会在深圳举办。本次大会由中国人民大学与深圳城市职业学院联合发起，标志着大湾区文化数字记忆联盟正式启航。据悉，国际数字记忆联盟将于2026年9月正式成立。大湾区联盟作为首个区域分支，将搭建联通全球的数字人民协作网络，以数字载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咁联盟将会遵循开放包容、资源共享、协同创新原则，实行三级成员管理体系，统筹政府、高校、民博、企业、媒体多元资源，聚焦数字记忆理论研究、区域文脉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人才联合培育、国际文明交流七大核心任务，打造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创新平台。
1: 大会上，深圳城市职业学院校长文守文在致辞中表示，中国人民大学是国内数字人民领域的学术标杆，两校联合搭建区域性数字记忆协同平台，是顶尖学术理论与职业院校实践场景深度融合的创新探索。
0: 咁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院长刘月南在致辞当中就介绍话，这次落地大湾区区域性子联盟是学校学术成果赋能区域发展的重要实践。他明确联盟三大建设方向，就是以学术为引领，搭建数字资源行业标准体系，以项目为牵引，统筹推进城市记忆、非遗数字化等联合科研课题，以开放为核心，联动海内外机构，开展人才共育与文明交流互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大家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河道漂流的畅快瞬间，过山车俯冲的惊险时刻，不少景区会自动揸拍游客游玩的精彩瞬间。在完成体验项目的时候，游客可以自愿付费去选购景区所拍摄的专属影像留念的。
1: 现在这样的旅游体验进一步升级了，随着人脸识别智能揸拍系统在国内多个景区普及应用， AI 定点揸拍、自动剪辑生成游览视频等新型服务，彻底解放了游客的双手，令沉浸式旅游成为现实。
0: 是的，一方面智能技术的确提升了文旅体验，另一方面景区智能揸拍的无感采集、全程追踪、数据流传背后的个人隐私安全，也都持续引发公众热议。来听总台记者江晓晨、孙欣的报道。
5: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核心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6: 什么意思啊？
7: 小姨抓住你喽！
5: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多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8: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飞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小镇，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区的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5: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目前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8: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5: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8: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1: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人脸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保存期限等。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0: 咁智慧文旅呢，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人面识别等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旅游体验升级带来了全新机遇。科技便民和隐私保护怎样兼顾呢？继续来听报道。
5: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9: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所以像这些商业活动，无论是以便利体验为名， 去换取游客被动的交出肖像权呀，人脸的这样一些生物信息啊、行踪轨迹等核心的隐私权益。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游客的画面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5: 黄颖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9: 当然，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它采集这些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5: 黄颖旭建议，技术创新不能凌驾于隐私安全和合法权益之上，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9: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6: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0: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6: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1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来到智能超链接。机器人化身为足球小将，自主攻防大脚射门。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日前上演巅峰对决，记者现场观察当人工智能遇上校园体育，怎样适配中学生认知去培育人工智能创新素养。来听总台记者孔荣的报道。
12: 这里是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决赛的现场，赛场上正在进行的是甲组的决赛。就在刚刚，穿着红色球衣的体系者战队三号机器人大脚射门成功进球。赛场上两队机器人球员奔跑、攻防、射门，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在我的周围坐满了中学生，同学们目不转睛紧盯赛场动态。每当机器人完成一次精彩防守、精准传球或是破门得分，现场便响起阵阵欢呼与掌声。本次赛事全程采用3v3人形机器人全自主对抗模式，大赛设置甲组、乙组两大竞赛组别，共汇集甲组24支、乙组31支优秀战队。其中甲组赛事面向具备扎实机器人操控、程序编写基础、拥有各类科创赛事经验的参赛队伍， 竞技强度更高，战术博弈更激烈。乙组则主要面向刚接触人形机器人赛事的新进参赛队伍，为更多中学生提供科创实践、同台交流的平台。赛场上局势瞬息万变，机器人在奔跑中时常会因碰撞失衡、重心不稳摔倒在地，有时候也会因为找不到球而在场地里打转，一旦出现倒地、卡顿、程序异常等突发情况，双方参赛选手都会第一时间快步上前，快速调整设备，争分夺秒让机器人重返赛场。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高一学生罗毅说，赛场之上比拼的不仅是机器人的硬件性能与程序算法，更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设备调试功底与团队协作默契。
13: 我们反复修改代码，让机器人射门的力量更足，判断球门的位置更准。同时因为它这个程序它可能出现 bug， 需要让机器人临时关机再重启，但是我们调试是让它快速启动这个程序，然后尽快投入比赛。
14: 哎，要要
12: 最终，北京市第171中学骑行者队赢得甲组冠军，乙组冠军则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天宫二队。从代码编写、程序纠错到硬件调试、临场应变，同学们在实战中摸索规律、积累经验，在比拼中锤炼科创能力。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信息科技老师刘海山告诉记者，这类机器人赛事正是校园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延伸。
15: 是我们一些特别感兴趣，而且呢这个有余力，而且呢可以这个积极的去探索，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的这一波学生呢，和我们在一起呢又组建了一个社团。我们可以说用机器人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途径。实际上在这个里边是在实际的场景当中呢，我们又把学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思维，包括动手实践能力，还有工程实践加进来，也是我们一个政策的一个落地。
12: 北京市第171中学骑行者战队一路走来过关斩将，高二学生周延鹏说，赛场之上正是凭借着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配合以及精准的战术布局和稳定的设备操控力取胜。
16: 我们比完半决赛之后，我们队员都是在赛场上去观看了四中跟那个南口学校的比赛的。所以今天三号的表现非常突出，就是因为我们改了三号的战术，然后我们把三号开大脚的距离降低了，就比如说只要他在小禁区之外，我们就会开大脚，然后把力度调大，然后并且降低三号调整的时间，这样就会更快，然后更大的力度去踢球。
12: 善于观察学习，及时复盘优化，快速迭代战术是这支战队制胜的关键。该校科技中心主任程金龙说，
17: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充分的借助 AI， 然后去学习 AI， 最终把知识和技术掌握来之后应用到自己的这个设备，应用到自己的策略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机协作，然后实现学生自己意愿、自己的想法的这样一个过程。
12: 这场科技绿茵盛宴让青少年跳出课本，直面真实科创场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张耀天表示，本次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搭建了真实的工程应用与科创竞技场景，全方位锻炼学生的综合素养。
18: 我们考虑要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更重视的是学生解决真实复杂场景问题的这种能力。那在好奇心的驱动，在好胜欲的驱动之下，学生可以很快地去掌握一些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一些前沿领域的知识，比如说 AI 辅助编程、群体智能，还有我们的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工程热物理等等方面的知识。同时经过了四个多月的备战，差不多组织了近100场比赛，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我们给了各个学校都是同等的时间、同等的资源、同等的指导，希望在人工智能教育这方面能够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
12: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迭代完善全学段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发展机制，引导更多青少年在科创实践中探索前沿技术。张耀天说，
18: 一方面我们是持续要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的足球赛要持续办下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有人工智能嘉年华，也会吸引更多的孩子主动参与进来，去展示他们运用人工智能的一些成果。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高度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伦理和安全问题，也要教会孩子们如何科学地辨识和使用人工智能。
1: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倪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是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咁啊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啊晓露近排去过嘅独库公路啊。不过我哋暂时啦，唔听晓露讲住先啦，先听下豪哥啦，同大家啦规划一下下条路应该点样行更加好啊，提前咧应该做啲咩准备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嘅时间啊。咁啊今日啦，我哋继续会请到啦，我哋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的主持人和我们一起推介一下贵州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大湾区人去探世界的。那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我先关注到文化和旅游部近日系召开2026年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 24.2%， 环比下降 31.4%。 内蒙古同青海等地上半年的旅游投诉环比下降十分之明显。
9: 上半年文旅部门通过延长交流部署、网络视频调度和专题督导调研等的方式，推动各地贯彻实施新修订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游客投诉更加便利，纠纷调解更加高效。结合到投诉的数据分析，梳理热门的旅游线路、景区景点、网络平台、旅行社等突出的问题，逐项推动整改，将更加多的投诉就地化解，延长办理。
8: 所以呢就少了一个我一路层层上报，一路报到去到 system 那里，数量就会少了，因为可能在当地就已经解决了这些纠纷，或者已经现场调解完了。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副局长刘南就说，跟着下来文化和旅游部会持续深入分析旅游投诉数据，针对大家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采取一系列的整治措施，推动旅游投诉高效办理，执法办案更加有力，切实保障群众的出游舒心和放心的。亦都期待下大家就开开心心咁出门玩，唔好有啲咩投诉或者唔好有啲咩纠纷，咁就最好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广州同香港话要加强啦穗港嘅马产业发展。
9: 冇错啦，广州市人民政府近日同香港赛马会签署咗深化合作协议，咁就以广州从化马场嘅世界级马匹主题文化体育旅游活动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全力配合广州市十五规划纲要，携手建设穗港马产业深度合作区，推进穗港马产业经济圈的高质量发展，咁亦都系为粤港澳大湾区嘅创新同埋融合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8: 广州市嘅十五规划纲要系明确提出啦，推进穗港嘅马产业深度合作，常态化举办国际标准赛马赛事，谋划打造穗港马产业深度合作区，充分发挥从化马场作为深化穗港合作嘅策略平台，吸引世界级赛马及马匹活动嚟到落户大湾区，从而啦将大湾区发展成为全球领先嘅马匹运动及马产业枢纽。
9: 冇错啦，呢度真系要插播一句，因为之前去到从化嘅呢、这个叫做系马嘅马医院，或者话马公园啊，定系话马宿舍，成个地方咧，其实系会有一种觉得话原嚟而家我哋同香港之间嘅赛马，佢有咁深嘅联系，好可能所有个训练喺呢边做，马嘅康复

0: 喺呢邊做，
1: 比賽就喺香港，
0: 比賽就喺香港比咁樣。包括我啱啱喺伊犁翻嚟啦，佢伊犁馬會係我哋賽馬嘅好重要嘅來源
1: 咯，
0: 係啦。咁所以其實就會覺得話，哦，原來喺我哋大灣區，甚至去到新疆都好，即係。賽馬文化呢件事係咁深入到大家嘅生活當中，但可能大家唔係咁知道嚇，亦都希望今次咧，我哋香港同埋廣州可以借住推動瑞港馬產業嘅發展咧，令到呢個賽馬文化咧更加係深入到大家嘅生活嘅。
1: 嗯，咁啊，其實香港方面咧，不嬲都喺馬匹運動嘅即係國際合作方面啦，或者講喺國際地位方面啦，係好強嘅，有一啲專業嘅知識啊，有好豐富嘅管理經驗啊，咁亦都會咧持續優化啦，重化。馬場的馬匹主題文旅體活動的一些商業的模式，希望未來將從化馬場發展成為世界級的馬匹運動及馬產業示範基地，以及世界級的馬匹主題文化體育旅遊目的地。說回未來可能從化馬場會成為一個旅遊目的地，大家去到現場我會想看到哪些東西呢，或者有沒有科普呢，或者研學呢，未來也都有機會去開發一下的。而說回最重要的就是新的產業機會，就是瑞港馬產業經濟圈啊，嚇嚟緊咧就話希望嚇目標喺2030年咧成為大灣區具備高度經濟活力同國際影響力嘅產業，亦都期待緊嚇呢個產業啦會帶嚟一啲新嘅增長點啊嚇。咁啊講起啦，頭先曉露講完啦，就話去過一轉新疆啊咁啊，最近咧香港海關都舉辦咗一個新疆嘅暑期考察團喎。
0: 嗯，冇錯啦。香港海关近日举办的香港海关青年发展计划新疆一带一路探索之旅，海关副关长管理及策略发展王维全就是带领了40名的香港海关青年发展计划会员是到访了新疆，通过一些体验式的学习和交流活动去加深青年对于国家发展蓝图的认识，并且提升他们对于国家的归属感。
1: 嗯，可能香港呢即是作为海关的角度来到讲啊吓，就系、是、哦，我就系一个面向世界嘅一个自由港啦。咁管理嘅难度吓，同埋咧国境线咁长嘅呢一个新疆咧，系完全唔一样嘅一个体验啊。咁所以今次嘅考察团咧，都系首先咧到访乌鲁木齐嘅国际陆港区，咁了解一下啦，内陆嘅国际物流枢纽运作啦，同埋发展嘅布局系点样嘅。咁另外咧，仲去睇下国门啦。咁啊，团队咧亦都去到啦霍尔果斯第六代国门、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以及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同埋咧中亚天然气管道计量站，去到实地了解啦，国家喺推动跨国物流同能源互通嘅布局，亦都系深入认识国家向西开放嘅战略部署，并且咧系探讨香港喺一带一路倡议下作为超级联系人嘅角色啊。
0: 并且呢个考察团咧，亦都系深入了解到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发展嘅产业，咁啊，包括好似棉花啊、乳制品啊，同埋新能源产业等等。并且他们都参观了好像新疆面的科普研学教育基地啊，同埋某一些渔业啊，或者说风电场啊等等，去亲身感受新疆将现代工业发展同埋传统资源优势相结合的成果。
1: 嗯，咁啊，亦都希望嚟紧啦，即系两地的交流互鉴更加多啦，吓陆港同埋海港之间系有边啲管理经验可以分享咧，咁啊，亦都期待啦，嚟紧吓有边啲双方嘅合作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北京方面啊吓嗱，近排大家中意。要去呢个北京动物园啊，睇下萌兰嘅话咧，咁可能都会留意到吓北京动物园嘅大熊猫新馆已经正式开放啦。咁啊，新馆咧占地面积咧系1.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咧去到2483.91平方米，有4个室内展厅、5间兽舍同埋5个室外运动场嘅，都系符合啦大熊猫现行嘅饲养规范噶。嗱，新馆嘅主题好多噶。嗱，譬如話叫白水流韻就係模仿甘肅嘅白水江啦，蘭溪幽谷就係模仿四川嘅卧龍，黃朗秘境咧就係模仿四川嘅黃朗，千峰疊翠就係模仿四川嘅千佛山。咁四個嘅主題區域咧都有唔同嘅設計啦。咁其實都希望咧再現係野生大熊貓嘅一啲自然生活嘅環境，亦都結合翻啦大熊貓中意攀爬嘅習性啦，喺室內外嘅展區啦都有好舒適嘅攀爬梯架，同時咧仲有。汽水池啊、喷雾设置啊，咁样样咁啊，令到佢哋咧喺夏季高温嘅时候吓，都有清凉舒适嘅环境啊。
0: 嗯，冇错啦。咁啊，根据北京动物园方面嘅介绍啦，好似文澜啊、福星啊、白天啊、吉莲啊同埋福象啊，呢5只明星大熊猫已经全部迁入咗呢个新馆啦，并且佢哋经过一段时间嘅环境适应之后咧，都熟悉晒而家嘅呢个新屋企吓。咁啊，北京动物园方面都提醒大家啦，展区入边系唔可以投喂呢个大熊猫。

0: 都唔可以敲击玻璃，亦都唔可以大声去喧哗或者使用闪光灯去影佢哋嘅相嘅。咁啊，请大家可以文明游览，一齐去守护我哋大熊猫舒适嘅栖息环境啊！
1: 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好消息啊，吓就系柬埔寨国家航空公司咧，近日系同中国双飞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嘅采购协议噶。柬埔寨民航嘅国务秘书处亦都同中国双飞同步签署合作备忘录，保障 C909 飞机嘅成功运营，并且系进一步深化双方喺民航基础设施、运行保障、人才培养同维修培训等领域嘅合作。嗱，今次嘅签约咧，都标志住啦柬埔寨国家航空成为第一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嘅外国载旗航司啊。
0: 我哋嘅国产大飞机真系犀利啦。睇翻柬埔寨首相洪马内方面就表示话，支持双飞同埋柬埔寨民航国务秘书处同埋柬国航共同制定嘅各项举措同埋战略计划，以培养人才、提升柬埔寨民航业嘅现代化水平同区域及全球影响力。咁洪马内仲强调话，柬埔寨政府相关部委同埋机构咧，将会全方位支持运营中国双飞嘅 C909。
1: 咁据了解啦，第一批嘅 C909 飞机咧，就会喺今年嘅下半年分批次交付俾柬国航啦，并且咧系投入运营嘅。咁亦都期待吓 C909 啦喺柬埔寨吓，可以运营得一切顺利啦，咁样样吓可以啦，即系帮助柬埔寨嘅航空基建嘅。咁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阵翻嚟会有探世界在路上。会跟豪哥去独库公路。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住公路一往无前，
1: 飞过几千个城镇，
0: 几千万人，
1: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0: 就在路上。
1: 叹世界
0: 在路上，
2: 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下半 part 咧，当然会有即系老司机中嘅老司机豪哥啦。
3: 系、哎、小夫你好啊。
2: 系、哎、好啦，好耐冇同豪哥见过。自从上次咧，即系讲完呢一个柴达木嘅火星营地之后，咁啊，即系豪哥话：，哎，我要出发啦，咁样样，跟住一路到而家啦。上次嗰个 trip 点样啊？
3: 梗系非常正啦、啊，好玩啦、啊
2: 哎。我望到你啲朋友圈，我就已经唔得啦，成个人都唔得啦。咁啊，咁啊，豪哥咧，其实仲有好多嘅。一个新鲜的资讯啦，会继续同我哋分享啦，大家咧可以继续紧贴我哋探世界嘅节目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吓咁啊，继续咧，豪哥咧，仲有一个好好嘅公众号嘅平台啦。其实俾咗一个平台俾一班中意自驾嘅朋友，可以点讲咧，分享一下大家嘅呢个心得啦。
3: 咁系啊，大家如果中意玩、中意食嘅朋友都可以关注一下无限自由。嗯、游咧系旅游
2: 旅游嘅游吓，咁啊，即系无限自由嗰、那个字，我觉得更加都系自驾嘅字吧。
3: 系啦，自
2: 冇错。咁啊，大家即系中意自驾嘅朋友啦，其实都可以关注翻咧，即系阿豪哥自己做嘅呢个自媒体啦，非常之多嘅呢个新鲜嘅资讯啦。咁甚至可以直接同阿豪哥咧本人去沟通嘅。咁当然啦，黐晒我哋探世界咧，咁啊豪哥咧都会定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经验啦。喂，讲翻啦，阿豪哥。其实而家呢个季节咧，喺我哋大湾区嚟讲，仲系感受到夏天嘅气息啦，即系完全冇秋日嘅感觉。是但系喺放眼纵观全国嚟到讲，有唔少地方已经进入咗呢个秋色最靓嘅时候啦。
3: 系啊，即系特别系我哋嘅西部地区啦、其实开始好靓嘅秋色啦。
2: 系啊，有冇话你咁多即系去过地方当中咧，边度嘅秋色觉得哇，真系？值得一去再去。我知道你就好中意去西藏嘅，咁、但系除咗西藏之外，仲有边啲你觉得哇，我呢、這个好值得秋天要去一去嘅地方？
3: 都系西部地区啦，比如新疆啦，同埋内蒙啦，内蒙嘅阿济纳旗啦。
2: 哇、近排真系多咗好多人去。
3: 系啊，马上嚟噶啦，啲业马上旺噶啦。
2: 系啊，即系就要赶紧啊，趁呢个时候咧去嗰度睇一睇啦。因为近排咧一啲好多西部嘅路线，可能疫情过后，大家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咧、都会觉得。都话嗰啲平时地广人稀嘅地方啊，即系景点可能自然风光比较多嘅地方，会更加即系吸引到大家去向往啊，即系远离石屎森林嗰种感觉啊。咁啊，因为近排多咗好多朋友去新疆，头先豪哥亦都提过新疆啦，咁所以可能即系最近呢几期节目咧，都可能要同豪哥咧 share 一下一啲新疆嘅资讯。讲翻新疆呢样嘢，可能大家对于新疆呢个地方大湾区嘅朋友会唔系咁了解啦，就系知道佢啊，即系占地好大，应该话咁多个省份当中，如果你单单攞一个中国地图出嚟去睇，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嗰、那个范围系大到咧，即系肉眼可见嘅大，
3: 佢应该系相当于即系唔系相当于直头就系中国国土面积嘅六分之一啦，陆地面积嘅六分之一噶啦，
2: 系啊，
3: 咁你有。有十個八個廣東省咁大啦，
2: 係啊，咁所以嗰種感覺就係話，大家慣咗，譬如話大灣區朋友好中意自駕，咁來來去去可能係廣東省內啊，又或者港澳嘅朋友佢揸住雙排車都去廣東省內行嚟行去啊，咁樣樣。咁但係一個佔全國國土面積六分之一嘅省份，點可以唔去呢？如果講到話咁大嘅一個地方，新疆大概其實可以分。边几块系适合我哋自驾嘅朋友前往嘅？豪哥，
3: 其实新疆嚟讲咧，其实就全省都系适合自驾嘅。咁但系因为佢大咧，咁一般我哋玩咧会分为南疆同北疆两个区域。咁呢个分界咧，其实就系以天山山脉为界。咁以天山山脉以北嘅地区，我哋统称为北疆。以南嘅地区咧，咁就系统称为南疆。咁其实咧，佢系连接两个区域，有一条好著名嘅公路。咁考下你啦，记唔记得？
2: 系咪去富尔勒嗰条啊？
3: 独富公路系啊，即系独子山到会勒呢边嘅。咁一条公路咧，就系一个自驾嘅必。游嘅线路，
2: 我见独库公路好似系好多会穿越塔帕拉玛干嘅，系嘛？定系
3: 系佢一般咧就会联游啦，即系会南北疆，可能就睇下侧重于边边。咁如果北疆多啲，咁佢就赖穿越咗独库公路，再喺南疆拣嘅地方行。因为

0: 新疆實在太大啦，咁、如果你話想一次過想行曬全個新疆咧，我估計真係起碼用一個月嘅時間，
1: 係起碼
0: 起碼可能都係走馬觀花嘅，
1: 一個月嘅時間仲要係走馬觀花，所以我諗如果要將新疆作為我哋講自駕遊或者講我哋講個幾月都講唔完啊，係啊，咁講翻啦，即係因為新疆對於好多朋友嚟到講，除咗話係比較陌生啦，我哋知道佢好大之外咧。好多風土人情其實好吸引，但係亦都會有好多朋友去到擔心話，新疆會唔會去嘅過程當中比較麻煩？因為有唔少咧，即係朋友啊，哪怕我哋聽眾群當中啦，即係近排有朋友係去咗呢個南疆，但係佢係參團嘅，咁佢都同翻我哋講話，哎呀，好似都都幾緊張下，會唔會其實大家喺旅遊體驗嘅過程當中，特別係自駕嘅過程當中，需要有邊啲方面特別少少嘅準備？或者特別的手續需要做的呢，豪哥？
0: 其實新疆大部分地區呢都是 OK， 即是比較即係同佢其他地方咧區別唔會好大，因為佢比如海拔唔會好高啦，佢喺適當嘅季節，而家呢時候咧又唔會話氣候好惡劣啦，咁但係咧有啲邊境地區咧，咁佢需要辦邊防證嘅，咁呢啲咧就要提前辦好呢啲證件啦，咁同埋如果你再深入啲，去到比如喀納斯啊，或者去到紅旗拉普嘅地方咧，即係山比較高嘅地方咧，咁你可能喺衣物啊。或者喺藥物度咧，就稍微再準備一啲就得噶啦。咁當然係新疆咧，佢係屬於一個少數民族地區啦。咁佢嘅管理咧，會同我哋內地嘅其他地方咧，會有少少區別。咁呢個其實都係到時適當注意，聽從當地管理人員嘅安排就 OK 噶啦。其實亦都冇乜特太話好難嘅事啊，或者咩嘅。
1: 咁會唔會話譬如話我哋講更加乾貨啲或具體啲啊？因為如果邊防證嘅話，其實係。我出行前大概几耐要去咩部门办理咁样
0: 嘅？一般咧就喺户口所在地嘅公安分局嗰个出入境，佢有个窗口啊，出入境嘅窗口，咁你就攞个申请表，咁填到个表，攞翻去街道个派出所啊，盖个章，签个意见，咁啊再攞翻去。分局度就領到呢個邊防證㗎啦，
1: 其實
0: 係唔使花費嘅。
1: 哦，大概成個辦理嘅時長係需要幾長時間到啊？
0: 咁其實一來一回最快就兩日咯。譬如你攞咗表，咁你今日喺派出所寫好意見，咁咪聽日攞去咁。
1: 哦，但係佢就唔需要話有個制證嘅過程啊，或者係
0: 唔需要，
1: 就即刻就可以攞到。
0: 即刻攞到嘅。
1: 咁所以其實都唔係好麻煩，都幾方便啦。
0: 係啊，即係要跑一下咯。
1: 哦，咁但係行呢啲行政部門，我覺得其實而家效率都已經好高啦。有唔少嘅嘢都可以提前預約啊，或者點樣咁特別係我哋大灣區嘅朋友，咁我哋講緊廣東嘅朋友，其實可能你喺粵省市 A P P 上面已經可以喺出入境嘅窗口裏面可以提前做到一啲預約，係啊，咁其實都幾方便嘅。咁但係頭先豪哥亦都提到話一啲藥物方面嘅情況啊，其實都話海拔唔算話特別高嘅情況之下，有冇話我行邊條線啊？南疆啊，定係北疆需要備定邊類型嘅藥物，可能會比較常用少少咧？
0: 腸胃藥啦，因為嗰邊啲食物咧，
1: 其實係咪食唔慣？
0: 中意嘅人都會好中意嘅。咁咧，因為佢係以牛羊肉為主，即係肉食為主嘅。咁咧，當然就相對嚟講會肥膩啲啦。咁樣咁因為佢就係製作個方法咁同我哋粵菜啊咁計有好大嘅區別啦，即係用嘅輔料啊，比如用咗咖喱啊、辣椒啊或者其他嘢，咁可能啲刺激性嘅。香料會比較多，咁咧有啲朋友嘅腸胃如果食得多咧，佢可能唔一定適應啦。咁通仲有咧，嗰邊啲水咧係會比我哋呢邊會寒涼啲嘅。咁寒涼啲嘅水，咁你腸胃有啲唔好嘅朋友咧，咁所以要準備啲藥物，
1: 可能都幾容易瀉吧。如果寒涼嘅話，都一下子再加啲刺激係嘛，有好多辛辣嘅食物，一下
0: 食多幾串烤串就得啦。
1: 我覺得可能適應嘅過程要一段時間，可能食兩餐三餐咁，我覺得應該就差。差唔多翻曬，
0: 會㗎。如果咖喱嗰啲，如果唔係食得慣嘅朋友，食多兩餐真係會個腸胃會有反應。
1: 所以飲食方面其實都要留意咯。
0: 係啊，
1: 但係講翻我哋其實主要係講話自駕遊啊嘛。我哋今期咧就先講一啲實用嘅信息先啦。因為其實自駕方面講咗話手續啊，又或者一啲行前嘅 準備甚至豪哥講到一啲衣物方面啦，嗯，即係你知道，即係新疆其實日夜嘅温差會相對大少少啦。咁但係如果話對於部車嚟到講啦，自駕方面嘅路況會唔會？因為有好多朋友會擔心話，喂，新疆基礎設施會唔會相對冇大灣區咁好咧？或者路網方面會唔會相對路況冇咁好咧？
0: 哦，咁我覺得呢個有少少誤解啊。其實新疆嘅路況，一直嘅建設咧，都係喺全國嚟講都係唔差嘅。咁同埋因為佢個地理原因啦，咁除咗極個別啊，即係例如啲獨庫公路啊，或者啲山區，即係好高嘅地方一啲公路之外咧，其實大部分公路佢都好平坦，係即係好不直，即係完全係一望無際喺戈壁度，你可以即係行一百幾都可能冇感覺咁，啊當然佢個限速亦都好犀利，咁啊係啊，自駕朋友呢樣嘢要好注意。
1: 哦，限速方面其實因為有時候我哋見到路好直啊，直不甩啊，路況好好，咁自不然就會唔小心就開，因為你冇乜速度感。
0: 係啊，其實我講個笑話，其實都唔係笑話，真係真人真事。我試過咁啊，喺新疆度揸咁樣，咁同車嘅朋友咁佢啊瞓著咗啦，咁樣瞓著咗，
1: 好難喎，好辛苦啊，豪哥。
0: 咁瞓著咗，佢過兩個零鐘起身，即係擘大眼嘅。點解你唔喐嘅部車咁樣？喂，你唔行咁停喺度嘅嘛？喂，我行咗兩個幾鐘啊，咁你瞓咗兩個幾鐘，因為佢窗外個景色
1: 冇乜變化，
0: 冇咩變化，因為戈壁度行。咁你兩個鐘頭前度兩個鐘頭，佢所以以為部車好似冇行過咁。
1: 哇！都好驚，所以會喺度諗緊話，如果冇車，即係仲係古人嘅嗰個時候，我哋講緊去西域啊，
0: 唐僧咁
1: 啊，係啊，去取西經咁嘅。哇！你一路喺個戈壁灘裏邊行三日三夜四夜三夜，所見嘅景色完全係一模一樣嘅情況之下，都幾折磨人噶。即係講緊話揸車已經揸兩個幾鐘頭，景色完全冇變化，會唔會一啲抗疲勞嘅措施都要做好足咧？我講
0: 其實要嘅，特別係即係如果晏晝時分咧，一個即係周圍周邊
1: 攻心，
0: 頂住個太陽咁樣西斜，咁你越開就越眼瞓。咁咧，通常你都係準備一啲提神嘅飲料啦，咁同埋咧就準備一啲自己中意聽嗰啲音樂啦，係啊，同埋一啲零食啦。咁呢啲係會好有幫助，同埋咧一定要即係唔好長時間連續咁開。
1: 因為會唔會喺呢啲咁直或者路況咁好，甚至車流量好少、景色又冇乜點變嘅路上面，會揸揸下就會開始忘卻時間嘅存在，會不自覺揸好耐。
0: 會㗎，佢個人已經開到有啲麻木啦咁樣，特別係啲景色冇乜變化嘅地方嘅時候。
1: 咁啊陣間我哋休息一陣下，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同豪哥傾偈啦，講下咧喺新疆自駕嘅一啲注意事項。喺開始行程之前，你知道你自己可以睇到咩景色之前，你一定要了解嘅點究竟有邊啲嚇？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下半 part 咧有《探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咧就系老司机中嘅老司机豪哥啊，
5: 系大家好，
4: 系啊，咁啊，豪哥咧今日要同大家咧即系分享一下啦，喺新疆自驾嘅一啲经验之谈。头先讲咗一个笑话，系话喺呢个戈壁滩上面，一啲咁好路况啦、咁不直嘅公路上面咧，即系可能行两个钟头咧系大家冇知觉嘅，但系亦都讲咗好多话哦，要提神嘅呢个措施啦。咁、但系讲翻啦，喂，当地嘅路况喺咁好嘅情况之下，会唔会话大家都平均揸快咗啊？又或者讲超速啊、超车啊呢咁嘅情况会经常发生，所以有啲咩位置要特别留意，即系喺驾驶安全方面。
5: 一个要好留意当地公路嗰个限速嘅指示啦。
4: 其实一般会限几多咁靓条路？
5: 咁即系讲起身都几惨，好多时系80公里，80到100之间。
4: 因为我作为一个懂得揸车的人，因为以前在旧老东家那里、都会有听众跟我们投诉说有没有搞错啊，广深元江高速限100、但是我觉得你100可能只是即是东莞那段是100啦、你去到入到深圳境内或者广州境内咪相对好啲囉，82你忍一忍啦、是这样的，没办法。喂，但是讲紧话在新疆一条咁靓的路，景色冇任何变化，你又感受唔到啲咩速度感嘅时候，限80系一件好折磨嘅事吧？
5: 因为佢有啲地方，其实新疆好多地方咧，佢嗰啲系叫唔算系高速公路，但因为佢咧都好平直，
4: 系
5: 甚至仲靓过我哋某啲地方嘅高速公路嘅路面啊、其他设施啊都系咁样，佢只不过就唔系完全封闭。咁、那个限速咧，其实真系令到好多老司机都吐槽嘅真
4: 系。咁、所以其实喺呢个限速咁样嘅基础上，怎样可以好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5: 是啦，
4: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吧。可能怎样解闷、或者怎样可以令自己保持清醒 都是其次，可能怎样维持好自己揸车正常的心态才是最重要。
5: 我相信很多老司机去新疆如果去多几次的基本都会有吃过牛肉干的。
4: 都很猛。我其实罰則方面其实都跟这边一样的，都跟大湾区差不多。
5: 都唔一定噶，
4: 会有啲咩差异？
5: 即系我撞过嘅差异都几大嘅。
4: 可以点啊？现场执法比较多定系？
5: 系现场执法。
4: 现场执法。
5: 佢其实大家即系讲个小巧门啦，即系当然啊，都系遵守交规为重。咁有啲小巧门就系你其实临近一啲居住点嘅，比如县城啦、一城镇嘅前面咧，个测速系特别多噶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你就要醒神啦。譬如导航显示啊，嚟呢个。遠城仲有20公里或者30公里，
4: 提前到20公里就要開始，
5: 咁你可能就要係啦，就要特別要注意啦。咁你當然你中間時咧就相對可能會輕鬆少少、但係啲出城位啊、入城前啊，咁呢啲位置咧，大家就要保守啲啦。
4: 咁所以就要聽從豪哥嘅呢個指示啦。豪哥有冇話去咁多次呢個新疆嘅路上遇到过最少牛肉干的记录？是应该冇吧，试过冇牛肉干的行程应该。
5: 都试过一次，因为那次呢就其实特殊的，那次呢它有少少政府参与的活动，它本身有当地一些部门做大路啊咩咁样，咁当然车队又比较庞大，咁就变咗个
4: 大家速度都慢落，
5: 慢咗落嚟，咁同埋亦都有因为有政府嘅行为啦，所以佢又冇话特别去对我哋重点乜嘢、
4: 明白明白。
5: 咁你自己玩咧就要特别要小心。
4: 自己玩有冇话试过身边有朋友啊，或者试过呢、這个喺呢个南疆，我哋讲紧可能起码都7-8日吧。呢啲咁样嘅行程当中最高嘅牛肉干记录系点咧？
5: 我都有最高嘅记录啦。
4: 你自己都有最高纪录，最高纪录有几多试过？会唔会真系直接即系去完一转翻嚟会俾人钉牌啊？
5: 咁就冇咁夸张，咁佢就都几 K 嘅。
4: 哇！ 哇！
5: 啊，我哋嘅几部车几 K 噶嘛？
4: 哇！咁可能大家喺呢个行程嘅预算上面都要预留呢个牛肉干嘅成本，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几大嘅成本，即系分分钟话大家可能期待话自驾你可能系自由自在啊，可能睇到一啲平时你可能跟团永远睇唔到嘅一啲风景啦，咁但系即系可能呢个亦都系其中之一嘅一个成本，咁你都要留神，咁但系最重要嘅都系提醒大家一定要遵纪守法吓，咁千祈啦唔可以超速驾驶，咁自己命仔安全至上。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咁喺行程当中，你话疲劳驾驶啊、走神啊，呢啲都系，但系超速呢样嘢，你自己忽悠你自己可以 control 得到嘅事情啊。有时候其他意外可能会即系自己留神啦、但系超速呢样嘢自己一定系可以控制得到嘅。咁但系讲翻啦，即系去到新疆啊咁样样，地广人稀嘅地方。咁可能頭先豪哥都提到啦，可能你話哦，去到縣城前20公里、30公里，你就差唔多可能要自己小心啲啊，得滯啦。但我哋作為一個大灣區嘅駕駛者嚟到講，係好少話遇到20公里、30公里。都未有另外一個鎮噶嘛，明啊？即係你平時好少話會遇到
5: 分唔清啦，邊度打邊度，其實好多時都
4: 係啊係啊，即係好少會話我哋好多時候會可能行下市街啦咁樣，即係會咁噶嘛。但係你可能去到新疆咁嘅地廣人稀嘅地方，你可能行好長時間先遇到下一個鎮，
5: 即係一個縣城可能已經幾百公里啦。
4: 嗯，哇！
5: 佢最大嘅縣啊，即係插一句，最大嘅縣係大過廣東省，一個縣大過廣東省。
4: 好勁！
5: 藥昌縣，
4: 藥昌縣，
5: 係啊，
4: 所以即係呢個駕駛體驗，可能話喺大灣區永遠冇辦法遇得到，或者只可以喺新疆咁地廣人稀嘅地方先遇得到。咁喺當地啦，地廣人稀嘅情況之下，會唔會停車會好方便咧？定抑或停車都一樣會有牛肉乾食到咧？
5: 哦，咁亦都係喺啲即係郊外啦，出邊就當然冇乜問題。咁但係咧又注意就係停車就因為。呢幾年咧，大家中意自拍啊，中意發啲圈啊咁樣，咁
4: 好中喺路中間行，
5: 係啦，喺路中間，同埋影啲所謂嘅打卡相啊，咁千祈就一定要注意啊，因為喺嗰啲公路咧，當然你可能唔按章啫，咁好難講你撞到嗰個會唔會濕雲雨係啦，咁佢唔會。話留神有個人突然瞓喺地下度啊咁樣，咁咧所以呢啲動作咧就要避免啦。咁比如啊，青海啱啱咪出咗條網紅公路，一個U型公路，
4: 好多人去嗰度影相，路中間。
5: 啱啱上個月咧，交警就立咗塊牌啦。
4: 嗯，
5: 咁啊太多人影相，即係已經影響到。

0: 呢個交通安全，
1: 係
0: 咁就係嚴禁喺度停車同埋影相啦。
1: 嗯，
0: 因為影到出事啊，真係。
1: 係啊，嗯，咁所以大家都要留神，即係因為我哋自己揸車，自己遵紀守法、嗯、啊，你真係唔知道意外幾時會發生，話唔定唔遵紀守法嘅唔係你自己啊，而係發生意外嘅另外一方，係咪先？咁但係有意外，大家都唔想、啊、所以大家都要做好一個即係文明駕駛嘅道路使用者嚇。咁、啊、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關於所謂嘅風俗同埋禁忌，會唔會話？在自驾过程当中，即是因为如果跟团啦、啊、或者怎样、嗯、通常领队都会跟你提前讲定声哦点点点啊这边大概有什么位置要小心、嗯、但其实自驾的话可能很多时候你会遇到一些未知数的东西又或者说、你去到的一些未必是一个很常规的景点、嗯、你说可能哇几百公里才一个远程哇不得我真的累急了我这个远程我没计划我都要停了、嗯、会不会说有些禁忌需要注意的浩哥、
0: 啊、其实都那边都几多风俗要注意、嗯、因为它是一个以维护异族啦，撒哈斯坦族啦，嗯、即系哈萨斯坦、哈萨斯族啦，咁样、嗯、即系多个民族组成嘅一个大嘅一个地域。咁咧好多喺生活习惯同埋一啲风俗上咧，
1: 可能隔一个县就会好大差异咯。
0: 系啊系啊，因为佢唔同一个民族嘅咁、嗯、样，就会同我哋嘅我哋汉族嘅系几大差异嘅。咁、
1: 嗯、
0: 首先喺食嘢啦，咁食嘢嗰时咧，其实我哋都要尊重当地嘅饮食习惯、
1: 嗯、
0: 啊，比如你揸住个麦当劳，你就唔好去人哋一个清真餐厅啊，咁
1: 就问啲咯呢个
0: 吓、啊，你又唔好话即系喺烟酒方面咧，呢啲喺即系如果系传统习惯比较浓郁嘅地区咧，其实喺一啲封闭场所系唔适合咩嘅吓，攞、出嚟嘅。咁呢啲都系注意，同埋咧都系衣着系嘛，特别系啲女生啊，而家阳光好靓啊，我又有咁少着到咁少啊，咁样咁其实呢啲咧都系唔系咁适宜嘅、特别喺附近，如果假如有寺庙、有咩嗰时咧，更加要注意啦、如果系有老人家或者咩嘅场合，亦都尽量避免。咁、其实一句讲晒嘅，尽量就唔好咁少步啦。
1: 系，
0: 咁同埋咧，
1: 而家亦都清凉啲啦，就唔好咁少步啦。
0: 咁言行举止亦都要收敛下啦，即系无论男女都系啦，即系唔好话喺一啲公众场所啊，特别系一啲宗教场所，你去做一啲打闹啊、追逐啊、去高声咁样去讲笑啊咁样啊。咁当然你唔一定话我有信呢样嘢，起码你要尊重系一定要有。
1: 当地嘅风俗习惯，当地嘅呢个文化，佢哋嘅历史，佢哋嘅宗教，佢哋嘅生活习惯，我哋其实作为游客，我哋去到亦都希望可以体验佢哋当地嘅呢种生活。我觉得其实哪怕你自己系唔习惯，你亦都要尊重当地嘅呢个风土人情。你本身就系去体验呢一样嘢。系啊。
0: 咁同埋咧，比如特别广东人啦，买嘢中意去。杀价啦，
1: 系啊，咁佢哋嗰边好似系唔兴讲价噶，
0: 系好多地方系唔兴讲价，咁呢样要注意。咁同埋一样嘢咧，买嗰啲要称嘅嘢咧，佢好多时候攞公斤作单位嘅、
1: 啊，就唔系攞斤，唔系攞屎斤
0: 又唔系攞克啊，咁系攞公斤。
1: 唔好话佢呃你称啦，咁你睇个价钱咦咁。
0: 咁同埋啲嘢咧，尽量就睇啱，你确实真系有兴趣，你先去。讲价啦，或者先去买啦，讲价亦都唔好话好似我哋大刀阔斧啊咁样啊。佢因为少数民族咧，佢相对嚟讲系比较直率，咁佢唔系好习惯呢种方式，咁大家要即系注意尊重下呢啲咁嘅习惯啦。
1: 系啦，因为其实你冇讲价嘅习惯，咁就即系唔系大湾区街市买餸啊嘛，系咪先？你冇得话杀价唔杀价，你当佢系超级市场就得啦。吓、你唔感兴趣，你亦都唔好攞起佢吓、就系咁样。因为有时候就系、是、啦，你唔感兴趣，你又唔系想买，你嚟问我做咩？咁即系大家就会比较直率嘅方式去到谂呢一件事。咁所以呢啲风土人情啊，或者习惯咧，大家都要留意啦。咁今日咧，豪哥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啦，即系去新疆自驾之前要做到嘅一啲心理准备，无论系一啲自己即系携带嘅物品上面啦，又或者甚至系驾驶习惯上啦，一啲自己行程前嘅一啲准备下，都讲得好清楚，甚至文化上面都有一啲涉及啦。咁好啦，我哋下一期啊，我哋探世界在路上咧，就会同你开始分享一下咧新疆嘅一啲自驾嘅路线啊，咁大家开始要攞定啲地图出嚟睇啊。如果唔系咧，你斋听可能冇乜概念啊，啲东南西北可能你分得唔清楚。哇，咁样啊，咁所以咧，我哋留意下期嘅节目啦，咁啊，继续咧会揾阿豪哥啦，同大家咧一齐分享一下新疆嘅一啲自驾路线嘅。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嚟到今日嘅嘆世界 topic 啊，繼續會有星期六會出現嘅多彩貴州之星，會請到啦貴州旅遊廣播主持人啦，同我哋一齊連線啊，推介一下啦，貴州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灣區人去嘆世界嘅。今日同我哋連線嘅會有貴州旅遊廣播主持人慧宇啊 ，Hello 慧宇
2: ，Hello 小夫，還有大灣區的朋友們，大家好。那今天呢，又到了慧宇和大家來推薦，看看貴州有哪些地方可以去探世界呢？其實今天我想推薦的這個主題，剛剛和小夫一講了之後，小夫就說。哇，真的好凉爽，夏季嘛，到贵州还是主打一个凉爽了。
1: 真的是，我觉得现在贵州的这个凉爽的标签已经深入到所有大湾区人的骨髓当中了。大家一提到贵州，哦，那应该夏天去啊，夏天最凉快的所在了，是不是？但是呢，很多的朋友好像之前哈前两周的时间都给我们有科普过嘛，就像是贵阳会打造了一个十大的场景嘛，希望大家都到贵阳去避暑去。但是我知道贵州还有很多很凉快的地方，或者说很多很适合在这个时候又能纳凉，然后又有点刺激的活动是不是？
2: 是的，其实可能讲到夏季避暑的话，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贵阳比较凉快，安顺比较凉快，六盘水比较凉快。但其实可能讲到其他几个城市，包括像说到遵义，很多朋友说，哎呀，遵义不是有一个赤水，赤水是那么的炎热，但其实并不是只有在某一个区域的某一个城市是炎热，其他地方也有很多比较凉快的地方啊。所以今天要带大家去遵义玩一玩，遵义的很多地方其实都是可以开启别样的运动模式和避暑方式的。
1: 哦，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因为可能遵义更强的一个标签是红色旅游嘛。那如果像是这种活动的话，遵义有什么推荐呢？
2: 其实包括像这个赤水的话，它虽然天气是有点炎热，但是赤水的大瀑布啊，你看到大瀑布的时候，到那个地方的清凉感就体现出来了，然后你可以去穿洞，可以去游玩一下。那我这次要主动去和大家推荐的一个避暑呢，就是像这个隋炀的十二背后，它有一个探秘游，在这里有亚洲第一长洞，名字叫做双河溶洞。你到了洞穴里面，就可以开启一个菲拉达的探险，在里面啊，简直不要太凉快。有很多朋友纷纷都到这个地方去，哎呀，要纳凉了。就像包括之前其实讲到的织金洞，因为贵州有很多的洞穴，到了洞穴里面，那就不是说凉不凉快的一个程度，就是带外套的程度了。
1: 已经要看要不要穿个羽绒或者冷不冷的那个程度了，是不是？
2: 是，真是这样的。其实呢，这个菲拉达的项目，它在旁边都是有这个清溪峡谷和溶洞，而且这个地方的菲拉达，它是一个将近垂直的一个悬崖峭壁。当你在攀爬的时候，你的脚下脚边就是湖面，然后旁边还会有一些游船，然后呢有一个将近90度的一个悬崖直上，然后中间还有一些像这个悬崖咖啡，你可以坐在最陡峭的咖啡上看着外面的景色来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或者呢你也可以体验一下刚才我讲的这个户外探险的一个刺激感。所以呢就给大家首先推荐的是这个十二背后清溪峡景区的一个清溪码头，这里的一个菲拉达的线路全长是3公里，大概要2.5个小时嘛，能够游玩下来。选择的这个体验性很多样，就是下面的话是湖水，你可以去直接体验菲拉达，然后你可以坐在刚才我讲的悬崖咖啡上面去坐一坐，都是挺不错的。
1: 哦，听起来就好棒啊，而且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咖啡对于贵州人是多么的重要，连悬崖，
2: 哎，真是这样，
1: 连悬崖上都有一个咖啡店。哎，那店员上班不会挺不方便的吧？
2: 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偏自助的一个模式，不是说就是店员会完全在上面给你来做咖啡，他是会给你先做好之后，可能通过其他的一些容器或者是一些小设施把咖啡送到你的面前，就不是说店员完全会在上面，是这样。
1: 啊，那还挺好的，那还挺好的，中途还可以呢，保一下那个体力啊，还挺好的，充充电哈。哎，那刚刚慧宇说的，就除了这个景点，意思就是还有很多可以值得推荐的地儿喽。
2: 对，同样是十二贝河，它可玩性其实真的很多。然后在双河洞景区的银河洞呢，它同样是菲拉达探险，但刚才讲的上一个景区，这下面是河面，然后上面是在户外。这次讲的这个景区就是完全在洞穴里面，洞穴菲拉达，它这个银河洞大约有7亿年的历史了，里面有比较暗的像这个地下暗河，然后溶洞里面的话会有一些像水溶石，然后一些洞腔都是比较古老的一个地理环境而形成的模式。然后在里面最绝最漂亮的一个景点呢，就是

0: 有一个叫做翡翠之星的观星形盘，它里面真的是很像一个桃心形的形状，因为在河水比较清澈的地方，所以这个桃心是一个翡翠的颜色。就当你在里面自己经营菲拉达的时候，灯光比较昏暗，然后空间比较幽闭，但是你身边是凉爽的，低头可以看到一湾碧潭的时候，这个感觉也非常不错。
1: 哦，听起来感觉还是一个挺浪漫的场景啊。
0: 嗯，
1: 哦，所以像是刚刚提到的就菲拉达是吧，可能很多的大湾区的朋友其实并不了解哈。其实如果真的想要去第一次去玩一下菲拉达的话，其实有难度的这个划分吗？或者说提前要做好哪些心理的准备呢？
0: 其实菲拉达的话，它是一个意大利文的一个音译，它的意思就是岩壁探险或者是铁道式的攀登，肯定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个是肯定的，就是对于一些比较喜欢挑战自我的朋友。但是呢，在十二贝河景区，它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的道路，包括像刚刚讲的溶洞，大大小小的数量其实很多，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然后像你的年纪，然后像你喜欢体验这个探险的程度来进行选择
1: 啊。所以其实还是哈，可以大家比如说做足功课了，到了现场，然后再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线，然后也奉劝大家量力而为，是不是？
0: 没错，其实在现场是会有专业的向导，会拿上这个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灯的。然后十二贝河探洞的话，就是对于喜欢探洞的朋友，有一定的这个基础的朋友可以进行探洞。然后像悬崖菲拉达也是根据你自己的选择来选择不同的道路。到了现场呢，咱们这个向导啊，他不仅会给你带一些比较专业的设备，同时还可以帮你拍摄一些大片，非常的出片
1: 哦。哎，这个倒是吸引人哈，因为其实挺多朋友会担心说，哎，我要参加这种类似探险的这个活动，但是我自己又很想出片儿，但是呢，就自己拍的这个过程，感觉好像还是挺危险的。我究竟是要先顾着拍照，先顾着命啊，是吧？所以可能，对，如果有专业的朋友来做这个工作的话，特别帮忙的话，那就特别棒了，完全就不需要担心说，可能不知道出片的位置在哪儿啊，应该要是什么动作啊，然后又能享受当下的那个风景以及探险的那个感觉，然后又能出片儿，多好呀。
0: 没错，其实刚才讲的都是大前提，在阳光灿烂的天气当然是可以进行攀登的，但是在大雨天暴雨天是一定禁止入洞穴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安全提示。如果要进行一个岩壁攀爬的话，因为刚才讲过，其实岩壁陡峭程度就将近90度了，其实会有一些这样的爱好者，户外天堂嘛，被称之为。如果你需要再攀爬的话，一定要在持证教练的指导下进行，这是两个最重要的点。其他的话，其实安全措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最重要的就是量力而行。
1: 嗯，所以说贵州不愧是这个户外的天堂哈。其实很多的这些景点或者很多的这些项目，我们听起来感觉，哎呀，其实很接近自然啊，真的有探险的那个感觉，但实际上运营已经十分的成熟了，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去试一下的话呢，我觉得也可以哈，但是做好安全的措施，量力而为，然后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特别是现在哈，大湾区真的已经热得不行了，是吧？就真的要到贵州去看看哈，试一下这种活动，真的很清凉，记得要带一些外套哈，还挺冷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天呢，谢谢慧宇给我们的推荐哦。
0: 好，也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到贵州避暑地，绝对不只是六盘水、安顺和贵阳，在其他城市打开不一样的避暑宴。
1: 嗯，那今天谢谢慧宇，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好，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我相信肯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或者是几首歌，当音乐响起，记忆的闸门打开，和歌曲链接的全部回忆就如同潮水般向你涌过来。精选潮流热歌，举穗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着满满回忆的经典金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令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等我们跟着这些金曲一起回到从前，来听到莫文蔚的电台情。

几乎系冇前奏啊！陈明一开口就以澎湃饱满嘅情绪直奔主题，咁呢个就系嚟自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嘅一首经典插曲《等你爱我》。好啦，继续送上嘅呢一首《因为爱情》创作啦，同样系嚟自小柯，呢个系佢为电影版《将爱情进行到底》所写嘅主题曲，系由王菲同陈奕迅共同带嚟嘅《因为爱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温兆伦的这首《随缘》就正是对爱情中最神秘的缘分深思后的感叹。歌词的色彩虽然近乎灰暗，但并不会令到听众感到沉沦，而是消极之中透射着深刻。歌词有一种讲不出的伤痛，或者是一种无奈的认命，但同时他亦都未尝不是对于心灵伤口的抚慰剂，和敦促人们在生命征程中继续前行的一种动力。咁跟住落嚟要同你分享到嘅经典金曲系嚟自许美静嘅《城里的月光》。

林忆莲用温暖的歌声刻画出了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年轻女性，留下爱，抛开纠结的自我觉醒过程。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不得不说，李宗盛是最懂女人心事的。伤痕不单止延续了大多数李治情歌一语道破女人心事的特点，又比在感情中受伤的人最简单最直接的安慰。精选潮流热歌，鬼祟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着满满回忆的经典金曲。等我们一起来跟着歌曲穿越时空，重温关于爱情的记忆和感动。下面送出的是梁静茹的一首《可惜不是你》，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来收听更多节目内容。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音乐是记忆的载体，刚才听到的是别怕我伤心，充满了对昔日恋人的想念，张信哲高亢温柔的声线，诚挚动人的歌声，亦都是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歌世界。好啦，下面继续请出的这位男歌手声线同样清亮且极具穿透力，会有林志远带来的这首《散了吧》，凄美哀怨，优雅有深情。林志远独特的唱法更是给全曲一种自然连贯的美感。

0: 精选潮流热歌，
1: 海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关淑怡将呢首邓丽君原唱嘅《忘记他》唱得迷离哀怨，副歌仲有啲电子乐嘅感觉，情绪好似藤蔓不断咁攀爬生长，似雾如梦。咁跟住落嚟送到你耳边嘅呢首歌叫做《像雾像雨又像风》，我哋请出歌手梁烟玲带嚟演唱。各位睇睇大家，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着满满回忆的经典金曲。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

这个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雨一直下》。张宇的歌声有一种粗犷的心情，一开口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岁月以及爱情的沧桑感。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着满满回忆的经典金曲，亦都用这首歌和你讲声再见。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感谢你收听，我们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0: 傳唱法、古傳的曲牌都融合在這個新潮的詠舞裏面。
1: 嶺南成傳統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賞一下比較古老的藝術。
1: 每日一個鐘，聽韻味嶺南，品嶺南韻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周末嘅时间咧，大家都中意饮下茶啦，倾下偈啦，尤其是咧呢两年啊，兴围炉煮茶吓，三五知己一齐食下点心，饮下茶，吹下水，确实人生一大乐事嚟嘅。
0: 系啊，嗱，伟斌，我咧就最中意饮乌龙噶啦，你咧？
1: 我中意饮寿眉。
0: 哇，除咗乌龙之外咧，譬如铁观音啊、普洱啊呢啲。其实我都几中意噶。
1: 其实广东真系好多茶噶，
0: 系咯。
1: 广东人特别中意饮茶，比如话有香片茶啦、绿茶、山茶、花茶、岩茶、清茶、茉莉茶。
0: 咁而家啲后生仔咧就中意饮凉茶、热茶、奶茶、柠茶、甜茶、姜茶、正菊花茶等等等等噶。
1: 系啊，即系可以讲咧，百种鲜花就百种茶啦，嗬、
0: 嗯。
1: 尤其是我哋中国人咧，特别中意饮茶噶嘛。
0: 嗯。
1: 我哋中国嘅茶文化真系历史悠久啊，吓，无论系制茶啦、饮茶啦。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风情在这里。
0: 是啊，其实中国就是茶的故乡。根据介绍，茶文化是起源于神农时代。
1: 哇，
0: 计翻下来都有成四千几年的历史了。
1: 是啊，到现在为止呢，汉族还有民以茶代礼的风俗啦。比如说潮州的功夫茶啦，作为中国茶文化的古典流派，是集中了中国茶道文化的精髓的。咁啊，作为中国茶道嘅代表，入选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添。
0: 嗱，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飲茶在中國古代是非常普遍的、
1: 嗯、
0: 中國的茶文化源 源流長，博大精深，它不單止包含了物質文化的層面，而且還包含了深厚的精神文化的層次在這裡、
1: 嗯、唐代的茶聖陸羽的茶經在歷史上吹響了中華茶文化的號角，從此之後茶的精神就滲透了宮廷和社會了，深入到中國的詩詞、繪畫、書法、宗教、醫學。
0: 講回茶文化，我記得在粵曲有一曲叫做《環宇日茶香》，不知道偉斌聽過未呢？
1: 有，這首曲是一位80後的女仔崔彩雲所演唱的嘛。
0: 這位崔彩雲呢，她是廣州市番禺區曲藝家協會的會員，她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已經喜歡上了粵曲，並且一直到今時今日她都對粵曲是不离不弃，是非常喜爱的。
1: 是啊，其实呢，你说他很小呢，他又不是真的很小、
0: 嗯、
1: 他呢是大概在高中的时候，高中即大家都很忙在学习的时候呢、哎、他居然爱上了粤曲、哦
0: 嗯、他还告诉我们听啊，在那几年呢，每日上落课的路上半个钟的黄金时间他都不会说浪费的，他都要揸紧时间这样一边行一边练。而且呢，他还讲到自己对梁玉荣老师所唱的曲咧就特别情有独钟嘅，经常咧自己都会听下梁玉荣老师嘅曲啦，同埋模仿佢嘅曲嘅。
1: 系啊，佢好搞笑，佢话咧一边踩单车一边就模仿一边唱啊、一边开声练声嗬。
0: 系
1: 咁啊，有一位音乐班嘅师姐咧曾经同佢讲过啦，佢话咧啊练声一定要对住块镜。見到喉嚨定裏面嗰粒肉咧，咁先得噶。如果見唔到咧，就攞個殼咧壓一壓啦。咁啊，連續三年咧堅持咁樣練先得嘅。咁啊，於是咧話佢真係好認真、好聽話，照住師姐嘅指引咧，每日都練幾次，唱到攰為止嘅嚇。
0: 正所謂啊，功夫就不負有心人嚇。佢仲講到好神奇，就話喺佢高三嘅某一日，自己踩住單車喺上學嘅路上。突然之间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和喉咙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很明显那日是跟以前都不一样，于是乎就是从那个时候慢慢就感觉自己的音色就变靓了。
1: 你说他为什么会在高中这么忙碌的时候喜欢上音乐，喜欢上这个粤曲的呢？
0: 是因为高二的时候呢，他就被音乐老师是引领到了镇的文娱总乐社那里，在这个总乐社呢就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1: 佢話咧都認識咗萬偉叔啦，萬偉叔咧就係佢大舅母嘅細佬嚟㗎嚇，咁啊仲有。

0: 啊、崔勇啊，仲有洪浩老师啊等等一啲前辈啦。
1: 佢
0: 啱啱学嘅时候咧，成日都撞板，即系话咧唱唔啱啦。咁亦都唔知咩叫节奏啊，咩叫钉板，咩叫简谱。佢后来有一日咧，有个叔父叫英如叔，咁啊叫佢喺屋企里边咧，好耐心咁同佢讲解咗咩叫节拍、咩叫节奏同埋简谱嘅相关知识。咁、而且咧，佢仲好形象话嗱，一拍分成两只手同埋两只脚，嗱左脚咧就系重拍，右脚咧就副拍等等，而且咧仲以一首惆怅杜鹃红啊嚟等佢练唱、哦。
1: 于是乎咧就咁样一日加一日咁样不停咁练，最终咧佢就发现，诶、自己今时今日唱曲咧已经系有模有样啦。咁、不如呢个时间咧，我哋首先嚟听听崔彩云佢自己嘅介绍先啦。
0: 好啊。
1: 系咯，彩云，我好好奇啦，即系人哋都话粤腔粤剧会唔会系啲中老年人先至中意嘅玩艺儿呀？咁但系你作为一位八零后啊，对粤曲粤剧都咁中意，其实系啲咩契机令到你同粤曲系结缘呢？
2: 呢个咧就要同我哋出身嘅地方嚟讲起，因为呢个咧系喺我哋粤西。即是我出生在粤西、然后我们那里有个节日叫做年例、所以凡是小蚊仔都很喜欢过去人家唱大戏的戏台下面玩、还有呢去后台看人家化妆和穿衫、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又很漂亮、引起我们比较对这些有兴趣咯、就个兴趣是那时候开始自己就有一个这样的梦想啦，想即係成為好似佢哋咁叻嘅唱家啦，即係覺得唱歌真係好靚啊，真係。
0: 好啦，正话听过咗崔彩云嘅介绍吓，真系功夫不负有心人啦。咁呢个时间咧，都要请大家叹翻杯靓茶啦。
1: 我哋一齐嚟欣赏崔彩云演唱嘅粤曲《寰宇日茶香》。

0: Yo, yo.讲我哋通过听歌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0: 讲姐
1: ，What's up？
2: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4: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5: 我是东山少爷，
6: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7: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8: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我们要继续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88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不过喺禁军护卫之下嘅唐玄宗亦都唔系咁好过嘅，平时锦衣玉食嘅老人家，忽然间要走难，唉，嗰份辛苦啊，真系可想而知啦。而禁军嘅将士对于忽然间要离开长安走去四川咧，系亦都好唔满意。到咗第二日中午啊，嚟到马嵬坡嘅驿站，就再都唔肯走啦。禁军统领陈元礼睇得出众将士嘅情绪越嚟越激动，再唔采取啲行动咧，分分钟就出事嘅。到其时唔单止皇帝保唔住，自己条命仔恐防都有危险啊！佢系知道众将士嘅情绪咧，需要一个宣泄点，而最佳嘅选择啊，就当然系平时作威作福、系威系势嘅宰相杨国忠啦。大家都觉得啊，安禄山叛变，无非都系杨国忠逼出嚟嘅啫。若然唔系佢一日到黑同安禄山作对，安禄山系点会造反先得噶？就算真系造反都冇咁快啦，系嘛？安禄山起兵啊！打嘅亦都系诛杀国贼杨国忠嘅旗号，陈元礼本人呢，亦都一路啊睇杨国忠唔顺眼嘅，梗系唔肯放过呢个机会啦。佢啊召集众将士话：天下而家搞成咁嘅样，罪责全部喺杨国忠身上。如果杀咗呢个奸贼，大家话好唔好呢？这个时候嗰班禁军满身杀气，正系需要揾个人嚟祭旗。假使统领掟咗个杨国忠出嚟，大家梗系冇意见噶啦。纷纷都话：，唉，我哋早就想咁噶啦，死咗都唔会后悔嘅。陈元礼仲系好谨慎啊，冇马上喐手，而系走咗向太子李亨报告。佢系知道李亨同杨国忠一路都唔啱 key 嘅，咁得到太子同意啊，等于手里边有张筹码先。咁太子又冇批准，但系亦都冇反对噃。于是陈元礼啊走咗唐玄宗面前，慷慨陈词话：，诛杀杨国忠虽然系叛军谋逆嘅藉口。但系呢个人祸国殃民，民愤极大，而家国事艰难，身家蒙尘，都系呢个人害嘅。请皇上顺应民心，将奸臣就地正法，以安社稷啊！唐玄宗啊，年纪大啦，听阿陈元礼咁讲，都未反应过嚟，出边啲士兵啊，竟然忍唔住啦。这个时候正好有一班吐蕃嘅使者围住杨国忠要食物，士兵啊大叫话：杨国忠屡通外国，一涌而上，刀枪并举。将杨国忠当场杀死了，还将他的手级用枪挑了起身，举了驿站的门口。这个时候那班禁军真的杀到红晒眼了，不理三七二十一见人就杀的。杨国忠的仔杨玉环的姐姐御史大夫魏方俊全部被他杀死了，而另一位宰相韦建素亦都被打到头破血流。好在他份人平时都挺好，名声不错的，这才保住了命仔。唐玄宗正是筹措未决之际，听到出面杀声四起，吓咗一跳，以为又有叛乱啦，急忙问咩事啊？出面回应话杨国忠谋反啊！唐玄宗一听就莫名其妙啦，杨国忠有乜可能谋反咧？边个会听佢支笛先得噶？佢有咩本事谋反呢？镇定落嚟一谂，佢就明啦，哦，唔系杨国忠谋反，系班禁军嘅士兵要杀佢，话佢谋反啫。呢一招杨国忠又好，当年李林甫又好，都经常用嘅。吓，家事真系现眼报，俾人用翻自己头上喺啦。唐玄宗虽然年纪大咗，判断力下降，咁但系喺政坛上面打滚咗咁多年，呢多少政治意识都仲系有嘅。佢知道既然啲士兵杀杨国忠要用到谋反嘅罪名，咁起码说明禁军都仲系拥护自己嘅。于是佢慢慢行到出驿站，准备发表下演讲，安抚下将士啦。陈元礼亦都好识嘟啊，未等唐玄宗开口，马上跪低请罪话。杨国忠欺君乱政，祸国殃民，使人不除，社稷难安，臣等为天下着想，先斩后奏，请皇上治罪啊！咁嘅形势，唐玄宗啊，梗系打蛇随棍上噶啦。宗爱卿，朕早就知道呢个人系奸险之徒嚟嘅，本来谂住到咗蜀中再宣布罪状公开处决嘅，而家宗爱卿受神明嘅启示。

0: 啲将士话贼本尚在，佢哋杀咗杨国忠，但系贵妃娘娘仲喺皇上身边，难保以后唔会秋后算账啊！唐玄宗一听，好似系当头一棒，当堂啊天旋地转，唉，点算好呢？呢云唔应承，恐防唔使等安禄山嘅叛军杀到，自己都已经性命不保啦。但系应承啦嘛，杨贵妃系自己心头最爱嘅噃，海誓山盟，佢又点舍得杀杨贵妃呢？咁呢个时候，大家都等紧佢回复，房间里边静到针跌落地都听到，偏偏唐玄宗啊落唔到决心啊。宰相韦建素嘅仔韦岳咧，忽然间并嘣一声跪低，起势咁叩头话：皇上众怒难犯啊，安危在此一刻，请皇上速速定夺啊！佢就知道自己呢番说话实在系冲撞咗唐玄宗噶啦，但系唔讲又唔得噃。讲完之后啊，个头啊扣到出晒血，唐玄宗都仲想挽回噃。贵妃佢身在深宫之中，谋反嘅事佢系点知先得噶？高力士呢个时候呢亦都企出嚟插杨贵妃一刀啊！贵妃啊，确实系冇罪，但系继续留喺皇上身边，将士啊始终好难心安嘅。将士安，皇上就安，请皇上三思啊！嗱，其实呢个时候大唐皇室嘅威望尚在，如果系后生时候嘅李隆基啊，企出嚟振臂一呼，带领麾下嘅将士收复山河，咁未必唔可以救杨贵妃一命嘅。好可惜，这个时候的唐玄宗已经不是后生时候的他了，他再都没有重整山河的魄力，更加没有面对刀兵的勇气。这个时候的他只是一个苟延残喘的老人家，一个自私而懦弱的君主来的。那最后的结局大家也都知道了，陆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峨眉马前死，杨贵妃被唐玄宗刺死，一代美人呢就此惨死在马嵬坡前了。对于这一段大家很熟悉的历史呢，历史学界其实都颇多争议的。有意见认为这一次事变呢是太子和禁军统领陈元礼事先策划的，亦都有意见认为这个是太子、陈元礼和高力士的合谋，但这些意见呢都没有很确凿的证据，我们暂且不作讨论了。总而言之，听到杨玉环的死讯之后，禁军将士终于山呼万岁，准备保护着唐玄宗继续出发了吧。不过这个时候建议四川的杨国忠已经死了，那究竟去哪里好呢？大家都商量了一阵，最后决定先出发去扶风，看看情况如何再作定夺。但是正在大家准备动身的时候，忽然间来了一大群百姓拉着唐玄宗劝他不要走，他们说皇宫是皇上的家，陵寝是皇上的坟墓，抛弃了屋企和坟墓，皇上你又去得哪里才行？嗰时老百姓真係有文化㗎啫。唐玄宗就点都要走㗎啦，大家掹就掹唔住嘅。於是大家退而求其次话，既然皇上一定要走，咁就留太子喺度带领我哋收复长安。结果围住太子李亨嘅人越嚟越多，里里外外围咗成千人。李亨想走都走唔喐，唐玄宗见都冇办法，唯有自己走先。行咗一阵之后呢，本来仲想等太子跟上嚟嘅。但是收到回报话太子殿下走唔到啦，请皇上先行起驾啦。唐玄宗长叹一声，唉，真係天意啊，就咁就同太子李亨分道扬镳啦。呢个时候冇人知道呢一次分别呢竟然成为咗大唐扭转败局嘅关键。咁大唐究竟係点样扭转呢个败局，后续嘅情况又係如何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吧。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3: 叉饺、烧卖，
4: 咁啊，中意饮咩茶呢？
5: 铁观音啦，照旧啦。
6: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5: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6: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7: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
8: 個，冇浸㗎。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
4: 唔该晒。
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哇，好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大家好，陪伴住你嘅系伟斌同埋晓华。近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呢个时间，除咗晓华同伟斌之外啊，我哋仲特别咁系邀请到粤曲琵琶弹奏艺术家，亦都系国家一级演员陈玲玉女士，系作客我哋嘅节目嘅，系分享咗佢嘅艺术人生嘅一部分。
0: 嗯，系啦，我哋再次欢迎玲玉姐，玲玉姐你好，
2: 你好，伟斌你好，晓华你好。听众朋友你哋好，
0: 系啦，好开心啦！今日我哋继续请玲玉姐上嚟倾偈啦。嗱，正话听到呢一曲咧就系《双星恨》啦，呢支《双星恨》咧都系玲玉姐咧佢演唱，话相当之好听吓。其实玲玉姐啊，喺平喉当中有咁多嘅门派啦，点解你会选择唱柳仙康嘅曲嘅咧？嗬，
2: 其实柳仙康咧就系可以讲话我成名之後再去學唱嘅，咁亦都源於係我香港經理人啦，因為佢應承徐柳仙女士同佢會物色一個人去唱佢嘅曲，即係話唱佢嘅流派，因為柳仙康以前嘅四大
0: 平喉
2: 啦、名家啦，柳仙康係比較難演繹嘅，同埋咧佢必須係要個聲音條件。好多好多好多限制啦，好似星康咧，佢就比较抒情嘅，喺一个八度嗰度陪算嘅。但系柳仙嘅曲咧，就喺两个八度嗰度会算嘅，所以你必须佢声音要比较亮啲。小明星就会比较沧桑啲。徐柳仙就亮同埋音域好阔。咁佢话同阿徐柳仙，因为嗰阵时佢同佢比较接触比较多，佢话答应佢帮佢物色一个人嚟演唱佢嘅曲咁。咁当佢听到我嘅弹唱好似《悲歌广陵散》啊，听到嗰啲之后，咁佢就话你应该唱下柳仙曲啦。当时我唱柳仙曲都好多反对嘅声音咯。我记得我第一次演系喺红磡体育馆嘅，咁系演两晚嘅。好似我每晚都上唱两支嘢㗎，一支弹唱一支独唱或者对唱咁。咁我记得我系弹唱好似二泉映月啊，仲唔记得弹咩曲啦。咁我其中一首呢我就报咗系再接长亭柳。我哋啲领导啊同埋好多老师都话我，佢话玲玉你依家喺香港已经系观众都好接受你，而且你又已经成一名大家都好接受你嗰种唱法，你依家先去学另外一个流派嘅曲，系咪即系话惊住唔成功会影响我咁咯？咁我自己又都有啲信心。

0: 咁我觉得我唔系去转咗第二个流派，我只系将柳仙曲新唱，我将佢嘅曲重新去演绎，加咗我自己一啲唱腔落去，希望睇下观众接唔接受啦，嗬。咁结果咧，我唱再次《长亭柳》嗰晚，我系唱前面嘅《禾丛菌花》啫。前面嗰句咩？西飞燕已经系全场鼓掌。佢哋话好少好少见系咁嘅，即系话初初唱《禾丛菌花》都咁多人鼓掌，就系因为咧，香港嘅观众佢哋好怀旧，就哇突然间有个人可以唱到演绎到柳仙嘅。嘅曲吓，咁佢哋觉得好亲切，亦对我系一种鼓励咯。咁当晚当然唱呢首曲，气氛就好好啦吓，啲观众嗌 encore 添啦。咁呢个系对我一个鼓励啦，亦都我个观众都接受我呢种唱法，因为我冇照足晒徐柳仙咁唱嘅，系加咗我自己一啲想法落去咁唱。咁以后一直咁多年咧，去香港，人哋所有人讲起再次长亭柳，都会谂起陈玲玉啦。
1: 系啊，咁玲玉姐咧，你系知难而进，因为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咧，自己啱啱初入行嘅时候啊，感觉自己嘅声音条件咧系比较奀吓。咁但系啱先你提到啦，即系柳仙腔咧，其实系有一个特色系亮啦，因为阔啦。你之所以能够知难而进咁学习呢个柳仙腔，系因为自己有底气，咁而且你仲加入咗自己嘅创新创意喺度。咁其实你感觉你演绎出嚟嘅柳仙腔同埋真正传统嘅柳仙腔，其实有啲乜嘢唔同嘅地方咧？
0: 咁呢个都亦讲我哋科技各方面都进步咗啦，因为以前我哋听翻以前徐柳仙唱嘅，可能以前啲唱片啊、转速啊各方面啊，我哋系听得唔系好真噶啦，其实已经。但系我记得我细个咧就徐柳仙曾经嚟中山纪念堂演出《再次长亭柳》，我系有去听嘅。咁嗰阵时我已经系从艺噶啦，但系嗰阵时佢年纪都已经系大噶啦，已经系大。咁我觉得如果我哋依家仲系照佢以前嗰度咁嘅演绎法，观众未必系咁接受咯，嗬，因为时代进步咗啦嘛，哦，咁而且我哋有前人咁冇喺度，我哋再去后人慢慢去提升，我哋好着数啦。依个可以咁讲啦，系咪？系啦，系啦，咁就系亦都系一个进步啦。咁就我又觉得好难得，我就系凭依首曲《再接长亭柳》依首曲依个唱片系获得咗中国第六届金唱片嘅奖项，咁当时新闻界好多都报道，咁就攞咗呢个金唱片咯。同埋即系我，反正以前咧，人哋请我演出咧，就一定要指明话系弹唱。如果我唔弹唱咧，觉得我系又系咪有少少唔系咁重视咧，戏台咧咁。但系后来就唔系啦，反正陈玲玉唱柳仙腔就 OK 啦。就可以即系同弹唱系相提并论噶啦，吓，即系再次长亭柳啊、云断蓝桥啊，咁呢都系即系作为我自己嘅笼底曲嚟噶，依家变咗就吓。
1: 咁可唔可以咁讲啊？即系玲玉姐演唱柳仙腔已经成为咗你自己嘅一张名片咧？
0: 都可以咁讲，
2: 因为而家咧停头唱星腔嘅人太多啦，但系唱柳仙腔艺术家确实好少吓。咁而且啱先咧，我哋讲到咧，佢嘅唱片咧系获得咗金唱片奖嘅，仲成为咗咧雨果发烧唱片啦。所以话玩 WiFi、玩音响啲朋友咧，都会经常听到玲玉姐嘅声音嘅。不如我哋事不宜迟咧，就听翻一支《再接长亭柳》嘅选段啦。

0: 是的，啱先各位听到的一曲呢，是玲玉姐演绎的一曲《再次长亭楼》当中的精彩选段。咁其实讲返玲玉姐呢，同师傅李丹红之间呢，仲有好多嘅好得意有趣嘅事情㗎喎。俾你留低印象最深嘅系啲乜嘢呢，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咁我亦都係一個好幸運嘅演員啦。除咗我自己勤奮之外啦，但係真係呢個都係我好感恩，就我好幸運喺我不同嘅時期都遇到不同嘅貴人嚟扶持我，即係我啲師傅，好多個師傅啦，即係我曾經有白燕仔老師啦，其實白老師咧又係我師公嚟嘅，即係李丹紅老師嘅師傅。哦，因为我入曲艺团是白燕仔老师收我回来的嘛。哦，咁我亦曾经跟过星康的老师卢艳娟老师啦。哦，咁我正式入拜李丹红老师学琵琶弹唱呢。再后来呢，我又有幸跟到我哋嘅京韵大鼓国一代宗师国宝骆玉生老师。老先生去学习佢嘅京韵大鼓，咁当时都亦好多人质疑，陈玲玉你唱粤曲学京韵大鼓，有咩用啊？咁系咪因为冇佢嘅名啊？其实呢种都系一个缘分啦，一个缘咯。咁我都好有幸几次参加全国嘅曲艺节。首届、第二届，咁我都遇到骆玉生老师，佢对我嘅印象有都好深。咁亦我同佢啲徒弟同台，咁佢哋翻去讲啊，我哋嗰台广东有个陈玲玉，因为我每次去嘅节目都好受欢迎嘅，即系去到外省，一般人哋以为我哋因为语言唔通啊，广东嘅节目肯定唔得噶啦。点知每次我哋嘅节目都系脱颖而出，系。encore 嘅系啊，即系话好好气氛嘅，咁所以咧佢就好有印象，咁就你叫佢嚟见我啦。咁我记得嗰年系1995年喺平顶山参加全国第二届。

0: 曲艺节，我嘅节目喺260几嘅节目当中选咗参加闭幕式，即系选十个节目，我系其中一个节目。悲歌广陵散，
1: 咁非常之难得。
0: 系啊，非常之难得参加闭幕式。咁骆老师嗰日就叫咗我去食饭，咁佢就同啲师兄啊师姐一齐嘅，佢有啲徒弟。咁佢话你唱两句俾我听下啦。咁我记得我系唱步步高嘅，唱完之后佢就好开心。哎呀，你嘅声音好似我。我到处都有弟子，但我广东又未有弟子。咁啲师兄师姐就收呢个小师妹，小师妹就系咁结缘嘅。哦，咁我跟骆老师学习咧。真系我从学佢嘅曲当中去体验，亦去体会个运气啦，那个发口啦，系令到我喺艺术上系得益不少嘅。哦，咁后嚟咧，我2008年嗰时咧，我又拜咗我哋嘅封腔始创人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少峰老师为师啦。
1: 哦，
0: 咁呢个又系一种缘分嚟嘅咯。咁有一次陈少峰老师返广州录音，咁录音之后就宵夜，咁我就同佢一起第一次咁近距离见佢，咁就又系有朋友话当时我个师傅李丹红老师已经移民咗去澳洲㗎啦，咁而且我嗰时亦都升咗一级演员㗎啦，咁呢就当时有个朋友就话峰哥啊，你应该收下凌玉做徒弟啦，咁当时陈老师就问我，凌玉你已经一级演员，咁如果你跟我学要学咩嘢呢，咁我话陈老师，我话你所有嘅艺术我都想学，点解咁讲，因为我个老师李丹红老师系佢学大唱大喉底嘅，咁所有佢演出嘅歌多数都系《琵琶壮烈歌》邓世昌啊，悲歌满江红嘅岳飞啊，都系好壮烈、好英雄嘅，系有气势嘅，因为呢个同我师傅嘅性格有关系嘅。但我本身咧就系、生出嘅样底好柔弱嘅，哦，咁所以我觉得我同我师傅嘅风格系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就好想，咦，我依家就系放已经有余啦。但我念嘅嘢系少，呢个系恰恰陈少峰老师嘅艺术系补足我嘅短处。
1: 哦，
0: 咁所以我跟咗陈少峰老师学之后咧，初亦系有啲人都唔理解我嘅，我觉得一级演员仲有拜师学艺，其实佢哋唔明嘅。你一般老师佢可以皮毛嘅嘢可以同你讲，但如果师傅佢就唔系，佢系将佢自己我哋呢行讲。袖笼底入边吓，个袖入边啊，笼底嘅嘢都会教你嘅，吓，即系主要佢自己识嘅嘢，佢都会教你啦，即系所以我咧就嗰阵时同佢讲咗之后，佢八年之后先同我讲，收我做徒弟，就所以呢个都系一种缘分咯。但我跟咗陈少峰老师又系嗰啲持反对意见嗰啲人都同我讲。我哋依家终于都明白，即系听紧你之后，特别听我大剧院演出咗之后，我唱《三百林中》啊嘛，唱一段啫，佢哋就话我明白你点解拜陈少峰老师为师，你系啱嘅。
1: 嗰啲成绩咧，已经系从你所演绎嘅作品当中啊，体现咗出嚟啦，啲功力啦。系咯，咁凌玉姐咧非常之擅长啊，集众家所长嗬，咁所以喺艺术嘅道路上咧，系越飞越高，越走越远。
2: 系冇错啦，咁凌玉姐咧，佢唔单止得到咁多位师傅嘅真传啦，咁佢而家咧都系反馈翻俾佢嘅徒弟啦，将艺术咧系真系一带一咁样传承落去噶。咁凌玉姐，你而家喺收徒嘅时候咧，其实你系会传承啲咩俾佢哋咧？
0: 当然将我自己所有嘅所学都会教俾佢哋啦，系即系话毫无保留咁教俾佢哋啦。咁亦都好有幸啦，因为我收徒弟第一个就系先睇佢嘅德。你如果个德唔好咧，硬有艺术我都唔会教佢嘅。呢、這个就系我做人嘅宗旨嚟嘅。仲有一个咧，我嘅人就比较即系话点讲啊，即系。希望形象又亦都好紧要，即系呢个系形象嘅条件都好紧要，因为演员嘛，演员你上台系真系观众买张飞入嚟，除咗要欣赏你嘅艺术之外，咁佢视觉上都系要享受噶吓。咁我到真系都好幸运啦，我几个徒弟唔单止好乖啦，佢哋都好勤力啦。咁我个大徒弟黄秀兵啦，佢当时攞全国嘅牡丹新人奖，当时系全国最年轻嘅，最年轻嘅攞牡丹奖嘅吓。
1: 嗰年佢几岁啊？
0: 佢嗰年系十几岁啊。
1: 哦，的确系非常之年轻。

0: 幾廿歲二十歲唔知有冇20歲咧，應該係啦。咁又攞咗後寶林杯嘅廣東嘅金獎啦，全國嘅銀獎啦，都好難得噶啦，因為第一名嗰個咧，原來係我師妹嚟嘅，即係樂玉生老師嘅徒弟嚟嘅。
1: 哦，
0: 嗰啲佢哋都好有經驗，唱咗好多年。阿秀兵跟我嗰陣時咧，都係跟咗2年嘅啫，2年已經攞咗個全國大獎噶啦。
1: 嗯，
0: 咁我當時要求佢就係好嚴格咯。咁佢話成日話我咁早嗌聲，啲同學有意見啦。我話你8:30以後嗌聲，如果人哋有意見咧，你就唔使理佢。當你第日有成績嗰陣時，人哋就會話抵佢紅噶。系嘛？我哋仲喺度睡梦中，佢已经起身嗌声啦。咁我要佢每日都做笔记，每日嘅时间练习几长时间。我记得教授兵系比较辛苦嘅，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系心脏出现咗问题，我喺香港医，咁我又好挂住佢，因为一年嘅试用期，佢哋系毕业试用期，喺一年我一定要教出佢啲成绩嚟。佢当时系演唱弹唱《阮玲玉》，准备一年之后攞嚟考试嘅。咁好多老师同埋领导都觉得我太难啦，即系俾呢个曲佢太难啦，而且弹同埋唱方面要配合得好好。我都系坚持我自己嘅想法，我每次都系成日用电话嚟教佢。督促佢，咁佢都冇辜负我期望咯，真系一毕业就攞咗嗰个侯宝林广东省嘅金奖啦，攞咗。哦，最后3-4年到就攞咗嗰个牡丹奖。
1: 严师出高徒。
0: 咁后嚟啊，施林呢个咧，佢就原先系学星康嘅。咁我成日都睇见佢参加四周杯比赛啊，都系吓将把声韫住。佢当时上星康啦，韫住。咁我就都好肉紧啊，觉得哎呀，你应该嗌声啊，你应该嗌开把声啊。咁后嚟咧，就佢喺二高校毕业，咁我就叫咗佢嚟考我哋团，咁就开始跟我。咁又系即系。喺好短嘅时间，半年时间，佢就弹唱我嘅悲歌《广陵散》，而系所有评委都唔相信施林系可以弹唱悲歌《广陵散》。我记得黄少梅老师坐喺我侧边，系咪啊？施林点唱得到啊？我话黄老师你听下啦咁。所以嗰个系评委系个个打佢最高分，佢系攞咗第二届广东省曲艺大赛专业嘅吓，佢系第一名。我个徒弟阿黄秀兵系第一届嘅第一名，
1: 以实力取胜啦。
2: 系啊，
0: 咁呢个当然我对佢哋嘅严嘅要求啦，但系佢哋自己嘅努力都分唔开，同佢哋嘅努力分唔开咯。
1: 系
2: 因为施林望落咧好娇俏嘅，好的色嘅，谂唔到佢会咁有气魄噶唱出嚟吓。
0: 近年嚟咧，我都系希望多啲做啲传承嘅工作啊，教学嘅工作啊。本身系一名全国嘅首批嘅。文嘅志愿者去做啲传承嘅工作咯，吓。
1: 嗯，系咯，伟斌，我咁我玲玉姐咧，的确系非常之难得。佢唔单止将自己所学系非常之无私咁教俾自己嘅学生，咁并且咧仲系将我哋嘅粤曲文化咧系推广到世界各地，呢样嘢真系好难得噶。
2: 即系点解你会谂到用曲艺去做善事咧？吓，玲玉姐。
0: 因为我自己本身系曲艺人啦，吓，咁我都希望振兴曲艺，唔系定系话。叫口号咯吓，即系话从我哋做起咯。咁自己系作为一代曲艺人，同埋我本身都系一个传承人啦，省嘅粤曲传承人啦。咁我觉得呢个系自己嘅历史使命嚟噶咯吓。
2: 即係好有責任感嘅一位演員啊！李玲姐係，
1: 的確係。咁從今日嘅節目當中咧，我哋真係學到咗好多嘅嘢，亦都了解到咗好多阿玲玉姐佢藝術人生當中啊帶俾我哋嘅啟示。
2: 嗯，冇錯啦。咁啊，節目尾聲咧，我哋聽翻一支小曲啦。咁啊，聽翻一支咧就係《故鄉水韻》啦。因為玲玉姐咧，佢自己都話啦，從台山而嚟嚇，咁但係佢時時刻刻都咁記掛住家鄉嘅父老鄉親嘅。而家就將我哋曲藝事業咧傳播到世界各地啦。咁啊～希望咧，玲玉姐咧就保重身体，唱更加多嘅靓曲俾我哋听下。
0: 多谢大家，多谢。
1: 同埋日后咧，欢迎玲玉姐系多啲上嚟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更多嘅粤曲知识。
0: 好啊，好啊，多谢李晓华，多谢伟斌，
2: 多谢玲玉姐，
0: 多谢收音机旁边嘅观众们，多谢你哋。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7: 是的，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我们谈古论今。
8: 俗话都有讲啦，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话俾大家听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

0: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啦。
1: 嗯，冇错。首先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一齐了解一下容灾备份体系。
0: 财智湾区一起关注一下11项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
1: 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权威解读测量中国服务品牌。
0: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家政服务新政出台，万亿级市场有望提质。
1: 收听我们节目同时，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在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进入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咧，我想了解一下一个同网络安全、经济安全息息相关嘅新词啊，容灾备份体系。我查咗啦，十五规划纲要啊，喺第52章第四节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部分咧，系明确提到要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同时啦加强工业控制体系同埋新技术新应用嘅网络安全防护。呢、这个词啦，听起身系好专业啊，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系容灾备份体系咧？咁建设佢又有住点样样嘅重要意义啊？
5: 何同学提嘅问题咧，好重要吓。而家我哋无论系生活办公定系企业生产，国家经济运转都高度依赖网络同埋各类嘅信息系统、数据同埋系统安全啦，已经系成为经济安全嘅重要一环。而容灾备份体系就系守护网络同数据安全嘅一道关键屏障啊。
4: 我知道啦，平时手机啊、电脑啊会备份啦，防止一啲嘅数据会丢失啦。咁规划纲要里面讲嘅容灾备份，同我哋日常嘅文件备份系咪一回事呢？
5: 原理相通，但系规模啦、作用同埋标准啦，完全唔喺一个层级吓。先讲备份啦，好好理解，就系将系统数据复制一份存起身，相当于啦俾重要嘅资料留后手。而容灾更进一步，指嘅就系咧面对突发故障、意外事故、网络攻击甚至系灾害嘅时候，整套系统咧可以顶住冲击，快速恢复运转。合起身咧，容灾备份体系就系一套完整嘅机制、设施同埋技术方案吓，提前对网络系统、业务数据做多重嘅备份。就算遇到系统瘫痪啦、网络故障、恶意攻击等等嘅突发状况，都可以快速咁切换备用系统，恢复数据同埋业务，保证咧运转系唔中断，数据系唔会丢失啊。
4: 咁讲就形象好多啦，就好似我哋出门啦，带上咗自己嘅手机，亦都带埋备用机同埋重要嘅资料副本。万一主设备出问题咧，备用设备马上就可以顶上吓，咁就唔会耽误正事啦。咁而放到工业经济领域，呢一套系统主要嘅保护对象系边啲呢？
5: 你呢个类比咧特别贴切吓，结合十五规划纲要要求，佢嘅防护重点主要分为两大块。第一块咧系工业控制系统，而家各大嘅工厂生产线、智能制造设备咧都依靠工业网络同埋控制系统运行。一旦咧系统遭到破坏、数据丢失，成条生产线咧都会停摆，直接咁影响工业生产同埋产业链嘅稳定吓。而第二块咧就系各类嘅新技术、新应用吓，似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平台呢一啲新业态、新应用，数据体量庞大，使用范围极广啦，亦系网络攻击嘅重点目标，同样咧需要强化安全防护啊。
4: 原来覆盖范围咁广噶，嗱，细到啦企业生产，大到啦成个经济体系嘅运转，都离唔开佢啊。咁国家点解要喺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咧，专门强调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咧？
5: 核心的原因有三点。第一，保障业务连续运转。现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网络化程度越来越高，金融、能源、交通、制造等等的关键领域，一刻都不可以离开信息系统。有了完善的容灾备份体系，就算出现突发的故障，都可以快速地恢复。

0: 运行，将停工停摆咧带嚟嘅经济损失降到最低。而第二咧系守护核心数据安全，企业经营数据、工业生产数据、民生服务数据都系宝贵嘅资源。一旦泄露、损毁或者被篡改，唔单止会损害企业利益，仲会影响民生秩序。多重备份可以牢牢守住数据底线，而第三，筑牢国家经济安全防线。网络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和各类安全风险，健全容灾备份和网络防护体系可以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守住发展的安全底线。
1: 哇，听完我才意识到，这套体系看起来好像是幕后的技术保障，实质上就是守护经济平稳运行的隐形卫士。咁喺十五阶段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具体咧会朝住边啲嘅方向发力呢？
0: 整体嘅思路咧系体系化建设加全方位防护相推进下。一方面统筹规划布局各级各类容灾备份基础设施，唔单系大型企业咧，重点行业要搭建专属嘅备份系统，亦都会逐步形成互联互通、层级分明嘅整体体系，做到全域覆盖、多点备用下。另外一方面，同步强化安全防护能力，针对工业控制系统新兴数字应用量身打造防护规则和技术手段，做到事前防范、事中应对、事后恢复全流程管控，令到风险入不到来，故障顶得住，意外可以恢复。
1: 从数据保护、业务保障，再到国家经济安全，可以说是环环相扣，作用真是举足轻重的。以前成日觉得网络安全好像离我们很远，现在才明白它其实跟生产、生活、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
0: 是的，的确是这样。数字化时代，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自改数转网联，令到产业插上数字翅膀，而容灾备份体系和网络安全防护就是为这双翅膀保驾护航。十五时期，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各类新技术应用会持续普及，对应的安全保障体系也都必须同步跟上，做到发展和安全并重。
1: 今天我彻底搞明白了容灾备份体系的含义、防护对象和战略价值，也都明白了国家布局这项工作的深远考量。
0: 系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本期嘅内容，读懂数字时代嘅安全逻辑，发展数字产业，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既要追求创新提速，亦都要守好安全底线。
1: 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细致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联合宣布六大新措施，以进一步深化香港同内地金融市场合作，支持香港固定收益同货币市场以及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建设，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4: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金管局也公布五项近期积极推进的措施，来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巩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领先地位，提升其辐射能力和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
1: 总共十一项的新举措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就讲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将会聚焦四个重点方向，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会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
4: 那这一次发布的一系列新的措施有什么样的亮点？将如何激发香港金融潜能，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以及离岸人民币的枢纽地位呢？另外，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香港金融还将有哪些发展机遇？我们邀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来一起探讨。你好，林教授。
1: 林教授你好。
5: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1: 是啦，都想请教林教授，最近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是宣布一系列的新的措施的。不知道今次这些新措施发布的背景是怎样。另外十一项的新的措施，它核心的政策亮点和长远的战略意义会有哪些呢？
5: 2026年呢，作为我们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规划纲要就是明确提出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 做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

0: 而呢個11項的新政呢，正正就是要落實頂層規劃的一個關鍵的配套落地的措施。咁出台呢是兼具全球市場需求、內地產業升級和香港產業擴容的三重的背景。咁嗱，我哋首先從全球環境嚟睇咧，全球資產配置多元化需求咧係持續咁提升嘅，各個國家嘅央行、主權基金啊，亦都係持續咁樣係增配人民幣資產。但係啊，離岸市場咧就係長期存在住中長期人民幣流動性唔係好足夠，長期利率對沖工具缺失，同埋咧亦都有跨境債券交易嘅門檻比較高等等呢啲痛點啊。制約了人民幣國際化、投融資、儲備層面的延伸。而從香港本地的產業基礎來看，根據香港證監會的最新的數據，2025年呢，香港資產管理的總規模是達到 42.2 萬億港元，同比是增長 20% 的，從而創下了歷史的新高。而過去5年呢，非股票類的固收資產佔比是提升了7%，去到 58%。 咁全球嘅资管机构持续加大香港嘅债券货币资产嘅配置，市场咧就系非常之需要流动性工具、跨境互联互通机制配套嘅扩容嘅需求。咁而从内地发展嘅需求嚟睇咧，内地新能源、AI、高端制造、科创企业全球化布局咧，亦都系不断咁样提速嘅。跨境并购、海外建厂亦都需要低成本的离岸人民币的融资渠道。同时啊，内地的理财保险机构亦都有配置海外优质固收资产的长期的需求。而债券通互换通等等这些机制呢，亦都是亟待我们去扩容和优化。刚才主持提到的11项的新措施，其实它是分为两大的板块的。六大举措去主攻固定收益和跨境的互联互通，还有五大的举措是专项扩容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形成交易基建、投资额度、衍生品的工具、中长期流动性、跨境货币合作的一个完整的闭环。所以呢，我们称之为是一个系统性全方位的金融的支持方案。那它的核心亮点是可以体现在四大的维度上面。第一个呢，就是基建先行，共建统一的固定收益的电子交易的平台，降低交易摩擦。第二呢，就是额度是大幅地去扩容的，南向通的年度净投资的额度是提升到8000亿人民币，人民币的业务资金额度亦都由2000亿人民币去到5000亿的，中长期流动性的供给显著是得到提升的。第三方面呢，就是补齐了工具的短板。今年8月即将上线的五年期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呢，完善了长短端利率的对冲的体系。第四方面呢，就是联动大宗商品的市场，同步去落地黄金中央清算和沪港实物的联通，拓展香港大宗的商品生态圈。而在战略层面，政策推动内地和香港金融合作是从单一的渠道互通升级为基础设施的共建、产品体系的互通和流动性机制共享的一个深度的融合模式。而一方面是丰富了离岸人民币的投融资、储备资产的供给，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而另一方面就是完善了香港的债券、货币、大宗商品的完整的金融业态，持续去拉大香港相比新加坡、伦敦等等这些离岸金融赛道的竞争的优势，从而助力香港去打造高增值的金融全新的增长曲线，深度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格局。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政策落地呢是依托两地的监管长期的协同，后续呢亦都预期是会联通业界金融基建的机构去加快细则的落地。而金管局亦都会持续咁样去研究，推出更加多嘅优化嘅配套措施啊。
1: 香港证监会近日咧发布嘅调查报告就显示啦，2025年香港资产管理总规模咧系同比增长两成至42.2 萬億港元嘅历史高位嘅。咁而其中啦，非股权类资产稳步扩容亦都系重要嘅驱动力。过去嘅5年啦，非股票投资嘅

0: 南向通的安排，增加南向通的年度投资的净额度，将南向通债券纳入了回购支持的范围，同时亦将产品的范围扩展到去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而且会辐射到澳门的债券市场。咁第三咧就係支持境外投資者係使用通過債券通嘅北向通所持有嘅在岸嘅國債同埋政策性金融債咧，去作為香港期貨結算所同埋期交所期權結算所嘅利約嘅呢個抵押品啦。咁第四方面啦，就係優化債券通嘅北向通嘅安排，延長結算嘅時間，從而進一步提升操作嘅效率。第五啦，就係優化換通嘅安排。新增銀行之間的七日的回購定盤的利率是換通參考利率之一。最後去到第六就是支持香港交易所推出五年期的離岸人民幣的國際期貨。所以呢我們可以這樣去看，拓展內地和香港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是有利於放大香港聯通內外的獨特的優勢，吸引海外的資本去布局內地的市場，亦都調翻轉咧，係便利內地的資金咧，係進行全球嘅配置。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同埋香港交易所咧，係將共建香港固定收益同埋貨幣電子交易平台，立足香港面向國際市場，提供公平、開放、高效、穩定嘅交易平台。咁相關措施啊，亦都增加咗債券通、南向通嘅年度投資淨額度，去到8000亿元人民币嘅，系将佢咧系纳入咗回购支持嘅范围，亦都系将产品嘅范围咧系扩展到港币债券同埋人民币债券嘅相关产品，并且辐射到澳门嘅债券市场，支持境外投资者系使用债券通嘅北向通持有嘅在岸国债同埋政策性金融债咧，去作为香港期交所同埋联交所嘅期权交易所嘅利约嘅抵押品，并且延长咗北向通的结算时间，所以多方面的机制是得到升级，从而是有助于破除跨市场的流通和准入的壁垒。
1: 都见到人民币的资产近年来逐渐成为了非美元资产配置当中重要的一个选项之一。至到今年的四月底，境外投资者持有的境内人民币债券超过30000亿元人民币。债券通的北向交易稳步上升，三月份这个成交额达到了12000亿元人民币。日均的成交额达到556亿元人民币，双双创出新高。目前香港已经成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了。人民币投融资货币功能是不断强化，人民币贷款亦都保持增长。咁人民币国债央行票据在香港常态化发行，香港高品质的债券产品更加之丰富。立足而家的优势，香港金管局公布了哪些的新的举措，全方位嚟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呢？
0: 在上述的11项的新措施当中，是有5项是直接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的，咁系有助于巩固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嘅枢纽地位，稳步咁样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咁具体表现系咧，第一咧就系扩容优化香港金管局嘅人民币嘅业务资金嘅安排啊，总额度系增加至5000亿元人民币，同时系增设9个月、2年同埋3年期嘅期限啊。咁第二咧就系研究推出7日嘅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嘅投标机制。第三咧就系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的可行性，从而进一步去完善离岸人民币的利率曲线等等。咁第四啦，就是推进离岸人民币同埋印尼盾的双边货币交易的框架。第五啦，就是推动人民币使用向银行业界分享良好的做法。咁总结一下咧，就是香港是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重要的枢纽啊，在全球范围是处理了超过70%的跨境人民币的结算。咁相关的措施亦都提出优化扩容香港金管局人民币业务的资金安排，总额度呢是到7月10日，由7月10日开始是增加到5000亿元人民币，同时增设9个月、2年同埋3年的期限。这个意味着是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是提供更加稳定的资金的保障，從而滿足資本市場中長期的業務的需求。所以我們可以這樣

0: 去解讀一下，支持香港打造更加有深度的人民幣的資產池，其實亦都是我哋央行係人民銀行嘅一個未來嘅部署嚟噶。咁接落嚟就係要進一步促進人民幣喺香港離岸市場當中，要進一步咧將佢沉澱落嚟，亦都將會繼續咁樣去常態化咁樣發行央行嘅票據，並且去支持財政部咧去進一步提高離岸人民幣國債發行嘅規模，豐富發行嘅期限。增強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輻射力。
1: 咁啊，亦都見到啦，喺措施宣布嘅當日啦，香港黃金市場關鍵基礎設施亦都迎嚟咗重大嘅突破。全新嘅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係正式啟動試運行。咁作為啦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順利試運行嘅配套措施之一啦，香港同埋上海黃金交易所同步啦推出首階段嘅實物聯通嘅呢一個嘅舉措。咁都想請教一下林教授啦嚇，呢一個嘅措施有咩嘅重大意義咧？對於香港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0: 国家十五规划是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的生态圈，而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的正式试运行，同时亦都同步推出沪港的黄金实物联通，以及刚才所提到的十一项的金融新政，是会形成一个政策的联动效应，從而補足咗、補齊咗香港大宗商品金融基建嘅短板。咁而早喺2024年咧，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咧就已經喺施政報告裏邊咧係首次咁樣係提出咧去明確打造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嘅目標，同時啊係將黃金作為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嘅一個突破口啊。咁而同年嘅12月。特区政府的财经事务局及副务局呢亦都成立推动黄金市场发展的工作小组，去统筹推进这一项的工作。咁长期以来香港的黄金市场交易呢是依赖双边清算，是缺乏统一的中央结算平台，仓储啊、交割啊、定价体系是比较分散的，形成了消费在东方、定价在西方的一个全球的黄金的格局。伦敦和纽约呢是垄断了全球的黄金的定价权。而这次落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是由特区政府呢是全资机构去运营的，覆盖黄金的存入、提取、场外交易、清算、结算的整个流程。试运行阶段呢已经是有41间的银行、金矿、珠宝和金融科技机构是参与了在其中的，亦都推出了香港金 HAU 的一个全新的价格的基准，交易的币种覆盖了离岸人民币、港元、美元、欧元，从而填补了亚洲独立黄金的定价的空白。咁仲有咧就是沪港实物联通，实现了双向的实物黄金的划转，港金结算公司咧亦都成为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国际会员，設立了離岸實物的倉庫，市場參與者是可以雙向地去參與上海場內、香港場外的黃金市場，打通了內地龐大的實物黃金消費和全球投資資金的通道。而在配套產業規劃方面，香港的機場它的貴金屬的倉庫是擴容到1000噸那麼多，目標是在3年之內黄金的总的储存量是会达到2000吨。深圳、香港是同步签署黄金产业合作的备忘录，共建区域黄金加工、仓储、交易的完整的链条。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它的战略价值呢，是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呢就是重新去塑造全球黄金定价的版图，打造亚洲黄金定价中心，平衡欧美定价的垄断格局，提升我们国家的大宗商品的国际话语权。同时黄金作为避险的储备资产，是可以丰富离岸人民币计价大宗商品的品类，助力人民币的国际化。第二个层面就是拓展香港全新的金融增长的赛道，带动黄金现货、衍生品、仓储物流、保险、跨境托管

0: 金属理财的全产业链的发展，丰富香港资管配置的标的，吸引全球的黄金的矿企、珠宝集团、大宗商品贸易企业去落户香港，开辟大宗商品高增值的服务增量。咁第三个层面咧，就系完善香港多元化嘅金融市场布局，同债券、货币市场形成系互补嘅效应，落实央行支持香港发展多元金融市场嘅工作部署。所以啊，我哋有理由相信，即系全球黄金呢个需求，去到2025年咧，已经系突破咗5000吨啦。亚洲系成为咗核心嘅增长嘅区域，而香港嘅黄金生态圈建成咗之后咧，就可以依托內地的龐大的實物市場、國際化的金融配套，打造全球的第三大的黃金交易樞紐，從而形成債券、貨幣、大宗商品三足鼎立的金融產業格局，從而亦都會拓寬香港經濟多元化的增長的曲線。
1: 香港的呢个发展咧，离唔开中央的大力支持啦。咁啊，央行长潘功胜都表示啦，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咧将会结合市场需求，继续支持香港建设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体系，强化香港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同埋财富管理中心的功能啊。都想请教林教授吓，未来香港金融仲将会有边啲发展机遇咧？
0: 嗱，我认为啊，金融安全咧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长期繁荣发展嘅基石啊。咁多年以嚟咧，喺国家嘅大力支持之下，香港是成功应对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在防范化解外部冲击风险方面是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所以呢，就是央行的行长亦都明确了四大长期支持的方向。第一就是深化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支持香港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发展。第二就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第三就是要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第四就是坚定维护香港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所以叠加这一次的11项的新政，黄金市场配套的改革，香港将会依托政策的红利，从资本财富、离岸金融、大宗商品、数字金融这四大赛道去挖掘长期发展的机遇，去全方位地对接金融强国的顶层的战略。我们可以具体去做一些介绍下。第一个就是我认为是要造强亚洲顶尖的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中心。在2025年香港的资管规模已经达到42.2万亿港元这么多。而相关的政策措施是将会丰富债券、人民币、黄金多元资产标的，完善跨境投资渠道，再叠加跨境理财通的优化、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等等，是可以持续去吸引全球主权基金、私人银行、单一家族办公室的在香港的集聚，做大财富管理的高增值的服务业。还有就是可以承接全球的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打造全球财富的管理高地。第二就是要升级全球离岸人民币的综合枢纽。我们可以依托5000亿元的人民币的资金额度，完整的期限的债券、双边的货币交易的框架，还有就是持续扩大人民币的贸易投融资、储备使用的场景等等。目的是什么呢？要完善离岸人民币的定价、结算、对冲的完整的体系。香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的市场，它是输出了离岸金融的成熟的监管和实操的经验，从而为内地的金融制度型的开放去提供参考的范本。第三就是打造亚太大宗商品交易和定价中心。具体来说就是以黄金市场作为切入点，依托沪港实物联通、中央清算基建，后续去逐步咁样去拓展原油、金属等等人民币计价嘅大宗商品嘅现货衍生品，构建完整嘅大宗商品嘅生态圈，打破西方嘅大宗商品嘅定价垄断，从而有助于提升我哋国家嘅全球资源嘅贸易嘅话语权，同时亦都可以联动内地的实体产业、服务、一带一路的基建， 和资源贸易的合作。

0: 咁第四啦，就係提速全球嘅數字債券同埋數字金融樞紐嘅建設啦。上述我哋提到咗固收電子交易平台嚇，同埋 CMU 嘅分布式嘅帳本嘅升級，同埋亦都配套充足嘅人民幣流動性嘅同埋對沖嘅工具，亦都加速咗香港數字債券發展地白皮書嘅三階段目標嘅落地，打造數字債券發行、交易定價規則，去制定全球嘅中心，培育區塊鏈、數字合規、代幣估值、分興金融服務嘅業態。咁而從服務國家戰略維度出發咧，對內咧係會依托互聯互通嘅機制，為內地科創、綠色製造企業去提供低成本嘅離岸融資，引導全球資本賦能新質生產力，依托大灣區產業協同去構建內地研發製造加香港全球財資加投融資和品牌統籌的一個這樣的分工模式。對外就是要暢通國內國際的雙循環，作為內地企業出開的第一站，華資進入中國的核心的跳板，香港是持續發揮著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的雙重的功能。同時中央亦都持續強化香港金融的安全的保障，依托獨立離岸市場，隔離跨境風險，築牢內外雙層的金融安全的屏障。所以我們長遠來看，系列的政策紅利將會推動形成香港的債券、離岸人民幣、大宗商品、數字金融的協同發展的全新的增長曲線，持續地去為我們國家的高水平對外開放、人民幣國際化、金融強國建設提供獨特的支撐的力量。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一國兩制的有力保障和香港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們期望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和發展是將會取得越來越重大的成就的。
1: 今天時間都非常感謝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系教授林剛教授的一個深入解讀，麻煩林教授，我們下期再談，拜拜，
2: 再見。
0: 好，再見。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4: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
5: 欢迎回来继续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作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在十四五时期实现三连跳，突破80万亿元大关。2025年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61.4%。如今服务业已经深度融入经济运行和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十五五时期，我国服务业规模预计将会突破100万亿元。
6: 放眼全球，服务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绝对主力。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数据显示，服务业增加值约占全球 GDP 的2%，吸引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贡献了全球超过一半的就业。咁当前我哋点解要着力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加强品牌建设，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应该怎样发力呢？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出海，还需要哪些政策体系支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为你深入解读。
7: 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我们要对中国服务品牌的培育尤为重视，要下大力气的去培育我们中国自己的服务品牌？首先我们来看当前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建设为什么说是有利契机、前景广阔、正当其时。我觉得和三个离不开是密切相关的。第一个离不开呢，就是服务业的优质高效发展离不开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支撑和保障。比如说像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创意以及设计、咨询、检测等等，既与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也与我们的生产呢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构成了我们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一个重要基础，品牌的建设就非常重要。现在啊，很多中国的服务品牌呢在出海，在向海外去发展，像新能源汽车呀、国产手机这些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我们在 成功的企业案例当中发现有一个规律，由原来的单一的卖产品，那么像卖产品和卖服务同时并进，那么特别是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等等这些环节当中啊，很多企业的这种出海实际上是对本企业的制造和海外的售后呢产生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赋能作用。从这里来看呢，未来中国服务品牌的打造一定是卖产品和卖服务两方面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特别是在卖服务方面，除了源头的研发设计以及中游的制造，包括下游的售后服务等等，特别是售后服务的这些内容直接决定着我们制造出的中国产品的在世界上的这种核心竞争力，也直接决定了我们整个产业的综合的发展水平。第二个离不开就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其实它是离不开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支撑。服务业这个行业的本身，它与其他产业相比，就是与我们人民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看现在我们的物流速运这种效率的提升，消费者通过网购购买的产品会很快地到达自己的家中，这里面起到重要支撑保障的就是物流速运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同时啊，它对生产的支撑作用也是日益明显，特别是呢我们在很多物流的这种行业当中，工业品的物流、原材料的物流等等呢占有了一个很重要的比重。很多头部的物流企业眨眼的秒时间就能完成超过300票以上的快件的配送，超过200斤特色农产品呢在这一秒钟走出了乡村，走出了大山。这就是中国物流效率的提升，那么也是我们中国服务品牌打造这么多年来积累出的成效。同时啊，我们也看到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呢，很多消费需求呢呈现一个个性化的这种需求方式。近些年像家政啊、保洁呀等相关的这些行业也是涌现出了很多知名的品牌，比如说京东家政，比如说天鹅到家等等。我们看这些做得比较好的企业的案例啊，都是聚焦在生活性服务业这样的一个领域，通过不断细化呢家政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借助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赋能呢，来不断满足我们消费者、我们家庭的个性化的需求。那么从这样的背景来看呢，在推动整个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培育出更多实打实的中国服务的品牌，实际上既有利于拓宽我们从业者的这种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提升行业的效率，同时呢也能够保障千家万户的多样化的需求。第三个离不开呢就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同样离不开中国服务品牌，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品牌的支撑。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规模连续16年稳居全球首位，中国制造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实力的一个象征和一张亮眼的名片。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把制造业的这种功底练得更扎实，当然以品牌建设为抓手，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我们制造业的这种赋能，让我们生产性服务业更好地去推动我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我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些年来在推动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方面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不仅仅有企业自己的这种研发力量的提升，也通过建立产学研的联盟的这种形式推动我们整个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像 同济大学。

0: 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那么在这里面呢，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等著名高校在这里面集结。集结背后的含义就是各方面的创新资源、各方面的这种技术的解决方案在这里面汇聚，使技术创新进一步的推动产业创新发挥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制造业的这种发展，实际上在最关键的研发环节是需要一个又一个这样的联盟，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院去支撑。无疑这里面的科技服务业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离不开。这三个离不开啊，它实际上阐释了我们中国服务品牌与我们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以及与我们国民经济稳健运行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更好的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啊，中国服务品牌的持续推进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推动力。
1: Yes, hello, boss.
2: 远在非洲的施工工地上，一台挖掘机的发动机温度异常升高，触发平台预警。三一重工的技术人员通过远程诊断后，确定为散热系统堵塞，并迅速指导现场工人进行了故障处理。通过远程运维服务，三一重工实现了对客户设备的全天候守护。这套成熟的服务模式已纳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服务标准，成为全球同行效仿的标杆范例。不只是三一重工，徐工、中联重科等工程机械龙头企业正在着力打造海外全链条服务品牌，实现从产品出口转向技术标准服务一体化输出，助力中国制造加中国服务的组合在国际市场上持续突围。生产性服务业是为生产、制造、企业经营全过程提供中间服务的服务业，它不直接面向普通消费者，而是深度贯穿产业链上中下游，涵盖研发设计、物流仓储、检验检测、运维服务等核心环节，支撑生产高效运转。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企业往往只聚焦中间加工制造环节，忽略了更具有价值和盈利空间的前端研发设计与后端全周期服务，导致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被动地位。而像深耕检验认证与工程服务的德国莱茵、法国必维，以及专注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的美国 DHL 等国际巨头，他们的成功正是源于对产业链两端高价值服务的深耕，通过标准输出、技术赋能、全链条服务实现价值最大化。近年来，在一些头部企业的带动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迎来黄金发展期。数据显示，2025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已增长至42.18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接近35%，为中国服务品牌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如何推动制造硬实力与服务软实力深度融合，做强做优中国服务品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生产性服务业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去延伸呢？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到这些年去海外海淘啊，国外品牌的这种数量是减少了很多呢。家用冰箱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品牌，可以说国产家电的市场的占有率、品牌的影响力近些年是大幅的提升的。这背后的奥秘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比如说海尔很早呢就搭建了一

一个创新性的平台，这个平台的作用就是集聚各类创新的资源，包括设计，包括创意等等，吸引各方面的人才在平台上进行技术的创新。有了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外脑，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支撑，近些年来它的这个支撑直接服务于了产品质量的提升。现在用到的很多冰箱类的家电产品，在智能化、在数字化、在精准温控等方面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它的这种平台创新的这种资源也是向同行业去辐射的，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带动和创新示范引领的作用。这个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具体作用在行业的体现。今天呢，我们很多国内知名的生产品牌企业呢，实际上呢，它都有很强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台进行支撑，从研发、创意、设计到销售等等，实现了一个全流程、全链条的支撑。这就是为什么生产性服务业要聚焦专业化，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一个重要的体现。这里面啊，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品牌培育的路径，我们以具体的行业，一些重点的行业呢，和大家做一个介绍。生产性服务业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啊，物流业可以说是摆在首位，因为它对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是我们产业的大动脉和骨干。这些年物流业的发展呢，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比如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呀，自2016年的229.7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68.2万亿元，累计增长的幅度呢超过了60%。2025年我国物流业的总收入超过了14万亿，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保持世界首位。这些年呢，我们在头部企业的这种品牌打造方面，发挥头部企业的品牌效应方面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家熟知的顺丰集团、京东物流等等，都是行业的佼佼者。一个物流行业或者是一个物流的品牌，要想深入人心，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实现一体化的服务，就是要在快、稳、省以及过程可控这几个方面赢得自身发展的优势。说得再直白一些，比如说货物运得快，中途呢不损坏，那么成本呢也是能够接受的，整个全程的物流的运输信息是全程可跟踪的，只要我们符合了这些标准，那么整个的这个品牌的打造的过程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说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首先就离不开优质高效。那么我们再看我们现在像大宗物资的这种运输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品牌，比如说中欧班列的这种品牌的影响力啊，它就在进一步的提升，与欧洲的一些区域的这种产业发展的这种中心实现了一个紧密的配合。现在除了空中的物流以及海运的物流，我们在陆上的这种物流的国际化的水平以及联通的这种水平也是大大提升了，这对我们物流行业的品牌效应，对我们整个国家物流的这种全球的品牌效应也都是一张金名片。除了这种现代物流行业啊，实际上大家也看到当前我们对质量啊、对标准的这种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检验、检测、认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可以说呀，对企业来讲，特别是对高技术类的企业来讲是离不开的。当前呢，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啊，客观上存在一个难题，就是信息的不对称。企业如何去找到检验检测机构，找到合适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这种检验检测机构，如何把检验检测的这种服务
送服务

0: 上门，把这种服务与企业特别是高技术行业的发展密切的结合起来，怎么样能有一套高标准的质检体系，对标国际一流的水平，比如说像法国的必维啊、德国的莱茵等等这些国际知名品牌，也就是检验检测行业品牌打造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其实在我们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也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案例，比如说河北石家庄检验检测助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当地呢整合了很多的这种药品的检查中心及药品的评审中心，也组建了专门的服务团队来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业务对接和技术指导服务等等。可以说啊，搭好一个平台节省了企业的时间，实际上呢提高的呢就是行业发展的效率。还有一个呢就是建好这种专属的实验室，来为这种创新呢提供加速度。比如说当地有一些这种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的这种研究院，成立了相关的实验室。这种实验室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呢，在产品的研发初期就介入检验检测这个领域，在研发完成之后实现一个全流程的指导，它是有助于企业来加快药品的研发，来缩短药品研发的周期。可以说呀，是为创新节约了很多的时间。还有呢，就是在资源共享方面充分考虑到了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的一个强烈的需求，通过检测资源的共享达到的是为企业减负的作用。我们总结这里面的一些共性的因素啊，其实就是企业需求一定是核心，这就是我们生产性服务业这样一个本质所在。在帮助解决痛点问题的过程当中啊，不断地赢得口碑，不断地赢得信任，不断地提升企业的效率，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循环，那么我们品牌的培育就是水到渠成。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欢迎回来，继续是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和黎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热点观察了，家政服务业是重要民生行业，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家政服务从业人员是超过3000万，行业规模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但是好阿姨不好找，高价买不到好服务等问题依然困扰不少家庭，行业依然存在价格不透明、人员信用难核验等短板。
4: 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下称若干措施，围绕5方面提出19条举措，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从权益保障到价格监管，从信用查询到养老托育，一系列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安排正推动这个市场走向规范化、职业化和产业化。
3: 是的，咁若干措施仲提出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明确相关各方责任。商务部服务司司长孔德君就表示，呢一举措将家政服务当中常见的讲唔清、退唔到、管唔住的模糊地带逐一咁明确，引导合同双方清晰约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费用支付、休假安排、安全责任以及违约责任等关键事项，为化解争议提供清晰的依据。
4: 鼓励制度创新实践亦是今次新政的一大亮点。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是啦，商务部之前会同相关部门建设了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据介绍，截至到目前，这个平台已经归集了20000多家企业和900多万名的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
4: 专家指出，未来将构建家政信用查、加部门权威数据、加地方政务信息、加企业应用评价架构模式，为消费者落单提供有效的决策参考。针对交

0: 业量较大的家政企业主动对接一对一协调数据接口对接方案，同时支持中小家政企业入驻平台。
1: 没错，当价格更加透明，人员更加专业，信用更加可靠，家政行业潜力将会得到进一步的释放。这一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万亿级市场，有望成为中国消费的新增长点。好了，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黎涛、吴倪星，代表节目责任编辑马睿，感谢你的收听。想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谈股论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央视频云听客户端上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台好听又了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5: 系嘅，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嘅节目咧，将会同大家关注到以下嘅精彩内容嘅。首先咧，我哋关注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喺香港举行交流。
4: 咁同埋咧会有逐梦未来港澳青年赴内地实习交流热潮涌动吓。
5: 另外最嚟关注嘅系香港中央图书馆展出《何乐莲香江》主题展览。除此之外咧，欢迎大家加入到我哋嘅今日话题中啦，就系讲下你难忘嘅实习经历。
4: 咁大家咧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啦，同我哋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欢迎你咧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啦，喺评论区啦参与我哋嘅节目留言吓。事不宜迟啦，等我哋即刻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
6: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好啦，节目开始啦，先嚟关注一下吓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啦，23号喺香港咧举行交流活动嘅。咁双城计划咧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旗舰青年文化学习以及交流项目，并且系获故宫博物院以及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支持。

0: 旨在系为年轻人创造交流、合作同埋体验式学习嘅平台啊。
1: 冇错嘅，咁本届活动咧系以文化生成中为主题嘅。此前嘅三个星期，22名学员咧系走访北京798艺术区、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广州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香港西九文化区等等嘅地方嘅。未来一个星期，学员咧将会分别进入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辖下文化机构、香港西九文化区、太古地产等进行实习，亲身体验艺术行政、节目策划同埋文化空间运营等等嘅岗位啊。
0: 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梁宏正表示，通过各方携手合作，来自香港同埋北京嘅青年得以共同展开文化探索同埋创意交流之旅。特区政府咧会持续培育香港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国际视野同埋具有正向思维嘅新一代。
1: 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就表示话啦，期待学员能够将知识同埋体验转化为行动，唔单止喺跟住嚟嘅实习中咧学以致用，更加喺长远嘅职业生涯中以文化创新回应社会嘅需要，为建设更具活力同可持续发展嘅社区作出贡献。据了解咧，该计划系从2021年推出以嚟咧，已经吸引咗170名嘅京港两地高校学生参加噶啦。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啦，我哋继续嚟关注下暑假咧，历嚟都系青年学生走向社会、接触职场嘅重要嘅窗口期。咁今年暑假咧，多地系启动咗面向港澳青年嘅实习交流项目嘅，涵盖有电力科技、文创产业、数字经济及文化研习等多个领域，旨在帮助港澳青年深入了解内地发展机遇，提升实践能力。一批批嘅港澳青年咧，亦都系以实习生嘅身份踏上咗自己喺内地相关机构嘅学习交流之旅啊！
1: 嗯，冇错嘅。咁近期咧，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咧，就联合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与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咧，系联合推出咗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推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同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三个专项嘅实习计划，共计系招收120名嘅澳门青年。
0: 咁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同大湾区优秀企业合作，提供30个见习名额，帮助唔同专业背景嘅澳门青年累积工作经验、拓展视野、提升跨域协作能力。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是通过实习实践加文化体验的双轨模式，深化澳门青年对于湖南发展成就、历史文化以及产业创新的认知。30个实习名额为青年提供影视制作行业的职场实践体验机会。
1: 嗯，冇错嘅。咁目前咧，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咧，正喺度火热进行当中嘅。这个计划咧，提供涵盖政策研究、财务管理、文化体育、青年服务、教育医疗、会展商贸、行政管理、品牌宣传等多个领域嘅实习岗位，共计系60个嘅实习名额，主要系面向澳门籍嘅大学生进行招募嘅。
0: 嗯，咁当前咧，60名嘅澳门青年已经喺横琴实习生活咧接近一个月下。大湾区资深记者郭希啦，系采访到现正就读于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嘅大三学生，嚟自澳门嘅林瑞希。跟住时间，等我哋嚟听一听佢嘅分享啊！
2: 我叫林瑞希，我来自澳门，而家喺武汉大学就读嘅。是计算机学院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今年是大三，所以下一年就会毕业了。
3: 嗯，瑞希啊，想问一下你咧，你是通过乜嘢渠道了解到并且系参加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嘅咧？又点解咧你会选择会嚟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综合事务处嚟负责信息化项目管理呢一个方向呢？
2: 我是透过横琴在线的微信公众号去了解到今次这个执行委员会实习的计划的。跟住我之所以会选择产业发展局这个信息化项目管理这个岗位呢，首先他要求是计算机学院的学生，所以跟我本身的专业都比较契合。跟住我认为这个岗位跟我实际在学校里面学习到的东西都有少少不一样，是只有这个岗位才学习到的东西，所以我选择选这个岗位进行实习。
3: 咁据了解啦，你是第一次参加实习工作，为什么你会想住来到横琴进行实习呢，来开启你的第一份实习的经历呢？
2: 我选择横琴的原因是我认为未来几年横琴会给澳门青年提供非常之多的工作的机会，所以我想借着今次这个实习去更加了解横琴和内地的工作氛围，累积经验，在我之后进行找工的时候会令我自己有更加多的优势。
3: 咁喺你工作嘅过程当中啦，你感受到你觉得横琴嘅工作氛围又好啦，或者成个生活嘅氛围啊、环境啊，你觉得有点样嘅一个印象，有咩感受呢？
2: 嚟到横琴实习之后，我最大嘅感受系呢度嘅同事大家嘅工作氛围，首先非常之友好啦，对我嘅实习生嚟讲亦都非常之友好，同埋佢哋都非常之积极咁样去推动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建设和管理的。跟住在实习的工作之中呢，我都可以感受到大家对于科技赋能产业发展的重视， 而且都實際體驗到使用呢個系統之後，大家嘅工作效率嘅提升。
3: 其實你都係學相關嘅專業啦，嚟到橫琴實習之後啦，你覺得對於內地嘅一個數字化、信息化等等嘅水平啦，你有點樣嘅一個新嘅感受啊？
2: 作為一個軟件工程專業嘅學生咧，之前我主要喺學校都係學習技術相關嘅知識嘅，嚟到橫琴之後咧，我對內地數字化發展嘅理解有咗更深嘅認識啦。我發現內地嘅數字化建設咧，唔係單單淨係去開發一個系統，而係真正將呢啲數字嘅技術咧，去應用到政府管理、企業營運同埋社會服務嘅多個領域嘅。而且我都可以更加去感受得到佢成個項目開發嘅各個流程，譬如話從需求分析、流程設計到後續嘅營運，呢啲係喺我喺學校嘅時候比較少接觸到嘅內容嚟嘅。
3: 咁我哋都知道啦，其實澳門亦都喺度一路推動緊適度嘅多元發展啦，高新技術亦都係重點嘅方向之一。咁你覺得啦，今次嘅實習經歷啦，會唔會影響到你嘅未來嘅職業選擇呢？你亦都會唔會考慮繼續嚟到內地繼續去發展呢？
2: 我認為今次呢段實習咧，對我嘅職業規劃都係有一定嘅影響嘅。我平時喺學校主要都係關注喺軟件開發呢一方面嘅內容嘅，但就好似啱啱我所講，今次呢份實習其實更加注重嘅係同同事同埋開發部嘅溝通，所以佢都對我未來嘅職業選擇有影響。我意識到我唔單止可以負責進行軟件開發，我都可以好似今次呢個實習咁樣去進行數式化項目管理嘅呢一個方向。跟住我會，其實我都非常之積極咁樣考慮嚟內地發展嘅，因為澳門而家嘅工作係比較難揾嘅，所以我認為可能之後喺橫琴或者內地都係更加多機會俾我去揾到適合自己嘅一份工作。
3: 咁你會唔會推薦澳門青年實習計劃俾你身邊嘅澳門青年同學呢？咁啊，亦都請你簡單咁分享一下推薦嘅一個理由啊。
2: 我會推薦今次呢個計劃俾身邊嘅同學嘅。首先，呢個計劃提供咗非常之好嘅機會俾我哋澳門青年去更加了解到實際嘅職場環境係點樣嘅。通過呢次實際嘅工作，可以更加直觀咁樣了解到行業嘅需求，同埋都可以。

0: 發現到自己比較感興趣嘅方向，而且今次呢個實習唔止係可以提升我哋嘅專業能力啦，都可以鍛鍊到我哋嘅溝通能力、團體合作能力同埋適應唔同工作環境嘅呢種能力嘅。我認為呢啲對於我哋學生嚟講都係十分之有需要去累積嘅經驗嚟嘅。
1: 好
0: 所
1: 嘅，
0: 以我認為今次呢個計劃可以幫助我哋澳門青年去拓展自己嘅視野同埋提升自己嘅能力嚟嘅。
1: 跟住落嚟，我相信你都仲会继续去参加唔同嘅实习项目。如果俾你去选择或者你去考虑嘅话，你会选择想继续做乜嘢类型嘅实习项目啦？又或者你想去到内地嘅边个城市度实习呢？
0: 今次我呢個實習主要係負責同人去進行需求分析，同埋同工程部嘅同事進行溝通過嚟決定需求開發嘅順序。所以其實我本身係冇負責軟件開發呢一方面嘅工作嘅，所以我希望我下一份嘅實習如果有嘅話，我係想參加軟件開發呢一方面嘅工作。即係咁樣，我兩邊都會有對應嘅工作經驗嘅。跟住喺內地嘅話，其實我都想喺橫琴或者珠海呢個地區去揾到啱啱我想講嘅實習咯。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6: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5: 品文化，
6: 品文化，
5: 识中国，
6: 识中国。
7: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跟住今日咧嚟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啦。洛阳咧作为中华文明嘅核心地，无论系书画艺术、天文地理定系传统手艺，都系有住显著嘅成就。河洛清风从黄河两岸吹向东方之珠，喺呢个盛夏咧奏出动人嘅乐章。咁喺呢个月初，河洛莲香岗主题展览咧系喺香港中央图书馆展出啊。
8: 冇错嘅。咁作为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嘅重点活动之一啊，呢、这个展览咧系包括了不起的河洛文化文物展、了不起的三彩艺术展同埋中原画风美术展三个展区嘅。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就本次展览咧系采访到咗洛阳三彩艺术博物馆执行馆长、河洛莲香岗展览嘅策展人何家郭家启嘅，你听下佢哋嘅分享。
9: 洛阳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地，无论系书画艺术、天文地理同埋传统手艺，都有显赫嘅成就。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洛阳三彩艺术博物馆执行馆长同埋河洛莲香岗展览策展人郭家启馆长，带领大家了解河洛文化嘅辉煌。
10: 大家好，我是郭家启，是来自河南洛阳，我是洛阳三彩艺术博物馆的执行馆长，也是这次河洛莲香江其中第二板块了不起的三彩的策展人。河洛莲香江是我们的主题，它是一个系列的一个展览，也是我们这次河洛文化香港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那么现场的展览我们分为了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了不起的河洛文化，第二板块就是了不起的三彩，最后一个板块是中原画风。那么第一板块了不起的河洛文化里面，我们通过大量的文字、实物还有影像资料，给大家徐徐的展开整个关于河洛文化是什么的解答。那么第二板块我们也是系统性的梳理了什么是洛阳三彩，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三彩的整个发展历程，以及三彩的制作工艺，还有现代三彩是什么样子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有60幅中原画风的水墨画，这里有非常传统的技法、工笔画、白描等等，当然还有非常现代的水墨的作品在里面。河洛文化一定程度上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发源地，我们熟悉的这个河出图洛出书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那么同时在历史上也有5次的南迁，那么香港人里面就很多是客家人，这里其实就指的是河洛郎的意思。所以通过这次展览也希望大家感受到河洛文明它是怎么在世界范围内开枝散叶的，同时也是希望在香港的市民们能够感受到河洛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也是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亲自去河洛大地看一看。
9: 有机会真的想去亲自感受一下，现在就听郭馆长介绍一下展览的展品。
10: 第一个板块我们有一些非遗的作品在里面，那么一进门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带了一个青铜器的中国尊，这个尊是非常珍贵的，因为中国这两个字最早的中国就是在这个尊里的铭文发现的，它的全文叫做宅兹中国，意思说就是在中国，就是指当时洛阳这片地方去定都。那么同时我们还有剪纸作品，里面有伏羲女娲的形象，还有24节气的剪纸玉石作品，除此之外还有洛阳的刺绣以及洛阳的成泥砚，这样的实物的艺术品的展示。那么同时

0: 还有一些文字资料和视频资料，带大家是非常系统的能够了解到什么是河洛，以及河洛有什么。那么在第一展厅当中，了不起的河洛文化里面，其实还有两件三彩的作品，就在进门的位置，一个是三彩的龙马，和一个是三彩的神龟，它就是当时驮着河图洛书的传说中的神兽的形象。很多人提到三彩，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唐三彩，唐三彩的骆驼，唐三彩的马，但其实唐三彩只是三彩发展中的一个巅峰时期。三彩是指它的工艺，是指多种釉色在一个器物上表现的陶瓷器物。那么我们这个展览其实是想告诉大家，三彩不只有唐三彩，也不只有三种颜色，它是代表着多彩。那这展览的话，大家会看到从汉代开始的三彩，一直到明清时期，以及在日本、韩国和波斯那边的三彩是什么样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板块，是现代的艺术家利用三彩这个工艺创作的艺术品。然后我们这次还带来了现代的这个家居产品，但一定程度上它已经是艺术品了，因为用了三彩之后，每一件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和香港本地设计师谭可富先生合作的三彩陶瓷音响，大家可以看到陶瓷不仅好看，还可以很好听。然后还有和深圳的 XZoo 团队共同创作的三彩陶瓷壁灯。那么我们希望利用陶瓷绚烂的三彩能够点亮到大家的家庭。然后我们这次还带来了三彩制作的钟表，以及三彩大师郭艾和先生和宁刚先生创作的三彩的釉画作品。如果您来到展厅看到我们的工艺板块，就会发现三彩在烧制之前都是一个颜色，不管是红的、绿的、黄的、蓝的，在它最后烧制前全部是一样的橘红色。所以就需要我们的艺术家他能够想象出来最终烧成的样子。同时三彩是有非常强的流动性，在窑炉当中它就像蜂蜜一样会流淌，这是非常难控制的。但我们看到很多艺术家反而是利用这样的特性来进行艺术创作。我们知道中国画的话是分为花鸟人物还有山水，那么这次也是我们的整个策展的思路。大家可以通过三个板块进去之后，沉浸式的看到不同艺术家对不同题材的表现方式的不同。你比如说花鸟，这里有非常非常写实的工笔绘画，同时又有非常潇洒的写意花鸟作品这里面。那么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希望传递一个信号，不单单是希望大家能够更进一步的去了解河洛文化，其实更希望的是大家有机会可以亲身去我们的河洛大地走一走，看一看。
1: 听完郭馆长的分享，相信大家对于河洛文化都有更加深刻的了解，还知道三彩、洛阳剪纸等等河南非遗的特别之处。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中华文化，就记得留意着中华文化节2026的活动了。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知多啲。
3: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跟住嚟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台湾青年岭南行啦，系由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多部门主办嘅粤台青年交流品牌活动，系以走到一起来，梦想更精彩为主题，组织台湾青年深入岭南各地，开展文化寻根、科技体验、历史探索等形式多元嘅活动，成为促进两岸同胞情感融合嘅重要平台。
4: 嗯，冇错嘅。咁作为呢项活动嘅重点主题活动，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咧，近日喺广东梅州、河源等嘅客家地区举办嘅，以客家文化为纽带，系持续增进两岸青年嘅沟通交流。下面等我哋跟随总台记者一齐感受下现场嘅文化魅力同埋热闹氛围啦。
5: 2026年台湾青年岭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活动由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主办，梅州市台港澳事务局、河源市台港澳事务局共同承办。该活动吸引了60多名台湾青年走进梅州、河源等地，深入感受客家文化风韵、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以文化为桥，深化两岸青年交流共融。广东梅州作为世界客家人的心灵故土，一直有着世界客都的美誉。祖籍梅州的台湾客属乡亲近180万，两地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文同根，脉同源。

0: 活动期间依托当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示范点，串联中国客家博物馆、松口古镇、桥西古韵等知名文旅地标。台湾青年通过走访千年古村，与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深度探源客家历史文脉。台湾青年卢世萌，
1: 我觉得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这个中国客家博物馆。好，那这座馆呢，它其实展示了整个客家民系的文化渊源及发展，以及有很多的收藏，两岸客家有很多的一个连结，那当中有丰富多彩的这个民俗文物。那当讲解员介绍时说到，这个博物馆呢，它被誉为一日读懂客家的一个必到之处，那确实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能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客家人整个迁徙的脉络以及文化的底蕴。那尤其迁台后呢，涌现出许多抗日保台的志士例如像比较有名的邱逢甲、罗福兴，这次能走进这些先辈的故乡呢，也让我读懂了他们那种家国的情怀根源是来自哪里。

0: 丰富的非遗与特色文化体验贯穿活动全过程。台湾青年跟随多项客家文化传承人，学唱客家山歌，体验陶瓷手作，观赏提线木偶等，见证客家文化艺术在当代的传承发展与活化创新。
1: 你找到自己的姓了吗？
2: 对，
1: 就找到姓嘛，对，王氏，要先按印油看一下，对，看一下印油，然后呢，盖到这空白的地方，好，用力压一下，拿起来，然后我们的印章上面这有个你们王氏的家训：推眉引过，得之至也。然后你把这个王姓抄在这个横杠上面去，我们说把家训带回家，就是你们王氏的家训，把它带回家，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家训啊。就按着它来，就是王氏家训，然后第二排就是推眉引过。
0: 台湾青年聂宏俊。
3: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例如说像客家山歌，它其实可以追溯到我们古老的这个诗经哈，这些的传承，那跟台湾会有一点差异，但是聆听下来、学习下来呢，其实都可以感受到，其实是完全同一个脉络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来看到主办方很用心哦，把这些我们优秀的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把它结合一些创新的元素，把很多我们中国人的姓氏做成印章，然后这个印章可以盖在明信片上面，每一个姓氏上面的都会有二维码，都可以让大家扫扫二维码，看到我们姓氏、我们的祖先他们所交代的，好，我们的家风是如何，然后把它写下来，就让年轻人们能够了解到说，原来我们的祖先是来自于内地，这样呢也是更进一步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交流，这样子。
0: 广东河源是底蕴深厚的千年客家古艺，作为岭南客家文化的核心承载地之一，2000多年的人文积淀孕育了原汁原味、底蕴醇厚的客家风情，留存着中原南迁移民文化与岭南乡土文化交融的鲜活印记。客家美食文化是河源文化的重要标识，中原南迁先民将传统炖煮、酿制技艺与岭南山野产物深度融合，形成河源客家菜重本味、善焖酿、喜清鲜、厚乡土的独特风格。东江酿豆腐、连平老八盘、紫金八刀汤、客家盐焗鸡等特色美食传承数百年，依托本土原生态食材烹制，承载着客家人的饮食智慧与节庆礼仪文化，助力河源打造客家美食之都的文化名片。在河源，

0: 青年不仅品尝了地道美味的客家菜，还乘船一览万绿湖的秀美风光。万绿湖是粤港澳大湾区至关重要的优质水源地与广东重要生态屏障，是岭南稀缺的天然生态秘境。台湾青年邓玉兴。
1: 这边的景色非常的美，然后就是满眼的碧绿，就像它的名字叫万绿这样子。那阳光下呢，就是闪着金光啊，然后就用很多美好的词汇去形容，这是看得见的。那让我很震撼的就是那些看不见的部分，就是当地几代人为了这些美好去付出的努力啊，在听介绍的时候呢，我就有留意到说这背后做了大量的生态的保护工作，然后并且是一直坚持，然后我已经把这此行所有的美好，然后通过照片跟视频，我都已经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呢，就是可以跟台湾的亲友去分享我的所见所闻，然后也非常期待之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再进行这样的深度交流。
0: 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台湾青年感触颇深，大家纷纷表示，以往对客家文化的了解仅停留于书本，此次的实地走访真切感受到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鲜活生命力。不少青年坦言，原乡的客家语言、民俗习俗与台湾客家族群高度相通，让人倍感亲切。通过亲身体验，不仅刷新了对大陆客家地区发展的认知，更深刻体会到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收获满满。台湾青年团领队吴忠玉。
2: 我们这一次带领台湾青年过来参加岭南行，最主要是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可以带领这些青年回来探访祖地，追寻祖地的痕迹，让他们了解说当初，我们的先祖怎么从客家祖地迁徙到台湾去，让他们可以知道说两岸同根同源以及文化同种的这一脉络，让更多的青年可以了解到说我们两岸之间同文同种、同根同源，而且有同样的文化血脉，更清楚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以后要回到哪里去。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接下来时间和各位来分享一下青铜器。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代表，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古代的艺术珍品。它的器型、纹饰、工艺等方面都是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青铜文物会因为不同的保存状态产生了残缺、变形、腐蚀等等的各种的病害，所以对于青铜器的保护和修复就非常重要了。
4: 嗯，没错的。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张佩森就介绍话啦，患咗病害嘅文物咧就好似系病人，而文物修复师就好似系医生，医生会为佢量身订造修复嘅方案。
3: 咁张佩森咧系上海博物馆金石类文物修复专家，亦都系首届嘅全国文物大工匠获得者。跟住嘅时间咧，我哋嚟听一听总台主持人老健对话张佩森，去了解一下佢系点样用现代手段令到千年前国宝嘅生命得以健康延续。
5: 很多时候你往往肉眼和你通过仪器检测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6: 对，
5: 你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但是其实它的内部已经出现了很多隐患。就通过这综合的就是科技检测，然后我们就汇总了数据，制定一个专属于它的诊断方案。修复师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外科医生，然后再通过这样的诊断报告来对它进行实施的修复。
6: 我看就是整个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用了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用了一些 AI 的这个方式。
5: 之所以用到 AI， 因为在整个绿松石中间它缺少了一个空洞，它有缺少30多到40例的绿松石。如果按照传统的修复方法，

0: 那肯定就是完全依照于凭借修复师的能力，但是每个修复师的美学修养或动手能力和那个熟练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凭借着 AI 通过一个全球目前现存的这种绿松石牌式的所有的排列数据进行一个演算，它在大数据的演算下推荐给我们几个很有趣的结果，会有2到3个方案跟我们进行筛选，然后我们会对它筛选完的这个结果再进行精化，甚至对每一颗绿松石的角度的裁切的方法然后进行计算，它可以通过整个绿松石上面的每一粒的绿松石颜色来选择放什么颜色才会和整个牌式最和谐。
1: 所以在修复这个文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比如说
0: 对对对，
1: 甚至是下晚期人们的一种审美，
0: 就是其实你在仔细修复的过程中，你会发觉夏文化时期的这个他们一些先民其实工艺已经非常精致了，它每一块绿松石的切割非常的完美，而且拼接的时候几乎不留缝，中间没有一丝缝。
2: 青铜器承载着古人的审美与智慧，而让这些精美文物重现于世的修复技艺也走过了几代人的传承之路。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技艺可追溯至清末内务府造办处，由古铜章一脉传至上海，再经王荣达等老一辈专家引入馆内。这门源于古玩行以假乱真的仿古绝活，在进入博物馆体系后逐渐蜕变为修旧如旧的现代文保理念，并在代代传承中不断革新。20世纪50年代末，以黄仁生为代表的第二代修复师进入上博，他们多身怀模具制作、铸造等绝技，奠定了扎实的工艺根基。到了90年代，以张佩琛为代表的第三代修复师接过了接力棒，这批来自美术院校的科班生将系统化的色彩与造型美学融入传统技艺，而如今拥有海外文保专业背景的第四代年轻修复师正崭露头角，他们将国际化的先进理念与前沿科技深度注入古老技艺，几代人的智慧在此交汇，让这门古老技艺在传承中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1: 您是大学上学油画的？
0: 对对对，进入博物馆以后，通过师徒制的学习以后，将原来的在绘画上运用的技法运用到这个文物上。我的下一代，比如我的学生，他们有很多来自于海外专业的，他们这些在海外学了多年的这个国外的修复理念，然后将引入到我们传统的技艺当中，使得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日新月异，是与时俱进。
1: 就是有没有一些绝活是属于我们这个上博传承的？
0: 黄师傅的强项，黄师傅的强项，他的模型轮，我从没见过比黄师傅做模型做得更精美的。真的是看外表看上去朴实无华，但是里面暗藏玄机的非常多。它可以通过非常合理精妙的切割，将一个极其复杂的器物通过硬质石膏模型进行转换。
1: 那您学到了几成啊？这个塑模的能力，
0: 大概是学到了70%吧。
1: 既然 AI 结合 3D 打印都可以直接把那样的这个模打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还需要去用那种传统的老手艺？
0: 但是不同的文物它其实在修复和复制过程中它有很多局限性的，并不是说 3D 打印就能一劳永逸，因为 3D 数据在采集过程中过于精细的文物，它其实对于文物的细节还是很多无法采集。青铜器往往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铸造完的干干净净的，它表面有很多大量的氧化物和锈蚀物，这些锈蚀物会遮挡了文物的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纹饰、铭文。如果你 3D 扫描采集的话，这些纹饰，这些你会把外面的附着物一起采集进去信息，这时候就要通过人为的雕刻来进行清理，将表面的不属于原来文物这些附着物去除。
2: 修旧如旧曾是传统修复的最高境界，但随着时代发展，修复理念也在不断革新。当传统技艺遇上现代科技，我们究竟该追求完美无缺的复原，还是保留历经沧桑的真实？在30年的修复生涯中，张佩琛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曾主导修复一件商代青铜甲，但在修复过程中，通过高精度 CT 检测，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件器物的内部结构存在异样。这件文物竟然曾经被古董商改造。

0: 这种可逆性修复不仅还原了器物的真实形制，更能保证器物的完整性。面对这件被冻了手脚的文物，他没有选择直接补上残缺的腿和柱头，而是采用铝铁硼磁铁吸附技术，为青铜匠复刻了可拆卸的三足两柱。 这种可逆性修复不仅还原了器物的真实形制，更完整保留了它被改造的历史痕迹。从追求完美复原到尊重历史真实，再到科技赋能下的可逆修复，文物修复专家正推动着中国文物修复理念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1: 这个修旧如旧。
2: 到底是如哪个旧？
3: 是如它改造以后那个旧，还是改造以前它最初的那种旧？
2: 因为有的文物它在流传过程中，它不是经过一次修复，
3: 还有壁画也面对。
2: 对啊，就是有时候还重绘，对吧？或者是上面重新覆盖，它不同时期的壁画，唐代的最下面，然后上面糊了层泥，又画宋代的，又糊了层泥画元。
1: 你要修复到哪个年代？
2: 对，什么才是你要的旧？
1: 那你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
2: 其实我们还是按照文物的这个病理，如果危害到它。 本身的稳定性了，会有可能影响到文物的保存，对吧？这种旧我们应该去除。但是如果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而且能增加文物的美感的，或者是古朴的，或者是对于这个文物的研究是有历史、是有价值的，基本的保留，我们一种上博新的这种修复逻辑。
1: 所以说到这个修复文物修复的这个理念，其实我们和这个西方。 确实还是有很大差异。我们看到，尤其包括一些金属器的这个修复啊，甚至陶瓷器也一样。就是我经常看到他们修复以后是采用不同的这个材料，甚至有时甚至故意保留说，让大家看到历史和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2: 对，
1: 但我们是修旧如旧，是尽量让大家看到它最初。
2: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和西方的很多博物馆在交流过程中，有很多次都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所谓的可辨识，其实它是特地将原来损坏的地方。 标识出来，甚至它还要通过不同的笔触来提醒观众。但是作为我们传统的工艺，对吧？其实我们是想还原一个观众认为较为完美的状态，让观众知道哦，这件文物在当年的时候是如此的华丽和工艺精致。
1: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些典籍呀，包括一些资料啊，能够找到这样修补的一个依据，
2: 是吧？就是往往我们在修一件器物的时候。 修到完美极致看不出，其实这是传统的非遗修复技艺的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点。
1: 对，
2: 如果按照传统的西方的这种修复理念，那我们的工作量只有一半。我只要做到一半就可以了，我后面其实难度在后面。
1: 甚至我都不用传承这些什么。
2: 对啊，这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1: 我弄块石膏板，个 3D 打印的材料，给它只要是按那个型拼上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上博作为全国。 文物修复理念较为领先的一个单位，其实我们逐渐在将这两种冲突很大的一种观点进行一种融合。因为我们现在一种折中方法就是一件破碎的器物，外观完美，外观用传统的修旧如旧啊，但是里边完全保留修复痕迹，里面拼接痕迹完全不动。观众在看展的时候，他觉得哦，这件器物很完整的，能看到它最。 最好的状态，但是对于研究工作者，他只要通过器物里面就可以看到它原来哦，如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补缺的，哪些坏在哪里，这些痕迹完全可以保留，所以这样起到一种非常好的平衡。 确实也是现实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些文物呢，可能它很多残片是后来又发现。
2: 哎，对对对。
1: 如果这些残片能够再补上，那这可能就要求这个文物修复。
2: 是可逆的，确实，可逆性其实是我们现在文物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现在修补上去的任何材料，有可能你现在认为是最安全了、最稳定的、最牢固的，有可能过了5年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材料来取代它。这时候，如果我们是能坚持可逆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原来修复的任何材料全部拆除，恢复到它原始破损的状态。我可以用更安全、更好的方法来替换它。
0: 张佩琛的修复哲学核心在于最小干预与可逆性。他坚持修复不仅要还原历史真实，更要为未来留有余地。所有补全部分都应可无损拆除。秉持着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张佩琛不仅潜心守护文物实体，更致力于让厚重的历史知识走进大众视野。 早在10多年前，他便化身网络博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文保知识，如今已是坐拥百万粉丝的博主。今年4月，他更与上海博物馆陶瓷修复师戴维康一起出版了《文物医生》一书。 两位。

0: 修复是一场与时间的无声对谈。 在考古现场，修复师与考古人员并肩，小心翼翼地托起重建天日的脆弱遗存。在展陈环节，他们反复测算受力点，设计支撑结构，只为确保国宝免受二次伤害。俯身案前，指尖轻触斑驳锈迹与残缺断面，修复师在碎片中探寻历史的真相。
1: 好啦，睇睇时间咧，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海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梦云，感谢你嘅收听。听我同一时间，毕竟不见不散咯，拜拜。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7月25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自公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规划》。
2: 2025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
3: 台风红霞即将登陆，国家防办调度部署防范工作，粤港澳筑路防御屏障。
2: 渝车南下今日起扩展至大湾区内地九市。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个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令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无奈前，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可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速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日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不衰老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

0: 纪委办公室副主任毛双宏。
1: 当时的义务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当时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感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2: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了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矿权，随后被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余守军：
3: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令小商品市场并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少，一单生意经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入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但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亦越发困扰住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黄京军：
4: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去、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黄碧荣：
5: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将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先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相互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接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令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而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和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武港口义乌和宁波舟山港连接起身，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将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自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

0: 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冇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规划》，全面系统推动综合运输服务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多层次、高品质、优体验的公众出行服务系统基本建成，全链条一体化、韧性强的交通物流服务系统加快完善，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稳步推进，跨区域、跨方式、跨领域运输服务一体融合程度显著提升，数字赋能应用场景有序拓展，运输本质安全水平大幅提高，重特大事故有效压制，行业治理效能明显提高，人民群众出行服务满意度和货运物流服务品质进一步提高，服务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和交通强国建设的能力显著增强。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重点综合货运枢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预计将达到90%，一箱制集装箱铁水联运箱量预计将提升到1000万标箱，中心城市绿色出行比例预计将达到76%，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预计将达到90%，新能源重型卡车保有量占比预计将达到20%，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覆盖主要客运枢纽比例预计将达到100%。
7: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哈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吴马尔比克玉芝阿红的小朋友出世的时候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小朋友的脑神经发育。深圳第11批援疆医生塔县人民医院院长陶水英：
8: 我们援疆呢，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7: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在新疆波尔

0: 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三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几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几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亦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几个，完成投资1000几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設立專職研發機構，新型電力系統等四大領域建成全球影響力原創技術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應用、國產核心裝備等領域取得多項技術突破。產業層面，央企推進 AI 加專項行動，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廠，綠色低碳項目陸續投運，實施產業重組整合，國際化共建一帶一路項目穩步運營，產業佈局持續向新向優。
0: 2026年上半年，中国演出市场交出亮眼答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昨日发布的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显示，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大型演出方面，上半年5000人以上的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171.11亿元，同比增长17.70%，观众人数2328.28万人次，同比增长20.37%，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国家电网昨日发布的信息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上半年秋水蓄能电站建设规模持续领跑全球，37座含以核准秋水蓄能电站加快推进，公司在运在建秋水蓄能电站76座，管理装机容量超9500万千瓦，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提供关键调节支撑。上半年国家电网经营区市场化交易电量完成3.48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其中省间绿电交易电量6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交易绿证7411万个，同比增长15%。以市场化机制助力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同时，我国网络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截至2025年底，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483.8万个，身份之二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标准 ，IPv6 活跃用户数达8.69亿。
1: 今日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表示着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已进入广覆盖、快速达、精准化的新阶段。
0: 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7月15号早晨加强为台风级。15时，中心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喺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受红霞影响，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广东东部沿海、珠江口风力可达9至11级，阵风12至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至13级，阵风14至16级。 25号到27号，广东、江西、湖南等地有强降雨。

0: 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自然资源部今日11时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将广东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
1: 广东省气象台最新消息称，台风红霞将继续加强并快速吹向广东省中东部沿海，是近十年来首个登陆珠江口以东的台风。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2: 第十二台风红霞，它的移速较快，登陆后它将会继续的北上，深入内陆，它的降水的范围较广，越东珠三角的中东部实现以及越北实现，那普遍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在以上的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降水引发的一个山洪、地质灾害等影响。
1: 今日上午，广东召开视频会议，就进一步做好防御工作进行卫星研判、部署调动。会议要求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切实把为民造福的政绩观体现在打赢台风防御硬仗的实际实效上边。要紧密协同港澳同福建，强化联防联控，实现气象水文信息实时共享，灾害态势联合互相，共同做好毗邻区域风雨潮防范和船只管理工作，有效开展应急救援联动协作，合力做好突发险情应对处置。
0: 截至今日十二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针对受影响海域客渡运停航和海上作业暂停等情况，截至今日十二时，广东海事局统计已累计出动海巡船艇265艘次，持续检查台风来临前的码头、航道等，引导船舶至安全水域避风防台。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台风红霞已进入深圳市500公里范围，预计今日夜间风雨逐渐明显，将被深圳带来严重风雨影响。根据台风同降雨影响范围，今日深圳铁路停运部分旅客列车。广东交通集团今日11时许发布消息称，受台风红霞影响，惠州、汕尾等地多条高速公路已实施交通管制，部分收费站双向入口封闭，车辆分流至地方道路。目前相关路段已经在沿线情报板发布提示信息，并协调电子地图发布交通提醒。
1: 香港天文台今日下午已发布三号强风信号。香港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细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为应对风暴可能引致的水浸风险，香港特区政府土木工程拓展处正于北区吉澳渔民村、大埔三门仔新村等沿岸低洼和当风地点进行紧急应变行动计划，提供沙包供市民使用，降低海水淹浸对上述地点的影响。受台风红霞影响，澳门内港往珠海湾仔今日17时50分开出尾班船后停航，珠海湾仔往澳门内港今日18时开出尾班船后停航。此外，正在举行的世界女排联赛澳门2026总决赛各场次赛事目前将按原定计划进行，主办单位提醒市民和旅客密切留意最新天气情况。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的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今日起将进一步扩容，覆盖范围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增至200辆，旅客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不变。
1: 作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便民政策，粤车南下至实施后，申请预约持续火热。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日零时，经边检备案司机数量已超过 1.3 万人，经口岸出入境粤车南下车辆总量已超 1.98 万辆次。佛山车主罗先生：
5: 是在顺德过来的，然后今朝9点钟出发，其实都很快，10钟就到了，过来玩两天，跟着周末的话，一出机场可以去看下飞机，还有

0: 埋到打卡下火宮城嗰啲標誌景點啦。
1: 暑期係內地港澳遊旺季，大量內地家庭經港珠澳大橋前往香港、澳門旅遊、消費、購物、探親訪友。據邊檢部門統計，自七月份以嚟，截至今日，經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車流已分別超過198万人次同44万2次。隨住粵車南下，每日入境香港市區名額的進一步放寬，預計暑假期間將有更多廣東居民選擇以自駕私家車方式出行。深圳車主胡先生：
2: 去打卡一下這個，可以俯瞰維多利亞港的那個景色，然後再去那港島那邊海邊逛一下。
1: 針對暑期持續增長的跨境車流，港珠澳大橋邊檢站持續優化口岸查驗流程，在現場設置粵車南下專用通道，并配套设置前置引导岗位，为粤车南下车主提供咨询引导服务，提升旅客出行体验。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执勤四队副队长陈双斌：
3: 目前粤车南下旅客以旅游商务居多，其中以入境香港市区方向为主，出行高峰主要集中在周末节假日。粤车南下车主经过车体检查、证件查验等手续进入通道后，平均一分钟就能完成通关。
4: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今日发布消息称，作为衔接澳门与横琴、实现两地软硬联通的核心枢纽，横琴口岸在2026年上半年通关客流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昨日，年内通关人次突破2000万，较去年提前50日达成，成为历史最快纪录，同比增幅高达 28.4%。
1: 7月23号至24号，自算足机熔链共赢2026年服务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在东莞举办。根据活动现场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服务器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5年中国服务器市场总销量472.7万台，销售额466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7% 和 55.3%。 大会发布东莞市推动 AI 服务器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谋定2030年全市服务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000亿元的核心目标，明确培育一到两家千亿级链主企业，三到五家百亿级骨干企业。东莞算力产业岛坐落于沙田镇，是珠三角稀缺、东莞连片规模最大的算力硬件专属产业片区，亦是东莞市一岛多极全域协同算力布局的核心支点。未来五年，东莞计划投入1000亿元开发岛内约9000亩空间，目标到2030年岛内算力硬件相关产业产值突破2000亿元，联动松山湖芯片研发、滨海湾自算、东坑企石配套制造等片区，形成创位发展、资源共享的全域算力产业格局。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 美国财政部24号发布公告，以帮助伊朗规避制裁为由，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其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公告话，这些个人和企业是伊朗商人巴巴克·赞简尼所运作的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受制裁企业位于伊朗、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国，业务涉及金融服务、黄金和珠宝生产、数字资产交易以及重大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等。公告还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已在今年1月对赞简尼及其运作的2个数字资产交易所实施制裁。
4: 也门和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沙特民防部门当日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5: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暴雨，31到26度；澳门大雨转暴雨，30到26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9到26度；深圳大雨转暴雨，29到26度；珠海大雨转暴雨，30到26度；佛山雷阵雨转大雨，30到27度；惠州暴雨，28到25度；东莞大雨转暴雨，29到26度；中山大雨转暴雨，30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32到26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35到26度。
1: 海浪方面，今日夜间到听日上昼，受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嘅影响，南海东北部将出现6到9米嘅狂浪到狂涛区，广东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4到5米嘅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请喺上述海域作业嘅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南海西北部有2.5到4.5米嘅大浪到巨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1.5到2.3米嘅中浪区。
0: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收听，再会，
1: 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5: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呢个星期一，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慧明介绍，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加快落实提振消费、两重、两新等政策要求，深入实施新一轮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着力加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供需适配。咁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工业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企业预期总体稳定，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当中，生产指数连续四个月处于扩张区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同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新兴领域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个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20%。中国工业经济半年报亮点分呈，从新技术、新成果到新产业、新动能，一系列鲜活数据同案例仍练成新嘅注脚。新质生产力牵引成效显著，大国制造加速提质升级。咁喺安徽芜湖嘅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喺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呢款嘅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同埋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出品呢家机器人企业嘅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咁做出各类标准化嘅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仲可以捕捉10几类嘅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同智能化。
6: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

0: 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1: 咁随住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嘅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越嚟越多同你我相关嘅产品逐步融入到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嘅生活同埋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2: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 咁如果想要优质嘅智能服务，算力底座嘅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令到智能算力的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管理局局长谢全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到今年的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 E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咁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何处等技术嘅创新应用，令到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3: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1: 正如谢全所讲到的这样，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近两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过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咁同时，新一代通讯网嘅建设亦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嘅主体。网络功能从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讯、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3: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 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1: 讲到医药是关系住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的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2: 一到六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两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

0: 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1: 咁喺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唔理系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亦或系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都系持续凸显。
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啊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呢个星期三，科创板迎嚟开市7周年，7年嘅时间，科创板已经成长为拥有60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13万亿元嘅重要板块，多元门槛包容性不断增强。各类科技企业借助资本力量快速成长，连续7年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截至到2025年末，板块累计研发投入将近9000亿元，累计发明专利突破150000项。2019年明罗开市至今，科创板呢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实实在在为国内的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硬科技和普通行业有着本质的区别，消费商贸类企业投入少、回本快，短期就可以看到盈利，但是好像半导体硅片、创新药、高端装备这类的企业属于典型的慢生长赛道，建厂、购置精密设备、繁复工艺迭代都是要持续大额地烧钱，往往短期是很难拿出来亮眼的利润的。在此前资本市场所谓的唯盈利论的评价标准之下，这类企业进退两难。西安的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5: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要么到海外上市，但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1: 咁初创板嘅诞生就彻底打破咗单一盈利嘅标尺束缚，咁而7年持续迭代完善嘅分层培育体系，更系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庄苗到成材嘅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当中最核心嘅突破系5套差异化嘅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系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的评判依据，比长期研发投入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的大门。西安的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的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过46亿元。张远介绍，
5: 我们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1: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将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的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就好像是科创企业专属的育苗温室，专门接纳那些仲处在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是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

0: 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的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之后，再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的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那如果说西安的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之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2019年7月22号跟随着科创板同步开始完整行完7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即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跌宕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黑色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嗰阵，国内的这种高端芯片黑色设备市场几乎是被海外巨头垄断的。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七年的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五纳米、三纳米先进黑色设备批量落地国内的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这个企业的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1: 七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七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0: 当前科创板已经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的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之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产业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庄苗、成才的良性循环成形。同时有投行从业者坦言，目前前沿新兴赛道依然是缺少适配的专业估值体系，这个亦都是后续改革需要持续完善的方向。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用数据更加直观地展现了科创板七年改革的实效。
2: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0: 企喺七周年嘅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喺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将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嘅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嘅核心定位。从2019年首批企业挂牌到如今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七年的实践，科创板早就已经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而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本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体系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令埋头攻坚的科技企业不再因为短期盈利发愁。咁依托呢套成熟嘅资本培育模式，我国硬科技产业正加速从技术跟跑局部并跑，向住更多核心领域全面领跑迈进。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目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嘅深度同广度重塑全球发展格局。点样去平衡算力发展同电力保障，亦系各界重点关注嘅前沿课题。 今年嘅下

0: 天算力的使用如火如荼。在国家数据中心十大集群之一的广东韶关集群，一排排的机柜正在满负荷运行。平时我们使用的大模型运算就是在这样的机柜里面完成的。一个普通机柜满负荷运行的情况之下，一日是需要240度电，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的耗电量。咁除咗机柜运行需要耗电之外，仲需要帮佢制冷控湿，呢啲都需要用电。可以话成个自算中心就系一个耗电大户。当咁样嘅机柜数以万计喺度增长，这个用电嘅势头就十分惊人啦。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 我们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0000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00-600倍的增长。
0: 咁韶关只系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嘅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嘅用电量同比增长咗18.1%，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嘅增速。咁唔单止系增速快，算力中心嘅用电方式其实同传统嘅工厂亦都大不相同。南方电网科研院新型电力系统研究所技术专家赵文猛。
2: 第一个呢，就是说算力中心它的这样一个用电的功率比以往的这种传统的机柜要大。第二个呢，就是它功率的波动会比较大。第三个呢，就是说数据中心它对于这个供电可靠性的要求啊也会更高。像国外就出现过，如果有一些比较大的波动，那也会对它数据中心正常的这个运行造成一定的挑战。
0: 功率大有波动要求高，带着这些特点的算力负荷如果猛增，对局部电网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那更重要的是，今年的夏天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多地一早就遭遇高温天气。五月底好像广东这样的地方就迎来了持续多日的热浪。当负荷的大考提前来临，空调和算力中心都在搏命地用电，电网究竟可不可以顶得住呢？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刚：
3: 据我们预测，今年呢迎峰度假期间啊，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华东、华中和南方地区部分省份如果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电力供应紧张的情况，但是呢可以通过跨省跨区的这种呼计来满足要求。目前呢迎峰度假期间啊，负荷增长主要来自于空调负荷，算力中心占比不大，对整个的电力供需影响不大。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的用电量大约占到全社会用电量的1.6%。之但是未来的用电点算呢？全国多地算力中心的发展远不止于此，建设仲喺度加速。以韶关为例，呢度的产业园里边可以话是一片繁忙的建设场景。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 我们整个片区呢是规划了5个片区，3个片区呢是正在开发建设当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算力规模了。那目前呢还在这样开发2个片区，2030年算力规模肯定要是现在的25倍。
0: 按照目前的建设速度来测算，到2030年，韶关集群的用电规模将会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一个韶关尚且如此，放眼全国，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推算，到2030年，算力中心的用电量约为8000亿度，占比攀升到6%左右。算力中心建设周期短，但是电网布局的周期长。未来激增的算力用电，这道题应该怎样解？电够不够用，又安不安全呢？不久前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15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局长专门给出了答案。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
4: 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我们将按照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0: 算电协同这4个字就是国家层面给未来算力用电开出的治本药方。那这个多维度的算电协同在现实当中应该怎样实现呢？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人介绍，在算力中心规划之初就已经将电力保障考虑到了前面。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 韶关本身就是一个富裕电价区，每年大概有100多的电，大概呢就是到2027年年底，这个我们富裕电量是够满足目前来说这5.3标准价的用电量的。

0: 咁只係有存量嘅富余仲唔够，当地仲喺度想方设法统筹集聚本地嘅新能源资源，增加电力供应。咁而电力设施嘅规划同建设也喺度同步，甚至超前推进。喺韶关嘅一个正喺度建设嘅算力中心产业园附近，一座220千伏嘅变电站正喺度加紧建设。负责人介绍，呢座变电站原计划12月底建成，而家争取8月底就完工。提前4个月充电，咁就系为咗唔令机柜等电。呢啲多管齐下、未雨绸缪嘅举措，目的只有一个，就系令到电力嘅建设时序匹配，甚至系超出电力中心爆发嘅节奏。韶关嘅呢种提前布局，正系国家层面算电协同大棋局当中嘅一个缩影。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刚：
1: 第一方面就是规划协同，对一些实验性要求较低的这些这个算力，可以布局在西部能源资源比较富集的地区，更好的保证它的供电，提高它的绿电的占比。对于在东部、中部，还要大力加强我们电网的这种规划和建设，也要加大外来的绿电的输送，来提高算力中心的供电保障。
0: 咁亦就系话，算力同埋电力嘅发展会喺空间上互相配合，时序上又同步推进。喺未来，电够唔够用嘅问题系可以解决噶。咁点样去保证未来嘅每一日、每一秒用电嘅安全同埋可靠呢？喺用电最紧张嘅晚高峰，算力可唔可以挪一挪呢？咁就攞广东省嚟举例，广东省嘅电并唔富裕。但是为了应对未来算力用电的高峰，在晚上用电量创新高的时候，南方电网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试验。南方电网数字集团电算工程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子厚：
2: 当时监测到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0: 在过去，算力中心和电网是各管各的，算力就只管跑任务，电网就只管供电，两者之间几乎是没有互动。但是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一套电算碳协同系统将电力和算力连接在一起。收到指令之后，算力中心开始了一场特殊的任务搬家，将一些不紧急的推算任务从广州迁移到了千里之外的贵州贵安数据中心。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就是贵州的电。广州的用电负荷下降，贵州的上升。1.6千瓦的这个数字看起来不算大，但重要的是它证明了算力任务是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的地区。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电网减负。一次细细的算力迁徙，实现了电和算的双赢。咁除咗空间上嘅东数西算，仲有时间上嘅错峰填谷。喺广东嘅电力交易厅，呢度嘅价格信号正喺度尝试成为引导算力任务流动嘅指挥棒。对于算力中心嚟讲，电价低嘅时候就可以优先安排嗰啲唔系好紧急嘅算力任务。未来通过价格信号引导算力搬家，算力帮助电网喺晚高峰嘅时候减负，算同埋电之间嘅共舞将会变成现实。咁而新能源装机比重高嘅地区，则系呈现出算同埋电嘅另一种协同方式。如果话广东嘅难题系用电紧张，咁江苏扬州嘅难题就啱啱相反。呢度嘅新能源装机占比已经超过咗60%。喺阴天中午嘅时候，新能源依然大发，当地烧纳唔晒，咁点算呢？就需要将电量进行外送。咁如果本地可以喺新能源大发嗰阵去食咗一啲电，对电网的稳定又大有好处。作为江苏省算力规模最大的城市，扬州将目光投向了本地可以调节的算力，进行了一次尝试，希望可以将一部分的算力使用任务引导到新能源大发的时段来。一家做无人机数据分析的企业响应了电网的调度号召，将原先在夜晚里面进行的图像分析任务搬到了第二日的上午。虽然话呢个系一次小小嘅试验，但系预计7月嘅下旬，扬州就将上线一个专门嘅算电协同调度平台。喺呢个平台上面，算力可以根据新能源嘅发电预测去灵活调配，电力亦都可以喺本地揾到最需要佢嘅算力任务，令到每一道绿电都可以尽可能咁及时消化。从广东到江苏。

0: 这个夏天算力和电力之间正在发生着化学反应。与此同时，一张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正在加快建设，目标就是令算力好像自来水一样流动。咁冇耐嘅将来，随住算力网同电力网越织越密，两张网嘅协同亦将从个案走向常态。今年迎风倒下，电力供需总体平稳可控。而更重要嘅系，我哋可以见到咁样嘅一种趋势，算力唔再只系消耗电力嘅负荷，佢正喺度变成电网灵活调节嘅协同伙伴。咁当然，算电协同嘅探索先至啱啱起步。规划落地、市场打通、区域利益统筹等等的诸多难题仍然待破解，但发展方向已经清晰，那就是令算力跟着电力走，令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这个不单止是今年夏天的一道题，更是未来算力网和新型电网协调发展的大战略。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林千，代表编辑田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带大家行入广州艺术博物院啦，正在展出紧嘅一个展览，叫做《出谷新星直处来》吴子福艺术回顾展，同大家品读吴子福耕族岭南艺术文物。
1: 跟住落嚟会听到专家解读，从银幕情书到百年银信。解码乔批里的家国底色的上集，
0: 而国潮东方的环节会来听到专题千年壮感闯进世界杯，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将会讲述竹子与文日，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今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来到遇见博物馆的环节，今日的主持人有建光和郑允。吴子福是近现代杰出的油画家、书法篆刻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他的书法尤其擅长隶书，融铸朱碑，功力深厚，自成一格，世称吴帝。岭南多地的名姓流传他的书籍，在全国书坛亦都颇具影响。广州艺术博物馆正在展出《出谷新星直处来》吴子福艺术回顾展，展览旨在传承岭南文脉，彰显名家风范，推动岭南艺术研究和传播。
1: 而今次的展览是全面回顾吴子福卓然成家、独树一帜的艺术人生，是首次完整呈现了他的艺术生涯的全貌。通过书法、油画、篆刻、国画和素描、手稿等的各类作品，系统梳理其多元创作脉络。这个展览又怎样去呈现吴子福的艺术成就呢？展览有哪些特色展品呢？总台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余婷是专访到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副院长、展览的策展人黎丽娜，来听她的分享。
2: 我们是一家有收藏和研究展示历代书画作品还有古今艺术品的这样一家艺术馆。经过这60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具有这个完整的艺术类的藏品体系。现在我们最有特色的就是中国历代书画和岭南书画，作为这个岭南书画重要的收藏研究展示宣传机构了，我们就有这个责任去推广岭南的书画艺术，让就是广大观众去了解我们岭南的艺术和精神。所以就经常会举办岭南书画艺术的专题展，包括了一些艺术家的群体或者是个案。那第二个原因呢，也是因为吴子福这个人，身处在这一个广东这个潮流的之中的这个越级艺术家吴子福了，他的艺术成就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吴子福了是生于1899年，卒于1979年，他的名字也叫建晚，字子富，祖籍是广东四会人，然后生于广州西关，也是近现代杰出的油画家、书法篆刻家、美术教育家还有美术理论家。那他本人呢，是自幼就研习书法篆刻，26年呢毕业于广州市美术学校西画系。他是既研习这个传统书法，早年又受过现代派的绘画教育，在后面还又成为了岭南书学的代表人物。所以可以说呢，他是岭南现代艺术史上面为数不多的油画、书法、篆刻兼善的全能型的艺术家之一吧。所以这样一位具有中西融合的艺术特点和西学中用的艺术追求的人物呢，是我们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第三呢，也就是我们的馆藏了。我们院呢是目前国内收藏吴子福作品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一个博物馆，所以说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个大型的艺术回顾展。所以呢，以上这几点呢，也就是我做这个展览的一个原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次的展览让观众去多了解传承岭南这样一个革新的精神。
1: 咁睇翻呢个展览啦，分咗两期嚟举行，重点咧聚焦三大亮点。第一个亮点就系吴子福独具特色嘅吴体隶书同埋林汉碑作品，展现咗佢喺书法领域嘅开拓性成就。而第二个亮点咧就系会有一批罕见珍贵嘅油画作品，展示佢现代美术方面嘅探索之路。而第三个亮点就是通过子福画室、汉第六碑学习法等的教学实践，是善释吴子福对岭南艺术教育的贡献，推动传统艺术的当代转化。而策展人黎丽娜介绍，展览90%的展品是首次公开亮相，旨在全方位揭示这位岭南艺术巨匠的深厚造诣和持久影响。
2: 作为一个艺术回顾展，又是一个这么全面的艺术家了，我还是希望可以尽可能全面的去展示。

0: 所以这一次的展览呢，虽然我们馆的产品也不少，所以呢，我还是去借了一些展品回来，就除了我们院的，还汇聚了一些家属的珍藏，还有其他收藏机构的作品，就是依托这一些多元的这个产品的来源呢，就是推动这一次的艺术回顾展。所以这一次展览是比较特别的，就是首次完整的汇集它的各个时期，包括20年代一直到它70年代的这一个超过半个世纪的作品。品类呢是包括了油画、书法、国画、篆刻、印谱、拓片、瓷盘、速写、素描等等的作品，就是两期加起来都有150件的作品，可以说是相当的全面和系统的去梳理他的艺术成就。而且这一次的作品有90%以上是首次展出，应该说是最完整、最数量最多的一次回顾展吧。那为了这一次的展品可以更加全面的展示它，就是除了大家都相对来说了解的这个无力的这个成就，我也将目光投向了他在油画、素描等，就是这个具有一个现代美术这方面的这个特色的这个艺术的成果，也进行了一定的展示，就是希望让观众看到一个更立体、更多元的艺术家，也可以将这个展览作为这个中国现代近现代美术史重要的一个其中一个侧面的展示吧。在这个展览的主题方面呢，我就注意到吴子夫在1971年写了用极好大王碑字是极致写了一个对联，那个对联的书文是玄门旧事因然记，出谷新生记出来。出谷新生记出来了，意思就是从寂静或者幽深之处传来新的声音或者信息，也就寓意着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产生了新的成就，而且就是从幽谷中来了，也有破寂而出的意味。所以呢，我就选了这个题目。为什么会选呢？就是吴子夫这个人他是很低调的，而且他的艺术也是具有独创性。他的墨迹就是我们其实讲起来应该就是其实经常会见到，比如说广州镇海楼的牌匾，还有镇海楼的长联，广州博物馆的牌匾，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中朝人民雪衣亭，还有广州解放纪念碑等等，这些文字其实都是出自吴子夫的手笔的。此外还有中山纪念堂的碑记，友谊剧院的题名，还有广州很有名的这个邮局的这个题名，邮政这两个字其实都是他的字，但是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出于他的手笔。另外呢，就是他的油画也是相当精彩的，但我们对于他的这一些作品呢都是比较少的了解，而且他自己50、60年代创作的油画也主要是藏在家里，很少拿出来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吴子夫给自己取了名字叫扶手，他就是希望自己是以隐自况，就是潜心艺术。总体来说，我用这个题目来做了，就是为了体现他的个人的艺术品格，就是回顾他潜心笃意，抱朴守真的这样一个艺术人生啊。所以整个展览的这个构想就是这样。
1: 展览按照吴子夫艺术创作的三个阶段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取诸怀抱，这个单元展出吴子夫早年无古期的书法和油画作品。而展览的第二部分是物我一月，20世纪50、60年代是他书法的成熟期。这个单元展出他书法篆刻艺术作品，重点展出了一批十分之珍贵的油画作品。展览的第三部分是通会之际，这个单元展出他人生最后10年，即是20世纪70年代的作品。这个时期的创作风格静穆平和，意境超然，自成一番天地。其笔墨反璞归真，其山水画则是呈现浓郁的文人意趣。
0: 这次展览大部分还是以这个时间作为线索的，包括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叫取诸怀抱，第二个部分叫物我一如，第三个部分叫通会之际。然后呢也会有一些辅助的陈列板块，就是有复原这个子夫画室，还有展示他的师友交往啊，对学生教育的一些重要的史料。这三个题目其实都是来源于吴子夫的篆刻，他刻的章里面有这三个内容，然后我就觉得还是挺契合他整一个 艺术生涯的，所以就用了这三枚印章作为这个单元的题目。第一部分取诸怀抱，主要呢还是展现伍子胥1920年代到1949年之前的作品，主要是介绍他早年就是习书法，就是受何绍基、伊秉寿等这个清代隶书大家的这个影响，然后就介绍他潜心学习这一个汉碑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就没多久，他就1920年代他就去了这个美术学校接受现代美术教育，整个眼界呢就是不一样。在抗战时期呢，他又去致力这个美术的普及教育，培养了一批那个宣传人才。而且同期他受过西方教育之后呢，他又在创作这个油画，而且他的油画特别喜欢这个野兽派的，他就喜欢用这种浓烈鲜艳的色彩来抒发他的这个感情。那整体来说呢，我就感觉他整个这个时间段呢，他都是在整一个动荡的时局的这个时代的变化之中，他还是立志于自己内心的这个情志，还有他的理想追求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艺术表达。所以呢，我就这部分我就用了他这个取诸怀抱的这个题目，在这个过程之中，他逐步的开始形成他自己的一个艺术面貌，这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20世纪50、60年代，那这个时候呢，伍子胥呢，他的艺术表达呢，也可以用我一如，其实也是他一个追求来说，但我觉得他已经是接近了，就是整个的，他就是有这样子对艺术的表达，有这种浑然相融的这样一个个人的美学风貌。书法方面，他确实是有独到的这样一个成就，他融就是融这个李器碑做的这一个自成一格的这个五体隶书，这个五体隶书呢，可以说自当时就是建国后，在广东书坛，他真的是一个书坛的代表性人物。1954年呢，他又开设了这个子父画室，提出了六碑学习法，进一步是推动了这个岭南书法的传承与发展。第二部分主要还是讲到他这个五体隶书的如何的达到的这个艺术创作的这个佳境的这个程度。第二部分主要是讲这个内容。第三部分其实就是他最后的十年，就70年代，我给他那个题目叫做通惠之际，完成了他整个人生的一个关键的蜕变。就这个时候了，他的书法可谓是能够随心抒发他的情志，所以他晚年呢，他的这个书法他是专攻这个好太王碑，就是返璞归真。这个整个就是您看他的作品，就温雅中和，就是到达了这种大巧若拙的这样一个境界。而且他的晚年他自己还写了一个自寿联，就自题一个寿联，就是给自己的，就是暮年还复自怜乐，就是说他是崇尚这个自拙天真的审美自取，就回归到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一部分呢，我还加了一些山水画，就是文人山水，就是到他晚年的这个状态，就是整个风格是属于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雅拙天真，他又还是静穆平和，就是整个意境是超然的。所以我就第三部分主要是讲了他晚年这十年一个蜕变的一个状态。
2: 咁讲到线条系吴子胥书画篆刻艺术嘅核心内涵，亦都系佢区别于一众印人嘅根本特质。他提出的标志性线条量感理论，就是书法和篆刻所用以构成形式者，不外是线条。线条必须有量感，所谓量感就是在平面上画一条线，而使人觉得好像是一条树枝向空间突起那样。而古印有不少剥蚀处，必须从剥蚀处寻韵味，不必想象他当年的完整之状。而策展人黎丽娜是重点介绍了吴子胥在1961年创作的《帝书物来语俗》，呈现其中西融合的创作精神。
0: 隶书《密来语俗》这件作品呢，是一个汉隶作品，总体来说这个风格呢是非常飘逸洒脱，中式奔放，这个笔墨也是浓淡相参，运用呢是六碑之一这个隶中之草这个石门颂的这个笔意。这件作品呢可以说是伍子胥他的题材里面的精品，他用的是石门颂的这个笔意，这个可以说就是他在中方面的这一个体现。西方面的这一个体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他的内容和落款。这件作品的内容是什么？他的正文内容写的是非多所知道，多所忘却， 泽兰

0: 那一位艺术家。这一个内容伍子夫不止写了一次，还写了很多次，所以呢就是他反复的用这一句名言来去自勉也好，教育他的学生也好，就是说他还是非常推崇这个米勒的这一句话的。
1: 吴子福融汇西画立体造型的理念，提出一画仿佛一枝树枝，一点仿佛一粒石子，将西洋绘画立体感是移植金石笔墨之中，摒弃刻意雕琢，追求线条自然凸起的肌理质感。这个也是后世所言吾因难临，只得其形，难得其神的根源。黎丽娜重点介绍了吴子福在1959年创作的报本油彩《黄鸟》。
0: 这个黄鸟呢，可以说是他油画的代表作之一。其实这一个黄鸟呢，这个形象在他油画里面其实是出现了好多次的。除了这件原作之外，我们在一些早期的就民国时候的刊物也好，一些照片上可以看到这件作品。黄鸟呢，可以说是59年创作的，是伍子夫中年成熟期的一个代表作吧，也是这个岭南早期现代油画就是相当留存很少的一个精品。应该可以说也填补了大家知道他的隶书但是不清楚他的西画这样一个认知的空白吧。伍子夫他早期的绘画其实他是受马蒂斯的野兽派的影响，他是喜欢用这个浓烈鲜明的色彩，所以其实这一件作品呢，从色彩来说他还是有承继这个马蒂斯用色的这个逻辑，就是摒弃了这个写实光影的束缚。他呢整个的黄鸟是以这个明黄铺陈，刺的尾部还有赤红色的线条，就是整个是极具这个视觉冲击力的。但是呢他又不同于这个野兽派的单纯的浓烈张扬，他还是用了一些灰色调来综合，形成整个画面呢是一个古雅沉静、温润质朴的这样一个色调的气质，可以说有一点暗含这个文人画的一种审美吧。第二个内容就是关于它的造型，就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趋于这个简拙写意的。就整只鸟呢，它是比较简约，没有说很写实，而且它整个枝干呢，还有就是笔触这种顿挫起伏呢，也有带有这个伍子夫他的汉隶书法的这种金石的这个鼓励在这里。总的来说整一幅作品呢，就感觉它笔触还是相对松弛随性，也没有去很精雕细琢，就是感觉有点类似于我们国画的一种就是一些皴法。50年代其实我们国内的主流油画已经偏向这个苏轼的写实，在这样的时代语下面呢，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个看法，可以为说这件作品也是他独属于他这样一份的写意油画的这个面貌吧。
1: 自6月30日起，本次展览更新一批吴子福的艺术作品，当中包括全新更换20多枚篆刻精品，完整覆盖吴子福中晚年字印周期，囊括60年代精细雅字印作、70年代粗犷写作印作，更收录多组的同文异刻篆刻精品。直观感受同一印文之下刀法、篆法、章法的多变表达，同步展出特色边款拓本、边款取艺楷、石门铭笔记、偶作洋文特字款、稀缺别字，尽显人外功夫。篆刻展区可谓完整呈现吴子福篆刻从模古变法到自成野意印风的全阶段发展脉络。
2: 而此外，书法板块咧系更换10多幅嘅精品作品，全部都系吴子福喺成熟同埋晚年嘅标杆作品，系识读独步岭南嘅吴帝笔墨内核，新增吴子福晚年人文山水作品，补足佢嘅油画、书法、篆刻之外嘅山水创作维度，系跳出大众熟知嘅油画、帝印标签，呈现吴子福淡然清雅的传统山水审美，笔墨简淡，意境柔软，保持艺术家完整的创作谱系。今日介绍的这个出谷新星直处来吴子福艺术回顾展呢，将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展出到8月30日。
3: 倾听历史的诉说。

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0: 现象级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继续喺美国、加拿大、英国同法国等多个国家同地区上映。冇轰轰烈烈嘅剧情，却系用一封封泛黄嘅桥批打动咗无数人。近日，总台记者王威威专访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曾参加侨批身为工作的专家邓瑞，走进真实的梅州侨批故事，解锁藏在纸页间的客家乡愁和家国情怀。
2: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乔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有一句老话叫一吸眼泪一船人，一条浴巾去过帆，感觉是体现出了华侨过帆是非常心酸，去向南洋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么在这样艰苦的异乡的岁月里面，一封侨批来往于南洋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和对于留守在老家的侨眷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3: 客家人呢，漂洋过海，从宋末元初开始，要经过几个关卡，几个道口，一个是茫茫大海，我们要经过南海嘛。南海这个地方海况凶险，台风频发，当时呢我们的船呢交通工具呢都是非常简陋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也没有天气预报，一旦遭受台风或是触礁，没办法说了，这是第一道关。第二道关呢，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呢，那些船主啊都是五线起的加码，船票卖的很多，不管你能上去就上去，在缺医少药的那个船上，如果发生疾病，特别是传染疾病，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了。第二呢，就马六甲这一带呢，海盗猖獗，他们经常袭击商船、民船那些。
2: 像邓老师您刚才说到，如果要从家乡广东梅州去到南洋，其实是感觉是经历千山万水的，不像现在一个飞机坐过去跟两个小时就能到。那么如果这样下南洋的话，以往的那种速度大概要多少天才能到？
3: 我们这里呢下南洋，我呢看了那个姚德胜他的传记，他就平演的他存船到蕉岭新部一天，新部住一个晚上，到了松口又住一个晚上，松口又转大船到潮州，潮州又住个晚上等那个船期。一般来说我们客家三个是七天七夜，我问过很多老华侨，他的七天七夜是到不了的，
2: 七天七夜都到不了，
3: 起码要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因为如果风平浪静可能就短一些。刚才说台风怎么办呢？海盗怎么办呢？
2: 真的体现了一个车马很慢，书信很远。那么像华侨他们到了海外之后扎根下来，然后开始写书信写侨批回家，他们会报喜不报忧吗？
3: 如果说旅途的艰难，住在过的数妻邻数妻妇都是可以忍受的，那么远离故土音信难通的海内外亲人呢，相思之苦是最心寒的。早期的通信就很难很难，主要是靠水客、靠桥批来传递，因为它非常慢。所以呢，他们呢一般呢都不把在海外遭受的苦难写出来，都说平安，顺遂，
2: 不想让家里面的人担心。
3: 自己在外边忍受再难忍受的都可以，不能叫家里人跟着忍受痛苦。所以呢，这就是海外我们侨胞。
2: 侨批可能对于华侨来说，他是在异乡对家里面的人的一种思乡之情的慰藉。那么像很多的华侨他出外打拼也是想挣了钱，然后把这个钱寄回家里面，就为整个宗族服务。可能很多华侨呢他还会像修桥修路啊，然后新建大的学堂，有这样的相关的故事分享吗？
3: 对家乡的建设公益事业，我们很多的道路桥梁 都是华侨建制做的。我们的梅江桥标志性建筑，当初呢就有8000多个人捐了款，而且南洋的捐款就是通过水客桥皮具带过来的。后来你看东山中学还有梅县的各些中学，黄冈医院，这医院都很多华侨来兼职，这个是报效商子。乔批呢他引进了很多新的观念。其实我呢熟到一个乔批，就是西洋黄姓的，他出南洋呢好几年了，他的老婆呢就跟他的母亲相依为命。后来呢他有两种可能哈，一种在南洋成家立业了，一种呢就是真的没办法了，
2: 回不来了，
3: 回不来了，就刚才说的太艰苦了。然后呢就写了一个信给他妈妈，他妈妈就跟他的儿媳妇说，他说我的儿子不可能回来了，你去找一个男的嫁了。那时候那还是比较保守的社会，
2: 这样的态度很开明啊。
3: 1901年吧，还是很保守的社会。那女的呢就说我嫁给你皇家了就是皇家的人了，至死都是皇家的人。结果呢就由母亲做主找了个姓郭的，然后就把这个儿媳妇当女儿嫁给他。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观念的更新是多么重要啊。
2: 是的，我觉得这两位客家女性都体现了很强大的精神内核。做婆婆的她体现了一种当时来说真的是非常开明的一种观念，做儿媳妇的呢她是体现出了一种从一而终的坚贞隐忍，都特别棒。
3: 对，婆婆的观念呢就受乔批的影响，她儿子不断地带进新的东西，男女平等。还有呢我说过一个乔批，就是民国初期我们这里招工也专门有一条招女工女司机，所以从这个都可以看出来乔批带给我们的观念的更新。招女工，这个华侨在这里投资，因为他要招工嘛，专门招一批女工，这女工呢就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他以前是没有女工参加工厂的。
2: 那么乔批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咱们现在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很快是吧，用不上这个乔批那么慢的方式去传递信息传递情感了。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您觉得他还会有一些让他们觉得有共鸣和有当代价值的地方吗？
3: 不管是海外侨胞还是国内的我们的中国人，都将小家的幸福与大家的心碎紧密相连，形成同舟共济的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力量。尽管呢这个科技发达了，这个乔批的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乔批展现出来的家国情怀还有诚信的精神，亲情纽带，这些都没有过时。重温乔批文化呢，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忆，更是对新时代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民族力量，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一个激励。所以呢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我想一定会继续激励着我们。
2: 好，非常感谢邓老师的分享，让我们透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个温柔的切口，跳出浪漫叙事，读懂了梅州乔批方寸纸墨间的客家家风、故土初心和家国大义，也让百年乔批的精神力量更加鲜活可感。

0: 乐不成诗嘅画，水墨丹青嘅花，勾勒穿越春秋嘅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嘅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服华。
0: 国风劲，醉当朝。
1: 国潮东方，我最潮。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今麦中华》节目嘅更加之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嚟到呢个环节系国潮东方，一起嚟了解一下壮锦。壮锦系广西嘅代表性民族手工艺品，同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传承历史超过千年，以色彩绚丽、纹样精美、手工织造技艺系精湛闻名。纹样取材于广西山水、田地、八角花，承载住壮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历史上为皇家和富贵人家专用，是壮族婚嫁嫁妆当中的珍品。
1: 谭湘光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西宾阳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团队设计的壮锦系列产品是入选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授权非遗预见世界杯特别项目。而这个系列是以经典的网龙纹为基础，结合现代设计理念，推出了足球、摆件、鼠标垫、球衣等的多项的产品，而每款的订单量都突破了10000件。作品是以壮族的吉祥文化为核心，蕴含有求必应、有求必赢这样的美好寓意。产品不单止面向国内的市场，更加由世界杯组委会推向全球，令到民族非遗亮相国际体育盛会。
0: 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小米走近谭湘光老师同佢嘅两位徒弟黄埃琴以及系范丽华，听下佢哋分享点样巧妙咁将壮锦融入到足球嘅设计当中。
2: 我身后这些服饰都是壮锦，非常的好看，但是您肯定没有想到，这样传统古朴的手艺今年居然闯进了世界杯。我手里这个足球啊，上面就是壮锦的纹路，同时啊还有很多民族的这种风格。而这个设计者，尤其是这款爆款的设计者，就是我身边这位72岁的谭湘光老师。谭老师您好。
3: 你好。
2: 看您还在工作啊。
3: 对。
2: 这旁边啊都是您的作品，您给我们也介绍介绍。
3: 啊，是的，我们这个呢是做的是一个足球，它也可以拿来作为一种纪念品，也可以拿来踢。
2: 哦，能踢，真的可以踢。
3: 它里面就是放了很多的棉。
2: 哦，还很有弹性哎，确实是。
3: 对。那我现在这个呢，就是一个壮妹拥抱足球的，不要老是拥抱太阳嘛，
2: 对
3: 吗？那我们抱足球哈，这个说明我们壮乡的资粮每天不止在低头的织锦，他们也对这种体育赛事也是很关心的，所以想让他们参与一下，把这个足球上面这种赛事、这种运动员的那种精神、拼搏精神给用到了我们织壮锦的当中，给他们一些加油。
4: 壮家阿妹拥抱足球，藏着谭湘光对壮乡、对体育最朴素的理解。他没有把壮锦混在传统陈列柜里，而是将运动员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融进一针一线的锦纹之中，让壮锦不再只是静态展品，变成能传递热血与力量的文创载体。
3: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猛龙纹图案呢？第一，它这个图案是四方连续的，它可以裁，随便的裁剪，没有方向性。那么只要这个花纹，不管你绣什么，它只要体现这个花纹。所以说猛龙纹呢是最好的第一选择。啊，我们可以把大力神杯绣在这一个中间，那这一个就可以完整的一片。啊，那这里呢旁边还有我们的广西的八角花，一看就知道是壮锦。完第二个呢，我们再换个色彩。第二个呢，我们要这个丹凤，丹凤朝花。那这个凤呢，它就代表我们的壮锦里面10件壮锦9件凤，活似凤从锦中出。
4: 作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 壮锦的灵魂藏在纹样里，凤凰、蟒龙、八角花代代相传，每一种图案都扎根壮族百姓的生活与美好期许。在制作过程中，谭湘光挑选两大核心纹样用于世界杯足球，兼顾视觉美感、裁剪适配度与民族辨识度，让小小球面完整浓缩广西独有的民族美学。
3: 我们也是经过很多次的反反复复的拼，因为第一次做的时候呢是没有找出它那个规律，大小的规律，还有它拼接的规律。过审的时候呢，很多次过不了审，
5: 打了起码有五六十这样。因为原来说的时候是要抱这一个半圆的还可以解决，但是它整个圆形呢，它就不好这个尺寸了。
6: 最难的呢就是缝制拼接这一块，因为有32片，所以每一片呢都要给它对齐拼接好。
4: 光纤文创产品的背后是一次次推倒重来的试错。圆形球面不同于平整布料，32片裁片拼接，尺寸校准，面料适配，全是全新难题。一针一线反复调整，只为达到赛事产品严苛的制作标准。世界杯文创有着极为严格的质检与资料审核要求，面料成分、填充棉材质、产品执行标准全部需要完善报备。这次跨界合作不仅是壮锦走向国际的契机，也让整个团队完成标准化生产的全面升级，给传统手作补上现代化生产的一课。
3: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觉得很累。我觉得我自己这一次答应做这个话呢，真的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因为我刚刚打板的时候，我们设计师就说我打的这个板都不到60分，就是说从我们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达不到国标这个标准的，它做起来老是坐不稳。因为这个球它的重量跟原来我想象的那个重量它是不一样的，你分量做得不好，它下去这个人就倒下去了。
4: 高标准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年过七旬的谭湘光日夜紧绷，身心透支到数次就医，
3: 好多个晚上睡不着。曾经在这个过程中，我都有2次晚上都到医院去挂急诊了。我觉得这种国际性的东西可能我没有这个水平做。
4: 放弃的念头无数次涌上心头，但他清楚这次机会不只是一件文创，更是壮锦走向国际市场的关键契机，咬牙选择扛起所有难题。
3: 但是后来想想，这个不能退啊，这个退的话那关系到以后我们的接不了这种国际性的大单，所以还是坚持下来了。当过审的时候，那天晚上真的自己有点很累。
4: 壮锦足球文创的过审让谭湘光的壮锦创新之路迈出了关键一步，也让千年老手艺不再束之高阁。
1: 谭湘光在16岁的时候是师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梁树英，1970年跟随师傅进入了民族织锦厂学习纹样创作，现在已经是同壮锦相伴了超过50载了。多年来谭湘光坚持使用是最好的传承，推动壮锦从场面藏品变为行走的工艺品。他针对手工效率低的痛点，低成点呢就是每日仅仅是织10公分那么多，所以他引入了机械化生产，每日呢产能是提升到20米，令到高端的壮锦走进寻常百姓家。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小米行近谭湘光老师，来听听他讲述壮锦的创新密码。
4: 30年前谭湘光正式开山收徒，挑选传承人的标准和当年师傅选他一模一样，做工精细，极少残次。他把严谨踏实的织造理念代代传递，用师徒相授的方式守住壮锦手工织造的品质底线。整件壮锦足球 由12片五边形深色蟒龙纹锦面，20片六边形锦面拼接而成。
2: 哎，这个足球的形状就出来了，
3: 是
2: 等于把32块撞锦的这个布面给它缝合在一起了，
3: 缝合在一起了。
2: 哦，这里面是不是要填充一些？
3: 对，
2: 我摸一摸。
3: 它要填充了以后，就跟这个成品一样了。
2: 这就是成品，里面是有棉花的。
3: 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填充物从这里，它留有个口，填充物填。原来的话呢，我们也放了一些那个艾叶，它有一点点香味，啊，现在这个球的话呢。早上起来也可以拿锻炼手指，就拿捏，也可以作为一个摆件。
4: 不同于其他织锦，撞锦取材自然万物，花草鸟兽皆能入锦，所有纹样都承载壮族百姓祈福纳祥的心愿。这也是檀香光坚持保留传统纹样内核，在进行现代化创新的根本原因。
2: 这个叫什么名字？
3: 叫有求必应。
2: 我有求必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拿到这个小的这个手办摆件，有求必应，家里都会好事连连。
4: 球面核心的蟒龙纹并非全新设计，早在多年前就印制上千万张邮票走向全国。鳞片纹样象征富贵，搭配代表广西特色的经济作物八角花，寄托八方来财、生活顺遂的美好祝愿，把壮族百姓的生活期盼织进球面。
2: 哇，看您这手法，非常的熟练啊！您用这机器用了多少年了？
3: 我是18岁开始，一来的话呢，我接触的地台织机就是这样的织机，啊，特别是这个笼子，它都很小，它的直径呢也就是20多公分嘛。那它这个直径小化呢，它装的花纹它只能装这一个海棠花的一半。
2: 哦，
3: 我现在这一个是海棠花，它笼子上面只有这么多条的这个竹签，所以呢我们在织的时候呢就来回反复的织。所以说呢传统的话呢它就是笼子很小嘛，它图案就很小，
2: 所以图案就受限制，也变得小了。
3: 对的，
2: 我现在明白了，等于您上面这个竹笼啊，就是一个编码器。
3: 哎，对对对，
2: 它上面这个每一条线，实际上已经是把底下经线跟纬线之间的关系都已经编码编好了。
3: 哎，
2: 所以您的花纹呢，就是通过这个笼子的大小来呈现它的大小。如果这个笼子大一点的话呢，它的这个插的竹签多。它的这个花纹就变得大，
3: 哎，
2: 甚至可以循环变得很大，
3: 对
2: 吧？
3: 非常棒。
4: 眼前这台伴随檀香光54年的老式竹笼机，藏着古人织造的大智慧。小小的竹笼如同原始设计程序，竹签排布决定纹样形态，手脚分工配合控制经纬线，一上一下交织出完整锦纹。简单结构背后，是流传千年的织造逻辑。
2: 谭老师，我发现这个笼子是最大的。
3: 是的。
2: 这是不是花纹是最难的？
3: 它这个花纹呢比较大，因为它笼子大呢，它这装有250条这个竹签。
2: 嗯。
3: 一般的话，我们的最小那个我织的最小那个笼子也就装了30多到40条。
4: 即便如今有各类改良新式织机，檀香光每次回到老厂都要上手操作这台老织机。在他眼中，织造不只是工作，更是回味过往、沉淀内心的过程。亲手织出一片纹样，简单的成果就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0: 经国际足联授权，2026美加墨世界杯推出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携手维园剪纸、云南宜绣、广西壮锦、宁夏麻编等传统技艺推出文创产品。这个是世界杯近百年历史上首次将中国传统手工艺大规模地融入到官方授权产品体系。
7: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
8: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9: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8: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10: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9: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0: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9: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11: 文化公开课。
0: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讲到我们中国人吃东西，向来讲究一个食字。什么时节吃什么，不是为了饱腹充饥，更加是一种与天地节律相契合的生活智慧。而在众多时令的食材之中，有一种尤为特别，它的鲜美转瞬即逝，前后不过数日，如果错过就要再等多一年。
0: 它生在泥土里，长在竹林间，吃入嘴却是有文人的风骨，隐士的清欢。古代有人为它写帖，有人为它赋诗，甚至乎有人为它甘愿放弃乌纱帽，回到江边做一根钓鱼竿。这个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我们熟悉又陌生的竹笋。那一条小小的竹笋，究竟凭什么在中国的饮食和精神世界里面占据这么独特的位置呢？跟着下来，我们一起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的详细讲述。
2: 竹笋是我们都熟悉的美食，竹笋是竹子的嫩芽，竹子是禾本科植物，您没听错，竹子和小麦、玉米它们是一个科的，它只不过是长得比较高大、长得速度比较快的草本植物而已。它的特点就是生长速度快，所以它的嫩芽可食用的时间就非常短。这也就是为什么竹子看上去寻常见，很多地方都有，但是你想应季的吃到它的嫩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啊，所以在古代，在北方，竹子的嫩芽、竹笋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曾经写过一首吃笋的诗，在这首诗里面呢，他就给我们透露了当时首都长安的竹笋的价格。诗是这么说的：嫩唾香包初出林，榆林论价重如金，黄都陆海应无数，人减凌云

寸心。这个诗呢，在古籍中有不同的版本，有的写的是榆林，有的写的是武林。先说第一句，嫩唾。什么叫嫩唾啊？唾就是竹笋的外皮儿。嫩唾呢，就是因为这个竹笋呢，它刚刚冒出地面，还是嫩芽，所以即使是它的外壳呢，也仍然是很嫩的。香包呢，就是指的这个外壳里面包着的竹笋的嫩芽了，可以食用的这部分了。这部分呢，因为它长出来的时候呢，像个花骨朵一样，所以称为香包，含苞待放的花骨朵一样。所以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竹笋的嫩芽刚刚的从竹林里长出来，最嫩的时候。榆林论价重如金，榆林呢是汉代的一个古地名，按照位置呢就是今天的山东邹平一带。说榆林这个地方啊，到这个竹笋刚出来的时候，价格很贵，重如金呢。当然我认为呢，这个榆林这种版本呢可能有问题，因为你想啊，山东邹平这样一个地方，在唐代，它离这个京城长安远得很呐、啊，竹笋能卖上像重如金一样的价格吗？我表示怀疑。我更倾向于相信武林这个版本是对的，应该是武林论价重如金。为什么是武林呢？武林指的是汉代时候在长安周边设置的五个皇陵县，当时呢，汉武帝呢把天下的豪强富豪都迁到了这五个皇陵县来居住。你比如这个唐代的白居易啊，曾经写过《琵琶行》，这里面就有一句：“武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就是当时啊，一个歌妓很漂亮，唱歌唱得也很好听，这帮贵族有钱子弟呢就去捧这个歌妓，为他花了好多钱。由此可以看出，武陵年少啊，他们是一个高消费群体，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可以一掷千金。所以呢，他们既然可以为一个歌妓花钱不知数，自然也可以为这个满足口腹之欲，为新出的竹笋愿意一掷千金。需要说明的是啊，这里说的重如金并不是黄金的意思。在古籍中啊，金指的是铜，当然即使是铜，等价的笋买等价的铜，这个换算起来这价格也是够高的。就说明在唐代的时候，在长安城里，这个笋价是非常贵的。中国人食笋的历史啊很悠久，早在先秦的时候，鲜嫩的竹笋就已经是极其昂贵、非常有地位的食物了。你就根据这个《诗经·大雅》的记载啊，说有一次这个韩国的国君去朝拜周天子，等这个外交会见结束之后呢，韩国国君要离开这个都城回自己的封地了，周天子呢又派大臣为他举办了隆重的送行宴会。在这场送行宴会上啊，各种美酒佳肴数不胜数，其中呢给这个送行宴会上上的这个蔬菜里面呢就包括了竹笋。原文是这样说的：其素为何？为笋即蒲。素就是蔬菜的意思，送行的宴会上有酒有肉，但是光吃肉不行啊，得有蔬菜。那么上了什么蔬菜呢？为笋即蒲，就是上了竹笋和蒲菜。蒲菜是一种多年生的香蒲科水生植物，长在这个水边和水里的，一般吃的是香蒲的嫩茎。现在我们这个鲁菜里面还有奶汤蒲菜这样一道名菜。那么除了上了蒲菜之外，还上了竹笋。在这个送别国君的宴会上上竹笋这道菜，说明竹笋在当时的地位是很高的。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嘅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

0: 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今麦中华。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首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咁啊中间嗰 part 啦，会有阿晓露近排去过嘅独库公路啊。不过我哋暂时咧唔听晓露讲住先啦，先听下豪哥啦，同大家啦规划一下吓条路应该点样行更加好啊，提前咧应该做啲咩准备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嘅时间啊。咁啊今日啦，我哋继续会请到啦，我哋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的主持人和我们一起推介一下贵州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大湾区人去探世界的。那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我先关注到文化和旅游部近日系召开2026年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24.2%，环比下降31.4%。内蒙古同青海等地上半年嘅旅游投诉环比下降十分之明显啊！
8: 上半年文旅部门通过延长交流部署、网络视频调度同埋专题督导调研等嘅方式，推动各地贯彻实施新修订嘅旅游投诉处理办法，游客投诉更加便利，纠纷调解更加高效。结合到投诉嘅数据分析，梳理热门嘅旅游线路、景区景点、网络平台、旅行社等突出嘅问题，逐项推动整改，将更加多嘅投诉就地化解，延长办理。
7: 咁所以咧就少咗一个我一路层层上报吓，一路报到去到 system 嗰度，数量就会少咗吓，因为可能喺当地就已经解决咗呢啲纠纷啦，或者已经咧现场调解完噶啦。咁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副局长刘南就话，跟住落嚟咧，文化和旅游部会持续深入分析旅游投诉数据，针对咧大家反映强烈嘅突出问题，采取一系列嘅整治措施，推动旅游投诉高效办理，执法办案更加有力，切实保障群众的出游舒心和放心的。亦都期待一下大家就开开心心地出门玩，不会有什么投诉或者不会有什么纠纷，那就最好了。另外还要关注一下广州和香港说要加强穗港的马产业发展。
8: 没错，广州市人民政府近日和香港赛马会签署了深化合作协议，就以广州从化马场的世界级马匹主题文化体育旅游活动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全力配合广州市15规划纲要，携手建设穗港马产业深度合作区，促进穗港马产业经济圈的高质量发展，咁亦都系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和融合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7: 咁广州市的15规划纲要是明确提出啦，推进穗港的马产业深度合作，常态化举办国际标准赛马赛事，谋划打造

0: 穗港马产业深度合作区，充分发挥从化马场作为深化穗港合作的策略平台，吸引世界级赛马及马匹活动来到落户大湾区，从而将大湾区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马匹运动及马产业枢纽。
1: 嗯，没错了，这个真的要插播一句，因为之前去到从化的这个叫做是马的马医院，或者话马公园，定系话马宿舍，成个地方咧，其实系会有一种觉得话，哦，原嚟而家我哋同香港之间嘅赛马，佢有咁深嘅联系，好可能所有个训练喺呢边做，马嘅康复喺呢边做，
0: 比赛就喺香港，
1: 比赛就喺香港比咁样。包括我啱啱喺伊犁翻嚟啦，佢伊犁马会系我哋赛马嘅好重要嘅来源，系啦。咁所以其实就会觉得话，哦，原来喺我哋大湾区，甚至去到新疆都好，即系赛马文化呢件事系咁深入到大家嘅生活当中，但可能大家唔系咁知道吓，亦都希望今次咧，我哋香港同埋广州可以借住推动穗港马产业嘅发展咧，令到呢个赛马文化咧更加系深入到大家嘅生活嘅。
0: 咁其实香港方面咧，不嬲都喺马匹运动嘅即系国际合作方面啦，或者讲喺国际地位方面啦，系好强嘅，有一啲专业嘅知识啊，有好丰富嘅管理经验啊，咁亦都会咧持续优化啦，重化马场的马匹主题文旅体活动的一些商业的模式，希望未来将从化马场发展成为世界级的马匹运动及马产业示范基地，以及世界级的马匹主题文化体育旅游目的地。讲回即是未来可能从化马场会成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大家去到现场我会想看到哪些东西呢，或者有没有科普或者研学呢，未来也都有机会去开发一下的。而讲回即是最重要的就是新的产业机会，就是穗港马产业经济圈啊，嚟紧咧就话希望吓目标喺2030年咧成为大湾区具备高度经济活力同国际影响力嘅产业，亦都期待紧下呢个产业啦会带嚟一啲新嘅增长点啊吓。咁啊讲起啦，头先晓露讲完啦，就话去过一转新疆啊咁啊，最近咧香港海关都举办咗一个新疆嘅暑期考察团。
1: 冇错啦，香港海关近日举办嘅香港海关青年发展计划新疆“一带一路”探索之旅吓，咁啊海关副关长。管理及策略发展王维全咧，就系带领咗40名嘅香港海关青年发展计划会员，系到访咗新疆，咁系通过一啲体验式嘅学习同埋交流活动，去加深青年对于国家发展蓝图嘅认识，并且提升佢哋对于国家嘅归属感。
0: 咁可能香港咧，即系作为海关嘅角度嚟到讲啊吓，就系、是、哦，我就系一个面向世界嘅一个自由港啦。咁管理嘅难度吓，同埋咧国境线咁长嘅呢一个新疆咧，系完全唔一样嘅一个体验啊！所以今次嘅考察团咧，都系首先咧到访乌鲁木齐嘅国际陆港区，咁了解一下啦，内陆嘅国际物流枢纽运作啦，同埋发展嘅布局系点样嘅。咁另外咯，仲去睇下国门啦。咁啊，团队咧亦都去到啦霍尔果斯第六代国门、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以及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同埋咧中亚天然气管道计量站，去到实地了解啦，国家喺推动跨国物流同能源互通嘅布局，亦都系深入认识国家向西开放的战略部署，并且是探讨香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1: 并且这个考察团亦都是深入了解到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发展的产业，包括好像棉花、乳制品和新能源产业等等。并且他们都参观了好像新疆棉的科普研学教育基地啊，同埋某一啲乳业啊，或者话风电场啊等等，去亲身感受新疆将现代工业发展同埋传统资源优势相结合嘅成果。
0: 咁亦都希望嚟紧啦，即系两地嘅交流互鉴更加多啦吓，陆港同埋海港之间系有边啲管理经验可以分享咧，咁亦都期待啦嚟紧吓，有边啲双方嘅合作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北京方面啊吓，嗱近排大家中要去呢个北京动物园啊，睇下萌兰嘅话咧，咁可能都会留意到吓，北京动物园嘅大熊猫新馆已经正式开放啦。咁啊，新馆咧占地面积咧系1.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咧去到2483.91平方米，有4个室内展厅、5间兽舍同埋5个室外运动场嘅，都系符合啦大熊猫现行嘅饲养规范噶。嗱，新馆嘅主题好多噶。譬如话叫白水流纹，就是模仿甘肃的白水缸啦。 蘭溪幽谷就係模仿四川嘅卧龍，黃朗秘境咧就係模仿四川嘅黃朗，千峰疊翠就係模仿四川嘅千佛山。咁四個嘅主題區域咧都有唔同嘅設計啦。咁其實都希望咧再現下野生大熊貓嘅一啲自然生活嘅環境，

0: 亦都結合翻啦大熊貓中意攀爬嘅習性啦，喺室內外嘅展區啦都有好舒適嘅攀爬梯架，同時咧仲有汽水池啊、噴霧設置啊咁樣樣，咁啊令到佢哋咧喺夏季高温嘅時候嚇都有清涼舒適嘅環境啊。
1: 嗯，冇錯啦。咁啊，根據北京動物園方面嘅介紹啦，好似文蘭啊、福星啊、白天啊、吉蓮啊同埋福象啊呢五隻明星大熊貓啊，已經全部遷入咗呢個新館啦，並且佢哋經過一段時間嘅環境適應之後咧，都熟悉曬而家嘅呢個新屋企嚇。咁啊，北京動物園方面要提醒大家啦，展區入邊係唔可以投喂呢個大熊貓，亦都唔可以敲擊玻璃，亦都唔可以大聲去喧嘩或者使用閃光燈去影佢哋嘅相嘅。咁啊，請大家可以文明遊覽，一齊去守護我哋大熊貓舒適嘅棲息環境啊！
0: 嗯，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個好消息啊嚇，就係柬埔寨國家航空公司咧近日係同中國商飛正式簽署20架 C909 飛機嘅採購協議噶。柬埔寨民航嘅國務秘書處亦都同中國商飛同步簽署合作備忘錄，保障 C909 飛機嘅成功運營，並且係進一步深化雙方喺民航基礎設施、運行保障、人才培養同維修培訓等領域嘅合作。今次嘅簽約咧，亦都標誌住啦柬埔寨國家航空成為第一家成批量採購中國 C909 飛機嘅外國載旗航司
1: 啊。嗯，我哋嘅國產大飛機真係犀利啦。
0: 咁
1: 啊，睇翻柬埔寨首相洪馬內方面就表示話，支持商飛同埋柬埔寨民航國務秘書處同埋柬國航共同制定嘅各項舉措同埋戰略計劃，以培養人才、提升柬埔寨民航業嘅現代化水平同區域及全球影響力。咁洪馬內仲強調話，柬埔寨政府相關部委同埋機構咧，將會全方位支持運營中國商飛嘅 C909。
0: 嗯，咁啊，據了解啦，第一批嘅 C909 飛機咧，就會喺今年嘅下半年分批次交付俾柬國航啦，並且咧係投入運營嘅。咁亦都期待嚇 C909 啦喺柬埔寨嚇可以運營得一切順利啦，咁樣樣嚇可以啦，即係幫助柬埔寨嘅航空基建嘅。咁啊，以上咧就係我哋今日嘆世界快訊嘅全部內容啦。我哋休息一陣啦，陣翻嚟會有嘆世界在路上。会跟阿豪哥咧去独库公路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探世界的时间啦，下半 part 咧，当然会有即系老司机中的老司机豪哥啦。
5: 系小夫你好啊，
4: 好耐冇同豪哥见过，自从上次咧，即系讲完呢一个柴达木嘅火星营地之后，咁啊，即系豪哥话，哎，我要出发啦，咁样样，跟住一路到而家啦。上次嗰个 trip 点样啊？
5: 梗系非常正啦，好玩啦。
4: 我望到你啲朋友圈，我就已经唔得啦，成个人都唔得啦，咁啊，豪哥咧，其实仲有好多嘅。一个新鲜的资讯啦，会继续同我哋分享啦，大家咧可以继续紧贴我哋探世界嘅节目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吓咁啊，继续咧，豪哥咧，仲有一个好好嘅公众号嘅平台啦。其实俾咗一个平台俾一班中意自驾嘅朋友，可以点讲咧，分享一下大家嘅呢个心得啦。
5: 咁系啊，大家如果中意玩、中意食嘅朋友都可以关注一下无限自由。游咧系旅游，
4: 旅游嘅游吓，咁啊，即系无限自由嗰个字，我觉得更加都系自驾嘅字吧。
5: 系啦，
4: 冇错。咁啊，大家即系中意自驾嘅朋友啦，其实都可以关注翻咧，即系阿豪哥自己做嘅呢个自媒体啦，非常之多嘅呢个新鲜嘅资讯啦。咁甚至可以直接同阿豪哥咧本人去沟通嘅。咁当然啦，黐晒我哋探世界咧，咁啊，豪哥咧都会定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经验啦。喂，讲翻啦，阿豪哥。其实而家呢个季节咧，喺我哋大湾区嚟讲，仲系感受到夏天嘅气息啦，即系完全冇秋日嘅感觉。但系喺放眼纵观全国嚟到讲，有唔少地方已经进入咗呢个秋色最靓嘅时候啦。
5: 系啊，即系特别系我哋嘅西部地区啦，其实开始好靓嘅秋色啦。又
4: 系啊，有冇话你咁多即系去过地方当中咧，边度嘅秋色觉得哇，真系？值得一去再去。我知道你就好鍾意去西藏嘅。咁但係除咗西藏之外，仲有邊啲你覺得嘩，我呢個好值得秋天要去一去嘅地方？
5: 都係西部地區啦，比如新疆啦，同埋內蒙啦，內蒙嘅阿濟勒旗啦。
4: 喔，近排真係多咗好多人去。
5: 係啊，馬上嚟㗎啦，啲葉馬上旺㗎啦。
4: 係啊，即係要趕緊啊，趁呢個時候呢去嗰度睇一睇啦。因為近排呢一啲好多西部嘅路線，可能疫情過後大家想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呢，都會覺得话嗰啲平时地广人稀嘅地方啊，即系景点可能自然风光比较多嘅地方，会更加即系吸引到大家去向往啊，即系远离石屎森林嗰种感觉啊。咁啊，因为近排多咗好多朋友去新疆，头先豪哥亦都提过新疆啦，所以可能即系最近呢几期节目咧，都可能要同豪哥咧 share 一下啲新疆嘅资讯。讲翻新疆呢样嘢，可能大家对于新疆呢个地方大湾区嘅朋友会唔系咁了解啦，就系知道佢啊，即系占地好大，应该话咁多个省份当中，如果你单单攞一个中国地图出嚟去睇，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嗰、那个范围系大到咧，即系肉眼可见嘅大。
5: 佢应该系相当于即系唔系相当于直头就系中国国土面积嘅六分之一啦，陆地面积嘅六分之一噶啦。
4: 系啊，
5: 咁你又？有十個八個廣東省咁大啦，
4: 係啊，咁所以嗰種感覺就係話，大家慣咗，譬如話大灣區朋友好中意自駕，咁來來去去可能係廣東

0: 地區，我哋統稱為北疆。以南嘅地區咧，咁就係統稱為南疆。咁其實咧，佢係連接兩個區域，有一條好著名嘅公路啊。咁考下你啦，記唔記得？
1: 是不是去富爾勒那條啊？
0: 獨富公路，是啊，即係獨子山到惠勒呢邊嘅。咁一條公路咧，就係一個自駕嘅必遊嘅線路。
1: 我見獨富公路好似係好多會穿越塔克拉瑪幹嘅喎，係嘛？定係？
0: 係，佢一般咧就會聯遊啦，即係會南北疆，可能就睇下側重於邊邊。咁如果北疆多啲，咁佢就賴一賴又穿越咗獨富公路，再喺南疆揀嘅地方行。因為新疆實在太大啦。咁如果你話想一次過想行曬全個新疆咧，我估計真係起碼要用一個月嘅時間。
1: 係起碼
0: 可能都係走馬觀花
1: 嘅。一個月嘅時間，仲要係走馬觀花，所以我諗如果要將新疆作為我哋講自駕遊或者講我哋講個幾月都講唔完啦。係啊，咁講翻啦，即係因為新疆對於好多朋友嚟到講，除咗話係比較陌生啦，我哋知道佢好大之外咧，好多風土人情其實好吸引，但係亦都會有好多朋友去到擔心話新疆會唔會去嘅過程當中比較麻煩，因為有唔少咧即係朋友啊，哪怕我哋聽眾群當中啦，即係近排有朋友係去咗呢個南疆，但係佢係參團嘅，咁佢都同翻我哋講話，哎呀好似都都幾緊張下喎，會唔會其實大家喺旅遊體驗嘅過程當中，特別係自駕嘅過程當中，需要有邊啲方面特別少少嘅準備或者特別嘅手續需要做嘅咧，豪哥？
0: 其實新疆大部分地區咧都係 OK， 即係比較即係同佢其他地方咧區別唔會好大，因為佢比如海拔唔會好高啦，佢喺適當嘅季節，而家呢啲時候咧又唔會話氣候好惡劣啦，但係咧有啲邊境地區咧，咁佢需要辦邊防證嘅，咁呢啲咧就要提前辦好呢啲證件啦，咁同埋如果你再深入啲，去到比如喀納斯啊，或者去到紅旗拉普嘅地方咧，即係山比較高嘅地方咧，咁你可能喺衣物啊，或者喺藥物度咧，就稍微再準備一啲就得噶啦。咁當然係新疆咧，佢係屬於一個少數民族地區啦。咁佢嘅管理咧，會同我哋內地嘅其他地方咧，會有少少區別。咁呢個其實都係到時適當注意，聽從當地管理人員嘅安排就 OK 噶啦。其實亦都冇咩特太話好難嘅事啊，或者咩嘅。
1: 咁會唔會話譬如話我哋講更加乾貨啲或者具體啲啊？因為如果邊防證嘅話，其實係咪我出行前大概幾耐要去咩部門辦理咁樣嘅？
0: 一般咧就喺户口所在地嘅公安分局嗰個出境，佢有個窗口啊，出境嘅窗口，咁你就攞個申請表，咁填到個表，攞翻去街道個派出所啊，蓋個章，簽個意見，咁再攞翻去分局度就領到呢個 B 房證噶啦。
1: 其實
0: 係唔使花費嘅。
1: 哦，大概成個辦理嘅時長係需要幾長時間到
0: 啊？咁其實一來一回最快就兩日咯。譬如你攞咗表，咁你今日喺派出所寫好意見，咁咪聽日攞去咁。
1: 哦，但係佢就唔需要話有個制證嘅過程啊，或者係一個
0: 點？唔需要
1: 就即刻就可以攞到。
0: 即刻攞到
1: 嘅。咁所以其實都唔係好麻煩，都幾方便啦、
0: 啊。係啊，即、就、係、是、要跑一下咯。
1: 哦，咁但係行呢啲行政部門，我覺得其實而家效率都已經好高啦。有唔少嘅嘢都可以提前預約啊，或者點樣咁特別係我哋大灣區嘅朋友，咁我哋講緊廣東嘅朋友，其實可能你喺粵省市 A P P 上面已經可以喺出入境嘅窗口裏面可以提前做到一啲預約，係啊，咁其實都幾方便嘅。咁但係頭先豪哥亦都提到話一啲藥物方面嘅情況啊，其實都話海拔唔算話特別高嘅情況之下，有冇話我行邊條線啊？南疆啊，定係北疆需要備定邊類型嘅藥物，可能會比較常用少少咧？
0: 腸胃藥啦，因為嗰邊啲食物咧，
1: 其實係咪食唔慣？
0: 中意嘅人都會好中意嘅。咁咧，因為佢係以牛羊肉為主，即係肉食為主嘅。咁咧，當然就相對嚟講會肥膩啲啦。咁樣咁因為佢就係製作個方法咁同我哋粵菜啊咁計有好大嘅區別啦，即係用嘅副料啊，比如用咗咖喱啊、辣椒啊或者其他嘢，咁可能啲刺激性嘅香料會比較多，咁咧有啲朋友腸胃如果食得多咧，佢可能唔一定適應啦。咁通仲有咧，嗰邊啲水咧係會比我哋呢邊會寒涼啲嘅。咁寒涼啲嘅水，咁你腸胃有啲唔好嘅朋友咧，咁所以要準備啲藥物，
1: 可能都幾容易瀉吧。如果寒涼嘅話，都一下子再加啲刺激係嘛？你好多辛辣嘅食物，一下子
0: 食多幾串烤串就得啦。
1: 我覺得可能適應嘅過程。

0: 要一段時間，可能食兩餐三餐咁，我覺得應該就差唔多翻曬。
1: 會㗎，如果咖喱嗰啲，如果唔係食得慣嘅朋友，食多兩餐真係會個腸胃會有反應。
0: 所以嘅飲食方面其實都要留意咯。
1: 係啊，
0: 但係講翻我哋其實主要係講話自駕遊啊嘛。我哋今期咧就先講一啲實用嘅信息先啦。因為其實自駕方面講咗話手續啊，又或者一啲行前嘅準備甚至豪哥講到一啲衣物方面啦，即係你知道即係新疆其實日夜嘅温差會相對大少少啦。咁但係如果話對於部車嚟到講啦，自駕方面嘅路況會唔會因為有好多朋友會擔心話喂新疆基礎設施會唔會相對冇大灣區咁好咧，或者路網方面會唔會相對路況冇咁好咧？
1: 哦，咁我覺得呢個有少少誤解啊。其實新疆嘅路況一直嘅建設咧，都係喺全國嚟講都係唔差嘅。咁同埋因為佢個地理原因啦，咁除咗極個別啊，即係例如啲獨庫公路啊，或者啲山區即係好高嘅地方一啲公路之外咧，其實大部分公路佢都好平坦，係即係好不直，即係完全係一望無際喺戈壁度，你可以即係行一百幾都可能冇感覺咁啊！當然佢個限速亦都好犀利，咁係自駕朋友呢樣嘢要好注意。
0: 哦，限速方面其實因為有時候我哋見到路好直啊，直不甩啊，路況好好，咁自不然就會唔小心咗，因為你冇乜速度感。係
1: 啊，冇錯。我講個笑話，其實都唔係笑話，真係真事。我試過咁啊，就喺新疆度揸咁樣，咁同車嘅朋友咁佢瞓著咗啦，咁樣瞓著咗，
0: 好難喎，好辛苦啊，豪哥。
1: 咁瞓著咗，佢過咗兩個零鐘起身，即係擘大眼個，點解你唔喐嘅部車咁樣？你唔行咁停喺度嘅嘛？喂，我行咗兩個幾鐘啊，咁你瞓咗兩個幾鐘，因為佢窗外個景色
0: 冇乜變化，
1: 冇咩變化，因為戈壁度行，咁你兩個鐘頭前後兩個鐘頭，佢所以以為部車好似冇行過咁。
0: 哇！都好驚，所以會喺度諗緊話，如果冇車，即係仲係古人嘅嗰個時候，我哋講緊去西域啊，
1: 唐僧咁
0: 啊，係啊，去取西經咁嘅。哇！你一路喺個戈壁灘裏面行三日、三夜、四夜、三夜，所見嘅景色完全係一模一樣嘅情況之下，
1: 啊啊、
0: 都幾折磨人噶。即係講緊話揸車已經揸兩個幾鐘頭，景色完全冇變化，會唔會一啲抗疲勞嘅措施都要做好足咧？我講
1: 其實要嘅，特別係即係如果晏晝時分咧，個即係周圍周邊
0: 氣攻心，
1: 頂住個太陽咁樣。西斜咁，你越拖就越眼瞓。咁咧，通常你都系准备一啲提神嘅饮料啦。咁同埋咧就准备一啲自己中意听嗰啲音乐啦，系啊，同埋一啲零食啦。咁呢啲系会好有帮助。同埋咧，一定要即系唔好长时间连续咁开。
0: 因为会唔会喺呢啲咁直或者路况咁好，甚至车流量好少、景色又冇乜点变嘅路上面会？揸揸下就會開始忘卻時間嘅存在，會不自覺揸好耐。
1: 會噶，佢個人已經開到有啲麻木啦，咁樣。特別係啲景色冇乜變化嘅地方
0: 嘅時候。係啊，咁啊，陣間咧，我哋休息一陣下，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同豪哥傾偈啦，講下咧喺新疆自駕嘅一啲注意事項。喺開始行程之前，你知道你自己可以睇到咩景色之前，你一定要了解嘅點究竟有邊啲嚇？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下半 part 咧有探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咧就系老司机中嘅老司机豪哥啊，
5: 系大家好，
4: 系啊，咁啊豪哥咧今日要同大家咧即系分享一下啦，喺新疆自驾嘅一啲经验之谈。头先讲咗一个笑话，就系话喺呢个戈壁滩上面一啲咁好路况啦、咁不直嘅公路上面咧，即系可能行两个钟头咧系大家冇知觉嘅，但系亦都讲咗好多话哦，要提神嘅呢个措施啦。咁、但系讲翻啦，喂，当地嘅路况喺咁好嘅情况之下，会唔会话大家都平均揸快咗啊？又或者讲超速啊、超车啊呢咁嘅情况会经常发生，所以有啲咩位置要特别留意，即系喺驾驶安全方面。
5: 一个要好留意当地公路嗰个限速嘅指示啦。
4: 其实一般会限几多咁靓条路？
5: 咁即系讲起身都几惨，好多时系80公里，80到100之间。
4: 因为我作为一个懂得揸车的人，因为以前在旧老东家那里、都会有听众跟我们投诉说有没有搞错啊，广深元江高速限100、但是我觉得你100可能只是即是东莞那橛是100啦、你去到入到深圳境内或者广州境内咪相对好啲囉，82，你忍一忍啦，咁係咁㗎，冇辦法。

0: 喂，但系讲紧话喺新疆一条咁靓嘅路，景色冇任何变化，你又感受唔到啲咩速度感嘅时候，行八十系一件好折磨嘅事吧？
1: 因为佢有啲地方，其实新疆好多地方咧，佢嗰啲系叫唔算系高速公路，但系因为佢咧都好平直，
0: 系
1: 甚至仲靓过我哋某啲地方嘅高速公路嘅路面啊，其他设施啊都系咁样。佢只不过就唔系完全封闭，咁个限速咧，其实真系令到好多老司机都吐槽嘅，真系。
0: 咁所以其实喺呢个限速咁样嘅基础上，点样可以好好控制好自己嘅情绪？
1: 系啦，
0: 我觉得呢个先系重点啊！可能点样解闷，或者点样可以令自己保持清醒，都系其次。可能点样维持好自己揸车正常嘅心态，即系最重要。
1: 系啊，好，我相信好多老司机去新疆，如果去多几次嘅，基本都会有食过牛肉干嘅，
0: 都好猛。我其实罰則方面，其实都同呢边一样噶，都同大湾区差唔多。
1: 都唔一定
0: 噶，会有啲咩差异？
1: 即系我撞过嘅差异都几大嘅。
0: 可以点啊？现场执法比较多定系？
1: 系现场执法。
0: 现场执法，
1: 佢其实大家即系讲个小巧门啦，即系当然啊，都系遵守交规为重。咁有啲小巧门就系你其实临近一啲居住点嘅，比如县城啦，一城镇嘅前面咧个测速系特别多噶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你就要醒神啦。譬如导航显示啊，嚟呢个。县城仲有20公里或者30公里，
0: 提示到20公里就要开始，
1: 咁你可能就要系啦，就要特别要注意啦。咁你当然你中间时咧就相对可能会轻松少少啊，但系啲出城位啊、入城前啊，咁呢啲位置咧，大家就要保守啲啦。
0: 咁所以就要听从豪哥嘅呢个指示啦。豪哥有冇话去咁多次呢个新疆嘅路上？遇到过最少牛肉干的记录，系应该冇吧？试过冇牛肉干的行程啊？应该
1: 都试过一次，因为那次咧就其实特殊嘅，那次咧佢有少少政府参与嘅活动，咁佢本身有当地一啲部门做带路啊咩啊咁样，咁当然车队又比较庞大，咁啊变咗个
0: 大家速度都慢落，
1: 慢咗落嚟，咁同埋亦都有因为有政府嘅行为啦，所以佢又冇话特别去对我哋重点乜嘢啊？
0: 明白明白。
1: 咁你自己玩咧就要特别要小心。
0: 自己玩有冇话试过身边有朋友啊，或者试过呢个喺呢个南疆，我哋讲紧可能起码都七八日吧，呢啲咁样嘅行程当中最高嘅牛肉干记录系点咧？
1: 我都有最高嘅记录啦。
0: 你自己都有最高纪录，最高纪录有几多试过？会唔会真系直接即系去完一转翻嚟会俾人钉牌啊？
1: 咁就冇咁夸张，咁佢就都几 K 嘅。
0: 哇！哇！
1: 啊，我哋几部车几 K 噶嘛？
0: 哇！咁可能大家喺呢个行程嘅预算上面都要预留呢个牛肉干嘅成本，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几大嘅成本，即系分分钟话大家可能期待话啊自驾你可能系自由自在啊，可能睇到一啲平时你可能跟团永远睇唔到嘅一啲风景啦，咁但系即系可能呢个亦都系其中之一嘅一个成本，咁你都要留神，咁但系最重要嘅都系提醒大家一定要遵纪守法吓，咁啊千祈啦唔可以超速驾驶，咁啊自己命仔安全至上，呢个系最重要最重要嘅。咁喺行程当中，你话疲劳驾驶啊、走神啊，呢啲都系，但系超速呢样嘢，你自己富有你自己可以 control 得到嘅事情啊。有时候其他意外可能会即系自己留神啦、但系超速呢样嘢自己一定系可以控制得到嘅。咁但系讲翻啦，即系去到新疆啊咁样地广人稀嘅地方。咁可能頭先豪哥都提到啦，可能你話去到縣城前20公里、30公里，你就差唔多可能要自己小心啲就得滯啦。但我哋作為一個大灣區嘅駕駛者嚟到講，係好少話遇到20公里、30公里。都未有另外一个镇噶嘛，明啊？即系你平时好少话会
1: 分讲分唔清啦，边度打边度，其实好多时都
0: 系啊系啊，即系好少会话我哋好多时候会可能行下市街啦咁样，即系会咁噶嘛。但系你可能去到新疆咁嘅地广人稀嘅地方，你可能行好长时间先遇到下一个镇，
1: 即系一个县城可能已经几百公里啦。
0: 哇！
1: 佢最大嘅县啊，即系插一句，最大嘅县系大过广东省，一个县大过广东省。
0: 好劲，
1: 藥昌縣，
0: 藥昌縣
1: 系啊，
0: 所以即系呢个驾驶体验，可能话喺大湾区永远冇办法遇得到，或者只可以喺新疆咁地广人稀嘅地方先遇得到。咁喺当地啦，地广人稀嘅情况之下，会唔会停车会好方便咧？定抑或停车都一样会有牛肉干食到咧？
1: 哦，咁亦都系喺啲即系郊外啦，出边就当然冇乜问题。咁但系咧，又注意就系停车就因为。

0: 呢幾年咧，大家中意自拍啊，中意發啲圈啊咁樣。咁
1: 好中意喺路中間行、啊。係
0: 啦，喺路中間行，同埋影啲所謂嘅打卡相啊。咁、千祈就一定要注意啊，因為喺嗰啲公路咧。啊，當然你可能唔按章啫，咁好難講你撞到嗰個會唔會濕雲雨係啦。咁佢唔會話留神有個人突然瞓喺地下度啊咁樣，咁咧所以呢啲動作咧就要避免啦。咁比如啊，青海啱啱咪出咗條網紅公路，一個 U 型公路，
1: 好多人去嗰度影相，路中間。
0: 啱啱上個月咧，交警就立咗塊牌啦。
1: 嗯，
0: 咁啊太多人影相，即係已經影響到呢個交通安全。
1: 係，
0: 咁就係嚴禁喺度停車同埋影相啦。
1: 嗯，
0: 因為影到出事啊，真
1: 係。係啊，咁所以大家都要留神，即係因為我哋自己揸車，自己遵紀守法、你真係唔知道意外幾時會發生，話唔定唔遵紀守法嘅唔係你自己而係發生意外嘅另外。方係咪先？咁但係有意外，大家都唔想，所以大家都要做好一個即係文明駕駛嘅道路使用者嚇。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關於所謂嘅風俗同埋禁忌，會唔會話喺自駕過程當中，即係因為如果跟團啦、或者點樣咁，通常領隊都會同你提前講定聲，哦點點點啊，呢邊大概有啲咩位置要小心。但係其實自駕嘅話，可能好多時候你會遇到一啲未知數嘅嘢啦，又或者講你去到嘅一啲未必係一個好常規景點，你講緊可能。哇！幾百公里先一個縣城，哇！唔得，我真係路位急啦！我呢個縣城我冇計劃，我都要停啦。咁會唔會話有啲禁忌需要注意嘅，豪哥？
0: 啊，其實都嗰邊都幾多風俗要注意的，因為佢係一個以維吾爾族啦、斯坦族啦、哈薩克斯族啦咁樣，即係多個民族組成嘅一個大嘅一個地域，咁咧好多喺生活習慣同埋一啲風俗上咧，
1: 可能隔一個縣就會好大差異咯。
0: 係啊係啊，因為佢唔同一個民族嘅咁樣，就會同我哋漢族嘅係幾大差異嘅。咁首先喺食嘢啦，咁食嘢時咧，其實我哋都要尊重當地嘅飲食習慣啊。比如你揸住個麥當勞，你就唔好去人哋一個清真餐廳啊，
1: 就問啲咯呢個
0: 嚇、你又唔好話即係喺煙酒方面咧呢啲。在即如果是傳統習慣比較濃郁的地區咧，其實喺一啲封閉場所是不適合咩嘅嚇攞出嚟嘅。咁呢啲都係注意，同埋咧都係衣著係嘛，特別係啲女生啊，而家陽光好靚啊，我又有咁少著到咁少啊咁樣。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唔係咁適宜嘅，特別喺附近，如果假如有寺廟有咩嗰時咧，更加要注意啦。如果係有老人家或者咩嘅場合，亦都盡量避免。咁其實一句講曬嘅。盡量就唔好咁少步啦，咁同埋咧
1: 而家亦都清涼啲啦，就唔好咁少步啦。
0: 咁言行舉止亦都要收斂下啦，即係無論男女都係啦，即係唔好話喺一啲公眾場所啊，特別係一啲宗教場所，你去做嗰啲打鬧啊、追逐啊、去高聲咁樣去講笑啊咁樣啊。咁當然你唔一定話我有信呢樣嘢，起碼你要尊重係一定要有。
1: 當地嘅風俗習慣，當地嘅呢個文化，佢哋嘅歷史，佢哋嘅宗教，佢哋嘅生活習慣，我哋其實作為遊客，我哋去到亦都希望可以體驗佢哋當地嘅呢種生活。我覺得其實哪怕你自己係唔習慣，你亦都要尊重當地嘅呢個風土人情。你本身就係去體驗呢一樣嘢。係啊。
0: 咁同埋咧，比如特別廣東人啦，買嘢中意去。殺價啦，
1: 係啊，咁佢哋嗰邊好似係唔興講價㗎，係
0: 好多地方係唔興講價，咁呢樣要注意。咁同埋一樣嘢咧，買嗰啲要稱嘅嘢咧，佢好多時候攞公斤作單位嘅，
1: 就唔係攞斤，唔係攞市斤，
0: 又唔係攞克啊，咁係攞公斤。
1: 唔好話佢呃你稱啦，你睇個價錢咦咁。
0: 咁同埋啲嘢咧，儘量就睇啱，你確實真係有興趣，你先去。講價啦，或者先去買啦。講價亦都唔好話，好似我哋大刀闊斧啊咁樣啊。佢因為少數民族咧，佢相對嚟講係比較直率，咁佢唔係好習慣呢種方式。咁大家要即係注意尊重下呢啲咁嘅習慣啦。
1: 係啦，因為其實你冇講價嘅習慣，咁就即係唔係大灣區街市買餸啊嘛，係咪先？你冇得話殺價唔殺價，你當佢係超級市場就得啦。你唔感興趣，你亦都唔好攞起佢就係咁樣。因為有時候就係啦，你唔感興趣，你又唔係想買，你嚟問我做咩？咁即係大家就會比較直率嘅方式去到諗呢一件事。咁所以呢啲風土人情啊，或者習慣咧，大家都要留意啦。咁今日咧，豪哥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啦，即係去新疆自駕之前要做到嘅一啲心理準備，無論係一啲自己即係攜帶嘅物品上面啦，又或者甚至係駕駛習慣上啦，一啲自己行程前嘅一啲準備下，都講得好清楚，甚至文化上面都有一啲涉及啦。咁好啦，我哋下一期我哋嘆世。

0: 快在路上咧，就会同你开始分享一下咧新疆嘅一啲自驾嘅路线啊，咁啊，大家开始要攞定啲地图出嚟睇啊。如果唔系咧，你斋听可能冇乜概念啊，啲东南西北可能你分得唔清楚啊，咁样啊。咁啊，所以咧，我哋留意下期嘅节目啦。咁啊，继续咧会揾阿豪哥啦，同大家咧一齐分享一下新疆嘅一啲自驾路线嘅。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嚟到今日嘅嘆世界 topic 啊，繼續會有星期六會出現嘅多彩貴州之星，會請到啦貴州旅遊廣播主持人啦，同我哋一齊連線啊，推介一下啦，貴州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灣區人去嘆世界嘅。今日同我哋連線嘅會有貴州旅遊廣播主持人慧宇啊 ，Hello 慧宇
2: ，Hello 小夫，還有大灣區的朋友們，大家好。那今天呢，又到了慧宇和大家來推薦，看看貴州有哪些地方可以去探世界呢？其實今天我想推薦的這個主題，剛剛和小夫一講了之後，小夫就說。哇，真的好凉爽，夏季嘛，到贵州还是主打一个凉爽了。
1: 真的是，我觉得现在贵州的这个凉爽的标签已经深入到所有大湾区人的骨髓当中了。大家一提到贵州，哦，那应该夏天去啊，夏天最凉快的所在了，是不是？但是呢，很多的朋友好像之前哈前两周的时间都给我们有科普过嘛，就像是贵阳会打造了一个十大的场景嘛，希望大家都到贵阳去避暑去。但是我知道贵州还有很多很凉快的地方，或者说很多很适合在这个时候又能纳凉，然后又有点刺激的活动是不是？
2: 是的，其实可能讲到夏季避暑的话，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贵阳比较凉快，安顺比较凉快，六盘水比较凉快。但其实可能讲到其他几个城市，包括像说到遵义，很多朋友说，哎呀，遵义不是有一个赤水，赤水是那么的炎热，但其实并不是只有在某一个区域的某一个城市是炎热，其他地方也有很多比较凉快的地方啊。所以今天要带大家去遵义玩一玩，遵义的很多地方其实都是可以开启别样的运动模式和避暑方式的。
1: 哦，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因为可能遵义更强的一个标签是红色旅游嘛。那如果像是这种活动的话，遵义有什么推荐呢？
2: 其实包括像这个赤水，赤水的话，它虽然天气是有点炎热，但是赤水的大瀑布啊，你看到大瀑布的时候，到那个地方的清凉感就体现出来了。然后你可以去穿洞，可以去游玩一下。那我这次要主动去和大家推荐的一个避暑呢，就是。像这个隋炀的十二背后，它有一个探秘游，在这里有亚洲第一长洞，名字叫做双河溶洞。你到了洞穴里面，就可以开启一个菲拉达的探险，在里面啊，简直不要太凉快，有很多朋友纷纷都到这个地方去，哎呀，要纳凉了。就像包括之前其实讲到的织金洞，因为贵州有很多的洞穴，到了洞穴里面，那就不是说凉不凉快的一个程度，就是带外套的程度了。
1: 已经要看要不要穿个羽绒或者冷不冷的那个程度了，是不是？
2: 是，真是这样的。其实呢，这个菲拉达的项目，它在旁边都是有这个清溪峡谷和溶洞，而且这个地方的菲拉达，它是一个将近垂直的一个悬崖峭壁。当你在攀爬的时候，你的脚下、脚边就是湖面，然后旁边还会有一些游船，然后呢，有一个将近90度的一个悬崖直上，然后中间还有一些像这个悬崖咖啡，你可以坐在最陡峭的咖啡上，看着外面的景色来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或者呢，你也可以体验一下刚才我讲的这个户外探险的一个刺激感。所以呢，就给大家首先推荐的是这个十二背后清溪峡景区的一个清溪码头，这里的一个菲拉达的线路全长是3公里，大概要2.5个小时嘛，能够游玩下来，选择的这个体验性很多样。就是下面的话是湖水，你可以去直接体验菲拉达，然后你可以坐在刚才我讲的悬崖咖啡上面去坐一坐，都是挺不错的。
1: 哦，听起来就好棒啊，而且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咖啡对于贵州人是多么的重要，连悬崖，
2: 哎呀，真是这样，
1: 连悬崖上都有一个咖啡店。哎，那店员上班不会挺不方便的吧？
2: 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偏自助的一个模式，不是说就是店员会完全在上面给你来做咖啡，他是会给你先做好之后，可能通过其他的一些容器或者是一些小设施把咖啡送到你的面前，就不是说店员完全会在上面，是这样
1: 啊。那还挺好的，那还挺好的，中途还可以呢保一下那个体力啊，还挺好的，充充电啊。哎，那刚刚慧宇说的，就除了这个景点，意思就是还有很多可以值得推

0: 推荐的地儿喽。
1: 对，同样是十二贝河，它可玩性其实真的很多。然后在双河洞景区的银河洞呢，它同样是非拉大探险，但刚才讲的上一个景区，这下面是河面，然后上面是在户外。这次讲的这个景区就是完全在洞穴里面，洞穴菲拉达，它这个银河洞大约有7亿年的历史了。里面有比较暗的，像这个地下暗河，然后溶洞里面的话会有一些像水溶石，然后一些洞腔，都是比较古老的一个地理环境而形成的模式。然后在里面最绝最漂亮的一个景点呢，就是有一个叫做翡翠之星的观星景台，它里面真的是很像一个桃心形的形状，因为在河水比较清澈的地方，所以这个桃心是一个翡翠的颜色。就当你在里面自己进行菲拉达的时候，灯光比较昏暗，然后空间比较幽闭，但是你身边是凉爽的，低头可以看到一湾碧潭的时候，这个感觉也非常不错。
0: 哦，听起来感觉还是一个挺浪漫的场景啊。哦，所以像是刚刚提到的，就菲拉达是吧？可能很多的大湾区的朋友其实并不了解哈。其实如果真的想要去第一次去玩一下菲拉达的话，其实有难度的这个划分吗？或者说提前要做好哪些心理的准备呢？
1: 其实菲拉达的话，它是一个意大利文的一个音译，它的意思就是岩壁探险或者是铁道式的攀登，肯定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个是肯定的。就是对于一些比较喜欢挑战自我的朋友，但是呢，在十二贝河景区，它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的道路，包括像刚刚讲的溶洞，大大小小的数量其实很多，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然后像你的年纪，然后像你喜欢体验这个探险的程度来进行选择。
0: 啊，所以其实还是哈，可以大家比如说做足功课了，到了现场，然后再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线，然后也奉劝大家量力而为，是不是？
1: 没错，其实，在现场是会有专业的向导，会拿上这个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灯的。然后十二贝后探洞的话，就是对于喜欢探洞的朋友，有一定的这个基础的朋友可以进行探洞。然后像悬崖菲拉达也是根据你自己的选择来选择不同的道路。到了现场呢，咱们这个向导啊，他不仅会给你带一些比较专业的设备，同时还可以帮你拍摄一些大片，非常的出片。
0: 哦，哎，这个倒是吸引人哈，因为其实挺多朋友会担心说，哎，我要参加这种类似探险的这个活动，但是我自己又很想出片儿，但是呢，就自己拍的这个过程，感觉好像还是挺危险的，我究竟是要先顾着拍照，先顾着命啊，是吧？所以可
1: 是
0: 能，
1: 的。
0: 哦，对，如果有专业的朋友来做这个工作的话，特别帮忙的话，那就特别棒了，完全就不需要担心说，哎，可能不知道出片的位置在哪儿啊，应该要是什么动作啊，然后又能享受当下的那个风景以及探险的那个感觉，然后又能出片
1: 是，
0: 儿，多好呀！
1: 没错。其实刚才讲的都是大前提，在阳光灿烂的天气，当然是可以进行攀登的。但是在大雨天、暴雨天是一定禁止入洞穴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安全提示。如果要进行一个岩壁攀爬的话，因为刚才讲过，其实岩壁陡峭程度就将近90度了，其实会有一些这样的爱好者，户外天堂嘛，被称之为。如果你需要再攀爬的话，一定要在持证教练的指导下进行，这是两个最重要的点。其他的话，其实安全措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最重要的就是量力而行。
0: 嗯，所以说贵州不愧是这个户外的天堂哈。其实很多的这些景点或者很多的这些项目，我们听起来感觉，哎呀，其实很接近自然啊，真的有探险的那个感觉。但实际上运营已经十分的成熟了，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去试一下的话呢，我觉得也可以哈。但是做好安全的措施，量力而为，然后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特别是现在哈，大湾区真的已经热得不行了，是吧？就真的要到贵州去看看哈，试一下这种活动，真的很清凉，记得要带一些外套哈，还挺冷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呢，谢谢慧宇给我们的推荐哦。
1: 好，也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到贵州避暑地，绝对不只是六盘水、安顺和贵阳，在其他城市打开不一样的避暑宴。
0: 嗯，那今天谢谢慧宇，我们下次再见喽。
1: 好，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 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

0: 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板凳花，扁担茶，
2: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4: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5: 我想自信的表达。
6: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2: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4: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10: 各位好，我是佳欣。
4: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0: 咁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xx@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和学习体会来同我们进行分享。
4: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1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4: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来到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投资房产。
10: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佳欣，我们一起来听投资房产。
4: 你最近有空吗？我想去看看新开发区的房产，有投资的好机会。哎，有空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10: 嗯，有空粤语说的是得闲，普通话要说有空。那我最近也不忙，我听说那边的发展也很快呀，啊，价格的涨跌都很值得关注。对了，涨跌在粤语里说升跌，普通话要说涨跌。
4: 我特别注意到了一些毛坯房啊，值得下手。我在想，如果装修的好，这些毛坯房将来升值的潜力很大。毛坯房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0: 嗯，毛坯房呢，那粤语会说清水楼，那就是毛坯房的意思啊。毛坯房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打造它。那关键呢，也是价格上比较廉价。那廉价呢，粤语会说平价，普通话要说廉价。
4: 没错，这个毛坯房啊，价格上相对廉价，而且最近呢，那边还有好些折扣活动，更加的吸引人了。哎，这个折扣粤语还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10: 是的，折扣粤语说折头，普通话就要说折扣。哎，那有活动我们就得抓紧时间去看看，没准是个好机会呢。
4: 是，我也这么想，我已经啊联系好了一些中介，准备这个周末就开车去看看。哎，对了，开车粤语说法也不一样是吧？
10: 是的，粤语会说揸车，普通话要说开车。啊，那太好了，那就可以一块儿去了。

0: 其实我对装修呢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到时候也可以跟你分享一下。那经过装修呢，毛坯房的价格甚至会高于商品房。哦，对了，商品房啊，粤语说“私人楼”，那普通话就说的是商品房。
1: 嗯，是啊，装修好会使得房子升值啊。使得粤语怎么表述呢？
0: 粤语会说“令到”，普通话就说“使得”啊。那在市场上啊，设计空间大的房子最受欢迎了。那我们就这周末去看看吧，顺便还可以了解一下那边的其他的配套设施。
1: 好，那就这么定了，周末见。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开车，
0: 揸车，
1: 开车，涨跌，
0: 升跌，
1: 涨跌，廉价，
0: 平价，
1: 廉价。折扣，
0: 折头，
1: 折扣，使得，
0: 令到，
1: 使得，有空，
0: 得闲，
1: 有空，商品房，
0: 私人楼，
1: 商品房，毛坯房，
0: 清水楼，
1: 毛坯房。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
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林书瑶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林书瑶，我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目前是硕士一年级的学生。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苏轼的《行香子·过七里濑》这首词。它以如画之笔描绘了七里濑的秀美风光，更在时空交错间将人生的短暂与自然的永恒巧妙融合，展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生命智慧，也带给我们许多的人生启示。
1: 好，期待你的朗诵。
6: 行香子·过七里濑，宋·苏轼。一叶舟轻，双桨红鲸，水天清，影战波平。渔帆早见露点烟汀，过沙溪急，双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画，区区如屏，算当年，须老颜林。君臣一梦，今古空明。但远山长，云山断，小山青。
1: 林书瑶同学的普通话字音标准，吐字清晰，平翘舌音准确，整体的语言面貌良好。林书瑶同学的声音条件很出色，声音饱满，共鸣扎实，在重音处理上有力量，能够突出作品重点，对虚声的运用自然流畅，声音轻柔，始终有气息支撑，表达富有韵味。林书瑶同学对停连的处理很好，整篇朗诵节奏舒缓自然，通过留白营造意境，给人想象空间，整篇朗诵感情饱满，自然流畅，又有个人演绎，有比较强的感染力，很容易引发听众的共鸣，总体看很好，为你点赞。 林书瑶同学对这首词你

0: 有怎样的感悟呢？
1: 这首《行香子·过期李赖》之所以深深打动我，是因为它展现了一种让我向往已久的生活态度。回望高考岁月，在那些被考试和分数填满的日子里，若是当时的我能够懂得词中的意境，或许就能更加从容地面对那些压力。在挫折面前，如果我能够领悟君臣一梦筋骨空明的豁达，也许我就不会因为一次次考试的失利而否定自己，更不会因为在题海中迷失方向而感到绝望。如今站在人生的新起点，即将毕业的我也将迎来求职路上的种种挑战。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这首词显得更加的珍贵。它教会我的不仅是在困境中寻找出口的智慧，更是一种与自我和解的勇气。它让我懂得，与其在焦虑中迷失，不如保持水天清影战波平的心态。与其为一时得失困惑，不如怀着小山青的信念静待花开。这首词让我明白，真正的强大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能够守护内心的宁静与希望。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正是需要这样的勇气，才能让我们在纷扰中保持清醒，在压力下依旧从容。在未来的道路上，或许我还会遇到更多沙溪级的紧迫，双膝冷的艰辛，但我相信只要常怀水天清的明净心态，坚守小山青的生命信念，就能在纷扰的城市中寻得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活出苏轼笔下那般通透而丰盈的人生。
0: 好，林淑瑶同学对这首词有着比较深入的理解，把苏轼的人生态度融入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中，让大家看到一首古词依然能够在今天回应年轻人面对学业、就业和生活压力时的困惑。林淑瑶同学结尾处用沙溪急、双溪冷比喻困难，又以水天清、小山青表达信念，升华了意蕴。整体分享层次清晰，情感真挚，让人感受到经典不仅能够滋养心灵，更能给予我们面对人生的勇气和力量，很有感染力，点赞。好，感谢林淑瑶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行香子·过期李赖》。
2: 行香子·过期李赖，宋·苏轼。一叶舟青，双桨红鲸。水天清，影战波平。渔帆早见

重重似画，区区如萍。算当年，虚老颜陵。君臣一梦，今古空明。但远山长，云山。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来到颂游中国，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琼。

0: 红炉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穹庐是什么？阴山下又有着怎样的壮丽风光？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跟随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们和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学系的讲师索明杰一同探访敕勒川草原。
1: 咁喺节目中咧，我哋亦都会继续为大家嚟讲解一啲普通话标准读音嘅知识嘅。之后咧，亦都会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可唔可以正确咁样回答出嚟啊！
0: 广为流传的《敕勒歌》反映出了游牧民族怎样的生活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阴山北部的西拉木人草原，去一探究竟。
2: 行走在敕勒川草原上，望着远处的牛羊，感受着敕勒歌描绘的宏阔草原，不由得心中神往。敕勒歌中唱的天似穹庐，穹庐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前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的西拉木人草原，它位于阴山北部，也属于广义范围的敕勒川。接下来将由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学系的讲师索明杰探访西拉木人草原。索老师是蒙古族人，常年参与草原考古，对草原生活和历史非常了解。为体验牧区生活，三位蒙古族同学也换上了别具特色的民族服装。
3: 咱们看一下蒙古包，这种必须是在外边露着的。
4: 哦，
3: 在这儿都是要有花纹的。你原来的花纹是哪一个部落呀？哪一个部族啊？部落的印记都不一样。
2: 敕勒歌中的穹庐，指的就是游牧民族的房子，蒙古包，也称毡包或毡帐。走进蒙古包，一股奶茶的香味扑面而来，大家发现主人已经准备好了奶茶。
4: 太香了，
3: 给咱们把奶茶准备好了。
5: 这么好啊，
3: 都开起来了，
4: 好香啊。哎呀，老师来点炒米，
3: 放点炒米。对，放炒米的话香。
5: 里面还有肉干是吧？
3: 这里边应该有肉干，这里主要是煮这个炒米和奶皮子，还有这个干肉。奶茶是先煮好的。
2: 蒙古族人喜欢将牛肉、炒米和奶皮子一起放到奶茶里煮，这使得奶茶的香味和口感更加丰富而浓郁。热气腾腾的奶茶让大家感受到草原人的淳朴和热情。
3: 这就是传统蒙古包的这个形式，这叫穹窿顶，所以这个蒙古包也叫穹庐。北朝民歌呀，就敕勒禅，天似穹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蒙古包是按哈纳去看它的大小。
4: 哦，
3: 咱们现在这个蒙古包是四个哈纳，你看哈纳接口在那儿呢。
5: 这个。
3: 对。
5: 嗯。
3: 它是折叠的，那我们可以把它合起来。
5: 嗯。
3: 拆卸呀、装卸都是很方便的。我曾经搭这个蒙古包啊，一天搭过48个蒙古包。
5: 哦，
3: 所以搭起来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5: 它这个哈纳不是要接吗？
3: 嗯，
5: 那两个哈纳接的时候，它是不是用蒙古族传统的一些绳结的方式？
3: 对，绳结是什么呢？就用这个皮绳。
4: 咱过去看看。
3: 它这是传统扣法，这个传统扣法是把头往这一套，直接从里边搭出来，直接就下来了。所以它往外沉的时候啊，把下边的这个结只要一打开，
5: 嗯，
3: 我往上一拽就是全部起来了，很快的。这是很方便的。
0: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比如草原的草、北部的北、奶茶的奶等等。这里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讲解发好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的小窍门。
1: 咁复韵母嘅发音要连贯，唔可以分开读，亦都唔可以省略其中嘅元音。
0: 比如 i 不能读成 r 一，也不能读成 r 或者一，而要读成一个整体的音。
1: 复韵母嘅发音要准确，唔可以混淆相近嘅音。
0: 比如说 a 不能读成 i，o 不能读成 o，v 不能读成 u 等等。
1: 复韵母嘅发音要轻快，唔好拖长或者系停顿。
0: 比如 o 不要读成 r u。O 不要读

0: 梅花，雷，惊雷，危，危险。凹，在发音时要先发啊的音，然后舌尖后缩，舌根向上抬，嘴形成圆形，轻轻地滑向窝。大家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包、提包、抱、拥抱、草、青草、到、迟到。O 发音时要先发窝的音，嘴唇渐收拢，舌根要抬高，口型由大圆到小圆。大家可以读下面的词语：漏、漏水、愁、忧愁、手、高手、逗、逗乐、诱、引诱。好，接下来颂游中国节目继续。
1: 蒙古包由头脑、哈纳和门等几部分组成，头脑就是天窗，可以打开。哈纳是交叉形式的构件，它构成了蒙古包的墙体框架。通过哈纳的拼接和拆分，蒙古包可以自如地搭建和拆分，在哈纳的外面蒙上毛毡，形成一个密闭而保暖的空间，就是游牧民族的家了。走出蒙古包，来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不远处的一群牛羊正在安静地吃草。一千多年过去了，眼前的牧场并不像《敕勒歌》唱的那样。
2: 最后一句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块的草那是特别高的，咱们现在因为这个秋天了，有的已经把草割了，咱们发现不了这种状态。现在啊，因为比起当时北朝北魏时期要干旱一些，所以这里的草还没有那时的高了。现在一般情况下稍微雨量好一些，这里的草都能达到膝盖以上。这样的话，这样像这些羊要走进去，咱们就基本上看不见了。
1: 虽然看不见高高的牧草，但草原上的风依然吹得呼呼作响，大家吹着风，跟着羊群在草地上信步走去，仿佛在追溯一段逝去的岁月。那首时光留下的牧歌就在耳边清晰地回响起来。
2: 春夏秋冬有四季牧场，在冬季牧场要选定一个非常好固定的地方，比如说背风的，冬天还比较温暖的，而且一到春天就开始转场，转场的时候就开始拉上车，带上自己的穹庐，这就是现在的蒙古包。选择一个水源也比较好的，也要向阳的，因为向阳的地方草容易绿嘛，草刚刚长起来，羊啊牛啊就可以吃了。但是因为草刚刚长起来直接吃完了，所以夏天我们要转场，所以就开始顺着河寻找下一个夏季的牧场，就在那里生活上一个季度，到秋天的时候再迁到另一个牧场。
1: 四季轮回中，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遵循自然的生长规律，使草原得到休息。那么生活在敕勒川一带的草原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出了怎样的文明呢？
0: 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一腔一调品赏中华戏曲美。欢迎继续锁定港好普通话，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特别板块共同文化家园，在婉转唱腔里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3: 言状元，
4: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5: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3: 龙灯
6: 且且今日悠远出风，
4: 繁花平地
5: 交融创新，
7: 共同文化家园，
5: 品中华戏曲，
4: 让古韵新声。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我是何毅。粤剧和岭南话派广东音乐一直被誉为是岭南三秀，现在粤剧元素走入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粤剧艺术亦都被带向更大的舞台。这期节目我们会邀请到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和潮汕话节目主持人志雄一起作客我们梨园会客厅，请大家在我们的介绍里面一起来感受

0: 粤剧艺术在香港展现的勃勃生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粤剧被誉为南国红豆，是我国继昆曲之后第二个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戏曲剧种。九声六调，帮簧唱腔，丝丝粤韵早已渗透湘江，滋养着粤剧艺术，令其不断推陈出新，焕发强大的生命力。
2: 大家好，我是第九位改组提囊之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香港有粤剧推广协会，为家推广协会有一年一度的粤剧日啊，为家境，这些都是粤剧艺术在香港展现蓬勃生机的生动写照。
3: 同好为座，好戏连台，
1: 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3: 一朝一声有历史，
1: 一腔一调皆传承。
3: 戏曲会客厅，
1: 赏粉墨春秋，品戏韵悠长。
0: 粤剧咧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传承下去就要有年轻的血液来补充了。在香港就活跃着一群唱粤剧的年轻人。我就认识一位，他叫做李文哲。
1: 我也认识他。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庆祝活动上，与搭档一同为来港视察的国家领导人演唱粤剧经典《紫钗记》选段《石钗》，不就是李文哲吗？
0: 没错哈。
4: 哟。

0: 那花街有光啊，有彩似是红绒和玉燕。哦，灯光反照落嘅叶也咋。
1: 嗱，而家李文哲已经从昔日嘅小朋友成长为一名嘅青年粤剧演员。但系当年咧为国家领导人表演嘅时候所着嘅特制小号戏服咧，虽然已经唔合身啦，但系佢依然系珍藏如初啊。
2: 李文哲是怎么会走上粤剧传承之路的呢？
1: 爱好就是最首要的因素，而香港亦都为他实现梦想提供了充足的养分。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的。
3: 五岁开始学戏，咁就点解学戏呢？就是电视睇到，咁嗰阵时应该播紧《林家声传承系列》，一开始就中意啲衫啊、化妆咁啊，就觉得好特别咯，好新奇咯。即系学咗一段时间咧，就发现其实粤剧啦，其实即系好多地方都吸引到我，即系唱腔啊，有啲做手啊，咁当然戏服啦，好多元化啦，好综合嘅艺术咯，系啦。好享受嗰種感覺咯，係啊，即係出到去可以點樣講？即係忘我咁樣演出係啦。咁當然係廣東話啦，因為最親切就係因為廣東話啦。有舞蹈啊，有武術喺入邊咧，咁又有美術啦、化妝啊嗰啲啦。咁即係佢係好綜合嘅藝術，所以即係好吸引，完成即係學業上邊嘅功課啊咁樣，都會即係睇下粵劇啊，唱下嘢。咁就每個星期都會練功，即係我人啦，即係筋都係比較硬啲咯，咁就要努力啲去即係練功壓腿咁咯，都痛咯，係啦，一開始咁要習慣咯，但係我中意咁就唔覺得辛苦。
2: 看来啊，对于李文哲来说，粤剧早就已经不仅是一个兴趣爱好，而是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了。
1: 冇错哈，从许仙、贾宝玉，再到周瑜、苏秦。在李文哲的勤学苦练之下，他懂得唱的剧目就越来越多了，扮演的角色也都越来越丰富。为了读懂戏中的角色，令到表演更加之全神，李文哲利用课余时间阅读大量的历史书籍，观看系列文化节目，将中华传统文化透过粤剧传扬出去。
3: 会从事一些关于戏曲方面的工作，可能是业余的演员，或者职业的演员，或者是研究戏曲都不定。咁我自細就出生喺香港啦，咁香港係國際化嘅城市啦，咁亦都大家都係主要語言都係廣東話啦，咁可以即係傳承到呢個廣東話文化、中華嘅文化咧，我都好開心啦。
1: 咁隨住回歸以嚟嘅香港越嚟越開放啦，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地位亦都係越嚟越突顯。生活喺香港嘅李文哲得到咗越嚟越多到内地或者系全球参与文化交流活动嘅机会。
2: 在参与文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也成为了一位粤剧文化的推广大使了，是这样吗？
1: 冇错哈，近年嚟啦，李文哲同粤剧团嘅小演员们啦，除咗喺北京、广州、中山、澳门等地表演之外啦，亦都去到咗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进行交流演出，将粤剧文化推向到国际舞台。走的地方越多，他越能够感受到粤剧的魅力，令到他更加坚定自己的热爱。在这一位年轻的粤剧演员心目中，粤剧既是他自己爱好和未来的事业，更加是根植于成长记忆当中的文化基因。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将家乡的传统文化推广到更加广阔的舞台上边。
3: 是越来越多朋友会看戏，当然我们粤剧即係嘅前輩都做咗好多推廣，呢幾年都幾點樣講蓬勃嘅，因為好多差不多每日都有演出嘅，亦都有年青觀眾嘅，亦都好多年青人入行。

0: 我同大家介绍一位唱粤剧的香港青年，叫做林咏诗。他是出生在广州，生长于香港。林咏诗觉得自己和粤剧的渊源非常深，还在襁褓之中的他就成日被父母带去看戏。回到家，他的爸爸也会播放一些粤剧的 DVD 来进行熏陶，陪伴他度过牙牙学语时期的不是朗朗上口的童谣，而是那些经久传唱的巾帼英雄、为民为国的故事。
1: 这么一说，林咏诗走上粤剧花旦这条路实在是顺理成章啊。
0: 林咏诗在唱粤剧的过程里面也都树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她崇拜挂帅退敌的穆桂英，为远嫁塞外的王超君抽心，也都被三娘教子的母爱感动。她从那些人物当中领略到了爱坚韧的品格，她从小就认定她要做这样的女子，粤剧就是她追求的梦想。林咏诗相信高台教化造就了今日的他，正是走在每个人物的过程里面，他实现了个人的进步和丰盈。
1: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可以想象正是坚持不懈才成就了林咏诗的摘星之路。
0: 更加可贵的是，林咏诗还积极向年轻一代推广粤剧文化。他在中小学开始讲座，到幼儿园教小朋友演出粤剧，还为粤剧动画电影《帝女花》担任粤剧艺术总监，通过动画这一生命的媒介推广粤剧。
2: 其实粤剧呢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啦。妈咪抬住我的时候，亦都可以说是胎教啦，咁就经常去睇戏。大过咗呢，睇粤剧呢是觉得佢嘅文字非常之华丽啦，言简意深。我自己除咗表演之外呢，都有教学生啦。咁学生嘅年龄层呢由三岁到九十岁。咁见到啲小朋友呢，佢哋一张张笑面，同埋学咗粤剧之后呢，佢哋系成个人嘅气质啊、修养啊，从细都已经见到他们的变化，我觉得很开心，证明现在粤剧的普及化和大家对他的喜爱了解就更加深。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应该好好地去传承这个艺术，希望在创作里面有更多的创新和传承。
0: 好了，下面时间一起来欣赏一下林咏诗演唱的《超君出塞》。

0: 我们为传承粤剧文化的文丽哲啊、林颖诗点赞点赞啊。在他们身上呢，我们也看到了香港粤剧界后继有人。其实一株株新苗能够破土而出，得益的是香港社会对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和投入。你们知道吗？用我们家乡话表演的潮剧叠架，在香港呢也有传承中心，叠架到香港也有传承中心。这个传承中心呢，是由香港潮人文艺协会和广东潮剧院合作成立的。
1: 咁呢个传承中心开展咗边啲嘅工作呢？
0: 啊，那说起来就很多了哈。香港潮剧传承中心啊，开展了潮剧传统表演艺术表演课程、潮乐演奏培训课程、潮剧展示活动。2018年3月。啊，应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邀请，就在校园里啊开展了潮剧的继承和发展的艺术讲座，开创了潮剧进入香港高校演出的先例。他们还招募青少年学员受益传承，希望通过文艺汇演啊、大湾区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以及与其他国家地区的潮剧社团开展合作交流，用潮乐、潮剧、潮音凝聚和团结华侨，以不同文化交流着力打造精品演出加艺术普及加传承未来的全新艺术传播模式。
2: 在香港有潮剧传承中心，那肯定就少不了有传承粤剧的机构和平台。
1: 当然啦，粤剧推广协会就系其中之一啦。佢成立于2003年，系香港代表性粤剧艺术团体之一，致力于向青少年推广粤剧。年届八旬嘅刘千石系协会嘅荣誉会长，香港八和会馆嘅名誉顾问，亦都系协会里边啦学艺嘅孩子们眼中嘅大家长。平时孩子们喜意围坐在他的身边，或者会挽着手，又或者会靠着肩听他唱经典的粤剧当中的片段。刘千石就说，小演员们的勤奋模样仲是令到他想起了年少时候的自己。从艺数十载，刘千石懂得执着坚持对于粤剧传承的意义。刘千石从来不吝啬对孩子们表演的赞美，只要有孩子们的演出，总是会见到刘千石的身影。他说粤剧这一颗种子要细心呵护，多些鼓励和认可，他自然就会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生根发芽。
2: 刘千石这番话道出了香港众多热心传承文化传承人的心声啊。
1: 没错，肥沃的土地也都催生了累累的石果，所以在香港一年一度的粤剧日演出现场，将能够看到不同的粤剧团体培训的青年新秀轮番登台，带来多出深受剧迷追捧的接子戏。
2: 演员们的演绎之下，台下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个经典角色，一段段历史传奇，我们看到的是粤剧在香港的勃勃生机。
1: 没错，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的保留节目，粤剧日旨在推广粤剧艺术，令到香港市民及海内外的旅客多角度认识这一绵延数百年的文化瑰宝。香港特区政府先后设立了粤剧发展咨询委员会和粤剧发展基金，连续多年向基金增拨注资额。
0: 我就关注到啊，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在2025年12月2号公布的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26年度资助项目名单。那在本次获资助的项目当中呢，香港地区共有14个项目入选。香港有14个项目是接受了2022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的资助项目，创下了历史新高，创下了历年新高哦。
1: 没错啊，国家艺术基金在2021年呢，向港澳特区全面开放一般项目申报，5年来累计57个香港项目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我们上面

0: 绍到的林明诗，在2023年呢就凭借着粤剧《超君出塞》获得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资助。
1: 从国家到特区，从政府到民间，多方的合力必将促进粤剧等优秀传统文化在香港生生不息。
2: 那此时啊，我想到了一首潮剧唱段《马灯引路分外明》，马灯引路红国门。我想啊，国家文化繁荣的相关政策还有业界前辈就像是马灯啊，正是有了他们的引领，才有了后辈的茁壮成长。

0: 同好为座，好戏连台，
1: 我发现
2: 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0: 一朝一姓有历史，
2: 一腔一调皆传承。
0: 戏曲会客厅，
2: 赏粉墨春秋，品戏韵悠长。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粤剧被誉为是南国红豆，丝丝粤韵早已经渗透到香港，并且不断推陈出新，焕发强大的生命力。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感受粤剧艺术在香港发展的蓬勃生机。
4: 粤剧在香港的发展，除了我们上面介绍的有政策、有传承人，还有的就是有阵地了。
5: 那这样的阵地可就太多了哈，而不得不提的就是位于香港西九文化区东端的戏曲中心了。
3: 没错，戏曲中心是香港首个专门为戏曲而设的表演场地。自2019年开幕以来，已经向海内外观众呈现百几套的粤剧剧目。粤剧这一丰富多彩的表演艺术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
5: 相约三五知己啊，浅尝一盅两件，一盅两件啊，近距离来体验粤剧和茶馆文化有机结合。香港市民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确实太令人向往了。
3: 钟真真就是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的主管，他说香港的场地和观众都是国际化的，期望能够凭借戏曲中心这个舞台，令到更多的香港青年、内地游客和外国友人了解粤剧这一宝贵的戏曲形式，进而将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

0: 2026年，粵劇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9年，粵劇被列入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如今粵劇藝術在香港不單止有更加廣闊的舞台，還在民間形成了更為普及的氛圍，市民的日常生活裏面隨處可見粵劇元素。
1: 那这个邮票呢，就是常见的例子啊。迄今为止，香港邮政已经先后推出以粤剧服饰和粤剧剧目为主题的特别邮票及相关的集邮品，吸引不少邮迷、戏迷热烈追捧。
2: 更有趣的是，港剧纸钞上也有小生与花旦的身影。为推广粤剧文化，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三家发钞银行推出新版百元港币纸钞，统一以粤剧为设计主题，并特意画上综合多个剧目角色而成的年轻演员，以示传承之意。
0: 中华文化是华夏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共同的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根基，亦是增进理解、深化合作的天然桥梁。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其生命力就是在于一代代中华儿女的传承和创新。等我们以传承为范，以创新为长，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在守正当中开新局，在创新当中逐华章。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
2: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让小鬼到爱这期间简单本会的轻松节目时段再见。
0: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的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

0: 有得食噶，
1: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0: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3: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啦！2026年7月25日本期嘅揾食大湾区节目吓，今日系我哋嘅周末特别版。今日我主播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啦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咁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喺上面搜索关键字眼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哋节目嘅播出时间咧，系每逢星期六日嘅呢个时间段咧，都会同大家嚟分享特别版嘅节目啦。今日我主播嘅，同样会邀请啦几位嘅同学仔啦上嚟同大家倾倾偈啦，就一个话题啦一齐去探讨一下嘅。咁究竟今日会同大家倾啲咩话题呢？唔知道大家平时咧会唔会鍾意听歌呢？鍾意听歌嘅朋友有冇留意到一种嘅曲风呢？就係、听起身好似好丰富，有各种嘅乐器啊、低音啊、人声合唱、和声啊，但实际上呢，其实佢係冇任何一种嘅乐器加入喺其中。呢个就叫做 a cappella 无伴奏合唱啦。咁今日呢个嘅话题呢，都会同嚟自暨南大学嘅一班嘅同学仔们啦，一齐倾一倾呢一个嘅无伴奏合唱呢个话题。咁究竟佢哋平时鍾意听边种类型嘅无伴奏合唱啦？佢哋有冇玩过无伴奏合唱呢？今日会有几位同学呢，同大家一齐嚟探讨下呢一个话题，都会有好几首啦非常之好听嘅 a cappella 无伴奏合唱嘅歌曲啦，送俾各位听众朋友噶。咁下边咧，我哋先去个节目嘅片头，翻嚟之后咧，正式邀请呢一班嘅同学仔出嚟啊！
5: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6: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7: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5: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

0: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啦。今日我主播，我系今期嘅节目主持人啦，李志峰 DJ 峰。咁啊喺我哋嘅直播室当中啦，咁除咗有我之外啦，咁当然例牌亦都会有几位嘅同学仔啦，一齐同大家嚟分享啦今期呢个话题嘅。咁今期我哋系咩话题咧？咁啊，会同一个无伴奏合唱有关嘅。咁不如咁先请出呢三位同学介绍下自己先啦。Hello， 你好啊，左边呢个同学仔。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罗云欣。
0: 系云欣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谭海林。
0: 海林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黄亮华。
0: 黄亮华，亮华你好，
3: 系
0: 啦，三个同学仔，咁啊两个女生啊，咁啊有两个女生，系咪平时都系会，你三个都平时有冇玩开呢啲嘅无伴奏合唱咁样啊？
1: 我嘅经验应该会多少少。
0: 云欣
1: 系，因为中学嗰阵时有专门有一个 acapella theater。
0: Acapella Theater 即是他组合一个课堂是吧、
1: 算是一个表演，因为他是毕业典礼上面给大家准备的一个表演来的，所以是以一个无伴奏合唱的歌舞剧作为一个主题。
0: 哦，所以今次选这个谈的话题都是你策划的。
1: 是是比较有兴趣一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那你有两个呢，海林呢？
2: 其实我是没有接触过这个 Acapella 的，不过我接触过他的佢嘅 friend 啊，就係合唱啊，合唱就係試過啦。因為之前喺學校入邊有嗰個合唱團，咁我係報名入去，當咗大概兩年嘅經驗啦。
0: 都幾 friend 啊，佢哋因為基礎嚟噶呢個合唱。
2: 啊，係啊，其實差唔多啊，我覺得。
0: 係嘛？咁啊，亮華咧？
3: 其實我都冇接觸過無伴奏合唱嘅，不過都有接觸過合唱咯。不過平時都會比較中意聽一下 Acapella 啲歌，因為覺得好舒壓。
0: 你本身你哋三個平時都中意唱歌嘅係嘛？
3: 可以咁講啦，都中意唱歌係。
1: 應該大家都對音樂比較有興趣。
2: KTV 咪霸嚟，
1: 咪霸，
0: 咪霸添啊！咁犀利，所以就因為有呢個原因咁啊，阿雲欣就揀咗呢兩個同學仔一齊嚟傾呢個話題啦，係嘛？咁不如先同大家講講啦，即係大家對無伴奏合唱第一個印象係咩咧？我先問下雲欣先啦。
1: 不如問佢兩個先啦，因為我覺得我應該係有少少唔一樣嘅。
0: 即係你會講曬佢哋想講嘅嘢係咪？
1: 係，我想比較
3: 專業啲啦，
1: 比較想聽下
3: 門外漢分享下先咯。
0: 咁啊，男仔先啦，靚華先啦。
3: 好啊，其實我即係未開始接觸呢個 topic， 即係未去做功課之前啦，其實我會覺得無伴奏合唱嘅同清唱好。其实就是清唱的

0: 跟住冇 BGM， 跟住系由个其他人嚟唱出个 BGM 咯，咁样。
1: 嗯，个 BGM 我一般都系用嗰个 beatbox 嗰、那个嚟、代替嗰啲，或者系可能、可能有好多人去模拟到好多嘅声音啊，咁去嚟做一个伴奏咁样啦。
0: 嗯，系。
1: 嗯，咁阿海琳咧，
2: 我会觉得佢好高级，其实，因为佢其实我第一次听，我会觉得佢同合唱其实区别仲系有啲大嘅，因为合唱如果冇嗰啲钢伴啊或者嗰啲 BGM 嘅话、唱其实系有啲空嘅。不过阿卡比拉，我会觉得佢好闷，虽然佢只有人声，不过佢好闷嘅，
1: 好闷，
2: 听上去完成度好高嘅一个合唱嘅形式啦。
1: 嗯，冇错吓，咁啊，海琳都讲出咗，可能好多同学仔、朋友仔听阿卡比拉个感受就觉得，哇，虽然佢哋全部净系人声，但系感觉上好似好丰富咁啊，成个声音嘅声场啊，好似有啲乐器，又有节奏，又有好多旋律喺里边，感觉好似同有伴奏有乐器咁冇乜太大差别啫，咁样吓，整个嗰个声场系好枯好闷嘅。咁啊，云欣咧，你又讲下。
3: 我嘅话，其实我第一次听到无伴奏合唱即系 Acapella 呢个词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喺听紧嗰阵时，即系我已经系听紧 Acapella 呢个表演嘅时候，跟住我话：哇，呢啲咩嚟噶？咁高级咁好听嘅！跟住结果系身边一啲同学同我讲话：啊，呢、这个就系无伴奏合唱啦，即系大家都叫佢 Acapella。
1: 嗯，你一次听到系震撼到你嘅系咪？
3: 系好震撼，所以我话我以后一定有机会一定要玩下呢、这个。
1: 嗯，咁你系第一次听呢个首歌系咩场景之下听到嘅咧？
3: 即系啱啱好又系，因为我哋每一年嘅毕业典礼都有嗰啲表演啦，跟住我哋对上一届都系类似咁样嘅嘢，但系佢哋系美声嗰种感觉，而去到我哋呢一届嘅表演就直接系啊直头系 Acapella 啦。咁我听到嗰阵时我就觉得好震撼，因为喺嗰、那个毕业典礼嗰个舞台其实都几大下，跟住再加上佢哋啲表演同埋佢哋啲音乐，其实真系好有感染力咯。
1: 嗯，嗰时有几多人去唱呢、這个演出咁啊？
3: 我印象中系十六个，
1: 16个、
3: 差唔多，
1: 都同合唱团差唔多人数噶咯。
3: 嗯
1: 嗯，咁另外两个同学咧，你哋喺咩情况之下听过呢啲无伴奏合唱嘅呢啲作品啊？
2: 我系响短视频入边睇到嘅，因为我冇响现场听过 Acapella 嘅。其实我就系响视频上睇见，我中意打游戏啦嘛，睇见嗰啲游戏嘅 BGM 响Acapella 嘅形式去表演出嚟，咁我就觉得好新奇
1: 啊！好，亦都好高级，吸引咗你吓。
2: 系。
1: 阿梁华咧，你喺第一次听系喺边度听到啊？
0: 其实我同海琳都有啲似，我第一次听同埋接触都系喺一啲短视频平台上边去听到嘅。咁然之后其实有一次去旅行嘅时候，跟住喺街上边遇到嗰啲街演，佢哋唱其实都好 Acapella 咯。
1: 我自己第一次接触咧，我真系已经系要去参加一个比赛。我嗰时仲未兴无伴奏合唱嘅，嗰时应该系2006年嘅时候。
3: 哇，咁早，
1: 好早啦，
3: 好远，
0: 啱出世，
1: 留灯咯，已经成为咗。2006年嗰时候参加咗一个即系台里边嘅一个嘅歌唱比赛，咁就我哋组咗个组合嘅，佢就唱。咁其中有一段咧要展示我哋即系除咗歌唱嗰首歌之外咧，有啲少少嘅才艺展示嘅。咁我哋就揾咗一个老师过嚟帮我哋排咗一小段无伴奏合唱，当时仲唔知道咩嚟嘅，就觉得好似一个唔同声部，大家去玩一段嘅旋律，又系会唱，又系会有一啲节奏咁样去合作嘅形式，觉得哇好难啊呢样嘢，因为最难就
3: 系
1: 好容易俾隔篱嗰人咧带偏你嘅旋律嘅，你要唱自己嗰个位咧，其实真系一件好难嘅事。但系因为后来就通过咗呢一小段仔嘅喺舞台上嘅展示咧、得到咗评委好高嘅评价。
3: 可能评委都觉得好新奇，未见过呢样嘢，
1: 佢觉得哇好犀利啊！你可以咁样去玩一小段旋律出嚟，最后咧凭借住我哋呢个小小嘅插曲咧，攞咗第二名，系，
0: 好犀利。
1: 都一个唔错嘅一个嘅经验嚟嘅，咁其实你哋会唔会觉得即系无伴奏合唱同清唱当时会唔会搞乱两者一个嘅区别嘅咧？
0: 其实会搞乱咯，因为即系未正式去深入了解过，其实我会觉得两者嘅区别系唔大咯，因为两个其实都系冇 BGM 嘅情况下嘅，就咁用人声唱出嚟。
1: 其实最难系即系佢唱出嚟之后，令你感觉好似系有伴奏咁样噶嘛。
0: 系。
3: 我觉得清唱其实大家印象中清唱其实都会有和音，但是其实跟 Acapella 最大的分别就是它不会有那么多声部即叠埋一齐，好似播咗 BGM 咁样。你清唱一般你就会觉得系，哇那个人哇唔使 BGM 就唱得咁好，但系其实无伴奏合唱就系你以为有 BGM， 但系其实佢冇噶咯。
1: 咁海琳咧，
2: 我会觉得就系睇系咩类型嘅歌咯，有啲歌佢本身就系比较轻嘅，就 BGM。 本身比較淡嘅，咁、你。

0: 聽個清唱同阿卡比拉版本其實係差唔多嘅。咁如果有啲好似 rock 啊，好似嗰啲 EDM 咁嘅音樂，咁佢嘅 BGM 本身就係比較存在感比較多嘅，咁佢嘅阿卡比拉同埋清唱版本咁就差好多咯。
1: 嗯，係咁，好多人可能對於覺得清唱就係只係一個冇曬所有伴奏音樂，淨係個歌手喺度唱歌呢種，認為係清唱啦。咁其實冇伴奏合唱，就去加咗好多人聲模擬嘅一個樂器啦、節奏啦，同埋模擬咗好多好多唔同聲部啦，會混埋一齊咧，會令你覺得成首歌會感覺上就好豐富，好多聲音嘅元素喺裏邊嚇。不如咁啦，我通過一首歌曲啦嚟先聽聽啦。我哋今日咧三位同學仔揀選咗一首歌同大家分享啊，雲欣你嚟介紹一下。
2: 我相信跟住呢首我哋帶俾大家嘅第一首無伴奏合唱嘅一首歌咧，應該係Z世代大家應該會比較熟悉嘅一首歌，因為佢係一部卡通片入邊嘅曲嚟嘅，
1: 係嘛？
2: 嗯，
1: 係咁，我哋先聽下先，陣間話俾大家聽係咩卡通片嚇。

0: 系啦，咁听过一首歌曲啦，名字叫做《梦的光点》啊，吓嚟自《理想人生》呢个无伴奏合唱嘅一个组合吓，系一部动画片啊，系咪啊？
1: 系啊，
0: 何欣咩动画片啊？死，我未睇过呢部动画片。
1: 神兵小将，唔知道大家细嗰阵时有冇睇过？
2: 我睇过，我睇过。
3: 我就冇睇过，呢个系我哋首歌
0: 知识区范围之外啊。
3: 系啊，真系未睇过。
0: 神兵小将系国漫嚟嘅，
2: 国漫嚟。细个嗰阵喺 CCTV 十四台嗰度睇过，
1: 咁详细嘅，
2: 记得好清楚，因为
0: 好清楚嚟。点解咁有印象深刻呢？海林，
2: 我细个嗰阵就好中意睇动画片，其实而家都中意睇。其实，咁细个嗰阵就一落堂咧就翻屋企打开电视，首先打开 CCTV 十四，咁刚好就系嗰阵就开始播嗰、那个
1: 神秘，
2: 系啊系，咁刚好就可以睇。
0: 嗯，嗰阵时呢部动画片系讲乜嘢噶？
2: 我记得佢好似系主角同埋佢嘅妹妹。佢哋係有一個佢個神獸，佢個神獸係可以變成武器去打壞人咁咯。其實好老套嗰種
1: 俾小朋友睇嗰種劇情，但係嗰陣時就會覺得哇，好好睇啊，好得意啊！
0: 當時你哋會唔會留意主題曲㗎動畫片嘅？
3: 其实都会留意主题曲噶，我觉得其实每一部动画片嘅主题曲其实都几吸引下，即系但系佢啲歌名就唔太记得咯。但系通常你一播呢个旋律，即系前奏一出嚟，大家其实都听过，好有记忆点。
0: 会即系令你夜清回系嘛？
3: 系啊，真系夜清回。
1: 但我发现其实睇动画片嗰时，你唔会 care 嗰、那个即系、就是、个 BGM 究竟播紧啲咩，但系你一到其他人喺度播嗰阵时，你就会话：诶，呢首歌咁熟嘅，究竟系边度出噶？跟住就会大家一齐估。哦，我细嗰时睇过呢、這个，细嗰时睇过嗰、那个咁、
3: 啊。真系会
0: 会噶，我细个嗰时候会攞录音机去录嗰啲动画片嘅主题曲，因为嗰时候未有 CD 啊嗰啲嘅咁啊，即系。系啊，我攞部录音机，好大部嘅收音机，系揿着个录音掣、录音带嚟嘅，仲系放喺电视机喇叭旁边录，录低嗰啲卡通片。
1: 咁音质唔会好差？
0: 音质好差噶，而且仲会有屋企人讲嘢嘅声噶，即系会听下某个位，突然间屋企人讲：喂，讲啲乜嘢出去食饭啦？咁样到嗰位就系有呢个声，所以有时候听咧，你会好清楚。唱到嗰位就会有屋企人喺度讲嘢噶啦，就系咁嚟听卡通片主题曲噶，即系嗰阵时系好沉迷吓。咁、所以呢首歌其实你觉得呢个无伴奏版本令你听完之后会有冇咩感想啊？嘛，
1: 即系睇到嗰阵时就会话：诶，咁熟悉嘅呢、這个真系夜清回啊！因为其实平时无伴奏合唱，我哋见到嘅组合其实唔会特别多，即系你唔会经常会插到，但系你突然间插到就系话，诶，呢个唔系我睇过嘅某某动画片嘅主题曲咩？咁你就会有种熟悉感咯。
0: 嗯，啱啱海林想讲，你想讲乜嘢？
2: 其实一开始佢放嗰阵，我仲以为佢喺度。

0: 做正常播佢嗰首歌嘅，我都唔知系阿卡贝拉版本一听，即系诶，唔就系我细个嗰阵听嗰个版本咩？又一睇，哦，系阿卡贝拉版本噶、哦，
1: 即系还原度好高啊嘛，佢、连嗰节奏啊、嗰啲鼓点啊都还原晒出嚟啊、
2: 嗯，
1: 即系原版我可能呢部动画片我未睇过啦，但系即系阿海林讲佢还原度好高，令你觉得已经听紧原版咁啊、所以都系探讨一个即系专业啲嘅话题，就话其实一个典型嘅模仿合唱团通常会分边几个声部咧咁啊，云欣你都有做功课噶，
2: 咁其实正常嚟讲咧，即系最基础嘅就会有五个声部啦，首先系高音 soprano 啦，跟住就会有中音叫 alto， 即系佢系女中音或者系男低音啦，跟住就会有个 tenor 即系次中音，然之后仲有 bass 即系低音，
1: 低音系啦，
2: 跟住仲有一个就系 focal percussion 人声打击啦，即系大家熟悉嘅 big box，、但系佢系，但系佢严格嚟讲唔系同一样嘢嚟。它是差不多的东西，
1: 即是它可能不需要用到 B-box 那么高的技巧、但是它就是用人声模拟打击乐，
2: 是的是的、一般是鼓啊、那些叉啊，就
1: 叉叉啊，
2: 是
1: 的
2: 是的，就是那些感觉，
1: 这么低级都可以的，甚至会咚咚咚咚都可以的，
3: 都可以
1: 的不需要那些劲的 B-box 那些人呢，即同时发出五六个声出来那些咁其他咧就係呢五個聲部，
2: 係，但係其實仲有再會分啦，即係譬如話可能高音部都會有分高音同埋次高音，即係睇你想表演嗰首歌佢究竟要幾多個層次咯，跟住再會去劃分，每一個聲部再可能會有一個係高音啊，一個中音啊，一個低音啊咁。
1: 都幾難。你覺得你兩個聽完之後，你覺得你兩個會勝任邊一個嘅聲部啊？海林同埋梁華。
0: 我可能就
1: 你咪霸嚟喎。
0: 咪霸
2: 咪霸就唱主音。
1: 你應該要
2: 唱主歌，
0: 應該係主歌部分，因為可能因為聽歌一般大部分時間都係聽主嘅
1: 主旋律。
0: 係冇太注意其他嘅聲部咁。
1: 梁華咧？
3: 我覺得我應該適合做男低音。
1: 係男低音啊！
3: 係啊，我覺得應該適合做男低音啊，
1: 都啱啊。
3: 係，
1: 你聲線都雲厚啊，都
3: 係嘛？
2: 比較沉。
3: 因為我以前中學玩合唱團嘅時候，其實都老師都安排我去做男低音咁樣。
1: 咁你發一個男低音嘅聲，你俾大家感受一下。
3: 發一個男低音
2: 可以咚咚咚咁樣。
3: 咚咚咚，系嘛？
1: 你或者你某首歌咁样一个嘅或者低音度咁样就系。
3: 某一首歌嘅低音度，
1: 或者你而家走乜嘅真系好，发一个你自己最低嘅低音可以去到几低？
2: 都其实真系都几低下。
1: 系咯系咯系咯，可以嘅。咁啊，一间咧，我哋有一个最后咧，我哋希望挑战一下我哋四个咧，搞一小段仔无伴奏合唱喺度，即系尝试一下会唔会即系有啲咩效果出嚟吓。咁所以你认为即系呢个无伴奏合唱团当中咧，边个声部其实我觉得个个都好重要，冇话边个最重要系嘛？
2: 但系有分，其实真系
1: 有分噶。
2: 特别系你夹大家一起夹嗰阵时候，你就会好明显就会发现有一个声部如果唔掂嘅话，就系全部人都已经系闹闹教教咁。
1: 我估应该就系个节奏嗰个啦，系嘛？
2: 听下佢两个嘅意见。
1: 系嘛？你两个觉得边个最重要啊？
0: 我系觉得系 B box 其实。
3: 其实我会觉得系主旋律嗰个人咯，即系最即系一首歌好似合唱咁样，最犀利都系个 vocal， 即系个主唱系最重要咯。
0: 因为我觉得 B box 佢。唔止系旋律，佢仲系嗰个节奏嘅把控嘅一个关键。
1: 反而系咯，我觉得反而个 B-box 哥可以跟翻其他主旋律嗰个节奏，其实可控噶嘛，佢自己系嘛。我反而觉得系咪嗰啲主旋律之后边嗰个和音会重要，因为佢一偏嘅话，可能会令到主旋律会偏埋，会唔会啊？云欣解答一下，
2: 其实最重要嘅系嗰个 bass 咯，即系嗰个低音，因为
1: 最重要系你啊，梁华
3: 真系
1: 系个低音系你啊，
2: 呢个真系会最重要，因为佢其实基本上个低音系会一直会咁样咚咚咚咚，其实相当于系俾咗其他声部一个拍子，即系大家都系跟住佢个 beat 嚟噶嘛，即系如果连个基本嗰个节奏都把控唔到嘅话，其他声部就可能会跟唔上，可能会越唱越快啊，或者越唱越慢咁样咯。同埋喺合唱，大家合声部嗰阵时候，其实最明显系可以听到嗰个咚咚咚嗰个节奏点，所以大家都系跟住 bass。
1: 原来系即系嗰个 bass 系咁重要嘅，即系所以咧，即系喺一个无伴奏合唱过程当中咧，最难嘅部分系即系除咗一个节奏点之外咧，音准我觉得其实都好重要嘅。系嘛？
2: 系。因为你如果有一个。某一个声部的某一个音走了的话，就会其实很明显咯。
1: 但是走晒全部人是吧？
2: 是啊是啊，因为你那个，譬如说你一段。

0: 係聽就喂點啊，今日低聲水準咁差，或者今日高音配曬邊啊咁樣咯、
1: 啊，絕對音感嗰啲、
0: 嗯，真係
1: 直接喺一堆人入邊，係咪你？唱錯咗咁樣，
2: 絕對音感嘅人去聽呢啲會覺得會好好
3: 好明顯嘅，
2: 佢會好容易聽到邊個錯嘅、
1: 嗯，
2: 所以呢樣嘢其實有好有唔好。有啲人認為絕對音感嘅人咧會好糾結或者好犀利，哇好準啊！佢基本上可以判斷到，但實際上其實佢有時候會聽到呢啲唔準音，佢自己都好很抓狂噶嘛，係、啊，反而我哋呢啲相對音準嘅人咧去唱歌或者係咩會更加舒服啲嘅，容易啲嘅，所以其實我當時咧，我都覺得音準其實係最難，因為我試過幫一啲嘅歌曲去唱和聲啊、
1: 嗯，
2: 唱和聲都其實比阿卡佩拉嚟講都算冇咁難嘅，但我都覺得好難，因為你要喺個主音之下或者之上唱一個音出嚟咧，要佢同佢唔一樣嘅，但係又要同佢係一個之間有少少差別，會同佢差唔多嘅音唱出嚟咧，真係好容易唱歪嘅。經常唱咗下，你會覺得我覺得好冇歪喎，但係同旁邊嗰個老師話。低咗，高咗咁啊，系咩？好似咁难嘅，明明只系唱几句嘅啫，都唱咗好耐，唱成个钟头。
3: 我都觉得合音佢系可以一个好反直觉嘅一个嘢，因为你之前听嗰啲歌咧，听佢个主音，所以你会觉得嗯就系、是、咁唱嘅、
1: 嗯。
3: 不过佢个合声佢系其他嘅音准，咁你一听嘅感觉，嗯，好似同我听嘅唔同，好难唱出嚟。
2: 嗯，系好有挑战性嘅呢样嘢吓。咁、嗯、你玩过，你觉得呢？
1: 我其實覺得都係節奏比較重要，因為你如果即係本身大家節奏啱嘅話，其實啲音都係啱噶嘛。但係你如果有一個甩 beat 嘅話，其實就會後面都全部都錯曬咯。因為你係按照你嗰、那個你自己嘅節奏同埋你自己的音準去嚟唱噶嘛。咁如果有一個甩咗嘅話，就會變到成首歌都會唔和諧咯。
2: 嗯，咁可唔可以取巧少少嗰個 beat 嗰個咧？耳仔戴個小耳機，聽住原版嘅節奏咁嚟。跟咧，算唔算作弊嘅咧？咁
1: 真系未试过咁样咯，因为一般嚟讲都系自己要同嗰啲其他声部一齐夹，即系、嗯、哦，我觉得应该要快啲，或者我应该要慢啲咁样、
2: 嗯、
1: 去沟通咯。
2: 有冇试过喺即系演出过程当中甩 beat 咁样节奏错晒咁样嘅经验？
1: 其实有，
2: 有啊。
1: 我记得嗰阵时系出咗两场嘅，咁其实。甩 beat 呢個情況都幾好處理，就係、是、你再等一拍，跟住再重新入。因為我哋嗰陣時係好多個人啦，即係你一個聲咁多個聲部嘅，每一個聲部都有兩到三個人。咁你如果你甩 beat 嘅話，其實係可以即係等其他人幫你唱住先，然之後你等一拍再重新入咁樣、
2: 嗯，
1: 就會處理得比較好少少。
2: 啲小技巧嚟嘅啲嚇，下面聽人會唔會感覺到㗎？感受到佢錯咗咁樣？
1: 我諗其實都係聽睇嗰啲觀眾佢哋。听感点样咯、
2: 嗯？
1: 因为如果即系好似啱啱讲到咁，如果有绝对音准嘅话，可能就会听到觉得，咦，啱啱个音点解好似怪怪地咁样、
2: 嗯？
1: 但如果即系平常嘅观众，我谂应该系听唔出嚟。
2: 系系，好多唔系专业嘅即系玩音乐观众，走去听个气氛，觉得系冇问题就几好啊。咁、嗯、觉得其实你中意听无伴奏合唱，系中意纯人声定系中意唱有歌词啊嗰啲咁样嘅咧？
1: 我其实会比较中意有歌词嘅，因为我觉得无伴奏合唱佢最特别嗰个点就系佢。系同即系佢同清唱最大嘅分别就系佢听落系有伴奏嘅一首歌，而唔系纯音乐咯。所以我觉得有歌词嘅话，可能会更加可以凸显到佢呢个特点。
2: 嗯，你哋都系中意有听有歌词嘅。
3: 我中意 BGM 嘅，因为佢第一
1: 纯音乐。
3: 因为第一次听就系听 BGM 嘅，所以有啲白月光嘅感觉。
2: 哦，即系第一次听过动画片嗰、那个。
3: 唔系动画片，系嗰个游戏嘅。
1: 游戏嘅 BGM，
3: 所以我会觉得真系好似白月光，一听嘅话好空灵。好、
2: 嗯、
3: 特別。
2: 嗯，阿亮華呢？
0: 其實我都係同韻欣一樣，會更加中意有歌詞嘅版本，因為人聲去唱嗰啲歌詞出嚟，再加埋好似若有若無咁樣嘅 BGM， 其實會更加好聽啲咯。如果係純 BGM 嘅話，我覺得就好似有啲聽嗰啲意大利歌劇嗰啲美聲咁樣、
1: 哦
0: 啊、
2: ，opera 咁。
0: 係啊，係啊。
2: 咁啊，其實即係唱 a cappella， 你覺得需要用邊種情緒去唱出嚟咧，會係啱咧？你係話其實冇咩情緒都可以嘅咁。
1: 其實我覺得係咩情緒都得嘅，但係我個人覺得其實 a cappella 其實會比較啱嗰啲節奏快少少嘅歌，因為佢、嗯、你唱嘅過程入邊嗰啲聲部一般都係嘟嘟嘟或者係叭叭叭或者係。啦啦啦呢種聲音，所以佢如果快啲嘅話，就會俾人有一種衝擊力或者係感
2: 染。快啲
1: 嚇！
2: 嗯，我都覺得係應該係，可快。我覺得可能阿海林中意啲慢啲嘅。
3: 好多好空靈嘅，因為好似北歐嗰邊嘅嗰種明光，我就好中意聽。
2: 嗯，

0: 係比較中意嗰啲慢節奏少少嘅，好似 BGM
1: 咁。嗯，系系，咁我不如咁啦，我哋拣一首歌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呢首算系慢啲嘅节奏噶，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系原唱系陈奕迅嘅一首歌嚟。
0: 嗯，系，我觉得呢首歌应该听嘅人都听过嘅人应该都几多下，因为呢首歌我觉得系首好治愈嘅歌。
1: 嗯，都几好听嘅，大家嚟听听下，嚟自呢个理想人生都系佢哋嘅一个无伴奏合唱嘅版本啦吓。

好啦，呢一 part 嘅今日我主播啦，我哋倾阿卡贝拉呢个话题啦，先倾到呢度先吓，下边听翻首歌仔，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咧，亦会有我哋下半 part 嘅今日我主播继续嚟同大家嚟倾倾阿卡贝拉无伴奏合唱呢个话题啊。

0: 我是隨身寶科技的聯合創始人郭偉強，是由香港過來深圳創業的。我們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銀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產品系列，比較通用的功能就是講到2015年的時候，我們希望可以好好地將我們的研究進行技術轉化，真正地將產品落地，所以我們就決定來到深圳發展。
1: 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0: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2: 你讲 workplace
3: 边个？
0: 前海嘅梦工场设立人才公寓，我系第一位入住嘅。喺嗰个地方，佢哋更加重视社群嘅效应。香港過嚟的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十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4: 我叫 Benny， 中文名叫黄斌，咁我系嚟自于澳门嘅。咁呢次咧系我哋喺内地第三次创业啦。2019年，我哋同拍档一齐喺江门做咗一个关于智能家居嘅整体设计同埋安装嘅项目。
5: 里面分成几大的系统的，一个叫灯光的系统，一个是冷暖温度的系统。
4: 智能家居其实就系俾人嘅生活方便同埋便利啦。而且我哋覺得智能家居係所有人美好生活嘅一個追求，係一個可持續發展嘅項目。
6: Kenny， 前頭你傾嗰個。

0: 聯盟入少咗一樣嘢喎。
1: 可以啊，可以去試下。
2: 其實創業嚟講，我覺得幾時都唔會遲嘅。最困難嘅時刻，永遠係一開始。
3: 如果第十，我們大概現在落戶了1000個加盟
2: 的。喺政府層面上邊嚟講，佢哋幫我做好一系列嘅基建，跟住税收啊、政策支持啊，都比以前好好多。其實澳門和香港都屬於我覺得是一個小圈子，你在這個圈子耐了之後，即是 你的認知並不是所有，即是我覺得是真的要去探索一下，真的親眼親耳看到聽到中國現在發展的情況。
4: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
5: 我想在大灣區打工創業。
6: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4: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我主播，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咁今日咧有三位同学仔咧同大家嚟分享咧无伴奏合唱 Acapella 呢一个嘅话题啊。有罗云恩你好，
1: 系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罗云恩。
0: 嗯，仲有谭海林你好，
2: 我都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学生谭海林。
0: 仲有黄亮华你好，
3: 系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黄亮华。
0: 嗯，系啦，其实啱啱听嗰首作品咧系一首慢节奏型嘅一个嘅 Acapella 无伴奏合唱啦，听起身其实真系好舒服嘅呢啲作品吓，但我好。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对于未玩过的朋友来讲，觉得怎样可以将一首歌从普通的音乐作品变成无伴奏合唱，它需要经历了哪些它创作和怎样分那些声部呢？
1: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你要听回即是它那首歌原本用的是什么乐器，然后你再找回它的谱，那它的谱上面其实都会有那些音调啊音符，你再将它们拆开做不同声部，就可以继续即是整出一个比声部唱的谱咯。
0: 咁人声 就唱翻人声
1: 啦，就唱翻主声调咯，系。
0: 其实咁呢一个过程都几难噶，即系一有翻啲乐理基础嘅人先做到呢样嘢。
1: 系啊，因为你要睇得明佢边个音系课边个声部嘅，你先可以拆佢出嚟咯。所以都几大工程啦。
0: 我觉得有少少似咧，即系将一首歌嗰个嘅伴奏去偷出嚟，有啲人咪好兴咁样将一首歌将佢个编曲重新做一次出嚟。嚟重新系啦，做个伴奏咁样咯。
1: 系都要摆喺嗰啲 apps 入边咧，跟住要慢慢。
0: 有 apps 嘅。
1: 有专门做嘅 apps 咯。
0: 哦，个 apps 可以做到点样，即系帮你分晒声部咁样。
1: 佢系有嗰啲音轨，你要自己拆出嚟。即系佢可能会有 bass 啊，有鼓啊，有钢琴啊，咁佢有唔同嘅轨道啦，然之后你再自己去摆翻入去。
0: 即系等同于一个模型砌好咗，你拆开佢，拆翻开佢，睇下里边系点砌嘅。然之后就一人攞住一 part， 咁我就负责呢一 part。我来组成头部，我来组成身体咁样，我来组成双腿咁样，有啲合体嗰啲变金刚嘅感觉吓。你哋有冇即系过程当中有冇啲印象深刻嘅经历啊？阿云欣，
1: 嗰、那个 Acapella Theatre， 嗰阵时我记得一开始系一头雾水，因为完全唔知道自己究竟要做咩。因为我哋嗰阵时个团队都有16个人，其实都几多下，同埋你分咗唔同声部啦，佢会慢慢同你讲你嘅声部要唱咩。但系因为当时我哋嗰个表演，佢系要加埋跳舞啦，仲有各种走位啦，跟住仲要攞道具啦，咁其实。在一个冇咁大嘅舞台上面，你每一个位置都要 mark 低，你要一边唱一边控制你啲道具啦，跟住再加上你要跳舞，咁其实要好协调咯，即系你个脑入边要好协调到你每一秒每一分你要做紧啲乜嘢。
0: 跳舞唱歌呢、这个对于你嘅气息控制好重要。
1: 我哋记得我哋中间仲有一段系跳绳咯，因为
0: 系
1: 一边跳绳一边唱咯，因为嗰阵时系。我哋演绎紧我哋日常嘅校园生活，咁跳绳，我哋跳大绳系我哋学校嘅一个好标志嘅活动，所以我哋摆埋佢入首歌度啦，所以我哋一边甩绳啊，一边跳绳，跟住一边唱咯。
0: 跳绳啊，如果
3: 真系气喘嘅话，
1: 记得嗰阵时系我哋练嗰阵时，其实一开始大家个心都唔系好齐嘅，都觉得哎呀随便练下啦，跟住去到后屘。

0: 嗰个编曲嗰个监制嚟咗，我哋就话，
1: 嗯，
0: 大镬啦，乜都攞唔出俾人哋睇，跟住我哋就全部人一齐好认真咁去练习啦。跟住嗰阵时，其实真系有种上下一心嗰种感觉。跟住最后都，我觉得最后呈现出嚟嘅效果都系唔错，因为听到现场有好多同学都吓，睇到喊咗。
1: 所以其实到变翻呢个话题就系问，即系啱啱都睇到就话，你觉得其实木本集唱里边唱功重要啲，定系彼此之间嘅默契重要啲啦？你两个认为呢？
2: 其实我觉得是默契重要啲咯，因为你就算一个人唱得再好，跟住即系其他人跟唔上你嘅节奏，或者你带唔到其他嘅队友入 beat 嘅话，其实即系个表现出嚟嘅效果会冇咁好。
1: 嗯，海林咧，
3: 我都系咁觉得嘅。其实因为觉得 Acapella 佢区别于清唱，佢嘅歌区别就系、Acapella 系大家一齐唱嘅。咁、如果你系大家一齐唱嘅话，肯定要同大家一齐合作。咁如果你只系识自己唱一好，咁不如自己去独唱啦。
0: 哦，呢个系真嘅，
1: 系嘛？点解咧？
0: 我记得嗰阵时系有一个同学，佢专门即系佢有少少忙啦，所以佢唔系可以成日参与到我哋嘅 practice 入边啦。但系最后嘅效果就系佢可能会跟唔上我哋练习嘅进度啦。啊，虽然佢后面好努力咁。好努力咁跟上我哋同埋一齐练习啦，但系中间个过程就你会明显发现有一个人佢嗰、那个无论系音准啊定系节奏，佢都有啲少少跟唔上。
1: 呢、这个时候你就老师考验老师同埋管理团队人啦。如果有一个同学仔又好想参与，但系佢又唔系好经常嚟咧，你就俾一啲就算出错都听唔到个音佢啊，系嘛？即系俾一啲可能少重要性冇咁重要嘅嗰啲位置佢去练啦，唔可以俾主旋律或者唔可以俾啊！呢、这个低音控场嘅嗰个节奏型俾佢啦。
0: 但我其实反而觉得，即系唱主旋律嗰个先系最简单嘅，因为你唔需要同其他声部去夹，你净系当嗰啲声部系其他 BGM 咁样，你照平时有 BGM 嘅情况下，你系点样唱嘅就得。
1: 即系所以话唱功并不是最关键嘅，系嘛？如果有啲人就系五音不全嘅，咁都好难搞噶。
0: 啊，五音不全真系唔得。
3: 可以做 beat。
0: 可以做嗰啲嗰啲
1: 咁嗰啲啊，但主音嗰个都会好容易俾人带偏噶，唔会咩？
0: 我觉得相比起其他声部已经好好多，因为主旋律系大家平时听惯嗰个音嚟噶嘛，因为你平时唱歌你都会有 BGM 噶嘛，
1: 系
0: 佢只系将 BGM 转咗做人声嘅状态，所以你唱嗰阵时其实都系按你平时咁样唱就得噶。
1: 咁会唔会即系组队嗰时候会唔会大家会争我要做主音，我唱主旋律咁样噶？会唔会出现？
0: 呢个真系唔会，因为会轮流嚟啦。首先系，同埋其次系，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嘅声部，所以基本上唔会有呢啲情况出现。
1: 所以大家嘅默契好重要，所以你就好坚信一句说话，就话一齐唱歌无伴奏合唱嘅人会成为更加亲密嘅朋友呢句说话。
0: 呢个系我觉得无伴奏合唱带嚟嘅都比较重要嘅一样嘢啦，就系、是、你一齐夹嘅朋友，你会关系会一直都好好咯，因为大家一齐会经历好多好多事情，即系无论系你表演过程入边嘅插曲啊，定系一啲比较难忘嘅回忆，都会成为你哋后面一齐成日会倾偈倾到嘅嘢。
1: 所以到一阵间最后我哋嘅挑战，睇下我哋有冇默契，可唔可以成为好朋友，就系睇我哋夹唔夹到啦，系嘛？好啦，我哋再拣一首歌嚟同大家分享啦。咁啊，呢一首系一个动画，都系算系卡通片，卡通电影啊，《冰雪奇缘》歌曲一个串烧嚟嘅。点解拣一首？其实好多阿卡贝拉嘅作品咧，好多系串烧歌嚟嘅。佢可能有一系列嘅歌喺里边，一段一段一段一段咁拼出嚟，系嘛？呢首
0: 点
1: 解拣呢首咧？
0: 我谂大家应该都细个嗰阵时，我谂特别系女仔啦，可能会特别中意呢部卡通片。
1: 我都好中意睇，唔单止女仔啊，
3: 唔单止细个嗰阵啊。
0: 依家
3: 媽咪都中意睇啊！
1: 呢個都唔係細個嘅時候睇噶咯，後期噶咯，
2: 應該係後期啊。
0: 係咩？
2: 奇緣都
0: 唔係我小學嗰陣時睇嘅呢部，
3: 佢兩部咯嘛，兩部
0: 有
3: 兩部，有六年啊，兩部之間。
1: 係啊 ，Let It Go， 嚟 Let It Go 啊嘛。
0: 係啊係啊，
1: 呢個已經成為咗好多梗噶啦，已經啊。
0: 我記得細個嗰陣時，大家都係咁話我要著 Elsa 嘅衫啊，嗰條裙咧。我諗依家對去到好多地方，即係好似迪迪尼啊咁樣，第時都會有呢啲衫可以買。
1: 而家有啦，一直都有啦。我最記得裏面就係佢兩姊妹唱歌對唱，隔住個門嗰 part 係最經典的。Elsa，
0: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
1: 後來我聽到個廣東話版喎，砌個雪人有三尺高。
0: 呢個真係有聽過，記得嗰陣時好 hit 咯，呢個
1: 係咪啊？咁我哋聽下呢首啦，無伴奏版本嘅呢個嘅歌曲嚇。

0: 啦，听咗呢首作品翻嚟之后啦，咁我哋仲有一 part 啦。今日我主播今日倾嘅话题咧，就系无伴奏合唱 a cappella 吓，有三位同学仔咧一齐同大家嚟分享嘅。啱啱听过一首歌拣嚟咧，会系一个好经典嘅旋律嚟啦。呢个《冰雪奇缘》呢部电影吓，原来佢开头原版都已经系一个好系 a cappella 嘅一个嘅和声合唱咁嘅形式嚟出呈现噶啦。所以一响起呢个旋律，大家呢个记忆点好深啊
1: ！DNA 已经唤醒咗，
0: 动起来吓，咁就嗰个漫天飘雪嗰个故事咧，又再次喺大家嘅脑海当中仲盘旋啦。呢首歌曲咧，即系听完之后，系咪都令到大家对无伴奏合唱更深嘅印象咧？会有？
2: 其实佢对我系第一印象，
0: 呢个系你第一印象，
2: 真系第一印象。我个白月光，
0: 有你好多白月光、啊，
2: 我真系好多白月光，第一次听嘅都系白月光。
0: 嗯，所以啱啱咪后你听嘅时候咧。

0: 林就話呢、這個就好北歐嗰種風格啦。
1: 就係我中意呢種風格，好空靈嘅感覺，好有故事，有故事感。
2: 喂、嗯，但我想問咧，你第一次即係可能喺電影院啊或者睇到嘅時候，你會唔會注意到佢其實係 a cappella？
1: 冇注意到，我就覺得係合聲。
0: 冇定義俾佢。
1: 哦，係係，當時仲係冇記憶嘅。冇嗰、那個誒，
0: 冇呢個概念，
1: 嗯，係冇呢個概念嘅，因為當時好似仲係小朋友啊，仲係小學啩嗰陣，都冇呢概念嘅。
0: 嗯，就只係覺得佢一個好好聽嘅一個嘅合唱嘅 一段嘅旋律咁樣咯。系咪？
3: 系啊，我都系，因为嗰个时候我净系觉得呢首歌几好听，其实系唔会深究佢系点样唱出嚟嘅咯。
0: 嗯，咁啱啊，阿云欣，你有啲想要表达嘅系嘛？你话？
2: 我觉得呢首歌其实应该我可能系因为接触得比较早少少，我当时听嗰阵时已经知道系冇伴奏嘅，因为睇完动画片之后，我自己仲会有私底下去听呢首歌。
0: 你就会就会开始个中意呢类型嘅嘢，就点解会咁好听？系因为。点样可以唱到咁好噶嘛？
2: 就会开始研究。
0: 系啊，你系咩机缘巧合之下加入到呢一个嘅无伴奏合唱嘅呢一个嘅社团当中咁样嘅？
2: 我其实你讲大学
0: 系啊，就系、是、你嗰次经历啦，系啊。
2: 我唔系大学入嘅，我系中学开始入呢个合唱团，因为大学我哋有呢个社团，但系佢系唔 open 俾呢个校区嘅。
0: 哦，即系而家系想玩玩唔到。
2: 系啊，想玩玩唔到，搵唔到人。
0: 自己组队咯。
1: 自己开一个。
0: 系啊。
1: 我哋嗰个校区开一个。
0: 而家三个喺有三个学员喺度。
1: 我都系元老啊。
0: 创始人。
2: 创始人。
0: 召集人啊，呢个叫做吓。咁而咁啦，我哋都有一 part 小挑战嘅。我哋考验下阿云欣啊，喺我哋三个冇经验、冇咩嘢合唱啊、无伴奏合唱经验之下咧，可唔可以出一段小旋律？我哋四个人去夹一夹嘅。好啦。咁啊，经过一个研究咧，我哋决定咗唱呢一段仔，就系、是、主旋律咧就系点样唱嘅话系歌词系 Talking to the Moon，
3: 系
0: 啦，就对住月亮讲嘢，我哋系
3: 系我哋对住月亮
0: Talking to the Moon， 咁、我系负责系男高少少嘅位嘅
2: 中音，
0: 男中音，亮华系男低音，阿云欣系女高音系嘛，海林系
1: 咁我但系主音啊，
0: 次女
1: 次高
0: 次女高，点样噶？我哋每一个人嘅声部系我唱嘅系点噶？
2: 我唔好记得你，但我只记得亮华同埋
0: 亮华嘅点先讲亮华先。
2: 亮华嘅系 Talking to the Moon， 但我低唔落去。
0: 你低落去你。
3: Talking to the moon，
1: 高咗啊！你咁高我。
3: Talking to the moon，
2: moon， Talking to the moon，
3: Talking to the moon，
0: 我系 Talking to the moon。系咪咁啊？
3: 差唔多
0: ，好，差唔多系。
1: 咁我系最简单嘅主音啊。
2: Talking to the moon， 音准系啱。
0: 系 moon 系嘛？好，咁嚟噶啦嘛。
3: 好，
0: 你试下先，你试下先，云欣嚟，三二一，你试下先。
2: Talking to moon，
0: 吓系，差唔多。
3: OK，
0: 好嚟啦，准备下我哋呢个吓。今日我主播下呢、這个无伴奏合唱嘅一个试音版系啦，Talking to the Moon， 三二一嚟啦
3: ，Talking to the Moon，
0: 你都好似可以喎、
2: 啊，后面系有少少 blend 少少，
0: 后面有少少系嘛，有少少个和音出嚟啦，
3: 有出嚟有
0: 啦，啊咁啊经过咗我哋即系少少嘅一个磨合。都算是我哋嘅友谊嘅小船冇翻到嘅，但系都可以行到啲啲咁多啲皮毛嘅嘢啦吓。我哋当然啦，唔专业啦。如果大家中意玩呢个无伴奏合唱嘅话咧，可以尝试下加入身边相关嘅呢啲嘅社团或者系一啲嘅组织嘅活动嘅朋友嘅主办方啦，去玩下嘅吓。仲有最后咩说话想同各位听众朋友同学仔讲噶？
2: 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去了解一下呢一个咁有意思嘅无伴奏合唱啦。
1: 咁如果大家同朋友一齐出去玩去唱 K 都可以，唔止系自己一个人当麦霸，可以同朋友一齐唱一下 a cappella。
0: 系啊，可以叫人哋帮我唱和声咁
1: 啊！我再继续做麦霸。
0: 我就话咧。
3: 其實同可能唔一樣咯，我覺得呢個 a cappella 其實就係啱同啲朋友仔一齊玩，其實真係唔使好專業嘅，就大家當玩玩下咁樣錄個視頻，其實都算係一種回憶咯。
0: 冇錯嚇，我覺得呢樣最重要就係你大家即係團聚嘅時候咧，可以多一個嘅選擇唱 K， 正如之，但係唔好個個爭主旋律啦，係咪？可以爭下啲和聲，我幫你唱和音，一個幾好一個增進友誼嘅一個小活動。OK， 咁今期咧多謝曬三位同學同我哋分享咗呢個話題嚇，最尾再送多首歌俾大家啦。

0: 咁啊，其实啊，爱好简单，出嚟玩就已经可以表达你嘅爱啦吓。嚟自阿卡贝拉版本呢个《爱简单爱》吓，周杰伦嘅版本，我哋听完首歌仔咁结束我哋今期嘅节目啦。咁我哋下期再倾过啦吓，拜拜，
1: 拜拜。

0: 我叫黄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1: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2: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0: 黄天不负有心人，呢句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1: 啊，都没想过让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0: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棚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2: 讲起我哋嘅农场，这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0: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现出嚟嘅一个效果系最佳嘅一个模板，我就系一个好嘅。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光。
2: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和十一点。
1: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带大家行入广州艺术博物院正在展出的一个展览，叫做出谷新星直处来吴子福艺术回顾展，同大家品读吴子福耕族岭南艺术文物。
2: 跟住落嚟会听到专家解读，从银幕情书到百年银信，解码乔批里的家国底色的上集。
1: 而国潮东方的环节会来听到专题千年壮感闯进世界杯。
2: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将会讲述竹子与文日。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3: 如果文物有声音，
2: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3: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3: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嚟到遇见博物馆嘅环节，今日嘅主持人有建光同郑允。吴子福系近现代杰出嘅油画家、书法篆刻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佢嘅书法尤其擅长隶书，融铸朱碑，功力深厚，自成一格，世称吴帝。岭南多地嘅名姓流传佢嘅书迹，喺全国书坛亦都颇具影响。广州艺术博物馆正喺度展出《出谷新星直处来：吴子福艺术回顾展》，展览旨在传承岭南文物，彰显名家风范，推动岭南艺术研究同传播。
1: 而今次嘅展览咧，系全面回顾翻吴子福卓然成家、独树一帜嘅艺术人生，系首次完整呈现咗佢嘅艺术生涯嘅全貌。通过书法、油画、篆刻、国画同埋素描、手稿等嘅各类作品，系统梳理其多元创作脉络。咁呢个展览又点样去呈现吴子福嘅艺术成就呢？展览有边啲嘅特色展品呢？咁总台大湾区之声嘅记者余婷系专访到咗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副院长、展览嘅策展人黎丽娜，嚟听佢嘅分享。
2: 我们是一家有收藏和研究展示历代书画作品还有古今艺术品的这样一家艺术馆。经过这六十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具有这个完整的艺术类的藏品体系。现在我们最有特色的就是中国历代书画和岭南书画。作为这个岭南书画重要的收藏研究展示宣传机构了，我们就有这个责任去推广岭南的书画艺术，让就是广大观众去了解我们岭南的艺术和精神，所以就经常会举办岭南书画艺术的专题展，包括了一些艺术家的群体或者是个案。那第二个原因呢，也是因为吴子富这个人，身处在这一个广东这个潮流的之中的这个越级艺术家吴子富了，他的艺术成就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吴子富

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展覽
我还是希望可以尽可能全面的去展示。所以这一次的展览呢，虽然我们馆的藏品也不少，所以呢，我还是去借了一些展品回来，就除了我们院的，还汇聚了一些家属的珍藏，还有其他收藏机构的作品，就是依托这一些多元的这个产品的来源呢，就是推动这一次的艺术回顾展。所以这一次展览是比较特别的，就是首次完整的汇集它的各个时期，包括20年代一直到它70年代的这一个超过半个世纪的作品。品类呢是包括了油画、书法、国画、篆刻、印谱、拓片、瓷盘、速写、素描等等的作品，就是2期加起来都有150件的作品，可以说是相当的全面和系统的去梳理他的艺术成就，而且这一次的作品有9成以上是首次展出，应该说是最完整、最数量最多的一次回顾展吧。那为了这一次的展品可以更加全面的展示它，就是除了大家都相对来说了解的这个吴丽的这个成就，我也将目光投向了他在油画、素描等，就是这个具有一个现代美术这方面的这个特色的这个艺术的成果也进行了一定的展示，就是希望让观众看到一个更立体、更多元的艺术家，也可以将这个展览作为这个中国现代近现代美术史重要的一个其中一个侧面的展示吧。在这个展览的主题方面呢，我就注意到吴子夫在1971年写了用极好大王碑字是题字写了一个对联，那个对联的书文是“玄门旧事殷然记，出谷新生寄处来”。出谷新生寄处来了，意思就是从寂静或者幽深之处传来新的声音或者信息，也就寓意着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产生了新的成就，而且就是从幽谷中来了，也有破寂而出的意味。所以呢，我就选了这个题目。为什么会选呢？就是吴子夫这个人，他是很低调的。而且他的艺术也是具有独创性，他的墨迹就是我们其实讲起来应该就是其实经常会见到，比如说广州镇海楼的牌匾，还有镇海楼的长联，广州博物馆的牌匾，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中朝人民雪仪亭，还有广州解放纪念碑等等这些文字，其实都是出自吴子夫的手笔的。此外还有中山纪念堂的碑记，友谊剧院的题名，还有广州很有名的这个邮局的这个

0: 提名、邮政这两个字，其实都是他的字，但是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出于他的手笔。另外呢，就是他的油画也是相当精彩的，但我们对于他的这一些作品呢，都是比较少的了解，而且他自己50年代创作的油画也主要是藏在家里，很少拿出来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伍子胥给自己取了名字叫扶手，他就是希望自己是以隐自旷，就是潜心艺术。总体来说，我用这个题目来做了，就是为了体现他的个人的艺术品格，就是回顾他潜心笃意。抱朴守真的这样一个艺术人生啊，所以整个展览的这个构想就是这样。
1: 展览按照吴子福艺术创作的三个阶段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取诸怀抱，这个单元展出吴子福早年无古期的书法和油画作品。而展览的第二部分是物我一隅。20世纪50年代是他书法的成熟期。这个单元展出他书法篆刻艺术作品，重点展出了一批十分之珍贵的油画作品。展览的第三部分是通会之际，这个单元展出他人生最后10年，即是20世纪70年代的作品。这个时期的创作风格静穆平和，意境超然，自成一番天地。其笔墨反璞归真，其山水画则是呈现浓郁的文人意趣。
0: 这次展览大部分还是以这个时间作为线索的，包括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叫取诸怀抱，第二个部分叫物我一如，第三个部分叫通会之际。然后呢也会有一些辅助的陈列板块，就是有复原这个子父画室，还有展示他的师友交往啊，对学生教育的一些重要的史料。这三个题目其实都是来源于伍子胥的篆刻，他刻的章里面有这三个内容，然后我就觉得还是挺契合他整一个艺术生涯的，所以就用了这三枚印章作为这个单元的题目。第一部分取诸怀抱，主要呢还是展现伍子胥20年代到49年之前的作品，主要是介绍他早年就是习书法，就是受何绍基、伊秉寿等这个清代隶书大家的这个影响，然后就介绍他潜心学习这一个汉碑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就没多久，他就20年代他就去了这个美术学校接受现代美术教育。整个眼界呢就是不一样，在抗战时期呢，他又去致力这个美术的普及教育，培养了一批那个宣传人才，而且同期他受过西方教育之后呢，他又在创作这个油画，而且他的油画特别喜欢这个野兽派的，他就喜欢用这种浓烈鲜艳的色彩来抒发他的这个感情。那整体来说呢，我就感觉他整个这个时间段呢，他都是在整一个动荡的时局的这个时代的变化之中，他还是立志于自己内心的这个情志，还有他的理想追求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艺术表达。所以呢，我就这部分我就用了他这个取诸怀抱的这个题目，在这个过程之中，他逐步的开始形成他自己的一个艺术面貌，这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20世纪50、60年代。那这个时候呢，伍子胥呢，他的艺术表达呢，也可以用"物我一如"，其实也是他的一个追求来说。但我觉得他已经是接近了，就是整个的，他就是有这样子对艺术的表达，有这种浑然相融的这样一个个人的美学风貌。书法方面，他确实是有独到的这样一个成就。他用就是融这个李漆碑做的这一个。自成一格的这个五体隶书，这个五体隶书呢，可以说是当时就是建国后，在广东书坛，他真的是一个书坛的代表性人物。54年呢，他又开设了这个子父画室，提出了六碑学习法，进一步是推动了这个岭南书法的传承与发展。第二部分主要还是讲到他这个五体隶书的如何的。达到的这个艺术创作的这个佳境的这个程度，第二部分主要是讲这个内容，第三部分其实就是，他最后的10年，就70年代，我给他那个题目叫做"通会之际"，完成了他整个人生的一个关键的蜕变，就是这个时候了，他的书法可谓是能够随心抒发他的情志，所以他晚年呢，他的这个书法。

0: 他是专攻这个好太王碑，就是返璞归真，这个整个就是您看他的作品，就是温雅中和，就是到达了这种大巧若拙的这样一个境界，而且他的晚年他自己还写了一个自寿联，就自题一个寿联，就是给自己的，就是慕年还复智联乐，就是说他是崇尚这个自拙天真的审美自取，就回归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一部分呢，我还加了一些山水画，就是文人山水，就是到他晚年的这个状态，就是整个风格是属于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雅拙天真，他又还是静穆平和，就是整个意境是超然的，所以我就第三部分主要是讲了他晚年这十年一个蜕变的一个状态。
1: 咁讲到线条系唔止幅书画，篆刻艺术嘅核心内涵，亦都系佢区别于一众印人嘅根本特质。 佢提出嘅标志性线条亮感理论就系书法同埋篆刻所用以构成形式者，不外是线条。咁线条必须有亮感。咁所谓亮感呢，就系喺平面上面画一条线，而使人觉得好似系一条树枝向空间凸起咁样。而古印有唔少剥石处，必须从剥石处寻韵味，不必想象佢当年嘅完整之状。
0: 而策展人黎丽娜咧系重点介绍咗吴子福喺1961年创作嘅《隶书密来语族》，呈现其中西融合嘅创作精神。隶书密来语族这件作品呢，是一个汉隶作品，总体来说，这个风格呢是非常飘逸洒脱，中式奔放，这个笔墨也是浓淡相参，运用呢是六碑之一，这个。 隶中之草这个石门颂的这个笔意，这件作品呢，可以说是伏子赋他的题材里面的精品。他用的是石门颂的这个笔意，这个可以说就是他在中方面的这一个体现。西方面的这个体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他的内容和落款。这件作品的内容是什么？他的正门内容写的是：非多所知道，多所忘却，则难于得佳作。意思是说。 不是很多都知道，然后把它忘掉了之后，就很难得到这样的一个佳作。这件作品也是伍子胥对这个弟子常年教育他的弟子，他从艺的至意之道，他跟学生都是这样说，就是我们平时一定要多多的去学习，多多的去了解，但是呢，又要把它忘记，然后再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个内容为什么说是西呢？就是因为这件作品内容其实是来源于密来，这个密来是谁呢？其实就是米勒，法国的那个大艺术家，画这个石道者的那一位艺术家。这一个内容，伍子胥不止写了一次，还写了很多次。所以呢，就是他反复的用这一句名言来去自勉也好，教育他的学生也好，就是说他还是非常推崇这个。 弥勒的这句话的，
2: 吴子福融汇西画立体造型嘅理念，提出一画仿佛一支树枝，一点仿佛一粒石子，将西洋绘画立体感系移植金石笔墨之中，摒弃刻意雕琢，追求线条自然凸起嘅肌理质感。
0: 呢个亦都系后世所言，唔因难临，只得其形，难得其神嘅根源。黎丽娜重点介绍咗吴子胥喺1959年创作嘅报本游彩《黄鸟》。这个黄鸟呢，可以说是他油画的代表作之一。其实这一个黄鸟呢，这个形象在他油画里面其实是出现了好多次的。除了这件原作之外，我们在一些早期的。 就民国时候刊物也好，一些照片上可以看到这件作品《黄鸟》呢，可以说是，伍九年创作的，是伍子胥中年成熟期的一个代表作吧，也是这个岭南早期现代油画就是相当留存很少的一个精品，应该可以说也填补了大家知道他的隶书，但是不清楚他的西画这样一个认知的空白吧。伍子胥他早期的绘画其实他是受马蒂斯的野兽派的影响。 他是喜欢用这个浓烈鲜明的色彩，所以其实这一件作品呢，从色彩来说，他还是有承继这个马蒂斯用色的这个逻辑，就是摒弃了这个写实光影的束缚。他呢，整个呢黄鸟是以这个明黄铺陈，刺的尾部还有赤红色的线条，就是整个是极具这个视觉冲击力的。但是呢，他又不同于这个野兽派的单纯的。

0: 也有带有这个伍子夫他的汉隶书法的这种金石的这个鼓励在这里。总的来说，整一幅作品呢，就感觉它笔触还是相对松弛随性，也没有去很精雕细琢，就是感觉有点类似于我们这国画的一种，就是一些皴法。50年代其实我们国内的主流油画已经偏向这个苏轼的写实，在这样的时代语下面呢，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个看法，可以为说这件作品也是他独属于他这样一份的写意油画的这个面貌吧。
1: 自6月30号起，本次展览更新一批唔止幅嘅艺术作品，当中包括全新更换20几枚篆刻精品，完整覆盖唔止幅中晚年字印周期，囊括60年代精细雅字印作、70年代粗犷写作印作，更收录多组嘅同文意刻篆刻精品。直观感受同一印文之下，刀法、篆法、章法嘅多变表达，同步展出特色边款拓本、边款取艺楷、石门铭笔记、偶作洋文特字款、稀缺别字，尽显人外功夫。篆刻展区可谓完整呈现吴子福篆刻从模古变法到自成野意印风嘅全阶段发展脉络。
2: 而此外，书法板块咧系更换10几幅嘅精品作品，全部都系吴子福喺成熟同埋晚年嘅标杆作品，系识读独步岭南嘅吴帝笔墨内核，新增吴子福晚年人文山水作品，补足佢嘅油画、书法、篆刻之外嘅山水创作维度，系跳出大众熟知嘅油画、隶印标签。呈现吴子福淡然清雅嘅传统山水审美，笔墨简淡，意境柔软，保持艺术家完整嘅创作谱系。咁今日介绍嘅呢一个出谷新星直处来吴子福艺术回顾展呢，将喺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展出到8月30号。
3: 倾听历史嘅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0: 现象级的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继续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法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是用一封封泛黄的桥批打动了无数人。近日，总台记者王威威专访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曾参加侨批身为工作的专家邓瑞，走进真实的梅州侨批故事，解锁藏在纸页间的客家乡愁和家国情怀。
2: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乔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有一句老话叫一吸眼泪一船人，一条浴巾去过帆，感觉是体现出了华侨过帆是非常心酸，去向南洋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么在这样艰苦的异乡的岁月里面，一封侨批来往于南洋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和对于留守在老家的侨眷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3: 客家人呢，漂洋过海，从宋末元初开始要经过几个关卡，几个道口，一个是茫茫大海，我们要经过南海嘛。南海这个地方海况凶险，台风频发，当时呢我们的船呢交通工具呢都是非常简陋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也没有天气预报，一旦遭受台风或是触礁，没办法说了，这是第一道关。第二道

0: 观呢，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呢，那些产主啊，都是无限期的加码，船票卖的很多，不管你，你能上去就上去。在缺医少药的那个船上，如果发生疾病，特别是传染疾病，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了。第二呢，就马六甲这一带呢，海盗猖獗，他们经常袭击商船、民船那些。
1: 像邓老师您刚才说到，如果要从家乡广东梅州去到南洋，其实是感觉是经历千山万水的，不像现在一个飞机坐过去可能两个小时就能到。那么如果这样下南洋的话，以往的那种速度大概要多少天才能到？
0: 我们这里呢下南洋，我呢看了那个姚德胜他的传记，他就平演的他乘船到蕉岭新部一天，新部住一个晚上，到了松口又住一个晚上，松口又转大船到潮州，潮州又住个晚上等那个船期。一般来说我们客家三个是七天七夜，我问过很多老华侨，他说七天七夜是到不了的，
1: 七天七夜都到不了，
0: 起码要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因为如果风平浪静可能就短一些。刚才说台风怎么办呢？海盗怎么办呢？
1: 真的体现了一个车马很慢，书信很远。那么像华侨他们到了海外之后扎根下来，然后开始写书信写侨批回家，他们会报喜不报忧吗？
0: 如果说旅途的艰难，住在过的宿七邻宿七户都是可以忍受的，那么远离故土音信难通的海内外亲人呢，相思之苦是最心寒的。早期的通信就很难很难，主要是靠水客、靠桥批来传递，因为它非常慢。所以呢，他们呢一般呢都不把在海外遭受的苦难写出来，都说平安，顺遂，
1: 不想让家里面的人担心。
0: 自己在外边忍受再难忍受的都可以，不能叫家里人跟着忍受痛苦。所以呢，这就是海外我们侨胞。
1: 侨批可能对于华侨来说，他是在异乡对家里面的人的一种思乡之情的慰藉。那么像很多的华侨他出外打拼也是想挣了钱，然后把这个钱寄回家里面，就为整个宗族服务。可能很多华侨呢，他还会像修桥修路啊，然后新建大的学堂，有这样的相关的故事分享吗？
0: 对家乡的建设公益事业，我们很多的道路桥梁都是华侨兼职做的。我们的梅江桥标志性建筑，当初呢就有8000多个人捐了款，而且南洋的捐款几乎是通过水客桥批去带过来的。后来你看东山中学还有梅县的各些中学、黄冈医院，这医院都很多华侨来兼职，这个是报效商子。桥批呢它引进了很多新的观念。其实我呢熟到一个侨批，就是西洋黄姓的，他出南洋呢好几年了，他的老婆呢就跟他的母亲相依为命。后来呢他有两种可能哈，一种在南洋成家立业了，一种呢就是真的没办法了，
1: 回不来了，
0: 回不来了，就刚才说的太艰苦了。然后呢就写了一个信给他妈妈，他妈妈就跟他的儿媳妇说，他说我的儿子不可能回来了，你去找一个男的嫁了。那时候那还是比较保守的社会，
1: 这样的态度很开明啊。
0: 1901年吧，还是很保守的社会。那女的呢就说，我嫁给你皇家了就是皇家的人了，至死都是皇家的人。结果呢就由母亲做主找了个姓郭的，然后就把这个儿媳妇当女儿嫁给他。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观念的更新是多么重要啊，
1: 是的，我觉得这两位客家女性都体现了很强大的精神内核。做婆婆的她体现了一种当时来说真的是非常开明的一种观念，做儿媳妇的呢她是体现出了一种从一而终的坚贞隐忍，都特别棒。
0: 对，婆婆的观念呢就受乔皮的影响了，他儿子不断地带进新的东西，男女平等，还有呢 我说过一个桥批，就是

0: 民国初期，我们这里招工也专门有一条招女工、女司机，所以从这个都可以看出来，侨批带给我们的观念的更新。招女工，这个华侨在这里投资，因为他要招工嘛，专门招一批女工。这女工呢，就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他以前是没有女工参加工厂的。
1: 那么侨批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咱们现在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很快，是吧？用不上这个侨批那么慢的方式去传递信息、传递情感了。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您觉得他还会有一些让他们觉得有共鸣和有当代价值的地方吗？
0: 不管是海外侨胞还是国内的我们的中国人，都将小家的幸福与大家的兴衰紧密相连，形成同舟共济的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力量。尽管呢，这个科技发达了，这个侨批的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侨批展现出来的家国情怀，还有诚信的精神、亲情纽带，这些都没有过时。重温侨批文化呢，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忆，更是对新时代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民族力量、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一个激励。所以呢，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我想一定会继续激励着我们。
1: 好，非常感谢邓老师的分享，让我们透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个温柔的切口，跳出浪漫叙事，读懂了梅州侨批方寸纸墨间的客家家风、故土初心和家国大义，也让百年侨批的精神力量更加鲜活可感。

0: 乐不成诗嘅画，水墨丹青嘅花，勾勒穿越春秋嘅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嘅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看浮华。
0: 国风劲，醉当朝。
1: 国潮东方，我最潮。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咁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今日中华》节目嘅更加之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

0: 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1: 嚟到呢个环节是国潮东方，一起嚟了解一下壮锦。壮锦是广西的代表性民族手工艺品，同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传承历史超过千年，以色彩绚丽、纹样精美、手工织造技艺是征战闻名。纹样取材于广西山水、田地、八角花，承载住壮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历史上为皇家和富贵人家专用，是壮族婚嫁嫁妆当中的珍品。
0: 谭湘光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西宾阳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团队设计的壮锦系列产品是入选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授权非遗预见世界杯特别项目。而这个系列是以经典的网龙纹为基础，结合现代设计理念，推出了足球、摆件、鼠标垫、球衣等的多项的产品，而每款的订单量都突破了10000件。作品是以壮族的吉祥文化为核心，蕴含有求必应、有求必赢这样的美好寓意。产品不单止面向国内的市场，更加由世界杯组委会推向全球，令到民族非遗亮相国际体育盛会。
1: 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小米走近谭湘光老师同佢嘅两位徒弟黄爱琴以及系范丽华，听下佢哋分享点样巧妙咁将壮锦融入到足球嘅设计当中。
2: 我身后这些服饰都是壮锦，非常的好看，但是您肯定没有想到，这样传统古朴的手艺今年居然闯进了世界杯。我手里这个足球啊，上面就是壮锦的纹路，同时啊还有很多民族的这种风格。而这个设计者，尤其是这款爆款的设计者，就是我身边这位72岁的谭湘光老师。谭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
2: 看您还在工作啊。
3: 对，
2: 这旁边啊都是您的作品，您给我们也介绍介绍。
3: 啊，是的，我们这个呢是做的是一个足球，它也可以拿来作为一种纪念品，也可以拿来踢。
2: 哦，能踢，真的可以踢。
3: 它里面就是放了很多的棉。
2: 哦，还很有弹性哎，确实是。
3: 对。那我现在这个呢，就是一个壮妹拥抱足球的，不要老是拥抱太阳嘛，
2: 对
3: 吧？那我们抱足球哈，这个说明我们壮乡的资粮每天不止在低头的织锦，他们也对这种体育赛事也是很关心的，所以想让他们参与一下，把这个足球上面这种赛事、这种运动员的那种精神、拼搏精神给用到了我们织壮锦的当中，给他们一些加油。
4: 壮家阿妹拥抱足球，藏着谭湘光对壮乡、对体育最朴素的理解。他没有把壮锦混在传统陈列柜里，而是将运动员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融进一针一线的锦纹之中，让壮锦不再只是静态展品，变成能传递热血与力量的文创载体。
3: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猛龙纹图案呢？第一，它这个图案是四方连续的，它可以裁，随便的裁剪，没有方向性。那么只要这个花纹，不管你绣什么，它只要体现这个花纹。所以说猛龙纹呢是最好的第一选择。啊，我们可以把大力神杯绣在这一个中间，那这一个就可以完整的一片。啊，那这里呢旁边还有我们的广西的八角花，一看就知道是壮锦。完，第二个呢我们再换个色彩。第二个呢我们要这个丹凤巢花。那这个凤呢它就代表我们的壮锦里面10件壮锦9件凤，活似凤从锦中出。
4: 作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壮锦的灵魂藏在纹样里，凤凰、蟒龙、八角花代代相传，每一种图案都扎根壮族百姓的生活与美好期许。在制作过程中，谭湘光挑选2大核心纹样用于世界杯足球，

0: 兼顾视觉美感、裁剪适配度与民族辨识度，让小小球面完整浓缩广西独有的民族美学。
1: 我们也是经过很多次的反反复复的拼，因为第一次做的时候呢是没有找出它那个规律，大小的规律，还有它拼接的规律。过审的时候呢，很多次过不了审，
2: 打了起码有五六十这样。因为原来说的时候是要抱这一个半圆的还可以解决，但是它整个圆形的它就不好这个尺寸了。
3: 最难的呢就是缝制拼接这一块，因为有32片，所以每一片呢都要给它对齐拼接好。
0: 光纤文创产品的背后是一次次推倒重来的试错。圆形球面不同于平整布料，32片裁片拼接、尺寸校准、面料适配，全是全新难题。一针一线反复调整，只为达到赛事产品严苛的制作标准。世界杯文创有着极为严格的质检与资料审核要求，面料成分、填充棉材质、产品执行标准全部需要完善报备。这次跨界合作不仅是撞锦走向国际的契机，也让整个团队完成标准化生产的全面升级，给传统手作补上现代化生产的一课。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觉得很累。我觉得我自己这一次答应做这个话呢，真的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因为我刚刚打板的时候，我们设计师就说我打的这个板都不到60分，就是说从我们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达不到国标这个标准的，它做起来老是做不稳。因为这个球它的重量跟原来我想象的那个重量它是不一样的，你分量做得不好，它一下去这个人就倒下去了。
0: 高标准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年过七旬的谭香光日夜紧绷，身心透支到数次就医，
1: 好多个晚上睡不着。曾经在这个过程中，我都有2次晚上都到医院去挂急诊了。我觉得这种国际性的东西可能我没有这个水平做。
0: 放弃的念头无数次涌上心头，但他清楚这次机会不只是一件文创，更是撞锦走向国际市场的关键契机，咬牙选择扛起所有难题。
1: 但是后来想想这个不能退啊，这个退的话那关系到以后我们的接不了这种国际性的大单，所以还是坚持下来了。当过审的时候，那天晚上真的自己有点很累。
0: 撞锦足球文创的过审，让谭香光的撞锦创新之路迈出了关键一步，也让千年老手艺不再束之高阁。
4: 谭香光在16岁的时候呢，是师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梁树英。1970年，跟随师傅咧进入咗民族织锦厂学习纹样创作，而家咧已经系同壮锦相伴咗超过50载啦。多年嚟，谭香光坚持使用系最好嘅传承，推动壮锦咧从场面藏品变为行走嘅工艺品。佢针对手工效率低嘅痛点，嗱低成点咧，就系每日仅仅系织10公分咁多，咁所以佢引入咗机械化生产。每日咧产能系提升到20米，令到高端嘅壮锦走进寻常百姓家。下面我哋继续跟随总台记者小米行近谭香光老师，嚟听听佢讲述壮锦嘅创新密码。
0: 30年前，谭香光正式开山收徒，挑选传承人的标准和当年师傅选他一模一样，做工精细，极少残次。他把严谨踏实的织造理念代代传递，用师徒相授的方式守住撞锦手工织造的品质底线。整件撞锦足球由12片5边形深色蟒龙纹锦面、20片6边形锦面拼接而成。
5: 哎，这个足球的形状就出来了，
1: 是
5: 等于把32块撞锦的这个布面给它缝合在一起了，
1: 缝合在一起了。
5: 哦，这里边是不是要填充一些？
1: 对，
5: 我摸一摸，
1: 它要填充了以后就跟这个成品一样了。
5: 这就是成品， 里面是有棉花的。

0: 就可以把填充物从这里，它留有个口，填充物填。原来的话呢，我们也放了一些那个艾叶，它有一点点香味。啊，现在这个球的话呢，早上起来也可以拿锻炼手指，就拿捏，啊，也可以作为一个摆件。
1: 不同于其他织锦，壮锦取材自然万物，花草鸟兽皆能入锦，所有纹样都承载壮族百姓祈福纳祥的心愿。这也是檀香光坚持保留传统纹样内核，在进行现代化创新的根本原因。
2: 这个叫什么名字？
0: 这个叫
3: 有求必应。
2: 我有求必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拿到这个小的这个手办摆件，有求必应，家里都会好事连连。
1: 球面核心的蟒龙纹并非全新设计，早在多年前就印制上千万张邮票走向全国。鳞片纹样象征富贵，搭配代表广西特色的经济作物八角花，寄托八方来财、生活顺遂的美好祝愿，把壮族百姓的生活期盼织进球面。
2: 哇，看您这手法非常的熟练啊！您用这机器用了多少年了？
0: 我是18岁开始，一来的话呢，我接触的地台织机就是这样的织机，啊，特别是这个笼子，它这很小，它的直径呢也就是20多公分嘛。那它这个直径小化呢，它装的花纹，它只能装这一个海棠花的一半。哦，我现在这一个是海棠花，它笼子上面只有这么多条的这个竹签。所以呢，我们在织的时候呢，就来回反复的织。所以说呢，传统的话呢，它就是笼子很小嘛，它图案就很小，
2: 所以图案就受限制，也变得小了。
0: 对的。
2: 我现在明白了，等于您上面这个竹笼啊，就是一个编码器。
0: 哎，对对对。
2: 它上面这个每一条线，实际上已经是把底下经线跟纬线之间的关系都已经编码编好了。所以您的花纹呢，就是通过这个笼子的大小来呈现它的大小。如果这个笼子大一点的话呢，它的这个插的竹签多，它的这个花纹就变得大，甚至可以循环变得很大，对吧？
0: 非常棒。
1: 眼前这台伴随檀香光54年的老式竹笼机，藏着古人织造的大智慧。小小的竹笼如同原始设计程序，竹签排布决定纹样形态，手脚分工配合控制经纬线，一上一下交织出完整锦纹。简单结构背后是流传千年的织造逻辑。
2: 谭老师，我发现这个笼子是最大的。
0: 是的。
2: 这是不是花纹是最难的？
0: 它这个花纹呢比较大，因为它笼子大呢，它这装有250条这个竹签。一般的话，我们的最小那个，我织的最小那个笼子也就装了30多到40条。
1: 即便如今有各类改良新式织机，檀香光每次回到老厂都要上手操作这台老织机。在他眼中，织造不只是工作，更是回味过往、沉淀内心的过程。亲手织出一片纹样，简单的成果就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4: 经国际足联授权，2026美加墨世界杯推出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携手维园剪纸、云南宜绣、广西藏锦、宁夏麻编等传统技艺推出文创产品。这个是世界杯近百年历史上首次将中国传统手工艺大规模地融入到官方授权产品体系。
5: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
6: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7: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6: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8: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7: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8: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7: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9: 文化公开课。
4: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 大家好，我是郑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讲到我们中国人吃东西呢，向来讲究一个食字。什么时节吃什么东西，不是为了饱腹充饥，更加是一种与天地节律相契合的生活智慧。而在众多时令的食材之中，有一种尤为特别，它的鲜味转瞬即逝，前后不过数日，如果错过就要再等多一年。
4: 它生在泥土里，长在竹林间，食入嘴却是有文人的风骨，隐士的清欢。古代有人为它写帖，有人为它赋诗，甚至乎有人为它甘愿放弃乌纱帽，回到江边做一根钓鱼竿。这个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我们熟悉又陌生的竹笋。那一条小小的竹笋，究竟凭什么在中国的饮食和精神世界里面占据这么独特的位置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嘅详细讲述啦。
2: 竹笋是我们都熟悉的美食，竹笋是竹子的嫩芽，竹子是禾本科植物。您没听错，竹子和小麦、玉米它们是一个科的，它只不过是长得比较高大、长得速度比较快的草本植物而已。它的特点就是生长速度快，所以它的嫩芽可食用的时间就非常短，这也就是为什么竹子看上去寻常见，很多地方都有，但是你想应季的吃到它的嫩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啊，所以在古代，在北方，竹子的嫩芽、竹笋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曾经写过一首吃笋的诗，在这首诗里面呢，他就给我们透露了当时首都长安的竹笋的价格。诗是这么说的：嫩唾香包初出林，榆林论价重如金，皇都陆海鹦鹉树，人减凌云一寸心。这个诗呢，在古籍中有不同的版本，有的写的是榆林，有的写的是武林。先说第一句，嫩唾。什么叫嫩唾啊？唾就是竹笋的外皮儿。嫩唾呢，就是因为这个竹笋呢，它刚刚冒出地面，还是嫩芽，所以即使是它的外壳呢，也仍然是很嫩的。香包呢，就是指的这个外壳里面包着的竹笋的嫩芽了，可以食用的这部分了。这部分呢，因为它长出来的时候呢，像个花骨朵一样，所以称为香包，含苞待放的花骨朵一样。所以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竹笋的嫩芽刚刚的从竹林里长出来，最嫩的时候。榆林论价重如金，榆林呢是汉代的一个古地名，按照位置呢就是今天的山东邹平一带。说榆林这个地方啊，到这个竹笋刚出来的时候价格很贵，重如金呢。当然我认为呢，这个榆林这种版本呢可能有问题，因为你想啊，山东邹平这样一个地方在唐代，它离这个京城长安远得很呐，竹笋能卖上像重如金一样的价格吗？我表示怀疑。我更倾向于相信武陵这个版本是对的，应该是武陵论价重如金。为什么是武陵呢？武陵指的是汉代时候在长安周边设置的五个皇陵县，当时呢，汉武帝呢把天下的豪强富豪都迁到了这五个皇陵县来居住。你比如这个唐代的白居易啊，曾经写过《琵琶行》，这里面就有一句：“武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就是当时啊，一个歌妓很漂亮，唱歌唱的也很好听，这帮贵族有钱子弟呢就去捧这个歌妓，为他花了好多钱。由此可以看出，武陵年少啊，他们是一个高消费群体，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可以一掷千金。所以呢，他们既然可以为一个歌妓花钱不知数，自然也可以为这个满足口腹之欲，为新出的竹笋愿意一掷千金。需要说明的是啊，这里说的重如金并不是黄金的意思，在古籍中啊，
10: 金指的是铜，

即使是铜，等价的笋买等价的铜，这个换算起来，这价格也是够高的，就说明在唐代的时候，在长安城里，这个笋价是非常贵的。中国人食笋的历史啊很悠久，早在先秦的时候，鲜嫩的竹笋就已经是极其昂贵、非常有地位的食物了。你就根据这个《诗经·大雅》的记载啊，说有一次这个韩国的国君去朝拜周天子，等这个外交会见结束之后呢，韩国国君要离开这个都城回自己的封地了，周天子呢又派大臣为他举办了隆重的送行宴会，在这场送行宴会上啊，各种美酒佳肴数不胜数，其中呢给这个送行宴会上上的这个蔬菜里面呢就包括了竹笋。原文是这样说的：其素为何？为笋即朴。素就是蔬菜的意思，送行的宴会上有酒有肉，但是光吃肉不行啊，得有蔬菜。那么上了什么蔬菜呢？为笋即朴，就是上了竹笋和蒲菜。蒲菜是一种多年生的香蒲科水生植物，长在这个水边和水里的，一般吃的是香蒲的嫩茎。现在我们这个鲁菜里面还有奶汤蒲菜这样一道名菜。那么除了上了蒲菜之外，还上了竹笋。在这个送别国君的宴会上上竹笋这道菜，说明竹笋在当时的地位是很高的。

0: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嘅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今日中华。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叠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安叠阴。
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咱今日改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节目呢，跟大家话白了，演一个内容。
6: 大佬仔呢，咱今日来拍一个小姐。
5: 今日嘅场景，记录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注嘅话题哈。大家咱有拖延症啊不？
6: 这个是拖拖拉拉。
5: 嗯。
6: 改几轮舞吧。
5: 是啊，就是拖拖拉拉，有些提供好录下做你们呢。可能有一个零零后嘅后生仔，就专门帮人哋拖延症。
6: 啊
5: 朱何聪到二零五年就开始到网顶做自己自录更读书，帮助客户摆脱拖延症，从早期抗人。

0: 不断思考，将背景工作运动，可以带你更多的行乜事我会不满嘅。
1: 都会咁样做事嘅，几出办后半个结嘛。
0: 佢哋老师都加嘅，好厉害。
1: 所以大家好关注就究竟以什么方法来做够啊，帮助能治疗一下拖延症啊。
0: 嗯，今日嘅场景记录呢，做在来认识一位河南嘅00后后生仔，做录更多事朱河聪，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听一点点张麦嘅精彩回放。
2: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3: 叠山红尘月。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尖节目，我是建益。来到了今日的叠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能继续来了解叠州东山老街的故事。
4: 遐东山老街周围东山呢，伊是三级的娱乐。门关呢有机关，门口有结构，门楼还有结塞。东座是大厅，后厅呢是夜火灯。伊做呢是独行紫色灯光的建设，表达家对英烈的憧憬，激烈而能英勇率的热诚热爱这个地方。遐是一个活动是到了民国的十年，这就是1921年，红桥林通知咱叠州的期间，就将活动是改建为乡村。具体的情况，李先生呢，接下来咱继续请来叠州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来给朋友详细介绍。
5: 1921年呢，叠尾上后山啊，红桥林林州大地的叠州。红桥岭呢，伊只个咱是啊，东光面界部长，第六个干将，伊是湖南临县人。当年推翻清政府，伊是大地个革命工党政策推翻啊。伊来任叠州上后处个处长个时候，开太快了，开太快了。咱文山已经打过东山路，伊原来是一条通行干水个，而且伊有点哩小桥流水之种感觉。红桥岭来到之后，伊呢就决定打。这个条路落过二，所以来到贴了路，所以就一个贴就贴过，贴过去凹住个活动室收归政府啊，伊就推设这个地方嘛，把这个最早贴掉，凹走到，然后呢就建伊个别墅，因为伊只相信像就湖南这个伊个工程，营造这个独栋院楼，独栋院楼就叫做乡村，所以因为啊红桥岭辟了别路，所以就这条路就叫做乡太别路。太就太阳的太，也叫咯香园路，自己很贵特别嘛，所以这个路就能叫香园路。然后伊到了邓清盛的时候，红桥岭就失败了，失败就邓清盛接啦，邓清盛接来接来，哎呀，你咬住条路，即系红桥岭计肯定贵大哩，咬住咬嘛。1910年就聘吴根建议，伊只是啊新东山领导个建议当特色推的著名个建议，就把这条马路改了顶米路。1910年登米五更建议嘛，所以登米呢嘛，所以就个登米路。共产党所谓讲正经直道，改名为东山公园。所以那个叠州西澳也是正对伊改做东山公园。因为东山公园攞去搞啲就登米路，搞做改名东山路。所以那啲就东山路正式有东山路改名声是从1926年开始。为东山个澳洲住客基督教。在美国宣教会改名做普亚车杨子恩，迄个普亚车杨子恩呢，伊是咱叠州来设计，独一所杨子恩，活动是曾经是咱叠州独一所杨子恩个所到的，之后半后座是怎么？这个只杨子恩也就是后来变做咱自家名的杨子恩。你这个乡话大致讲嘛，我曾经参观过的一家学校。叫做这个儒德小学，这个儒德小学呢，伊是1926年上破，有四个班。因为这个校长就陆汉光，陆家翁大多是咱省里检查东学制作一个教师来检查。陆到了1949年，那东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个政府到底点建铁棍，也就是咱个最早的铁棍个组织到底点。铁棍是因1800年啊，帮伊做灯光。所以咱叫做灯光球顶，应该下晡有设计一拿球顶。所以个灯光球顶当时是，当当地地主先是曾经非常出名。你到了自家呀高几年，自家铁棍建成，就自家到底东山路自家铁棍就去搞就搬迁个去过去。遐这个地方呢，就政府到1993年就投资买建成了一座四楼干部东山永。
4: 所以自家乡村呢就建成了自家。

哼，也会持为流行暴击，此关键是值得更值会认贵。到1998年的七月一号，导致个批配了第一招此流行暴客口。1999年，改称为流行暴大客。

0: 大水 TS 听嗯来修咯，
1: 回咪该呀
0: TS 叠金大乐哉。
1: 大水 TS 台湾来

0: 有咯，欢迎收听大了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次咱来配的是小姐，配的沙滚小姐的人呢，可能在了关注伊的动态啊，伊的吹叫之外，更重要是了先啊，伊能做你两个把子是赢，第五个每只，咪就是公民的每只呢，成功比过几多第个呢？
0: 可能今次来配小姐呢，就是爱来谈谈，蝶娇小姐做牛兵接杠，沙滚小姐的激情造化，将那个蝶娇小姐成将成作。明小姐嘅，
1: 但故事列出消息，名城也未知，还是也啥咩多过，一做你另外做成之计，国民兵败啊，先系啲接咁接咁啫吓。
0: 一如果你见到自己好惊成三名，此所攰嘅大概需行嘅话呢，就可以睇到各类嘅小姐订成列会成就会保下，就小姐名城会成就在，佢对阿张腾真系大嘅吓，开始嘅就动汤啊、吹叫啊、顶吓。然后呢，导致个海梦电主帮称当刷滚小姐当一称个结拜，可以但是去引到一批批游客来自各个停留并且那个门闭个。
1: 知道这双人风来本啊，自动山山上呢，源源不断个山上就飘中回个吹叫啊、尖叫啊，就是通过这个一撮行道回山山上哈，刷滚小姐就走出了一条属于家己个小姐飘中回、并排回、双人回走路。
0: 遐离刷滚差唔多。到有400公里的蝶洲高山哈，放光多几个个蝶洲才长一根是看大虾米啊倒过龙哈，被人称之为是
1: 最好的动画流利。
0: 遐蝶洲小姐作为蝶洲才的动物园主生保护呢，你无能够确定刷公园小姐现在扮演下真正的形成，并摆家属去遐交代怎尼回事呢？
1: 是啊，爱成为国民小姐、蝶洲小姐啊。有咩嘅决定有时间沉落，所以小姐有啲所特别接近嘅经验嘅组合，兼职难，那就好好来配啫。其实我对所管小姐嘅理解嗬，就是但偏偏之会有接嚟吧。就是我刚刚所讲嘅，好在难就是从依个吹叫嘅话动听开始嘛，人吹叫嘅动听够啦，还是都在尾巴度嘅教过呀。要碰花米，也就搞
0: 米哈，
1: 是吧？所以就是当时开始以植物景点、农业结巴、农业结合，从这个小宅房夫妻的模式，会引到现在这个标准化生产、建业化管理，也所谓小宅个商业结构呢是不断个落增大，成为了国民小宅。依个走安背后，应该打有一笔嘅数多。
0: 首先呢是政府嘅同事嘅引导哈，可以但呢政府嘅同事嘅引导是推动刷关于小姐双人会发展嘅强大动力。也早到1997年嘅时钟呢，刷关于就将小姐定位作为南界枝条双人，成立了小姐双人发展领导小组。不过呢，设立自己小姐派，小姐派公司哈，组建自己刷关于小姐嘅单一工会，挑派刷关于小即系半规则，高年级学更保话是听尖了只，多偷嚟佢经营能够刷冠小只嘅。
1: 一有了解生意嘅，即系大平台，及有啲嘢专识机构走呢，刷冠小只又就从前世纪90年代初，两点人智慧产业界个体经营，慢慢嘅转变成为了政府引导嘅枝条商业，如来如在，当然是行出了刷冠，通过即系主打嘅盘面啦，可能大概吹叫。啦，冻汤啦，至少金刚山边吼，将刷关小姐乃是推到了全国各地。
0: 遐得次之外呢，到政策嘅资金扶梯方面哈，刷关也是落了很功夫嘅。刷关小姐疾病双人发展规划等文件是随后制定出台，发放小姐贷款，可以但呢将为双人嘅发展提供了两个加嘅支撑。此外，刷冠呢可同时提升小姐从业能源嘅具备水平。刷冠小姐培训中心成立之后呢，就免费为职在小姐嘅业主提供经营管理嘅资质具备嘅培训。
1: 就是因啲呐有标准有培训，所以呢将将依个至少职务呢无拢够啲嘅城市咧，职员呢都是即系 B 嘛吼，也将能够不断嘅做大做强。因为伊人呢可根据唔当时期嘅环境情况来研究嘅调整思路，对症下。业界来适应商业规定需要，这呢也是双轨小姐来成功嘅必规则即个。
0: 现在就来听一听，因那是当年嘅对症落药嘅哈。针对自己小姐业主无数经验，各自规定嘅状况呢？ 沙官呢直到2006年确定了统一商标、统一技改、统一形象的会王子发展思路，也为了引导小只规范会发展，沙官花提出强烈直升直升直组织到沙官小只直当的城市设置自己住过当地保格两落处，方便大家人下解脱而得调改教训引导人经验的。
1: 哇，真的是是能写波的
0: 从组织角度就开始进行来抓哈，
1: 真是无知识可到嗯，因为终于入呢个时间嚟搬咧，所管小只咧，所是到即系两个扩张前咯，做搬迁啊，最想接呢迟啲一啲，但是随啲商业界迅速规定之后呢，也催生出了组织管理松散、疾病标准唔便宜、并摆难诶，迟啲无数竞争顶定嘅问题。一为了促进所管小只商业界可提升规定啊，所管咧定性定位，从2015年以来呢，就以新商标、新理念、新整体为主导，以摩拜体制创新为主线，全力推进小只商业品质的标准化、连锁化、商业化、国际化、小资化方向发展，带动了商业界振兴升级。
0: 因为了推进沙管小只市场化运作呢，沙管市组织成立了沙管小只集团，创面改造提升终端的网点，推进自己加盟连锁，形成总公司、子公司、终端店三位一体的公司运作模式。但是话统一管理标准体系、视觉识别系统、双边调配、假菜的配送啊、文化双通啊等等哈，来推动小只加盟连锁店规范和标准化管理。
1: 这个小只哈，做够那有只视觉识别系统，哈，还有只双边调配和文化双通，确实那是啊，跳出那新鲜。
0: 嗯，老街呢，正现代公共的造化哈，
1: 奢华技术爱利落去，所以呢，将技术的优化经营模式爱建立，所以小只。即系配菜网店新兴嘅经销平台，建立完善嘅标准体系，去建经济连锁标准店。同时啊，亦能话系建好大小个平台，推动资金流、物流、信息流高效协同。
0: 嗯，王昌是即系现代化即系集团公司嘅运作模式咯吓。呀，沙管模式嘅成功，可以但是要嚟政府长期嘅扶持嘅推动，也是佢能正宗嘅磁铁定位是咩不可分解。香港蝶椒小姐作为蝶椒菜的一个当头戏哈，可以打市场各部大点心系列之职。一现实世界福建现状在身人呢，如果爱乘坐国民小姐的话，蝶椒的小姐有啲咩强辣噶，啲咩优势呢？
1: 今天上来配只蝶椒菜来食，一回到蝶椒菜来食呢，是会香菇嘅。因啲酸料考究啦，制作精髓啦。技法独特，口味清淡，我乡卡人的特点，加独特嘅饮食文化呢，应该那是香而海来过。加广府菜、客家菜呢，组成了粤菜嘅三大菜系啊。多只嘅碟菜硬色来搬呢，碟椒小只呢是动摇组成部分，每只多硬色呢，必备即个糯葵碟食嘅小只。一蝶椒小姐呢，正类非常嘅，各部完全通过上传统嘅蝶椒小姐就接近了400年。
0: 是啊，一蝶椒小姐可以大时期往以面羹嘅，然后呢也是等于形成以面羹。当然话啊，蝶山蝶谷嘅人呢，往往是利用电子安制作各种各类嘅小姐，其中呢上古人特点嘅就是用米嘅米制品啊，做嘅制作果类，诶，桥墩红糖果、姜水果、果雕啊等等。
1: 只系配着呢，
0: 就是。
1: 生水果啊，就是利用现有嘅条件、现有嘅资源来做成果嘛，吼。蝶椒小姐呢，到制作嘅原料真系是非常主动嘅营养搭配。蝶椒小姐主要以谷类、豆类、籽类为原材料，用炊啦、煎啦、油煎啦、炸啦各种方式呢进行烹饪。养生呢是蝶椒小姐最为突出嘅特点，就是那明。米青食饱了啲，我食落去
0: 好。
1: 比如做啲嘅碟食嘅葱饼嘅时阵呢，那个馅呢包括是绿豆，因为什么用绿豆呢？就是你炸物件呢是热嘛，但绿豆是
0: 透亮，
1: 冇大意思，冬瓜嘅生意哦，所以呢是非常考究嘅。
0: 是，亚水蝶椒菜师傅刚听嘅推荐，蝶椒也是已经开始发展部分蝶椒菜团体品种嘅专项技能品种。可以但是独步咯，高境界幻想界。
1: 另外，蝶椒小姐呢，到文化的队伍、人才队伍、口碑等方面呢，也应该打有一定的基础，完全具备取关。 光的条件，所以呢爱成为国民小姐应该但是有一定的潜力。
0: 嗯，那朋友第一招小姐即是会成好的潜力好，有时好来是队伍好哈，帮你来直接梦多的重大哈，
1: 这样子只是像假期普世的假期
0: 除了梦多举国梦多之后，他们获得惊喜的好点哈，
1: 是因为麦中的地主小姐的决定应该但麦中呢我是以个体经验超工自责为主啊，你就

0: 折并列。
1: 嗯，而且哈，到叠双叠裤想读出来这个点子的呐，家己先挖范围来去的个口子哈，我也认为应该就是。想加重解，其实他真加重，只不过是当淡水加到多少解，哎，
0: 就在一些下了，乐就在一起想加重这三年，是吧？所以每一家每一家只跟那伊人人面去交流，为什么呢？因为我服务我只系好字，啊，我也要交流，就人家所打嘛，两者嘛吼，我每就是经验之贵点正，所以我也就回答，也就大家为目的了，大家呢都冇直情思路，那我是不是统一之后呢，能够把只千年再做到啊？
1: 是，大家当拢是冇做一个老哎呀，穿白啊，被晒鬼掉过好只哈，
0: 我等下打嘛。所以呢，也就对小姐嘅品牌建设嘅曙光呢，应该打力度还是唔够嘅。小姐多上次料对本嘅定位呢，还是唔够正宗咯。
1: 嗯，也推动也就小姐商业开发电视开打非常有必要嘅哈。这方面呢，即物理经学嘅创新嘅学点能嘅也就踩。另一方面呢，物理提供经济嘅就业岗位。
0: 要另外呢，我即个现象就是，目前也就小姐嘅品鉴机构呢，也面临啲即个。请不自己短暂形象，依家本会对温格历史影响呢无得够充分嘅提升嘅外观，推动地州小姐呢做大做强，大型品牌。一只方面呢，地保障地州才能差缺口；另外一方面呢，通过建造呢也能够带动直播红人就业促进。年轻真兴，
1: 嗯，因为唐朝配到自己刷冠小姐哈，伊能多只话呢间创作嘅店，每只好将成就方面创各界各面每只，即将嘢嘅直正好将道路对能蝶招小姐有啲咩启示呢？能蝶招小姐要跌咗年嘅重当，即间经营，进一步嚟走向全国，先至走向世界嘅呢？
0: 自己行山师范学院、蝶菜学院、副院长吴宗盛伊就答，自己刷冠小姐主要特别之咁样物件呢，就是。政府搭台纪念切戏，
1: 嗯，
0: 伊表示呢，对于蝶州来打，政府呢也可以组织成立相应界蝶州财会定促进会，协调区域来本界相关职位啊，包括那政府啊、行业协会啊、纪念啊、港厂啊、甲普通来相好，通过促进会来管理。甲某位将介小只商业界会定，包括制定相关个行业标准、建设东洋独邦等等。但是啊，政府呢，往可以组织相关个建业，建立起现代这边建业界运营模式，来驱动经济个蝶州小只店行出去。
1: 嗯，这是学者个谈话哈，那来谈一谈蝶州菜名都蝶州市都市协会会长曾文生个谈话。
0: 嗯，
1: 伊对吴宗盛以将啊个谈话是表示正当个，伊认为呾政府都引导搭台之恩。地州小姐商业会话应该得主动做好双边嘅质量，打造鼓舞全国影响力嘅大品牌。
0: 这是相当有物件咯，是质量如果被规规定嘅，做主大雕影响是最为无啊，是吧？依个双边小姐呢，刚才那位又学做只紧跟起嘅物件啊，双边嘛，就当直接呢就不能经营这生意。因为五六年前空头双边呢就开拓了全国市场，地州呢也应该从非常作为嘅地州小姐来本呢。来夺冠嘢，有代表性嘅短片啊，例如啦，啲招嘅冠军啊，我冠军啲话，通过做好几撮短片之后呢，建立统一品牌，来打造啲招小姐嘅知名度。
1: 嗯，因为到这方面呢，沈鹏生话特别提醒大家，这方面啊，等在啲招小姐爱走向全国市场，话说经过这方面改良嘅尝试。
0: 冇得，我系感觉就是，南北呢差异过大，特别是到北京走去啦，有学在北京呢，依然口鼻，佮南京先系是差异过大，那个你过好即系，但只度面部表情。
1: 甚至啊，麦当娜北京嘅南京之间都系差别大，最可能老个啲招平。听
0: 太
1: 平惊，往听海南只地就攞个，哎呀，你确定冇病？
0: 呢只碟音呢是，暗部之声，你讲唔确定嘅？
1: 我确定冇病，两次过，两次过佢惊。所以哈，全国各地嘅音质习惯唔同，因为地州小只需要改良成，适合大多数人口味。但是呢，我估计营养计得计只边，另外呢。我的古币比较登改自己保持期，而是会形成在自己强土的运输，这生意呢就可以更好的拍开全国的市场。
0: 另一方面呢，生本身都是花这大，但蝶州呢，我需要对经过改良靠商业化的小只定性来制定这个行业标准，并通过大型疾病检验实行标准化、规范化、工业化的生产。伊呐，等标准化嘅商品，本大多数消费者所接受、食材，大批量流向全国市。

0: 今天早上呢，地球小姐的顶摆将能够真正形成。马上地球小姐有何有貌之间的形象呢，将能够真正不会规划。
1: 到底做一件事啊，地球小姐爱改良产线实现双入会花束改革能拆强国的梦堆。生梦生就认为单啊，地球人家通过这个解释师地球才是胡港天不用经济国别每一次就更改革经验管理技能改能拆。
0: 这五种生活影响来一呢，地球小姐呢爱实现双入会走向全国起点或无奈于政治部明确依个起点定位，双汇小姐个另一个成功经验呢，就是起点定位非常的精准。比如以光汇能在口号就是“正位正点，南位正北，红位正好”啊。双汇小姐呢，从一开始就瞄准了离收入难困个消费起点，并精准个切合了这个起点个需求进行框架。在现在，随着大家能够生活水平提供了，双汇小姐本身呢，也咯不断的调整个迎合消费者的需求。
1: 五种生活影响也就表示单单，第一招呢，需要对第一招小姐的起点定位哈，等在个社会消费需求增加状况为个方式，明确自己消费的目标能控，再针对唔单个消费能控，推出相应的产品。
0: 那比如啥，主要是针对只白领群体地位哈，让内地改良推出便宜。快速加工，也应该得比较工人小只。当时呢，我看伊缩小每种小只嘅洪量之后，出单来都是爱只卡只精嘛吼。啊，旁边只现在冇饮料，还是缩管小只呢？对伊个空头双边，加以搭配嘅经验，来推出口味更加多元化嘅小只头层顶顶。
1: 看伊打下缩管小只到全国成功嘅出口，无疑是会能缔造小只嘅发展条件，我自己非常好嘅接近。一到生本性胎来。地照小姐也需要加下自身的食指，加加自己路。以前会啊，麦在台内上西卡的方式呢，就是加下地照的旅游景观，桥等大代地照各界旅游景点，设立一所统一品牌的地照小姐装备店，然后呢通过来地照旅游界各地游客来拍开自己起点，提供自己知名度。
0: 是我觉得呐，什么事拢是慢慢积累起来咯，无可能呐直从直招，包括苏文小姐也是蛮嘢嘛吼。你一开始爱到全国拍起点，先起来呢自己混杂非常嘅，就有点呢，有点无投诉，又唔知做你接手，或者呢到本地市点接做啊，这个旅游业啊，想把这品牌呢让来个旅游，来个地州旅游，让来想感受，呀，离开地州了，无论现在临先了，一走进来我去盲定去，或者啊，等那个品牌来个一所室外城市出现的时候呢，伊就会成为那个消费者嘛。
1: 等一下到这个边控方面哈，所边只那个控制方面或者票中会方面啊咩？足够让人记住了，然后呢，去到第个咪家同你地招小姐做就啊，倾定是领个只狗啊，登初到地招高声来帮只狗嚟去直正鼻斗，这些嘢呢，只个边边就领个拎起来。
0: 我到异地嚟领个只狗到地招啊，到你去地方啊，扮演每只，然后就能够满足伊人嘅消费需求。

0: 茄乞丐茄醉白嘞。野村街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给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给记录，我是金吉。唔知你有拖延症啊？不，就是拖拖拉拉，优先提高效率，遐得做你乜呢？河南零零后后生仔朱河春，2015年开始到网站做自录工读书，帮助客户摆脱拖延症。从早起、考研、背单词到减肥、结婚、做运动，工读项目是五花八门。今次嘅长经记录，让主作者来认识河南零零后自录工读师朱河春。明日学明日，明日何其多，既然这么多，不妨再拖拖。这是网顶流淌嘅一个段子，也是拖延症患者嘅真实写照。自河南信阳零零后的后生仔朱河春的工作，你是更多顾客克服拖延症，按这个月完成目标，一直称是拖延症总结者。
1: 我是一名自律监督师，每天至少需要定15个闹钟去提醒顾客该干活了。我这一名零零后。
0: 2015年，欢乐读书的朱河春到网顶开了一间店铺，但是唔知跌袂咩街。我只讲。伊到网顶推广有人购买更多服务，做些企业台。
2: 就在一个微博博主的粉丝群里问了一下，当时有一个女生告诉我，她妹妹之前在网上买过类似的服务，说可以尝试一下。当时我也不太相信这个东西真的会有人买吗？最后半信半疑的上架了。
0: 店铺持营业半个月后，朱河春就接到了第一单生意，更多一名顾客三日请吃水，没吃饭。伊成功帮助对方完成了计划，事后顾客给伊发了个红包，虽然请有三四个人，但朱河春觉得好欢喜。帮助别人的成就感，让伊决定将店铺经营落去。朱河春的店铺提供的服务项目分为大行更多和大行更多，根据更多项目唔同，周期唔同，价格到6个元到970元不等。更多是每日按照顾客的需求和计划进行提醒，并要求顾客提供完成计划的凭证，确定单词拍卡刀、熬肠刀和运动的视频等等。如果对方没按照计划完成任务的话，也会有相应的惩罚，确定跑步、滑稽或者是增加学习时间等。顾客对更多服务不满意的话，还可以随时联系客服，更换更多师或者是长期拖款。
2: 有些购买服务时间比较长的老顾客，在监督结束之后想要续费，但是没有了生活费，我们也会先继续监督。每个人都有时间成本，让顾客付出一些

0: 费用，他们也会更加珍惜重视这项服务。
1: 既是奖项也是客户，朱浩聪除了家己的工作客户，花的派单帮其他的经济工作室，以每日从门起查的七点五爱到零星的挪沙点，有作顾客是留学生，花的跨时差增加工作。
2: 我们也经常会收到考试上岸或者达到自己目标之后的喜讯，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很有成就感，感觉我们真正的帮助到了别人。
1: 朱浩聪挪到过各种各样的顾客，有要求更多奖杯上五根的，有要求更多早五早起的，有老少儿童的奖奖以更多脑筋学习，有高三的学生过不了整年更多红舞，并最终考进了清华大学。朱浩聪答，伊能嘅客户主要是十八到三十岁嘅学生，或者是独居嘅正房族，积累能更需要自家嘅完成每一件任务。但是改进嘅更多，同时爱被服侍，所以双独个别能更更多服务。多谢现在嘅顾客等，令朱浩聪影响前期嘅是一名患有抑郁症嘅大学生。
0: 有一位女生在大二的时候找到我们，她当时患有严重的抑郁症。都睡在家，每天吃药，但是他特别有才，自己在家写剧本，之后陪伴监督还一年，按时吃饭、吃药、学习等等，他的抑郁症也慢慢好转，后来又继续去学校上学，监督了将近四年的时间。
1: 而其大事更多，不如大事陪伴。到朱浩聪台来，如来住在的人开始独处生活，难免会感到孤单。这一届工作只是到陪伴和接触孤单的人高档目的地。主持这生意的李娘吸引了学在甲朱浩聪指导导下的伙伴，这路更多是你会。
3: 其实说实话，监督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但是呢还是会坚持，因为还是会期待遇到更多的人去帮助他们，也会期待在自己坚持自律的路上遇到更优秀的自己。
1: 他养静难解不是降梯，是开始。朱浩聪谈恩，以前经也是一届拖阳症患者，经常将今日的事推到明日，可话五十八早五。这些坏习惯影响了伊个行业生活个身体。成为自律工作室之后，慢慢个伊改掉了以往个坏毛病，开启了自律个生活。而家的家己的工作也是在帮助顾客开始新的生活。
0: 在监督顾客的时候，也会被顾客积极向上的心态所激励，也会让自己更加自律，让自己更加有耐心。我们店铺现在有100多名监督员，店铺一直经营的比较平稳，以后也希望能把监督当成一个真正的事业来做。

0: 从欢喜战部队，哎，有人落脚腿。
1: 海顶年上草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人西通南北，海地两地色向阳白。
1: 上有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党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定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南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黄定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次讲过的沙头谜分别是几三样个？对，就是。天边日照茶会声，天边日照茶会声，拍足球个。第二条是蔡公王伯闹春家，蔡公王伯闹春家，李珠李珠个。第三条是自我民国判旧词，自我民国判旧词，拍食冰渍。吴老师你好，
6: 梁明老师。
5: 今次个第一条谜是天边日照茶会声，拍足球个，就先来猜。
6: 哦，拍足。阳下破门，伊个日当到天边个哩吼，都远远个，佮就是阳来下来了。啊，茶灰下个茶灰就那个门个破个哩破门，哦，总叫阳下破门。
5: 好，那来猜猜，第二条是蔡公王伯闹春家，李珠个。
6: 哦，这条谜个段叫做边正李坑，边正来做谜嘛，他吼，那大家在李珠个就是无个飘。飘米嘛，你米嘛煲出来到今两顿米内，做一个来改食，吼、形成一句话来改食。就面正地坑，面正是米嘛，地坑是米内，合起来叫做那那面正地坑。改面时阵呢，来个叫做面正，正来做正啊。

0: 生地
1: 坑，
0: 好像坑，
1: 嗯，脑中间。
0: 菜公旁边来台做那个别个做那那个是做部队，
1: 嗯，
0: 叫做士兵，哦，你伊落脑中间落阵地好像坑，
1: 嗯，
0: 哦，那而在那牛场腰，在菜公旁边闹一下吼，当时个山山基地在我毛主席个五七指示就针对当时白相国写只个牛场腰经验个，
1: 嗯，
0: 推落去个，
1: 嗯。
0: 不能就大陆，现在叫五七公路。
1: 好，一来听听对沙雕是自无民国盘桥次拍只兵，就拍咗点样？
0: 拍咗五呢？
1: 五呢？
0: 系一咗年五呢？哦，即系谂咩做？哎哟，
1: 桥次哥哥呢？
0: 唔对咯，桥次哥哥都唔对，桥次个呢？呢，咱桥次个呢？我贴咗哪字？贴咗内音。
1: 嗯。
0: 内音就是桥次。
1: 是。
0: 字就是哇，民国个桥。
1: 嗯，
0: 哈，满洲个歌五呢，人能能闽南叫做叫食字是应该叫牛头诶，哎，那闽南叫做咩某个典故？
1: 哦，
0: 有啲咩国个版本？
1: 嗯，
0: 哦，国个版本一个版本就是那呐，姓安叫落写诗写哪句话？叫闽南鸡头桥，唔强二花心。
1: 嗯，
0: 了个吉来的呢，啊，苏丹博去到囝。该改，那那四川那民国做的桥，唔听做爱二班回事，就该改改到民国基头上，唔听何回音，
1: 嗯，
0: 这就一个典故啊。好在版本来拿出那段呐，该是啊姓安叫，好个人改诗，该改古人个诗，实际上来但呢，古诗都无诗句咩？有在版本说那唔是，伊该是。改广东一个口声，广东有个口声写了四句诗：，彩蝶双翅舞，上苍朝上明。一听到那哎呀，好好诗。第三句就闽月枝头桥，唔听二花心。所以，伊就那先生物就改改，那那这几间冇得那个么？考我老老考唔到，我只要熬下四川淡薄，佢能唔能考试考波吼，就冇咩当句，所以就改改，改做闽月登空降，唔听何回音。你要问后头呐，姓安卓来呾呢，来到潮州，但是我就扯开，按民间故事啊，那姓安卓贴石了无事嘅时阵，来潮州剃拖，来到惊个老龙。攞個石咧，老窿嘅嗱嗱，我始終就嚟掠湯，掠湯嘅嗱只湯叫做五強，嗱嗱潮州嗱五強只湯都係潮州嚟嘅，誒嗱潮州嘅時陣嗱掠到出做咩五五碎碎掉，嗱嗱一幾月咩時陣點點多只是能只花心
1: 嘅多，
0: 誒你出花就佢唔係噃，你出花掹直出啊貴花面冇一格貴，佢食老婆嗱就成咩嘅掠。所以很硬著，我係叫，那那哎呀，以後我冇去改嗱，我等等改正牛肉湯叫做唔強。所以始終有一種叫聲叫，因那叫得好聽啊，因那係只有叫聲老龍嘅人叫做民歌。
1: 嗯。
0: 但是實際我不聽，佢當時幾十年再聽下去，就偏係老龍嘅，但係那民歌之後就是牛頭硬。
1: 哦。
0: 啊！但唔使掉個屎，我火邊做吉龍，哦，把兩隻乜打出嚟，就聽正朋友太靠啦嚇。
1: 是是，嗯，好，遐做下老師嘅講解。
2: 蝶夾唱燈雙盤，
3: 呢個是天涯蝶精怎麼歡迎來繼續嘅收聽，嚟到了最後一個環節，蝶夾唱燈雙盤。
4: 今日将大家送出嘅呢是第一幕海捞灯嘅双灯，用破迷雾放羊棒，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样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嘅收听及陪伴。
4: 欢迎你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一点金或者是平台听啲收听嘅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的时间，天一点金，等再会，
4: 再会。

姐，只该当心呐、啊，一定也唔当心，司令也唔知。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上到塔上，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向前，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四千。
6: Hello， 朋友，我是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苏姐，然后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热度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我等以下来同你上演前客家。
5: 最后话我等你外去哪个离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听客家歌，片客家诗。
6: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制作《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是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抵得唔抵得，湾区新鲜事讲的。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得，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抵。
5: 听众朋友，今晚嘅首先同一齐来去关注2025到2026年度寺庙区制度创新指示日前年系发布嘅，前海沙口片区连续五年担当榜首，两跑全国。制度奉理持续释放，启动爱庙强劲增长，为全国提供先行经验。详细情况，请听稍微嘅报道。

0: APEC 评估拥有全国50个片区参与，排名前十位的依次是广东前海、上海浦东、广东南沙、上海灵光、天津、北京、福建厦门、重庆、江苏丝竹、四川成都。深圳前海沙口次苗片区再度登当总分榜首，是2011年起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持续领跑全国次苗区改革创新发展。苗裔遍地发展的投资自由化是次苗区制度创新指示评估的重要维度。今年以来，一系列相关制度改革4.6替深圳前海，商务部印发4.15明确支持前海沙口次苗片区优化升级持有苗裔账户功能，全国头一单保税油田试行试驾业务，广东次苗区首单司机出境负面清单业务相继落地。依托国际船舶登记制度改革，前海船舶租赁资产总额已经突破为2400亿元。今年起，位于前海的中德合资公司深圳海沙技术获得了商务部批复，可开展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全球保税微笑业务试点，可关物流情况提速约10%。深圳海沙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平义安尼讲道
1: ：Strategic location of Shanghai with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with all its strongholds on the infrastructure.
2: 前海在大湾区的战略位置，以及在基础设施、人员流动能力、物流加快运输到香港的这些举措，为我们在中国内地和亚太地区的客户提供完美的服务。前海的商业政策和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补贴。
1: And the business-minded policies and activities of Shanghai with a lot of support when we are trying to grow.
0: 为了优化跨境贸易体系，前海先后推出了全球中心仓、多国食品等物流监管创新，为企业节省超30%综合运营成本，大幅提升国际贸易流转效率。时丰运通物流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邓立干安尼讲道：“
3: 那集拼的话，它是可以把海外的一些产品跟国内的产品，然后一起拼集拼出出海。”发展到了多品类，还有一些电子产品也入区，我们的货物是可以直发到消费者的。整体的单量的话，逐月增加大概在20%左右。
0: 目前，深圳前海基金累计推出136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广东省推广；121项在全国推广。私有银行海关监管创新成果发片10以上优秀案例，多项数创基次填补行业空白，制度红利持续释放。启动前海外苗实现快速增长。今年前5日，前海沙口次苗片区进出口3743.9亿元，增长97.3%。其中前海总保区外苗规模及全国综合保税区首位。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前海分院副院长、企业一所所长史坤安尼讲道：“
4: 下一阶段围绕的要在这个全球高标准的经贸规则的框架体系内进行着力。第二个着力点呢，就是要面向产业开展系统性集成式的创新，通过制度创新，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以深港这个合作、跨境合作为特色。”以这个服务全国、辐射全球为它的一个支撑和它一个基本框架的一个这个特殊经济功能区。

0: 作为中国 APEC 第三省，深圳海前市究竟是市、区、街头三级涉外法律服务名，为涉外企业、市民还有外省人士提供全链条公共法律服务。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1: 近年来，来深圳的外国人大幅增加。深圳以 APEC 相关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也持续增加。深圳究竟是市、区、街头、人区、省区、涉外法律服务名录？香港娱乐天娱是个服务参点，各区直接分工明确。市区中心牵头处置各类冲体疑难涉外纠纷，统筹改善域外法律查面、黑柜监视等工作。企业平台承担属地市桥对接、法律人次、纠纷化解等工作，街头人气商店提供普遍。

0: 新法律咨询、涉外普法宣传一道。陈尊师司法局涉外法制工作处司企主任科研李思琪安内讲道。
1: 目前该三级服务网络持续优化深圳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外商投资企业出海提供了全链条的法治保障，减少涉外主体的合规成本，化解跨境法律风险，增强城市法治竞争力。
0: 深圳市一道涉外法律服务中心可在免费为出海企业监察涉外法规，破解亚太跨境投资知识产权、司机客规定法律难题，将各国上市规则转化为企业实操指引。深圳市企业出海法律服务团了查明中心福田区分中心副理事长杨少普安内讲道：
2: 抓住 APEC 经贸合作机遇，我们会继续在双向查明、出海先查明、专业行业的法律意见等方面继续深耕，与法院、仲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开展广泛和深入的合作关系，把法律查明变成企业出海可以决策、可以使用的出海落地工具。
0: 前海作为成功合作前沿，目前已经规划建设国际上市正义界的中心成立国际法律服务中心。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法治建设处副处长杨佳安地讲道：
3: 企业可以一站式的查询104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判例、商事规则以及投资政策，帮企业把法律服务前置到投资之前，在事中可以开展合同审查、合规政策预警，事后链接跨境纠纷调解、仲裁等服务资源。

0: 听众朋友，前面已经一大把条中同观众留意嘢。如果唔想肥肠节目嘅上岸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探下播台，搜索思考下架肥肠完整节目，即系喺电台正式平台，还可以喺原探评论区同等言留言互动。
1: 嘅就定下来呀嗬，可以扫下糖嘅狗肉过后，还等言将我建议到下桥挨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扫糖。
2: 中国的客家人，
3: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4: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5: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6: 我是来自毛里故事的客家人，
7: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1: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言。非时辰暖言善的节目，
13: 思海客家。
14: 阿弟，妈妈问下，
15: 好，
14: 将来太爷上个做乜噶？
15: 我将东东东东的钱搬啦。
14: 啊，你哦，唔过将东东东东的钱当辛苦呢。阿弟啦，妈妈老公哈。我记得妈妈有老人讲的话哦，
15: 好，
14: 第一，阿弟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5: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第二，阿弟爱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15: 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14: 第三，等太爷再做一个正正当当、规规矩矩的人，安点嘛？
15: 啊，乜鬼啊？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美化，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9: 诗海客家。
10: 客从埃耶来，
8: 诗海为客，诗海为家。

0: 唐中平要等人继续做唐西海下架，等人年今年上映了以前下架。
1: 接下来，民众做的是专题节目。
2: 台湾青年刘安顺期盼以泰流同行，畅谈咖啡行业的发展蓝海，欢迎收听。

0: 兰兰还有台湾青年刘安生，是台湾苗栗的客家人，自是广东梅族。目前他和台湾自助创业，成为一名咖啡店的店长。其实一开始后，刘安生对咖啡并没感兴趣哦，觉得咖啡铁富味。一百偶然的机会，刘安生在咖啡当中品尝到了一种有别于以往的甜蜜。几摆的经历，才带改变了他对咖啡的看法。也是你以民生来去探索更多土地蜂蜜的咖啡的想法。
1: 其实我一开始呢，对咖啡并没有多大的乐趣，因为咖啡喝起来它是苦的。第一次我接触咖啡的时候是相当排斥的，就跟小朋友一样，我只喜欢喝甜的东西。但直到有一次，我对它彻底改观了，从咖啡中喝到本就不应该出现的甜味，而那种甜味是含有底蕴存在，它是有厚实度的，仿佛就踏入另一种境界，就是全新的一种领域，是彻底刷新了我的三观。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就花更多时间去研究咖啡的这些品种跟产区，达到它让什么样冲煮的方式可以冲出一个比较好喝的咖啡。
0: 在刘安生看来，培养客商精神关键在于将其冲突融入自身的工作态度与价值理念当中。客商精神强调的创业精神、商业道德、风险承担等商业创新等方面的重要品质，真的秉持着安样的客商精神。刘安生凭着自身的努力同对创业的热情，向外地人展现了后生的人创业的热情同毅力，证明了有梦想、有毅力就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我是就读夜间部，我白天在咖啡店上班，晚上就去学校读书。这样，
0: 作为自识广东梅族的客家人，刘安生满怀对其他的赚到的影响，同时也被泰流咖啡市场所蕴含的蓬勃生机和无限潜力所吸引。到今下，他渴望可以凭一图像，深入了解泰流消费者对咖啡的独特品味同消费习惯。并期盼能够与众多热爱咖啡的两岸青年去建立一家顶人相依，在思维碰撞当中探寻咖啡行业未来的广泛蓝海。
1: 我是台湾苗栗公馆的，寻根的话就是在梅州这个地方。是我二伯跟我讲梅州在哪，他没跟我讲，但他跟我说我祖先在梅州，他就跟我说这次来梅州玩的时候呢，顺便拜访一下你的祖先。我目的是想说，就是来看看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地方，大家对于咖啡这个市场密度怎么样？因为其实大陆人就是一天喝咖啡量其实蛮多的。对，那我想说，能不能在这边认识一下咖啡的一些青年啊，或者是说相关的企业家，跟他们讨论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
0: 尽管系安后生，刘安生已经在咖啡领域曾经识在多年，佢唔满足于随波逐流，而系将对咖啡嘅热爱化作对每一颗体味嘅切实探索。从人生天挑片的整线，风皮火候的精准把控，到吹气尝试的反复调试，以力求在每一笔影片当中呈现土地的蜂蜜层次，真是一种对品质的执着追求，使得这位咖啡店在同质化人中的市场当中脱颖而出，构筑起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到今天，两岸咖啡市场都已经气圈爆火，行业竞争近来近烹日化，为了提高店铺的咖啡竞争力，刘安生浪费时间打造具有特殊风味的咖啡。除此之外，刘安生还向外翻出咖啡豆。
1: 这个市场其实相当的饱和，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竞争的一个产业，因为现在走到哪都喝到咖啡。对，那我们这咖啡的话主打就是个精品咖啡，精品就是说它比较追求的是整体咖啡的风味，不是再是一个单纯的苦涩咖啡，而是有某种特性，或者说它有一种甜味，或者一种花香，或者是那个坚果调性的那种风味存在。那很多人就喜欢喝这种比较 special 的风味这样子。对，那我们就专门去应该说开发出这种比较特殊的咖啡的饮品给大家。

廖安成的创业故事不单止是推广于咖啡的潜力之力，今日台湾产业其他向上泰流发展建议，充满真诚的想法写照，在泰流广泛的市场空间与蓬勃的发展态势确认下，无私向廖安成安样的台湾产业跨越海峡。

0: 好，谭中美要给节目热嘅客场爱乐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剪彩片段。下载大概原听评论区，同我哋热聊人互通。
1: 再来，蒋正义，哪个地方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美化，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9: 诗海客家。
1: 中国的客家人，
0: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10: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11: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12: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7: 苏轼的阿美化，连泽定诗海的客家上前，
8: 冲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3: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8: 冲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4: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0: 烟，
1: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烟，非是神暖人心的节目。
2: 西海客家。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0: 我是收尾，欢迎来到西海客家拿果的双板块，一路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1: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唐客家。
3: 李先发出身汉客世家，韩世纪初到为汉客的船头，年长之后师从梁世珍，伊作为小妹想为家的师傅批示，伊能够把祖国的思路全部学得到，临危救场，让伊得惟妙惟肖。小何因此抢入江国，本师门同批戏称为系西老虎。是个人时间，李先发先后主人来包公尹牛牛、庄协昌人、尹阳河等十个铺太客，和一动提起名声太臭。每逢演出，伊都嘅上前风衣舞姿，跑定几十里路去看人嘅表演，同其捧场。可以讲系拥有相当多嘅戏迷同埋粉丝，佢令人捧其为广东汉剧嘅天热花旦。

1992年，中国西区河沿特意摆了到广东招生。李先发当时游泳才深，但他还报名高考，头一复习。当时正闹起一天头，一听人态度是埋头糊涂，一错就会记一钟头，因为阿伯过胎。一考试之后唔到一个星期就提前分娩。为了爱新人的欢迎梦，李先发做出了艰难的决策，撒起温暖的小窝，放下为嗷嗷胎部的两岁婴儿，而一起出去白人。1993年，在师长的鼓励下，李先发决心披荆梅花奖。于是，其苦练水手功、闸北功、丹内功、扁担功等三难四险的切器，即将参赛之际得到那些偏重一样，也受了其相当的煎熬。伊觉得当时的经历简直出太有戏剧性了，相当的纠结，迫上天人看天以后看。提起先生往事，李先发反而先用了调侃的口吻。雪上加霜的是，李先发结火攻心之下，喉咙全部压下来，最终靠口喉发声法。艰难的演完了百里海演词，该用丈夫演用河三个杂字戏，虽然已出力，但在现场叹为观止。扁担功、丹内功等切法太方异彩，全场掌声响起三十多次。出乎其意料的是，经历很多考验，既不单止获得了第1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竟然还高举榜首，也因此成为南一建国脱梅第一人。而话梅花香自苦寒来，一个将是汗水、泪水、血水凝结而成的，而军功壮大要交给一班，更要感人的一班。这两年，袁松石的是李先发看日神探，以长郎明思眼。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号，即系节目二，思海客家节目前铺内容嘅有，今次人节目二苏糖。
1: 好，节目之外，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原下不断，搜索思海客家苏糖，跟住嘅剪裁内容。
0: 今日你好，听讲嘢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拆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哋听到有谭校长谭咏麟演唱的《难舍难分》，我哋今期节目就会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谭校长的两张专辑，包括有《难舍难分》和《爱的根源》。《难舍难分》专辑发行于1990年，当中有不少歌其实是有粤语版的，而主打歌《难舍难分》就是由娃娃作词，殷文琪作曲。我们一起听听这首歌的粤语版《今夜情为证》。

难舍难分呢一首歌啦，最近系有歌手翻唱嘅，传唱度非常之高，就系啱啱我哋听到嘅沈以诚翻唱嘅版本啦。呢一首翻唱版本更加系电视剧《风吹半夏》嘅插曲。咁啊，翻唱版本咧发行于2022年啊，过咗30年之后重新翻唱，都同样地觉得好吸引噶。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普通话版本的《卡拉永远 OK》。

一年听到两首卡拉永远 OK 啊，包括有普通话版同埋咧就系粤语版啊。咁呢一首歌咧就由谭咏麟作曲嘅，咁就两个版本，粤语版由潘元良咧就系作词，发行于1990年噶。咁而咧就普通话版咧就由刘如瑞咧就系作词嘅。咁啊，我哋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由谢明芬作词，由谭咏麟演唱。带来的以爱代替。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啊！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

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寂寞邀请》，其实同样都有粤语版噶，粤语版叫做《凌晨一吻》，一齐听听。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我的心没有结局》啊，系谭咏麟演唱嘅歌曲啦，由谢明勋填词，德永英明作曲啊。咁其实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咧就系《情义两心知》啦，一齐听听。

啱啱听到呢一首《夜未央》啊，系《难舍难分》专辑嘅另外一首主打歌嚟噶，由谭咏麟作曲，娃娃填词。咁夜未央咧就系汉语嘅词语嚟嘅，分开嚟讲啦，未央就系未达到啦，就最高点嘅意思，仲要咧就系往上嘅意思啊。咁夜未央就系讲紧长夜仲未去到最高点，只是以前嘅意思吓。未央呢一个词咧就取自于诗《小雅·停寥》嘅诗句噶。当然啦，亦都要听听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啦，《梦萦是一样》。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 I Love This Memory， 有人说这首歌校长演绎得情深款款，是他的旧歌当中的沧海遗珠来的。好了，是时候要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除了我还有谁，由叶广权作曲，何启宏是作词，谭咏麟演唱。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频率，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我哋一连听咗两首同旋律嘅校长嘅歌曲啊，普通话版叫做《除了我还有谁》，粤语版就叫做《艺海浮台》。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忘情都市》啊，亦都系两个版本啊，先听咧就是普通话版本，再听咧就是粤语版本嘅。

冇錯啦，《忘情都市》嘅兩個版本啊，咁啊粵語版咧就由陳少琪咧就填詞，普通話版咧就由娃娃填詞嘅，由黃家駒作曲噶。好啦，係時候要聽《難捨難分》專輯嘅最後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等候》。

0: 一首
1: 好待耐，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爱的根源》啊，咁啊，《爱的根源》咧，其实亦都系谭咏麟喺1984年咧发行嘅音乐专辑嚟噶，收录咗10首歌啦。咁而第一首歌《爱的根源》咧，亦都系专辑嘅主打歌嚟噶。《爱的根源》成张专辑咧，都系以风格抒情嘅慢歌为主噶。咁其中《爱的根源》啦，《谁可改变》同埋《都市恋歌》啦，都系咧就是、中国香港本地音乐人嘅作品嚟噶。咁另外其他嘅歌咧，就系翻唱或者系改编自咧就是、外国音乐人嘅作品啊。听听第二首歌啦，呢首歌叫做《夏日寒风》。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噶。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都市恋歌》，系电影《君子好逑》嘅插曲嚟噶，由林敏聪填词，威林咧就作曲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我爱雀斑》。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啦，就系、是、谭校长嘅代表作啦，咁就叫做《爱在深秋》啊，系改编自韩国歌手啦，就系、是、赵容拔嘅一个咧，就系、是、歌曲《朋友》嘅。咁呢一首歌嘅词咧，就系、是、由林敏聪啦喺原有曲调嘅基础上面咧进行咧重新填词噶。咁《爱在深秋》喺1984年推出之后咧，哇，马上啦就系爆红全香港啊，甚至系咧就系成个环社区啦。咁啊，由于传唱度极高啦，再加上咧受到年轻歌迷嘅欢迎啊，被称为啦谭校长嘅校歌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谁可改变》。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暴风的汉子》啊，咁啊系啦，就系谭咏麟翻唱咧日本乐队啊 The Elfie 嘅作品啦，就系、是、Marion 嘅。咁啊望望表啦，哇，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咁啊去到节目嘅最后啦，我哋都要听听啦，就系、是《爱的根源》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触电舞》。咁亦都咧喺节目结束之前咧，提醒下大家。可以啦，就下載並打開雲聽後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嘅。好啦，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首先轻柔地闭上眼睛。

具有金属质感的前奏已经是特别容易引起人的注意，后面欢快的音调更是令人想起身跳舞。干嘛这一首歌是每个被现代科技生活套路的失眠者的写照，所属的专辑《幸福星》从个人成长到音乐风格的进化，亦都代表着刘柏森的一次全面突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节奏当道。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

继续送出 Money 达联手余丽丽推出的玩转 DNA， 节奏动感明快，成首歌都洋溢着青春无畏的气息。

0: 去，
1: 现在立刻马上去，是大家现在很喜欢讲的一句说话。听到的是 Energy 的一首派对舞曲风格的新歌《马上去》。回归之后的 Energy 依然能量满满，那这首《马上去》亦都堪称是洗脑神曲，令人干劲十足啊。好了，下面继续来听歌，送上黄心凌一首同样可以令你瞬间开心起身的歌曲《心电针》。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听到的是张靓颖在电音舞曲上的一次尝试，心电感应808。不单止节奏劲爆，第一段旋律就将100%的激情释放出来，演唱上更加是做到了开口弦的震撼效果，既有国际作品的先锋感，又适合歌迷聆听和传唱。好了，继续和你分享一首充满节奏和韵律的歌曲，是来自萧敬腾的《王妃》。

野性十中，佢又咁纯真可爱，咁优雅，又带住一啲啲嘅叛逆。呢、这个就系陈慧娴俾我哋嘅印象。啱先听到嘅系佢带嚟嘅一首快节奏歌曲《不羁恋人》，精选潮流热歌。

张艺兴嘅《梦不落雨林》，嗱呢首歌咧一开始就展现咗浓厚嘅异域风情，令人仿佛置身于原始雨林。独特嘅邦笛配以非洲打击乐器，朝气十足嘅节拍瞬间将听众带入嗰片生机勃勃、生命力旺盛嘅热带雨林。动感节拍唔好停，下面继续听到嚟自张学友嘅一首劲歌金曲《饿狼传说》。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一首《狂风袭来》。刘宇宁如同狂风暴雨般的演唱爆发力十足，唱出面对重重困难但依然要探寻真相的决心。好了，下面送上的这首歌同样是节奏感强烈的动感曲风，马上来听到陈奕迅的这首《碌卡》。提提大家，现在收听的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节奏当道，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

一首肆意痛快的劲歌是来自张惠妹的《跳进来》，这首歌的编曲有着浓浓的机械电器化的感觉，阿妹的声音亦都处理得很到位，冷冷的演绎很有代入感。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节奏当道，亦都用呢首歌嚟同你讲声再见。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点蛋茶，点
1: 蛋。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具体的方法是通过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将会邀请港澳的朋友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9: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0: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1: 前途似海，
12: 来日方长，
11: 美哉。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0: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13: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4: 大家好，我是何毅。
13: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是香港教育大学的沈迅。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香港教育大学的沈迅，我今天朗读的篇目为诗说。
13: 欢迎你，沈迅。那为什么会选择这篇作品进行分享，能和我们说一说吗？
15: 我认为诗说中所反映的厚积薄发、终身学习的理念，是无论放在任何时代都可以效仿的精神，因此选择了它。
13: 这篇诗说呀，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议论文，收录在《昌黎先生文集》当中，那也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的经典文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沈迅的诵读。
15: 吾常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常齐而忘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必非家常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家己也，而闻者张。驾于马者，非立足也，而至千里；驾舟楫者，非能水也，而决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骑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因吾爪牙之力，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谢六贵而二敖，非舌善之学。

0: 无可寄托者，用心造也。
1: 唐代中期啊，存在耻学于师的社会风气，士大夫阶层因门第、身份等轻视从师学习，甚至嘲笑求师者。那韩愈为了扭转这样的风气呢，同时也为了倡导古文运动，借写诗说表达对教育问题的看法，也暗含着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批判，明确师的定义和职责，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明确了老师的核心作用是传授儒家之道，讲授学业知识，解答学生的疑惑。那么这一界定啊，成为了后世对教师职责的经典认知。那沈迅，能不能和你分享一下你对老师这个职业的看法呢？
0: 我们毕业之后有很大的可能性会成为一名老师，我认为社会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因此年轻人的质素也就是社会的质素，而教师无疑在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教师专业与否就代表着年轻人优秀与否，因此对于教师而言，如何适应时代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水平乃是重中之重。学校是一个相对纯洁稳定也因此略有滞后性的场所，我们教师在其中不可以不时刻学习，以丰富自身的专业水平和其他方面的知识储备。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变化十分迅速的时代，工业和科技的发展有时会对传统的教学模式产生不小的影响，比如在前几年通过网络进行教学一度成为了主流的教学模式，而近几年 AI 的发展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教学模式的思考，因此我们教师能否抓住这个机会使用全新的思路和技术来进行辅助教学是值得关注的。我相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新的时代教出更好的学生。
1: 确实啊，师说对于同学们的重要性核心就在于帮助他们建立了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师生认知。其实不只是同学们，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逻辑认知和是非标准的认定都很有好处。那今天沈迅的表达沉静自如，逻辑性强，节奏也收放自如，那再一次感谢沈迅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分享诗说。
2: 诗说，唐代韩愈。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无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无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之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有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亦圣，愚亦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则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斗者，非无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斗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小学而大疑，吾未见其明也。 五一。

以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使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愚。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吾以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今其志，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于？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长虹、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盘年17，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家其能行古道，作诗说以遗之。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
5: 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李佳怡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我叫李佳怡，是一名来自于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我分享的是苏轼的《赤壁赋》。《赤壁赋》蕴含的生命智慧与心灵慰藉，让我在困境中学会释然，在得失中保持本心。每每读完，就有一种天地间豁然开朗，个人的烦闷与苦恼只是一缕青烟，整个人松快了的感觉。下面开始我的朗诵。
0: 好，期待你的朗诵。
1: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煮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以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辽，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卢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即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以响于悲风。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客席而笑，席盏更酌，肴盒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0: 李佳怡同学的普通话标准，吐字清晰，字音准确，表达自然流畅。这篇文章篇幅较长，层次丰富，李佳怡同学能够保持稳定的气息支撑，这很考验朗诵基本功的，给人的感觉呢是比较扎实。李佳怡同学带着自己的理解去演绎。

0: 为了作品，情绪转换自然，能够让听众感受到作品的内在思想。朗诵投入，用心演绎，对作品的哲理意蕴有着比较好的把握，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很好。李佳怡同学，对这篇作品你有怎样的理解呢？
1: 每次当我焦虑、迷茫，后悔自己做过的某些选择，又或者美化自己没有选择的那条路时，重读《赤壁赋》能使我释然。既然有些东西非我所有，不可强求，那么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这些大自然的馈赠，便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无限财富。尝试把自己的心灵安顿在这些可以自由获取的美好事物的基础上，并且也不要太计较于一时之得失，因为从不变的角度而言，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拥有，不过都是道的变化而已，所以才要更加欣喜地享受当下，享受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在忙碌生活的空隙中，我会好好把握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偶尔远离城市的喧嚣，去走进拥抱美好的自然风光，不禁感叹，最美好的事不过就是此时此刻吹拂过舒服的风，能够亲近自由生长的动植物，还能拥有放浪于天地自由的身心，而这一切本来是造物者的馈赠，我们作为受益者要更加懂得珍惜。
0: 好，李佳怡同学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分享这篇经典文章的哲思，令人印象深刻。李佳怡把这种理解落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无论是学会珍惜当下，不过分计较一时得失，还是主动走进自然，感受风景，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都让经典从书本当中走进了现实，成为能够帮助我们调整心态面对生活的一种智慧。整体分享真诚自然，层次清晰，语言平实却很有力量，让人听后呢能够产生共鸣，这也正是阅读经典最可贵的意义。很好，为李佳怡同学的分享点赞。再次感谢李佳怡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前赤壁赋》。
2: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煮客，总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言月处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鹭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令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客曰：“桂棹兮兰桨，即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动箫者，以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吾忧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谓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鹿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0: 当中，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苏子曰：可以知不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增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要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沐浴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客喜而笑，洗盏更酌，摇骸寂尽，杯盘狼藉，将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5: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7: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香港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宝觉中学的袁永新同学。永新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觉中学中二级的袁永新。
7: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8: 同样是从白帝城出发，有人看到彩云，有人惦记归期，而他用28个字百场赦免后的奔涌心情，永远刻在了长江的浪涛里。这首诗你还记得吗？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记得我第一次读到朝辞白帝彩云间时，就被那种阳光漫洒的画面抓住了，仿佛能看见千年前的白帝城在云霞里若隐若现，连出发都带着轻盈的诗意。但是更打动我的是诗里藏不住的生命力，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急促，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畅快。明明是经历了人生波折后的归途，却没有半分消沉。在我看来，这不是简单的渴望远行，而是一种在困境里依然向上的力量。每次读它，都像跟着诗人一样穿过风雨，那种从压抑中突围的释然，总让我想起自己面对挑战时的心情。接下来就由我为大家朗读这首《早发白帝城》。
7: 好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8: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7: 永新同学整体朗诵完整呈现了《早发白帝城》的诗意与韵律，非常值得肯定。尤其你对诗歌节奏的把握也是比较到位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这两句呢，可以通过轻快的语速和上扬的语调来传递出诗人乘舟东下的

0: 畅快，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则是用稍快的节奏和明朗的音色，让听众仿佛跟着诗人的轻舟一同穿越了长江三峡，而且呢，也感受得到你对诗歌的理解也是很深刻的。那能说说这首诗对你的影响吗？
1: 每次翻开《早发白帝城》，总像被阳光推了一把似的，想起去年准备考试的那个春天。因为有过一次的失意，让我每次面对考试都格外紧张，总是通宵达旦的温习，偶尔趴在桌前打盹时，总能想起李白诗中的朝辞白帝彩云间，诗里的阳光是多么的鲜活，白帝城在云霞里半隐半现，连出发都带着雀跃的劲儿。我就对着窗外刚亮的天笑，原来千年前的人也在清晨赶路呢。考试结束后，我随意到公园走走，春风拂面，鸟语花香，我突然懂了为什么李白要写彩云间的白帝城。原来再困顿的日子也藏着一点轻盈的盼头，就像阳光总会漫过云层，照亮大地。最让我念念不忘的，大概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一句。记得有一年我参加学校的训练营，夏天到野外考察，烈日当空，山路陡的几乎要攀着岩石走，狭窄的山路让我不得不独自攀援，有次脚下一滑，整个人扑在坡上，望着眼前层层叠叠的山，突然就想起这句诗。当时的我实在是太累了，只能坐下来休息，望着蓝天白云，郁郁葱葱的山岭，脑子里居然是李白坐在船上的样子。两岸的猿声还在耳边绕，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掠过了山影。那天我咬着牙爬完最后一段路，站在山顶往下看时，风把汗湿的衣服吹得鼓鼓的，真像驾着轻舟穿过了万重山啊。从那时开始，每当遇到困难，我都会把这句诗默默写在笔记本扉页。它教会我的不是克服困难的大道理，而是一种带着奔勇感的生活态度，就像顺流而下的船，不必回头看被甩在身后的山，因为每一道波纹里都藏着往前去的力量。李白写这首诗时，刚从被流放的困境里挣脱出来，可他笔下没有半分抱怨，只有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急切与明亮。这种把坎坷走成风景的心境，让我每次想退缩时都明白，所谓成长，或许就是某天突然发现，那些曾让你辗转难眠的万重山，早已被你乘着时光的轻舟，远远甩在了身后吧。
0: 永新真是有感而发哈，你以备考晨光攀山经历为笔，让早发白帝城的诗句有了更真切的生活温度，从彩云间里品出困顿中的盼头，在轻舟过万重山里找到了咬牙前行的力量。更难得的是，你读懂了李白藏在诗里的明亮心境，也写出了自己不回头望山的成长态度。那如今再读，是不是又有了新的感悟呢？
1: 如今再读《早发白帝城》，我发现那些刻在诗行里的彩云与轻舟，从来都不只是千年前的风景，更是照进每个平凡日子里的光。它教会我的不是如何避开万重山，而是学会带着千里江陵一日还的笃定去穿梭。

0: 像从前爬过的野山，带着不安克服的考试，当时觉得是迈不过的坎，回头看时，竟也成了两岸猿声里的背景音。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哪会想到七年后的我们，还在借他的轻舟渡自己的河。但正是这首诗的魔力，他把人生的起伏酿成酒，让每个途经困顿的人都能品出一点回甘。或许我们终将困其一生，都在做诗里的舟子，有时被浪头推着走，有时要顶风而上，但只要心里装着彩云间的晨光，就不怕山重水复。毕竟啊，所有的万重山终会成为已过的风景，而那些穿过雨林的勇气，早被李白写进了28个字里，等着我们在某个抬头的瞬间突然读懂，原来所谓成长，就是把过不去走成轻舟已过。或许此刻你正行在自己的万重山间，愿李白笔下的那叶轻舟能载着你的勇气穿过晨雾，若前路再遇风雨，不妨想想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毕竟所有的等待与跋涉，终会在某一天化作心头的彩云。以上便是我的分享，谢谢你的耐心聆听，我们后会有期。
1: 永新说的特别好，特别是呢，你把诗中的彩云轻舟解作照进平凡日子的光，把人生的困顿和万重山两岸猿声相契，更点出了诗的魔力，是让困顿酿回甘，让过不去走成轻舟已过。原来啊，李白写的不只是一次顺水行舟，更是一种面对生活的姿态，不用怕眼前的山有多陡，带着朝辞白帝的笃定往前，那些以为过不去的时刻，终将会在不经意间变成已过的风景。赶路人的晨光里藏着千年前的明亮，也藏着我们每个人前行的力量。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6: 奋楫远航。
7: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今天我们来听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同学们和主持人雅文共同带来的唐诗《大暑六月中》。愿大家在这炎炎夏日中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安静和清凉，心静自然凉。祝各位夏安。
8: 咏24七诗大暑六月中，唐元稹。
9: 大暑三秋尽，林中酒下移。未闻开此夜，萤火照空时。吾果高如客，吾谷长莫食。降沙闻卷上，青史待风吹。
10: 大暑是24节气里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正值一年之中最热的三伏天。古人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潮湿的草丛里会生出点点萤火虫。二候土润入暑，土地湿热难耐。三候大雨时行，午后时常会迎来雷阵雨。今天啊，我们就伴着古诗一同感受大暑独有的时节魅力。
11: 大暑三秋尽，林中酒下移。最热的大暑过后，秋天就不远了。就像我们的学习生活一样，只要熬过闷热难熬的盛夏时光，坚持下去就能迎来收获与新的成长阶段。
12: 未闻开此夜，萤火照空时，描绘了大暑惬意的夏夜。
13: 白天酷暑难耐，等到傍晚月亮升起，萤火虫漫天飞舞，出门散步纳凉，总能抚平夏日的烦躁。
12: 这也是我们生活里简单的小美好。
10: 大暑高温高湿，既是农作物疯长、瓜果集中成熟的时节，也是一年里祛湿防暑的关键时期。古人顺应天时，借着充足的日照晾晒衣物、书籍、防潮防霉，用凉茶、时令瓜果消解暑气。这些生活智慧啊，直到今天依然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9: 吾果夭如客，吾谷长莫食。盛夏瓜果成熟，古人邀约好友相聚闲谈，品尝鲜果。

0: 西瓜、两家常，也是属于我们最温暖的夏日烟火。
1: 绛纱魂卷上，即使带风吹，写的是大暑晒伏的习俗，趁着烈日通风晾晒书卷，防止受潮发霉。万物都要经过盛夏高温才能饱满成熟，我们也要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沉淀知识，不断提升自己。
2: 大暑热极而衰，万物在酷暑中积蓄力量，静待秋日的丰收。酷暑磨练草木，岁月成长少年，让我们静心沉淀，踏实奋进，在书香中积蓄力量，静待下一段精彩的收获。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哉。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

0: 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2: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
3: 我是何毅。今天这个板块将会邀请来自香港的同学们加入我们，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
2: 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五年级的李泽远同学。泽远同学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五年级的李泽远。
3: 欢迎李泽远同学，今天想和我们分享什么内容呢？
4: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中国古诗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让我先朗读这首诗吧。《登幽州台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2: 泽远的普通话很标准，读音也准确，读得很规范，一听就是经过了训练，声音具有穿透力，情感表达也比较充沛，能够把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感传递出来，整体还是很不错的。
3: 《登幽州台歌》这一首短诗深刻地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寂寞无聊的情绪，语言苍劲奔放，富有感染力，成为了历来传颂的名篇。这一首诗意思就是说，往前看不见古代昭然的圣君，向后不见后世求才的明君，只有那个苍茫天地悠悠无限，止不住满怀悲愤热泪纷纷。你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诗的背景啊。
4: 这首诗的历史背景是诗人陈子昂当时以右拾遗的身份参谋军事，随同武攸宜出征。武攸宜为人轻率急躁，结果兵败。陈子昂请求率领万人做前驱，又不断向武攸宜进言，但武攸宜不仅不听，反而将陈子昂降为军曹。陈子昂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有一天他登上幽州台，感慨无限，于是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古的名诗。怀才不遇是古人常写的题材，这首诗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能将这种感情放在苍茫悠远的时空中，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
2: 这首诗通过描写登楼远眺、凭金吊骨所引起的无限感慨，抒发了诗人抑郁已久的悲愤之情，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那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遭受压抑的境遇，表达了他们在理想破灭时孤寂郁闷的心情，具有深刻的典型社会意义。
4: 诗的前两句写时间，后两句写空间。时间是无穷无尽，空间是无边无际。站在高台上的诗人写得格外寂寞。从时间方面来看，像古代那些能够礼贤下士的贤明君主，诗人已经无法得见，而今后将要出现的贤君则还没有出现。而从空间来看，天下之大，自己却并没有一个知音，这就非常明显地突出陈子昂当下的感受，抒发了生不逢时之悲。陈子昂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报国无门的孤独悲伤，因此这首诗得到了天下后世无数人的共鸣。
3: 这首诗是没有对幽州台作一字描写，而只是登台的感慨，却成为了千古名篇。诗篇风格明朗。

0: 刚健是具有汉艺风骨的唐代诗歌的先驱之作，对于扫除齐梁浮艳签约的形式主义诗风具有拓疆开路之功，在艺术上其意境雄浑，视野开阔，令到诗人的自我形象更加之鲜亮感人，全诗语言奔放，富有感染力，虽然只是短短的四句，但是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了一幅境界雄浑浩瀚空旷的艺术画面。
1: 上两句每句五字三个停顿，它的句式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后两句每句六字四个停顿，句式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前两句的音节比较急促，传达了诗人生不逢时、抑郁不平之气。后两句各增加了一个虚字，就是之和而，多了一个停顿，音节就比较舒徐流畅，也表现了他无可奈何、慢声长叹的情景。全篇前后句法长短不齐，音节抑扬变化，互相配合，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
2: 登幽州台歌不仅是一首表达孤独与豪情的诗，更是一幅描绘历史与人生的画卷，它让我看到了宇宙无限，人生却是短暂，诗人渴望以有限的生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所以这首诗让我深刻感受到历史的深邃与生命的伟大呢。我的分享结束了，谢谢大家。
1: 说得真好，我发现啊，来我们节目分享的同学们不仅诗读得好，更能够从不同的古诗当中沉思并联系当下，把中华传统文化赋予现代意义全新解读进行传承。感谢每一位同学，也谢谢你的分享。最后让我们再一起读一遍这首《登幽州台歌》。
3: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的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在今日的节目当中，晓华特别咁邀请到陈平老师作客我哋嘅节目，欢迎你，陈老师。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平。
4: 嗱，陈老师是传媒人，亦都是导演、编剧、主持人。一直以嚟，陈老师对岭南大地嘅传统文化都非常之感兴趣，对好多嘅传统文化都好有研究噶。今日我们就邀请到陈老师同我哋一起分享粤欧呢一种传统文化。
5: 是啊，如果讲起粤欧咧，即系而家可能就好多人都好生普噶啦。
4: 系啊，
5: 其实
4: 粤欧都搞唔清楚。
5: 咁其实粤欧道光年间佢起源就应该系咁样，最行时咧就到咗民国嘅初期。
4: 嗯，
5: 啊，咁当然啦，即系粤欧亦都系作为我哋传统嘅粤乐嘅一种其中一个品种咧，就风行咗好耐。
4: 我记得唔知边位人士曾经讲过，如果唔识得唱粤欧，都唔算得上系正宗嘅广州人。
5: 系啊系啊。
4: 可想而知咧，当年某个年代嗬，粤欧其实真系喺广东地区，尤其是广州地区非常之盛行，系咪啊？
5: 系啊系啊，所以到而家为止咧就。仲有啲老嘅歷史資料、音樂曲藝嗰方面嘅都有記載，但係咧好可惜啊！據而家我所知咧，就我都尋訪過好多人啊，呢啲咁嘅專業人士，同埋咧去查找嘅資料。但是真的到现在为止保留的真的有限那么多了。
4: 其实为什么呢？曾经风行一时，到今时今日就式微了啦。
5: 可能有多种原因的，其中有一个呢，就因为怎么说都好呢，粤欧是属于大众说唱文学的一种，甚至乎呢就可能会有些人会认为它就比较土啊，直情就。即是
4: 用本土的方言来到吟唱咁样，系咪？
5: 系啊系啊，我哋而家嘅人可能都仲能够听得到嗰啲所谓咸水歌啦，
4: 系
5: 顾妹腔啊、高堂歌呢啲咁样，有啲类似啊，但系咧粤欧佢嘅重点佢系在乎于佢嘅词啦，啊，而且我哋嗰啲粤欧，我哋即系能够听得到嘅，基本上都系以白话为主，
4: 吓，
5: 白得好紧要，所以咧就听起嚟就好容易听得到，
4: 即系通俗易懂，
5: 系系唔似咸水歌，唔系话你个个都听得懂，咁而且咧佢啲词咧就押韵啊，同埋嗰啲词嘅严谨呢方面嚟讲就系好讲究嘅。咁实质上咧一个品种一个曲艺啊，大众说唱文学嘅一个品种能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咧，我感觉咧就。嗰啲詞咧，對大眾咧就個口型比較對得上，讀起嚟咧就朗朗上口啦。咁吟唱起嚟咧又簡單，所以其實嗰個粵歐嘅調咧好簡單。咁你當然話你簡單咧，佢亦都有佢自己嘅
4: 獨特嘅點，
5: 獨特嘅一點喺度啊。咁你如果唔係嘅話，就唔係咁多人中意啦。其實咧，我係真係去尋訪過好多嘅從事我哋呢啲。曲藝研究的說唱文學研究的一些專家學者和一些老人，因為其實當時我們說的是焦子融，是我們廣州，即是現在就石井，那時候石井的橫沙他是那裡的人來的。焦子融呢就他寫的成本書那麼多那些粵歐，但是他最出名也都

0: 最流行就有两只、
1: 嗯、
0: 一只就叫解心事，另一只就吊秋喜。解心事甚至乎而家是成了粤曲的一个曲牌名添、
1: 嗯、
0: 啊，那他解心事啦，那我不妨试下啦、嗯、解心事的前两句、
1: 啊、
0: 心觉有事总要解脱为先，我睇下系咪咁样去啊唱嘅，我系听啲老人系咁样唱啦。
1: 哦，
0: 心觉有事，总要解脱为先。

0: In di le dung dung dung ding dung ding dung dung ding di啦咚。嗱，其实佢后边嗰啲调基本都系咁噶，一个和字一个散字就回音，其实就得个上下句。如果所以话粤欧嘅调咧，其实听起嚟咧就比较简单啲嘅啫。
1: 佢当中系咪每一句都有嗰个咦咦
0: 系就
1: 咦
0: 拖音比较长，佢哋拖音比较长，而且咧系根据唔同嘅词咧，佢所产生嘅拖音又唔同啊。咁啊，呢个系粤欧一个特色，亦都系我睇落系一个难点啊。
1: 唱起身就真系几高
0: 音
1: 嘅，你要拖出韵味出嚟噶。
0: 其实当时广州。醒就好興係咁嘅，就有啲失聰嘅藝人，尤其失聰嗰啲女藝人。咁啊，當時粵歐唱得最好啊，怡妹
1: 係
0: 佢嘅失聰嘅一個藝人，就多數喺啲茶樓咧，就咁唱。咁但係咧，佢要發揮起嚟咧，恐怕就唔係個個都可以得啦。
1: 非一朝一夕可以成。
0: 係啊係啊，佢哋對呢個理解，咁當然咧就重要就係有嗰、那個粵歐嘅作詞，有一個作詞嘅作家。能夠寫出一個好嘅粵歐，好似頭先我哋講阿葉銘新啦。咁啊，葉銘新當時係葉銘新，亦都係清末嘅人啦。咁後來到咗民國時期咧，就有一個好出名嘅，就亦都係叫做粵歐嘅大家，咁就叫做廖鳳書。咁啊，佢嘅詞咧就亦都好有自己嘅獨特啊。咁但係咧，我係睇過廖鳳書嘅寫嘅。可能是因为进入到从清朝进入到民国时期以后呢、就一个新文化，即是白话文化嗰个影响。廖鳳書写嗰啲粤欧嗰啲词呢、我感觉就真係同招子勇相比呢就会差得好远。
1: 冇咗嗰种味道啦，係咪？
0: 冇咗嗰种味啦，如果俾我感觉就可能真係文雅有余、通俗不足。咁招子勇系啊，招子勇本身自己系举人，佢亦都文笔好好嘅、但系佢识得掌握民间嘅好多嘅，所以佢写嘅嘢咧就相当系能够吸引广大嘅大众阶层嗰啲人。咁到廖鳳書喺民国以后，佢嘅好多作品咧。比較文绉绉啦，如果冇一定嘅、可能冇一定嘅文化水平咧，都唔知點樣睇，就莫講唱啦。咁當然啦，後來就其實上民間自己啊寫咗好多，因為原來咧就粵歐係用琵琶彈唱嘅伴唱，後來就改咗洋琴，到咗民國時期，基本上就清唱，咁就已經亦都唔係好似以前最初粵歐係。大部分都是啲男情女爱，描写男情女爱呢一类啲嘢。上世纪嘅二十年代，香港总督金文泰，佢曾经系将招子勇嘅粤欧咧系翻译成英文版本。
1: 哇，仲要翻译英文版本，咁即系话外国人士都感兴趣
0: 嘅。好感兴趣，因为我相信嘅，而且佢金文泰翻译嘅粤欧嘅英文版咧，佢把个名字就起成系叫做《广州情书》，但后来。我感覺到啊，民國時期以後咧，就大家係諗到乜嘢就講乜嘢啦，而且
1: 生活嘅一啲
0: 生活嗰啲日常嘅事啊，同埋一啲人情世故啊啲嘢，佢都攞粵歐嚟表達，甚至乎有啲好似嗰啲順口溜啊、開玩笑嗰啲
1: 嗱俚語啊嗰啲，
0: 係嗱，我哋而家講啊電台啊，喺三幾年。广州的电台开始开播以后呢、就已经是一个习惯中十二点钟就听古仔时间。
1: 是
0: 到而家都是这样的、据我所知。
1: 中十二点
0: 中十二点就是
1: 是啊
0: 担凳仔来霸头位担凳仔。咁佢嗰时讲古仔嗰个电台。

0: 有一段順口溜，又係以呢個為主嘅。嗱，佢講係話講古仔，講古仔。從前有個細蚊仔住喺雙門底，餐餐食飯唔開胃，大肚奔，頸病細，流口水，啜手指，唔使問阿貴，肯定係生積仔。
1: 哇，咁順口嘅！
0: 嗱，好似佢一類嗰啲咧，就當時整個廣州市啲人。咩行業嘅人就根據自己行業就寫咗好多呢啲咁嘅，再加上咧就有啲失聰嘅藝人啦，同埋仲有啲古機啊，佢哋喺度就把呢啲傳唱嗰啲優秀啲、優質啲嗰啲咧變咗好流行。
1: 佢就係在乎於嗰個詞，佢個調基本上都係差唔多嘅。
0: 係啊，我哋係咁樣理解嚇，我亦都聽呢方面嘅行家係講到咧，粵歐嘅基本調係。好近乎於地水南音，
1: 所以好多朋友搞唔清楚粵音同地水南音嘅區別嘅。
0: 咁有所你任何一個說唱嗰個品種，佢都有自己嘅特色啦。如果唔係就變咗統一咧。粵歐嘅應該講佢最大嘅說唱特色咧，就係、是、比較平、大部分嘅人一般就算。唔係咁識唱歌又好，唔係咁識唱調嗰啲好，就都可以隨口可以吟出嚟。
1: 但係要唱出韻味又好高難度喎。
0: 咁呢個咧就一個對詞嘅理解啦。第二個就係仲係要點樣去運用嘅我哋嘅腔調呢、這個講點講都係我哋粵曲粵劇呢一類都係一個係好有佢自己嘅藝術特色嘅嘢嚟。
1: 係啊。
0: 不過嗱，我而家。仲係覺得嚇，我哋粵歐咧作為咁傳統嘅咁有年份嘅說唱藝術，我甚至乎我覺得佢係我哋嶺南曲藝文化嘅一個瑰寶嚟嘅。咁我話最好咧就係我哋而家嘅有關嘅部門係應該把佢挖掘重新整理，唔好即係令呢個咁有特色嘅一個。一個藝術嘅形式咧，真係逐漸式微。我係做粵歐個節目嗰陣時咧，就係去好多，包括去資料館、檔案館去查，都好難，少極即係已經係少之又少咁話去問一下一啲唱嘅專業人士啦。成隻唱基本係冇添，咁啊吟翻兩句咁樣啊，亦都希望我哋喺廣州，我哋從事粵曲粵劇曲藝嘅研究，或者係從事呢方面工作嘅嗰啲專業人士，對我哋粵歐有一種重視，重新發掘整理，呢、這個真係一個瑰寶嚟嘅咁啊當然你話如果點樣去再去寫？根據而家，因為實質上係到我睇到嘅，到一直到1949年，包括係解放廣州城，廣州城解放嗰陣時候，又係都仲有人寫粵歐嚟慶祝呢件咁嘅事。
1: 1949年有人寫，正如陳老師你講嘅，粵歐相對嚟講，佢個詞都幾講究啊，都幾高難度下嘅。
0: 真真正正寫起嚟，我係睇落就真係幾高難度。一個咧。典型嘅雅俗共賞，佢系既有嗰、那個陽春白雪嘅一面佢又有下里巴人嘅嗰啲元素喺度，咁樣先至令到人哋真係即係感到係有佢自己好特別嘅嘢。
1: 所以喺某一個特定嘅歷史時期，佢先至喺廣州城風行一時，
0: 係啊係啊，粵歐曾經呢、這個。風行廣州城咧，就你頭先講過嘅，真係冇錯嘅有人形容係，如果你當時係唔識唱粵歐嗰、那個，基本都唔係叫正宗廣州人。
1: 廣州人見到陽春白雪，亦都有下里巴人，即係上到啲高雅人士到咧，啲平民百姓都接受到呢樣嘢，就真係好難得啦。
0: 係啦，我哋一個其實我哋嘅文學作品啊，包括呢啲咁嘅説唱文學嘅話，應該係。源于生活，
1: 高于生活，
0: 再高于生活，体现生活嗰啲精华嘅嘢，先至能够真真正正嘅深入人心啦，普及流行呢啲系真系。而家你讲我哋讲嗰啲所谓流行曲嘅话，我睇过好多都系一段时间就冇啦。粤欧咁

0: 幾百年，一直到而家，我感覺就真係要重拾呢、這個呢，
1: 係
0: 啊係啊，傳統呢個文化。
1: 係咁，有冇追溯過佢最早究竟起源於邊一個年代咧？
0: 而家講咧，我哋而家睇到嘅文字講就係、是、焦子融就係粵歐嘅鼻祖。如果係咁樣計落咧，嗱、焦子融係道光年期間嘅舉人。焦子融嗰本粵歐嗰本書咧，後來啲學者好多認為佢係一個最經典嘅嘢，包括包括啊喺民國時期好有名嘅一個大作家啦，上海嘅鄭振鐸先生睇咗以後，佢話焦子融嘅呢個粵歐咧，好語連珠，就係佢哋唔識講粵語嘅人睇落都為之神異，好高嘅評價。咁、我感覺嗱，鄭振鐸係當時一個好著名嘅文化學者，咁應該講佢對我哋廣州呢度嘅土著文化等等咧，就唔係咁熟嘅。但係佢話佢睇粵歐都睇到好神異啊，所以你話如果粵歐嘅起源，而家睇到嘅應該就係清道光焦子融。
1: 焦子融有冇歷史記載過焦子融佢係有咩契機形成咗呢一種咁獨特嘅呢種粵歐咧？
0: 嗱，焦子融咧，而家咧啊，而家黃沙即係石井黃沙都仲有佢嘅古蹟喺度嘅。咁咧就據講佢當時係佢係做過縣令，即係亦都接觸過嗰啲勞苦百姓啊，亦都喺官場上嗰套嘢，佢應該都係佢都係清楚嘅。咁後來佢因為係犯咗官非，就被貶咗翻鄉下。咁啊，翻咗鄉下以後，因為呢個人佢本身咧係個舉人咧，所以就應該講就
1: 係、
0: 而且咧就琴棋書畫，佢樣樣精通。咁啊，翻到鄉下以後就無所事事就、
1: 寄托於呢
0: 係佢自己研究出嚟，或者佢自己創作出嚟啦。依啲嘢咧就只能夠係一種歷史記載啦。咁佢後來嘅專家學者所講嘅咧，實質上粵歐亦都係。而家講就話係地水南音呢個基礎上，咁就融入翻，仲有我哋嘅粵曲、粵劇，仲有啲小調啊，幾樣加埋起嚟啊。但係佢係走嗰條路線咧，我感覺佢始終都係屬於比較朗朗上口嘅，即係起伏唔係咁大啊。就即係都話係一個和音一個散音就收腔噶啦，然之後就上句下句咁樣啦。咁佢可能焦子融本身自己又都對文字比較考究，所以就喺個詞嗰方面，佢係做咗好多功夫嘅。咁後來嗰啲所謂嘅粵歐大作家咧，都係好重視嗰個詞。
1: 可以话慢慢形成咗呢种独特嘅风格，喂，大家都好中意，咁自不然后来人就会沿袭佢呢一种独特嘅风格啦。
0: 呢样嘢恐怕咧就同我哋广州古基时代失聪嗰啲艺人，系佢哋系做咗好大嘅贡献，应该讲，即系点样去演绎传唱呢啲粤歌，佢哋系功不可没啦。當時好多人就中意聽佢哋啲失聰藝人喺度唱，攞二胡拉秦琴啊喺度唱嗰啲，我聽佢哋喺度唱起嚟，仲有呢啲咁嘅味道。你包括佢唱嗰啲舊嗰啲粵曲啊，喺度吟唱幾句呢啲咁嘅粵歌，佢哋係可以唱翻出嗰啲味道，好特別嘅一種傳播啦。呢種呢個係我個人感覺嘅啫。大雅之堂就絕對睇唔到粵歐嘅影子嘅啦。你而家喺大雅之堂，
1: 街頭巷尾啊，
0: 係街頭巷尾啊，粵歐嘅詞咧係一定
1: 講究，
0: 係好講究推敲過先至形成嘅啊。咁佢當然佢寫粵歐嘅詞咧，都好在乎於平仄韻啊等等之類嘅嘢。咩鹹水歌佢就好隨意咁樣加好多虛字啊咩嘢佢
1: 係
0: 任佢去
1: 口而出咁樣
0: 嘅，係啊咁樣。你話如果粵歌，你話佢係一個好通俗嘅一個嘢，但係佢又一定又有佢好文雅、好有節奏感、好有韻律感嘅一種形式嚟。
1: 粵歐咧，曾經喺嗰個年代係風行一時，到今時今日咧，雖然係式微，其實政府方面都支持力度好大。早喺2018年嘅時候咧，粵歐就已經入選咗廣州市白雲區嘅區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嗰個名錄當中噶啦。
0: 係啊，係啊，呢件事我聽講係同白雲區，即係焦子融係佢哋白雲區人啦。而家講焦子融呢個。

0: 粵歐嘅鼻祖，佢、
1: 啊、
0: 就係白云区人，佢係白云区石井环沙人、
1: 嗯
0: 啊、所以係白云区率先去重视呢樣嘢係应该，我觉得係各个区、嗯、因为呢个就唔係淨係局限於焦子容嘅佢係嗰度嘅人，而係呢个粵歐呢种咁嘅形式是真的很有它的传统的粤文化的那种特色，很值得真的我们去把它重拾起来，重新去传承整理。
1: 是啊，咁可能真系局限于整理啦。你话对现代的人要创作粤欧咧，冇几人可以做得到嘅、哦。
0: 佢同可能同嗰、那个咸水歌的情况有啲一样。嗱、
1: 嗯，
0: 你咸水歌。你冇咗以前嘅奴作咁嘅一個環境喺度啦，佢、
1: 嗯、
0: 唱出嚟嘅
1: 變咗味道，
0: 係啦，就無非係啲新詞落嚟咧，就無非係花鳥啊呢啲咁嘅天空啊、嗯、藍天白雲嗰啲，佢就只能夠講呢啲咁嘅嘢，冇辦法去再去傾翻當時佢哋奴作嗰種咁嘅環境、嗯、啊，即係呢、这個同嗰個創作嘅背景恐怕有啲關係，是但係、
1: 嗯、
0: 你話就算用翻我哋歷史嘅一啲舊時，我哋廣州嘅一啲，應該仲可以好似落雨大嗰類嘅嘢，你而家都仲有你而家都仲有呢啲咁嘅情況㗎、嗯、落雨大啊，水浸街啊嗰啲啊，著花鞋啊等等，就點樣？呢、这個係可能係變咗，如果係重新有粵歐嘅創作者咧，就係俾佢出咗一個課題啦、
1: 嗯。
0: 啊，點樣去重新根據而家我哋嘅生活背景，去重新能夠
1: 賦予佢新時代嘅元素。
0: 係啊，係啊，呢、这個就真係一個課題啦。可能，
1: 係啊，粵歐咧，佢曾經喺廣州係風行一時，亦都可以話咧係歷史嘅車輪當中啊，真係好重要嘅一筆咯。
0: 係係、所以我話粵歐，我始終覺得佢係真係瑰寶，係、嗯、我哋。好有特色嘅一樣嘢、
1: 嗯
0: 啊，我哋而家成日講喺度講大啲方面講嶺南文化，細啲方面講、嗯、我哋啊粵文化，粵歐係不可缺失嘅其中一個組成部分。
1: 好、嗯、多謝陳老師咧，今日同我哋介紹咗咁多粵歐嘅相關歷史啊！我諗真係令到好多朋友咧，哇，原嚟了解到嗰段嘅歷史時期粵歐嘅背景啦，同埋佢嘅韻味啦，佢嘅精彩，唔講唔知道，一講原來恍然大悟啊！
0: 係啊，呢、這個就即係證明我哋係有我哋自己獨特嘅嘢、嗯，而且係一個好值得去傳承嘅嘢，不可複製嘅嘢。啊、只能够让我们继续去传承它，发扬光大它，让我们都能够知道我们曾经的有段这样的历史。
1: 嗯，那好多谢陈老师，那希望呢以后多些上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的传统文化。
0: 好好好，多谢多谢晓啊，多谢大家。
1: 多谢陈老师。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6: 函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又来到了我们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的时间了。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天播出第89集。
7: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8: 上回讲到啊，唐玄宗喺马嵬坡被逼忍痛割爱，刺死杨贵妃，得以继续向蜀中前进。而太子李亨呢，就喺百姓嘅簇拥之下留咗落嚟。咁当然啦，表面上睇太子系俾百姓父老乡亲留低嘅。但是实际上李亨愿意留低啊，亦都系经过一番盘算嘅。我哋之前都讲过好多次啦，太子同皇帝啊，

埋可以闯出一番天地嘅噃。所以呢，唔单止李亨自己欲走还留，仲有佢个仔，事后佢嘅宦官李富国都掹住佢痛陈李海。最后啊，李亨啊终于落定决心，唔跟唐玄宗入蜀啦，转而想办法收复失地。李亨呢一个决定啊，可以讲喺关键时刻挽救咗岌岌可危嘅唐朝。当时安禄山嘅叛军占据咗长安同洛阳，虽然安禄山呢个人冇乜大志，但系一鼓作气之下，若然冇人出嚟揿翻住佢咧，一个唔觉意啊，俾佢坐稳江山噶啦噃。就算坐唔稳啊，亦都会形成军阀大乱战嘅局面。但系李亨一出嚟咧，形势系完全唔同晒啦。佢毕竟都系代表大唐王朝嘅正统，有佢喺度啊，就有足够嘅名义号召天下，各方嘅力量咧，亦就有咗整合嘅中心。从呢个意义上讲啊，唐玄宗李隆基选择入蜀系一条逃避嘅失败路线，而太子李亨选择北上咧，系一条救亡图存、恢复山河嘅路线。虽然李亨呢份人就并唔系咩雄才大略嘅君主，但系喺呢个关键时刻啊，佢都仲系做出咗正确嘅选择嘅。嗱，咁李亨北上，名义上梗系话讨伐叛军噶啦，但系实际上咧，亦都系逃避叛军嘅兵锋嘅。所以佢从马嵬坡一路狂奔，经过新平、彭源、平凉，一路跑到灵武呢个地方。灵武喺边度呢？喺而家宁夏嘅吴中市附近。当时啊，唐朝喺灵武设置咗朔方节度区，系一个大区嘅核心之地嚟嘅。李亨嚟灵武嘅路上虽然狼狈不堪，但系一入咗灵武，形势就完全唔同晒啦。李亨当年曾经兼任过朔方节度使，而朔方呢个地方呢，位置喺西北部，往东可以威胁安禄山嘅老巢范阳，往南呢可以收复长安洛阳，喺战略位置上呢非常之有优势嘅。而且当地自然条件优越，有好多个游牧民族混居，无论是征兵备马都十分之方便。更加关键嘅是现任嘅朔方节度使就正是后来喺平乱之中居功至伟、大名鼎鼎嘅中兴名臣郭子仪。有咗一个咁样相对安定嘅地盘呢，李亨就可以施展拳脚，尝试平定叛乱啦。不过李亨做嘅第一件事呢，就唔系组织军队，更加唔系出兵平叛，而系称帝吧。佢喺朔方留守官员嘅拥戴之下，即位登基，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啦。李亨点解咁急住登基做皇帝呢？是不是等住做皇帝等得太耐，一有机会就忍唔住呢？咁呢方面嘅因素唔可以话冇啊。但係更重要嘅係佢登基称帝之后呢，无论指挥各路亲王嘅兵马，定係发兵讨伐叛乱，都可以更加名正言顺。而且亦都俾天下人知道啊，大唐正统嘅皇帝并冇逃避责任，而係喺度努力咁收复失地。所以李亨称帝对于平定安史之乱係有好大嘅正面作用嘅。而唔仅仅系出于个人嘅权力欲啊，至于将年号改为至德咧，咁都好好理解嘅。佢身为太子，父皇都未死就急住登基，咁梗系要有个理由先得噶。而呢个理由啊，就系尽快收复两京，迎父皇回归啦。咁啊，先系大孝，先系至德。所以呢，改年号为至德，亦就系话俾天下人知，自己系为咗大义登基称帝嘅。咁我哋从历史嘅高度去判断咧。佢呢个讲法亦都讲得过去嘅。呢个时候年老嘅唐玄宗啊，指望唔上噶啦。如果李亨唔出嚟挑大梁咧，唐朝恐防提早收档嘅。事实都证明啊，李亨称帝系一个正确嘅选择。佢登基嘅消息一出，当月咧就有几千个安禄山部下嘅士兵投诚，而大唐嘅京兆尹同埋长安县令啊，就喺长安西市杀咗几千叛军，率众啊奔赴灵武。可见大唐正统嘅号召力咧。在这个时候都仲是很有用的。而李亨做的第二件事啊，就是找一个人吧。什么人呢？他曾经的老师李弼。我们一般人读历史呢，都很容易认为平定安史之乱最大的功臣是郭子仪、李光拔他们。但是如果读得仔细一点，又会发现在幕后运筹帷幄、掌握大方向大方略的人其实是李弼。对于平定安史之乱啊，呢位充满传奇色彩嘅人物，功劳绝对唔喺郭子仪、李光拔之下嘅。李弼字长远，系京兆人士；弼呢系分泌个弼，普通话读离 B 嘅。咁广州话佢。

0: 读李泌定系李笔咧，我都唔系好搞得清啦。咁啊，暂且读住李泌先啦吓。佢嘅先祖啊，系南北朝时期西魏八柱国之一嘅李笔，咁都算系官宦世家出身啦。李泌自细呢就有神童嘅称誉噶啦，细个嗰阵就经已粗通黄老列庄嘅学说，喺唐玄宗政治最清明嘅开元时期啊，佢先得七岁人仔，就已经受到唐玄宗名相张悦、张九龄嘅欣赏噶啦。有一次啊，张九龄准备提拔一位才能唔系咁高、个性比较软弱，但系好听话嘅高级官员，李泌啊正好跟喺张九龄身边。佢啊虽然细个啫噃，但系好老水咁同张九龄话：相公，你自己都系平民出身，处理国家大事素来都有正直无私嘅称誉嘅，唔通你都中意低声下气、缺乏节操能力嘅人咩？张九龄听佢咁讲，非常之惊讶，马上好慎重咁认错，改口称李泌为小友。成年之后啊，李泌啊冇心做官，四处咁游历，寻思访友。而到咗天宝年间呢，唐玄宗啊记起佢幼年时嘅祖位，特别啊召咗佢翻嚟讲老子，任命佢代召翰林，供奉东宫。咁所以啊，佢同皇太子几兄弟咧感情都好好嘅。唐肃宗李亨称帝之后啊，好缺乏一个参谋智囊式嘅人物为佢出谋划策，于是呢，佢就马上谂起呢一位当年帮自己讲过课嘅老师李泌啦。正好呢、这个时候李泌亦都跑咗嚟陵墓噃。从李泌同李亨同时选择陵墓啊，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呢，当时嘅陵墓确实系一个最适合作为评判基地嘅地方。李亨揾到李泌，心里边好高兴啊。不过一见面呢，李亨就唔急住问评判嘅方略噃，反而同李泌啊聚起旧上嚟，讲起当年嘅往事啊。李亨啊忽然间谂起，嘿，当年朕喺东宫嘅时候，屡次受李林甫呢个奸贼所逼，如今安禄山叛乱，祸根亦都喺呢个人身上，朕要将佢从陵墓里面挖出嚟，挫骨扬灰，先解朕心头之恨啊！点知李泌啊猛咁耍手兼拧头，系都话唔得唔得。李亨啊奇怪啦，先生唔通唔记得当年之事啦咩？李泌啊答话：当年嘅事我啊梗系记得啦，但系李林甫系太上皇用嘅，如今太上皇都尚在成都，年纪又大，身子又唔好，若然听到皇上算旧账，心里边一个唔舒服，恐防对身体不利吧。咁到其时，天下人就都会责怪皇上你富有四海而不能奉养啊！李亨咁先恍然大悟，忍唔住揽住李泌失声痛哭话：唉，朕啊真系错啦！若然唔系得先生提醒，朕差啲啊做咗不孝之人添。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叉饺、烧卖，
3: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噶。
7: 铁观。
5: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5: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14: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陪伴着你的依然都是晓华。这个时间我们的节目是相当之热闹啊，是有好几位的嘉宾是作客我们的节目，要同我们一起分享蔡李佛拳术这种传统文化。首先在这个时间，我们要隆重请出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我们的同行，来自中山电台的节目主持人一荣哥。 一榮哥你好。
7: 哎，曉華你好，各位收音機前邊嘅聽眾大家好。
14: 每每一榮哥作客我哋嘅節目咧，總係會為我哋帶嚟好多精彩嘅內容噶啦，嗬。
7: 係啊，今日咧主要係介紹一下呢個賽里佛功夫。雖然咧我就唔在行啊，但係咧認識佢哋都好耐啦，好嘛？咁啊，曉華亦都係老朋友啦，佢哋嘅。介紹下佢哋，不如你
14: 好啊！首先咧，同各位介紹係嚟自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新會賽里佛始祖拳會駐澳門聯絡處，同時亦都係澳門遊樂文娛體育會嘅理事長楊有成先生，歡迎
11: 大家好，大家好，我係澳門遊樂文娛體育會理事長楊有成，
14: 歡迎，
11: 好多謝大家，
7: 歡迎你。仲有幾位教練好似潘仲軍師傅咁啦。
14: 咁另外咧，仲有我哋嘅歐廣仁師傅嘅喎，
7: 係啊，係啊，嚇。咁咧就仲有一位咧，就係青少年啊，可以
14: 青少年啊，
7: 而家讀緊大學啦，係嘛？
14: 係青壯年啦，唔係青少年啦，零零後啦。
7: 係啦，佢而家係培養啲少兒嘅一位教練嚟嘅。叫做梁朝阳，
14: 非常之后生，充满活力嘅一位后生仔啦。
7: 系啦，咁啊，同大家打声招呼啊。
15: 大家好，我系嚟自澳门游乐文娱体育会嘅梁朝阳，咁系洪圣赛里佛第七传人嘅。
14: 哇，系啊，咁其实咧睇到咁年轻嘅后生仔啊，加入呢个传承武术文化咧，我哋真系充满惊喜嘅，因为讲明咗后继有人啊呢种传统文化。
7: 咁啊，介绍埋呢一位先啦吓，呢一位咧就澳门嘅一位好著名嘅歌手啊，就叫做许志强啊，嗰啲拥趸啊、听众粉丝咧都称佢为
14: 潇洒哥，
7: 潇洒哥，
16: 哎，你好啊，
14: 欢迎潇洒哥。潇洒哥咧今日会同我哋带嚟一支新曲啦，《赛里佛好功夫》。咁呢一支歌仔咧，佢嘅诞生背后有好多嘅故事嘅。咁稍后咧，我哋会同各位详尽分享，好唔
7: 好啊？好啊，好啊。
14: 咁不如我哋首先同各位分享一下《赛里佛》。佢嘅起源啦，
7: 好啊好啊，
14: 或者佢嘅發展啦，
7: 系啦，咁我哋請我哋嘅理事長嚇，就係楊有成咧，同我哋介紹一下先。
11: 好，大家好啊，咁我就即係知道幾多，我同大家講講啦。咁啊，賽里佛起源於1836年嘅，
14: 哇，歷史
11: 咁就有即係180多年嘅歷史噶啦。
7: 道光年間，
11: 道光年間到而家都長歷史。咁佢係由圍繞住幾個師傅。創呢啲一套拳嘅，咁佢係由蔡亞福師傅啦，同埋李友山，同埋一個青草和尚集嘅。咁佢始創咧係陳響，咁啊陳響就係跟咗呢三位師傅學咗嘢之後咧，佢就為咗紀念呢三位師傅咧，就唔用咩拳種，唔用自己嘅名啦，創立咗呢個賽里佛拳。咁嘅或者紀念呢三位老師嘅師傅嘅傳承，用心教導佢哋，咁佢將賽里佛者發揚到而家，咁而家亦都遍佈咗全球好多個國家㗎啦，美國啊、北美啊、南美啊、日本啊，好多國家都有，中國亦傳咗好多。
14: 佢歷史悠久啦，咁而且咧底蕴深厚啊，有冇話一個傳承嘅宗旨嘅咧？即係由始至終，有冇圍繞住一個乜嘢宗旨啊？
11: 佢嘅宗旨係啊，佢宗旨都係叫做飲水思源咯。
14: 飲水思源啊，
11: 始終都係賽里佛人、賽里佛拳係飲水思源，尊師重道。佢主要傳承呢樣嘢，教導我哋係尊師重道、飲水思源呢樣嘢。
14: 學藝先學做人嚇，只要學識咗做人，先至有可能將呢啲傳統文化能夠更好咁弘揚開嚟
11: 啊嘛，所以佢都係一定係要係尊師重道、飲水思源、鍥而不捨咯。總之一定要將我哋中國嘅傳統武術文化傳承落去咯。我哋係做而家做緊呢樣嘢，因為我本身係第六傳人啦，即係始祖都係陳響公咯。咁佢第一代傳人咧，傳俾個仔就陳冠伯啦。咁跟住咧就傳咗第二代就李欣。咁就跟住到我哋一度咧，就方玉書。咁就跟住到我師公梁晚。而家到我恩師周華富。咁啊到我而家呢代。咁我哋亦都唔止嘅，我哋呢條線係咁傳落嚟，即係我哋傳統文化咧，武術文化每一代一代，你跟邊個師傅，跟邊個師傅落有，我哋有個叫做族譜咁傳咗落嚟噶嘛。
14: 我哋有好多好似節目入邊嘅呢位咁後生嘅零零後喺度傳承緊，係咪啊？
11: 係我哋而家就一路一代一代傳人落，即係將我哋師傅教我哋嘅，咁我哋將蔡禮佛呢種精神，呢一種嘢傳翻落下一代，希望唔好令到我哋呢代斷咗層咯。咁我就有啲同佢學校度教書嘅，學教個武術班，教個師藝班，咁啊傳承一班人。咁而家輪到阿梁朝陽咧，就去翻中親會度啦。咁中親會教啲小朋友啦。
14: 你哋團隊啊，好似阿梁朝陽咁後生嘅00後啊，或者更加後生嘅小朋友多唔多啊？
11: 都多，而家就係嗰啲鄉親地方一啲學咧，就有10多個僆仔咯，幾歲大？
14: 嚇，
11: 係啦，咁就而家就我哋
7: 係
11: 啦，啲楊朝陽00後咧都有10多20個咯。
14: 朝陽而家係咪讀緊大學啊？
15: 係嘅，傳統武術咧係由我上高中嘅時候，咁由我依家嘅其中一位師兄啦，咁當其時咧佢就喺呢個高中學校入面咧就任教體育阿 Sir 嘅，咁即係體育老師啦。咁因為呢個澳門嘅政策咧，佢都有規定，希望咧就喺學校咧可以傳承到呢個中華嘅文化，咁所以係規定咧要一啲國術類嘅運動咧編排喺呢個體育課入面嘅。咁當其時咧，我呢位師兄咧，佢嘅名叫林家熙老師，咁咧佢就係任教體育嘅老師。咁第一段咧係一個關於武術嘅課程。咁喺當其時咧，因為我表演出嘅興趣比較濃烈，咁加之咧佢認為我有一個可以學習武術嘅底子啦，咁佢就邀請我入嚟呢間武館，咁我係咁樣接觸到嘅。但如果再追隨再早啲咧，因為我對呢門傳統嘅國術類啊都係比較感興趣嘅，咁細個時候喺屋企都會睇一啲關於國術類嘅電影啦。咁再早期啲嘅有例如關德興啊，然後後面就有成龍啊，等等嘅呢啲香港嘅經典功夫片，咁所以自細咧都對呢啲角色咧比較有濃烈興趣嘅，
14: 本身就係感興趣，再加上又接觸到即係加入咗呢個澳門有樂文娛體育會之後，又接觸到一大班志同道合嘅啲師長們啊、師兄們啊，咁一直就冇離開過啦。
15: 係嘅，係嘅。
14: 咁而家你已經係成咗其中嘅一員，並且仲做咗教練嘅咯喎。目前你係點樣去將自己呢種能量發揮到極致咧？去教學生？
15: 首先咧係要多得知武館入邊嘅師傅師兄啦，咁佢俾信任我，可以俾我去任教咯，一個教練啦。咁都係頭先所講嘅教一啲中親會。咁喺澳門呢一間叫做陳族聯誼會嘅，係啦。咁咧入邊基本上咧係一啲比較好後生嘅小朋友啦，應該都係讀緊小學啊呢個時段嘅。咁對於呢啲比較細嘅後生仔啦，咁第一我哋個時代咧已經唔同啦，咁所以依家嘅人咧對於呢啲傳統嘅國術文化咧係冇咁大嘅興趣嘅。咁所以對我嚟講咧，我身為教練第一個咧就係要提起佢哋嘅興趣啦。第二個咧就係我唔可以太過死板去教導。因為咧，按傳統嘅教法咧，例如我嘅師公教我嘅師傅啦，我嘅師傅咧教我哋啦，咁係比較辛苦，要刻苦去練習嘅。最經典就係扎馬啦。咁如果係教依家嘅小朋友，佢嘅時代已經唔同咧，所以我哋要引起個興趣去教佢，要引起一啲樂趣，有啲趣味性嘅，而唔可以咧好似一直扎馬啊咁樣扎住香咁樣，咁當然佢哋係堅持唔到啦。所以呢個教練咧對我嚟講係有一個挑戰性，但係咧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成長咯。我可以將佢更好傳承俾依家嘅下一代。系啦，
14: 哇！咁听你咁讲咧，我哋都非常之开心惊喜噶，因为始终咧，正如你讲嘅，而家我哋多元文化嘅冲击啊，呢啲传统文化咧，未必真系咁多朋友去关注。
15: 冇错，
14: 能够有咁多嘅年青一代去学习，走入呢个团队已经好唔简单噶啦。咁点样去留住佢哋，令到佢哋感兴趣？呢个真系挑战我哋噶。
15: 其实咧，如果讲呢个兴趣咧，对我嚟讲咧，有一个好经典就系、是。在以前的年代咧，大家都係冇咁多嘅娛樂嘅活動嘅。依家嘅時代咧，好多電子設備啦，有手機有電腦，係啦。咁以前咧，逢親有節日啊，或者啲神誕啊，咁啊周街都有啲舞獅活動啊，好多武館都喺街度打鼓、打鑼、打賊咁樣。 好熱鬧，仲有燒炮竹啊呢啲咁嘅，令到成個社會氣氛咧係非常熱烈嘅。當其時咧，大家就冇嘢玩，所以自然之咧個個都接觸到呢啲龍獅角術啦。咁啊，呢個係作為大家嘅一個興趣。咁依家呢個年代咧，首先政府咧佢有好多政策，例如俾燒炮獎啦，咁啊，而且係唔俾隨意上街咁。

0: 咁打鼓啊、打锣打贼，喺逢亲一啲比较重大嘅节日咧，咁要申请，咁就可以喺街度舞狮啦。咁所以对于小朋友嚟讲，佢接触嘅自然就好少啦。佢只可以喺啲电子设备啊，或者系一啲有活动嘅时候先可以接触到。所以我哋希望咧可以带啲小朋友参加多啲关于龙狮角术嘅比赛或者活动。第二期咧就系等佢哋自己都亲身去上台表演一下。咁佢哋先會有嗰個興趣啊，仲有嗰個融入喺其中嘅感覺，係啦。
1: 哇，講得非常之好啊！係一個好似阿朝陽咁啦，佢雖然咁後生嘅啫喎，咁但係咧，佢對呢一塊嗰種領悟啊，真係非常之深刻嘅。
2: 啲細路仔咧，起碼第一時間俾佢有得展露到自己學到嘅嘢啦，咁樣。
1: 係啊，
2: 呢個係興趣嘅所在啊！
1: 除咗係好似朝陽一樣嘅呢啲教練們係做得好。更加係同領頭羊嚇，阿楊有成先生，你嗰個領導係分唔開嘅喎。
3: 冇咁講嘢，大家係用心去做咯。即係佢就係我師傅教我都係用心去教我哋。我會用心去教翻俾徒弟，徒弟會睇到嘛。知道係啦，感受到師傅點教我，點樣做法，點樣辛苦，咁佢會感受到咯。其實即係將呢樣嘢，即係我哋傳統武術文化，係真係。手把手咁教嘅，咁就变得一个人一个跟一个捉住手嚟练，咁变得佢哋感受到真系师傅系想佢好，即系我哋用师傅咁似教我哋一样，教完坐埋晒喺度倾偈，真系好似教仔咁教，我老豆教我冇教到咁好，就系呢个事实嘅啫，即系做师傅嘅用个心去教徒弟，唔系净止教功夫呢样嘢，教佢将来做人。即
1: 係
3: 點樣融入社會，點樣做人嘅嗰個品德，好緊要。
1: 我哋係啦，
3: 係啊，我哋就係咁樣要咯。
1: 冇錯。咁我相信咧，除咗係領頭人做得好之外咧，仲有你，我睇你咁開心啊！今日成班團隊咧都係非常之開心，包括梁教練啦、歐教練啦，嚇！你哋嘅團隊入邊有好多好似佢哋一樣嘅熱心嘅教練們喺度，大家齊心合力先將呢件事情做得好嘅，係咪？
3: 係啊，即係大家都係用個心去做，係義務教學。我哋全部係。冇收任何費用，我教只要教我又冇收我錢，我而家我教徒弟亦都冇收任何費用，我哋全部教練都係義務教學，即係我哋希望即係將呢種傳統文化去傳承落去咯。
1: 咁其實呢一種傳統文化，即係蔡利佛拳術咧，佢係啲點樣嘅魅力啊？最大嘅吸引力喺邊度，令到你咁為之而痴迷咧？
3: 唔係真係我覺得係我好細個嗰時，我係中意喐右腳嘅。
1: 哦，
3: 咁我見得係，即係蔡利佛始終係長橋大馬穿拿掛哨叉，拋級標頂撞咁樣有十種以上嘅手法。
1: 基本功嚇。
3: 係啦，咁啊變咗我又覺得咦又仲啱我玩喎，我就。可能嗰人高大啲，手腳長啲，咁啊變得玩起上嚟就會好啲咁。咁我就最中意呢一樣嘢。咁但係蔡利佛亦都唔係淨係長橋大馬嘅，佢亦都係有短打嘅手法。佢唔係淨係長橋大馬，短打手都有。呢個係我係好中意練呢樣嘢咯。真係學完功夫會收心嘅。你可能以前後生好火爆，好出嚟可能好大聲學人點先。但學完功夫之後咧，自己會收心，收
1: 咗個樣。
3: 係啦，因為我師傅都話你教咗功學功夫之後，你唔好揾啲細路妹嚟練下啲力喎，你啲力度去到邊，但係你唔知嘅喎。我揾啲細路妹同學仔嚟試咧，你真係打親人真係仲大鑊。好似而家咁啫，好興就話唔好打卡嘛！真係師傅教導我哋咧，係要修心養性，同埋學功夫一定要武德，同埋要尊師重道、飲水思源。
1: 冇錯，
3: 呢樣係真嘅。師傅教導我哋嘅傳承發揚蔡利佛呢樣嘢，我哋盡只能去做，做到佢得幾多。
1: 哇！我聽你一直説話咧，我收穫好大啊！即係話武術學得好固然係重要噶啦，咁但係喺學呢個武術嘅過程當中，我哋更加在乎嘅係育人。
3: 師傅嗰陣時教住我哋上完課啦，坐埋曬圍喺度，燒做老闆同我教我哋做人啦。佢真係即係每一晚教到我哋上完課、集完馬之後，我哋以前集馬集幾個月嘅，而家你真係集兩日馬，我諗啲小朋友都走曬啦。以前我哋真係集幾個月馬先至響，先至上課上兩下嘅啫。咁而家真係即係好似阿梁朝陽教練講翻，而家要吸引啲學生去做另一個方法啦。咁就我師傅教嘅時候，真係去學做人啊。 對社會要唔好有一個負面嘅對社會咯，一定要正面正能量對翻社會。所以我就成日強調就係少年強則國強呢樣嘢。
1: 講到話呢個教呢回事咧，潘仲君同歐廣仁兩位教練咧，同樣亦都好有心得嘅喎。不如同我哋都分享一下喺教嘅時候有啲咩難忘嘅經歷啊，或者有咩特別深刻嘅感受咧？
4: 我刚才听到杨友成师傅讲的同埋佢个徒弟梁超阳教练啦，我都感受到呢个时代已经系有进步，
3: 有进步要
4: 做。我哋嗰期枯燥无味，真系两回事。引导啲细蚊仔咧有兴趣，系玩我哋啲咁枯燥乏味嘅传统功夫。傳統的功夫咧，而家咧就買少見少啦。咁啊喺廣東嚟講咧，五大名家、十三名拳、蔡李佛咧就係為其中之一嘅。
1: 發展到今時今日咧，無論係長拳、短拳、蔡李佛都好啦，都係已經共融噶啦，係嘛？
4: 全世界全世界都有蔡李佛嘅同門噶啦。
1: 咁而家有冇時不時舉辦一啲共同舉辦一啲世界性嘅活動咁咧？
3: 會有嘅，每一年或者一兩年會搞一個大型嘅活動。咁就啱啱所講緊就係啱啱之前就係佛山始祖拳會嗰邊就搞咗個係紀念陳響誕辰，全世界好多地方都翻嚟，好似係廿幾個國家翻嚟新會嗰邊。
4: 迎祖歸宗，
3: 系啊，冇錯啦。
1: 哦，新會就係最早嘅
3: 發源地，啦，係啦，陳亮發源地咯。
1: 呢啲活動咧，其實好有意義嘅喎。雖然平時可能各有各嘅發展，五湖四海，但係一旦搞盛會嘅時候，都會從四面八方去到一個共同嘅地方，然之後喺埋一齊共同去做一件事情。呢樣嘢真係好令人敬佩嘅，好感動嘅。
3: 呢個真係冇錯，冇錯。呢個係真係我成日都講緊，蔡李佛人一吹雞咧，四方八面啲人都會聚埋一齊搞呢個活動，即係將啲活動係發揚光大。每一年或者每幾年搞個大活動都咁做法，同埋北勝都每年都有搞咗個啲比賽啊，喺翻花都嗰邊有搞比賽活動，都有一個傳承咯。我哋佛山都有搞嘅，
1: 幾十年如一日咁樣去做同一件事情咧，呢樣嘢好令人敬佩嘅，冇錯。
2: 好似阿潘師傅咁，我哋認識佢咧，佢好似一個聯絡員咁。今日啊喺澳門，聽日啊喺中山，後日啊喺邊度咁樣啊？
1: 係呢一塊作出好大嘅貢獻。
2: 即係周圍咁樣去推廣啦，係嘛？咁啊，真係都好辛苦嘅，係嘛？
1: 係啊。係阿歐廣仁教練咧，都係招緊徒弟，教緊學生，係嘛？
5: 因為咧呢啲嘢就係阿楊友成師傅去處理嘅啦。我年紀比較大咧，已經係退咗落嚟嘅啦。
3: 即係幫下手啦。
5: 但係基本上今日個訪問咧，就兩位師傅已經講曬啦。我只能夠補充咗兩句，因為我歷在目就係落喺個心度咧，就係師傅教落學武最緊要武德啊，攞嚟鋤強扶弱嘅。
1: 冇錯。
5: 因為我師傅當年講到明，唔得染金頭髮。唔得紋身，有呢兩樣嘢你就冇入門。
1: 挫強扶弱冇錯啦，咁你有咗武術係愛嚟智慧嘅同時，仲要保護自己想保護嘅人。
5: 係啦，係啦。正義行頭。
1: 其實作為我嚟講咧，真係好敬佩學武術嘅朋友嘅，幾十年如一日嘅堅持，咁先至做得到嘅嗬。
3: 係啊，呢樣就係事實嘅，即係所以成日都講緊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1: 冇錯。
3: 即係唱歌一樣，好似蕭大哥咁，可能練習練好長時間，上台表演可能分零兩分鐘，但係下邊即係練咗即係十幾廿年嘅功力，先至做得到呢樣嘢咯。
1: 冇錯。其實我哋今日講嘅咁多咧，我相信喺呢一隻歌入面都能够充分体现出嚟嘅，就是蔡李佛好功夫呢一只歌，同我哋介绍下，详尽介绍下呢只歌嘅诞生啊！
2: 嗱，呢只歌咧，即系经过咁多位师傅正话所讲嘅资料，都已经系俾晒我噶啦。咁我就要根据呢啲资料咧，咁去作曲啦、作词啦，咁样系嘛？咁啊，潇洒哥亦都好有心得嘅，系嘛？咁啊，我哋都系一边创作边修改咁样，系嘛？即系务求咧，就将呢只歌咧就系达到嗰种境界。
1: 咁演唱者咧就系许志强先生嗬。咁啊，潇洒哥，你同我哋介绍下呢一只歌，你演绎嘅时候，或者你对呢只歌系点理解嘅？你演绎嘅时候系点样将个尽情发挥出嚟噶？
6: 講呢首歌開頭咧，就係由阿潘仲君師傅咧，佢就話：阿瀟灑，點解你唱其他啲歌唱到 唱到人哋咁受歡迎啊？點解你自己都係玩蔡李佛，都係學蔡李佛，點解唔可以唱翻首蔡李？

0: 佛嘅歌咧？咁樣咁本身蔡利佛功夫嗱就楊有成師傅佢哋都講曬，都係好似講翻我以前後生嗰陣啲歷史咁啊，即係諗翻轉頭都一學眼淚噶，我哋而家好辛苦嘅以前。點解我可以掌握到呢首歌呢？因為穿流掛哨插拋急必定撞嗰啲，我已經唔使記嘅，即係細細個已經學噶啦，
1: 骨子裏入
0: 係啦。咁啊，佢作出嚟填一次俾我嗰陣時，我最容易記就係呢一段啦，我唔使記嘅，
1: 脫口而出嘅。
0: 係啦係啦，已經因為已經自細已經學呢啲嘢啦嘛。咁中午我哋飲茶傾偈講嗰啲資料咧。咁啊，我都未翻到澳門，我揸車途中作好咗俾我咯。
1: 高效啊！
0: 哇，犀利！我都即係呢個鬼才嚟嘅。呢首歌咧就真真正正係原創作啦。
1: 曲
0: 係啦，個曲
1: 都係原創嘅，
0: 原創出嚟。
1: 如假包換，
0: 真真正正係自己作曲填詞，一手一腳自己創作出嚟。
1: 全部原創。
2: 呢一支歌咧，即係最。我哋聽起上去明白易懂，
1: 係
2: 順口溜，係、
1: 哦、通俗易懂，係而且朗朗上口，係嘛？
2: 句句都到點，
1: 哦、
2: 唱到
1: 咁
2: 啊！瀟灑歌咧，好賣力。話雖如此，呢支歌已經醖釀咗兩年㗎啦，而家先出台㗎咋、
1: 哦，終於出爐。
2: 係啊，二三年開始已經係。
1: 醖釀
2: 作曲填詞，
1: 哦，
2: 朗靜曬啲油，準備出台。
1: 係嘅，阿瀟灑哥演繹呢只歌嘅時候，亦都係好重要嘅喎。好嘅作品仲需要演唱者啊，去藝術加工噶嘛，係咪？
0: 係啊，係啊。如果我就係唱咧，就一定要跟翻嗰個音樂個旋律去唱咧，就唔可以即係走咗去第二樣啊嘛。因為功夫歌咧，就一定係真係要有嗰啲氣勢啊嘅元素喺入邊。咁呢首歌咧，填詞裏邊已經講曬蔡李佛嘅內容噶啦，
1: 即係概括咗噶啦，
0: 都唔使點樣咩，只係如果你話我到時要再要演繹啊，有少少係改少少嘅一兩個字嘅啫，大部分嘅內容啊已經係做好曬嘅。
1: 我就有個提議嘅，因為我哋今日嘅節目係接近於尾聲啦，我想各位咧一齊清唱幾句嚟作為我哋呢期節目結束嘅尾聲，好唔好啊？
3: 好主意啊！
1: 由我哋嘅瀟灑哥帶頭，開個頭咁樣。
0: 蔡李佛好功夫，武林大。

0: 气场劲似山虎。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湖、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lue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6: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音，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6: 叹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8: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自信地表达。
9: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开场听到嘅歌曲系由陈楚生演唱嘅《光》，作为公益主题曲，以光为意象，拆解诱惑偏执嘅黑暗假象，传递守住本心，以微光对抗阴霾嘅力量。陈楚生沉稳温润嘅声线，坚定有力量。编曲克制大气，借歌声呼吁大家心中存光，直面困境，坚守坦荡初心，每个人都能成为照亮他人嘅光芒。大家好，我是泽峰，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今天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与光同行，跟着来为你送上由叶思纯演唱的《我曾遇到一束光》。

听到的这一首轻快治愈的流行电子曲目，是由大张伟演唱的《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首歌用阳光、彩虹、小白马构建纯粹美好的意象，劝慰内心焦虑的人学习自我安抚，接纳情绪，相信一切都会变好。大张伟活泼鲜活的唱腔搭配灵动电子编曲，轻松地驱散负面情绪，传递乐观治愈的生活态度。下面为你带来的是岑宁儿演唱的《追光者》。

听到的这一首由孙燕姿带来的《逆光》，经典的励志金曲，诠释身处困境的时候选择逆光前行，不惧眼前阴影，始终相信身后自有光芒。孙燕姿清亮坚韧的声线搭配层次丰富的弦乐编曲，旋律坚定通透，话俾听众不必畏惧坎坷，背对黑暗自有光亮相伴。跟着嚟为你送出是由刘惜君演唱的《光》。

听到的这一首《油光灯》由张杰演唱，用摄影油光灯比喻温柔包容的光亮，抚平内心的棱角，接纳自身所有脆弱和不完美。张杰兼具柔软同力量的嗓音，搭配舒缓弦乐的编曲，旋律细腻走心，诉说不必时刻坚强，允许自己借一啲油光，与内心的自己温柔相拥。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系泽峰。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与光同行，跟住嚟为你送出嘅系由周深演唱嘅《光亮》。

听到的这一首由黄子琪演唱的《与光同行》，都是一首青春的励志单曲，书写追逐理想路上边不惧跌倒，无视质疑，始终与心中光亮并肩前行。黄子琪干净少年感的声线搭配轻快的流行编曲，节奏明朗，充满朝气，鼓励听众带着信念穿过黑暗，一路追光，奔赴理想。继续同你分享好歌啦，下面听到嘅系由张碧晨演唱嘅《光的方向》。

听到的这一首由 Jam 邓紫棋演唱的《光年之外》，以浩瀚星海为背景，诉说纵使相隔万里，身陷危难，彼此亦都是对方生命入面唯一的光。邓紫棋极具张力的高音搭配恢宏流行编曲，兼具浪漫与力量，诠释光亮是困境入面彼此支撑的基本与希望。看看时间，最后为你送出的是吴业坤的粤语金曲《阳光点的歌》，也都用这首歌来结束今日的醒神好音乐。我是泽峰，收听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26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喺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漏低一个。
4: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3: 台风红霞今日凌晨在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4: 景德镇首功慈业遗传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完成国家事务研修考察。
4: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